0: 麦子倒伏情况严重，要价普遍在每亩100元以上，但他觉得最多只能要80元。他给机手保证一天到晚都会有活干，但最终一无所获。当天晚上不断有村民来找他商量收割的时间，怕他涨价，怕他跑出去赚钱，或者先收自己家的地。
1: 越是轻
2: 越是东西大，
1: 越是东西大。
3: 哎呀，今早吧，
0: 今早
3: 又有鱼了，
0: 没割着去吧。
3: 咋不着急呀？都出来了，买都出来了，弄不着急。
4: 那都全领了。
1: 那行行，
4: 俺车有时候去，我不看车了。
1: 啊，行行行，
4: 真全领了。
1: 啊，
5: 喊两喊两台。
6: 要不然你打电话啊？
1: 好好好。
0: 黄秀文也有自己的私心，因为收割价格年年略低于市场价，又都是先人后己，这些年来在村里他积累下了好的口碑，但今年出去割麦，每天至少可以多挣1200块钱。他又怕如果今年出去收麦赚钱，或者借机涨价，以后在村里抬不起头。
1: 你今年轮不着了，你不敢割了，而且这个良心呢，你俺能赚，刚刚农村能赚你3天呢。
7: 这是我的麦穗，占的是不是？这一块地是我的。
0: 那恁咋不想一直一直割割的？
7: 别人都没抢收，咱自己的抢收，咱良心下饭的去嘛。你自己有车，你给你自己的收收算啥？那不最后咱自己搁最后，天天都是。
0: 村里收麦也省心，压到路边的麦子说一声，主户就能谅解。麦地和麦子湿度大，塞住了滚轮，甚至把链条都崩断了。村里的人也没嫌耽误事儿，大家一起来解决。
1: 我亲戚前天都说我，哦，你光会割了你的那个1000多亩地，你非割，那不操心省事，真是的。
0: 第二天，村民聚在地头排队等候。庞秀文的收割机最终没有走进自家的麦地，在他看来，村里的麦收不仅仅是生意，更重要的是有情有义。
8: 这你看这每晚天气，你瞅咱去，不老有都来割。
9: 朝那哈也不出这个影，不朝那哈扛，硬个硬的扛完。
10: 从他玩收割机到现在的时候，基本上麦都是他收的。
7: 咱没得那个良心给跑了。
1: 良心上下饭不去。
7: 割多这反正抢收嘛，能收多少是多少。
0: 从早到晚，昼夜不停，花栗树村的村民们正全力完成这场抢收。庞秀文和妻子也规划好了，等收完村里的麦子，他们就一路北上，从河南一直走到河北。
11: 受前期持续降雨影响，重庆多地出现了地质灾害险情，部分河流水位上涨，当地及时开闸泄洪，抢通抢修基础设施。重庆开州区境内的普里河、南河等多条河流水位暴涨，最高涨幅超过4米，多座漫水桥接连被淹。在岳西镇沙河村，河水倒灌至路面，最深处可到膝盖。当地水利部门立即对下游水位调节坝加大泄洪量，预计本轮泄洪还将持续2天。降雨还造成岳西镇出现山体滑坡，滑坡体达1350立方米，有村民房屋被毁。由于当地提前进行预警和群众转移，滑坡并未造成人员伤亡。
12: 我们9点半发现这个问题的，我们大概10来分钟样子，组织人员转移。
13: 要说不专业的话，可能我们人的生命都有可能有危险。后头的时候确实垮下来，确实吓人，跟我的窗户和门都打坏了。
11: 黔江区县道002线17公里的路段出现5处边坡垮塌点位，道路完全中断。垮塌边坡上方仍有渗水流出，碎石泥土不时滑落，存在次生垮塌可能。当地紧急调配大型机具和抢修队，开展土石方清理、路面平整修复等应急抢险工作，确保道路尽快恢复通行。湖北多地的降雨已经停歇，目前各地老乡正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恢复农业生产。在荆州市八里岗村的稻田里，老乡们正用植保无人机飞播稻种，弥补因降雨造成的损失。
14: 一个星期以前都还是往外面排，现在我们要往里边灌水，要搞中稻，要抢种中稻。
11: 在松滋市，部分农田渍水严重，影响在田农作物生长。当地农业农村局统筹调配102名农技人员下沉各镇街，结合田间积水时长、作物生长状态和近期气象趋势，指导农户开展生产补救。
15: 根据受灾情况，给出了及时清沟排水、追肥防病的集体指导意见。

0: 我们对挽回生死、保障收成充满信心。
1: 五月二十五号以来，湖北荆山市遭遇强降雨天气，平坝镇是此次受灾较重的乡镇之一。洪阳村有约一公里道路受损，十多处河道桥梁出现破损，当地迅速组织施工人员对具备条件的道路展开抢修，疏通修复河道。针对水稻淹水、烂苗倒伏等问题，农技人员逐田查看灾情，指导农户开展生产补救。
2: 雨一停，抓紧翻耕清苗，及时补栽水稻，补种杂粮。
1: 27号晚到28号，贵州正安县遭遇强降雨，当地紧急转移安置314名受灾群众。正安县共有8个乡镇出现大暴雨，7个乡镇出现暴雨，导致区域内低洼地带积水严重，部分居民家中出现雨水倒灌，多处道路被水冲毁，当地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目前降雨已减弱，受灾群众已陆续返回家中，各地正组织后续排险和清淤工作。
3: 我们家所有的电器全部损坏了，村里面晓得了这个情况以后，他们帮忙拦水。
1: 近期全国多地的新季大蒜陆续上市，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今年的鲜蒜收购价格大幅下降。河南开封杞县的大蒜种植面积和产量长期稳居全国前列，眼下正值晚熟蒜的采收期，不少老乡正在路旁晾晒大蒜。
4: 买有耳目多的掉8毛钱一斤，这是亏本买的，
5: 八九毛，
6: 对，
5: 去年1块多，这1块半，
6: 价钱太低了。
1: 在杞县大蒜国际交易市场，近期每天的交易量在6000吨左右，比往年高10%左右。
7: 往年的天气比较好，下面的这些经纪人都有选择去晾晒，自己去仓储。今年因为天气的原因，他们手里面五货就少了，就提前流通到市场了。
1: 而在农产品批发市场，大蒜交易也呈现量增价跌的情况。
8: 我们现阶段呢，每天大蒜的上市量呢是230到280吨之间，增长量呢是37%左右。去年同期呢是3.7元每斤，现在是2.3元每斤，价格下降的幅度呢也大约在40%以内。
1: 近些年，随着大蒜行情走高，多地蒜农扩种大蒜。农业农村部大蒜市场分析预警团队发布的《中国大蒜供需平衡表》预测，2026年全国大蒜面积约1283万亩，较2025年增加8%。目前，山东、河南、江苏等大蒜主产区进入集中收获期，再加上冷库内去年的老蒜还有一定的存量，新蒜和老蒜叠加也造成市场整体供应偏多。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大蒜生产和消费国，面对价格低迷的新蒜，加工企业积极扩大采购规模。烘干、剥皮、分瓣、清洗，不到20分钟，一头大蒜就变成了洁白的蒜粒，身价也上涨2倍。在河南杞县，这家企业去年销售干鲜蒜粒1.8万吨，今年企业着力生产面向家庭消费的小包装产品，销量和利润都有上涨。在江苏邳州，加工企业围绕大蒜开发了黑蒜、脱水蒜、腌制蒜、液态饮品等近百种深加工产品，每年收储加工销售大蒜约20万吨。近期大蒜价格下降，也提高了企业的采购积极性。
9: 一斤大蒜的话，大概能产6两的这个黑蒜，独头蒜这块大概在8.5到9块钱一斤。那我们产成的黑蒜的话，大概在50块钱一斤左右，附加值能够增长了200%多。
1: 业内专家表示，大蒜精深加工可以在短期内平抑大蒜产销和价格的波动，缓解阶段性供过于求的压力。 这两天，广东广州举行了一场蔬菜新品种展示活动，多个优质蔬菜品种集中亮相。这次展会共展出1000多个蔬菜品种，苦瓜就占了320个席位，覆盖烹饪、加工、生食等不同应用场景。像这种由野生山苦瓜和白玉苦瓜杂交培育出的白色苹果苦瓜，甜度可以达到6度以上，适合榨汁调制茶饮。
10: 苹果苦瓜它就是其实主要是面向的这种生吃的市场。

0: 还开发饮料的，那么生吃的它吃起来渣就没有那么多。
1: 就那个珍珠白柚苦瓜，这个新的品种，口感会比以前的会好很多。
2: 秋葵也是展会上另一个主角，传统秋葵必须用剪刀采摘，而新品种优化果柄结构，可以直接掰取，大幅提升采摘效率。陕西石泉是桑蚕大县，这段时间是春蚕种的发放时期。在石泉县池河镇的小蚕供育点，技术人员和镇村干部按照订单给蚕农送小蚕。池河镇有9个智慧化小蚕供育室，这里孵出的小蚕发育整齐度更高，抗病力也大幅增强，蚕农只需再养十来天就能上簇节俭，省时省力，还降低蚕病风险。
3: 他们集中消毒，的操作流程呢很规范，技术员呢时常在小蚕供育点跟踪指导，把一些安全隐患呢都消除了，我们也放心一些。
2: 小蚕集中供育、大蚕分户饲养的新模式，将蚕农养蚕时间从28天缩短到8到10天，可将全年养蚕批次从6批次增加到8批次。这段时间，新疆草原的植被进入到旺盛生长期，也到了蝗虫高发繁殖的时期。峨眉县采用以禽治虫的方式来治理草场蝗虫。5月下旬开始，新疆峨眉县玉石喀拉苏镇陆续向3万亩天然草场投放1.2万只本地鸡，同时搭配流动治蝗作业车开展生物治蝗工作。草场之上，鸡群自由觅食，啄食成虫，刨除虫卵，独特的3指鸡爪让这群鸡在草场觅食捕食期间不会损伤牧草根茎，既能快速捕杀蝗虫成虫与浅层虫卵，最大限度降低蝗虫灾害影响，又能完好保护原生草场植被不受破坏。据测算，单只鸡一个防治期可有效防控约7.5亩草场，总体防治效果可达88%以上。
4: 飞禽以鸡治蝗，鸡护住了天然草场，还能靠养鸡喂鸡再增加收入。
2: 近日，在浙江杭州，一辆满载生猪的货车在行驶途中突发轮胎故障，紧急停靠在收费站出入口。当天的室外温度达35摄氏度，车上150头生猪遭遇高温炙烤。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架设水枪，对车厢进行全方位循环喷水作业，同时维修师傅也抓紧更换故障轮胎。经过20分钟作业，车厢温度稳步回落，生猪重新恢复活力。
5: 近期多地连日下雨，蚊子有所增加，尤其是白蚊、伊蚊，就是我们俗称的花蚊子比较多。不少网友吐槽，今年的花蚊子特别难灭，而且叮咬之后症状更严重。
2: 专家分析，今年入夏以来，多地呈现多雨加高温加高湿的天气特征，而白蚊、伊蚊具有积水产卵的特性，仅需少量净水即可繁殖，高温天气更是大幅加快其繁殖迭代速度。另外，经过常年药物消杀，部分区域的白蚊、伊蚊已产生一定的耐药性，同时相较于往年，蚊虫活动范围更广，活跃时段更长，传统消杀防护方式难以精准覆盖。
6: 灭蚊最关键的是要彻底清除蚊媒滋生地，做到户内户外无积水，家中还可以通过安装纱门纱窗、挂蚊帐等方式进行物理的灭蚊。
2: 对于时下流行的一些驱蚊方式，专家表示，很多方法并未经过科学验证。
7: 有的在手机上装个 APP， 其实呢，这个只会让你自己感觉到超声波啊，蚊子不会感受到，超声波驱蚊是不靠谱的。包括维生素 B1， 维生素 B1 有很强的一种气味，很多人就是把它溶解了，然后涂抹在皮肤上，你闻到了臭味，但是蚊子不见得。包括一些挂一些驱蚊植物呀，包括一些植物精油啊，这些其实效果都是很没有经过科学验证的。
5: 上海不少地方还出现了白蚁，在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发视频说自己家里或者附近的公园出现了大量的白蚁。
8: 专家介绍，目前活跃的白蚁主要为台湾乳白蚁，其出飞高峰将持续到7月上中旬。这种白蚁体型更大，破坏力更强，且具有极强的趋光性，相比于室外的虫群，家中蚁患更令人担忧。徐汇、闵行等地的多个小区

0: 居民家中陆续发现白蚁，甚至出现大量成虫尸体。不过专家表示，目前还没有进入白蚁真正的集中出飞高峰，
1: 还是保持这个温湿度包括气压，很快就会有一个小高峰会出现。
2: 近日，黑龙江逊克县的渔民在捕捞作业时发现了两条体型庞大的鱼误入网中，于是赶紧上报。经过专业人员检查确认，这两条鱼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黄鱼，体长分别为2.8米和1.5米。因在渔网中挣扎，两条鱼的胸鳍、尾鳍和尾体侧骨板出现了擦伤，工作人员及时对伤口进行处理。经评估，这两条黄鱼整体状况良好，已被放生。近日，云南昆明翠湖公园内出现了大量的死鱼，引发关注。工作人员表示，这是在整治水体环境，清除外来入侵物种。这是5月24号拍摄的画面，翠湖公园的部分湖面上出现大量死鱼，几位工作人员正在用网兜进行打捞。
3: 你们捞了多少吨了？
4: 6吨，从昨天晚上捞到现在的。
2: 据了解，打捞的鱼主要是罗非鱼，为外来入侵鱼类，它们会大量啃食水生植被，影响翠湖水体自净能力。近年来，不少人在翠湖私自放生，由于繁殖能力强，导致水域内外来物种占比约占80%左右。因此，清除外来入侵物种是此次翠湖生态治理工作的重要一环。
5: 用围网跟那个接笼的方式呢，把本土的鱼类进行了生态挪移，采取了围网跟间接的方式，大概打捞出来了10吨左右的外来入侵物种的这种鱼类，主要是非洲鲫鱼跟罗非为主，我们进行了无害化处理，加工成了有机肥，所以存在水面死鱼的这个情况属于正常的一个生态治理的一个手段。
2: 日前，内蒙古锡林郭勒的马背警队在例行巡逻时，在331国道附近发现一只野生黑熊在草原上活动。这只黑熊时而奔跑，时而趴地休息。当地林草部门介绍，这只熊为亚成年个体，体型较大。目前，乌拉盖管理区边境管理大队已增派警力，加强对熊出没区域的巡查。眼下正值美国缅因州龙虾的上市季，受燃油价格上涨的影响，龙虾相关菜品价格也出现大幅上涨。在美国缅因州，龙虾卷是很多人夏季必吃的一道菜品。不过，往年卖16-7美元，约合人民币115元一份的龙虾卷，今年普遍售价在40多美元，有的甚至高达50美元，约合人民币340元。
6: 今天我不愿意花大价钱买一份龙虾卷，所以我点了一份蛤蜊浓汤。
2: 缅因州供应全美约80%的龙虾，这里的柴油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约52%。不少渔民为控制成本，减少出海次数，捕捞量减少，成为龙虾价格大幅上涨的主要原因。
7: 燃料成本太高，鱼饵成本太高，人工成本太高，维护龙虾笼的成本也很高，所以渔民们出海前可能就亏本了。
8: 我能做的是每周减少拉笼检查的次数，从之前每周4-5次减少到现在的3-4次，以节省燃料。
2: 受中东局势影响，日本多家制粉企业将自8月起上调小麦粉等数百种产品的售价，部分产品最高的涨价幅度达24%。这些制粉企业表示，中东局势紧张导致原油衍生品石脑油供应不足，引发了包装材料费用上涨，叠加进口小麦成本和燃料费升高，企业已经难以承受，因此选择调价。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

0: 降价。
1: 最近天气对于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2: 好的，主持人，小满小满，麦粒渐满，清风拂过，麦浪生香。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小麦产区天气。在山西平陆的层层梯田间，小麦就进入到了初黄时节。此时的小麦呀，最喜欢的就是晴或多云的好天气。30日、31日，这里就将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而放眼东麦区大部，未来几天都以晴好天气为主。大家要做好农机调度，加快成熟小麦的收获进度。尚未成熟麦区要做好后期田间管理，适时的开展一喷三防。而在内蒙古东部、东北大部，雨水比较多。5月30日到6月4日6天时间当中啊，多地的降雨日数呢可以达到3到4天，部分地区还能够达到5到6天，并且在下雨的同时，还可能会相伴着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要加强防范。以一灾到区，雨后要及时的查田，加强水肥管理与病虫害防控，保障水稻顺利返青。此外，5月30日，新疆东南部、内蒙古西部、甘肃河西等地部分地区有4到6级的风，局地有6到7级风。这一带的朋友要提前的加固设施、农业温棚圈舍，加强已出苗作物地块巡查管护，防范大风天气的不利影响。好了，天气内容大致就是这样。
3: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2: 北京晴，21到34摄氏度；天津晴，23到33度；黄南小雨，12到22度；突泉晴，18到34度；遵义多云，19到26度；雅安多云转阴，21到29度。中卫晴，17到31度；林芝多云，10到23度；张家界晴，20到30度；黄冈多云转晴，21到30度；烟台晴，20到30度；邢台晴，17到33度；邯郸晴，20到32度。淮南晴，17到29度；咸阳多云，16到28度；昭通多云，15到24度。
3: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4: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5: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1: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节目，明天再见。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0: 流动的山泉水，松软的黑土壤，夫妻种植旺菜有诀窍。
1: 比我还漂亮吗？
2: 比你还要苗条。
0: 抢夺农时，奔波田间，甘大姐和种植户们能否赶上旺菜销售的黄金档？云听画谷奉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阿哥，阿姨，来了，老本家吃饭了，不啦？哎，现在上盐盐了，阿姨那个上我去干不了。
1: 三月，又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白县农户种植旺菜的时候。
0: 甘贤每天都在田里奔波。米粉一定要足够，不足够的话，旺菜不够量。
2: 我们大概种一米的行径，
0: 足径是15公分就可以，标准一点，何姐。根部种下3个节也可以，2个节也可以啊。不要踩到那个旺菜根、旺菜梗，因为它全部是靠这个梗来攀出去生长的。2024年年初，粮厂冷空气把先期的两茬菜苗都冻了回去。往年清明节前，旺菜已经上市了，但是2024年要推迟半个月。
2: 作为合作社的带头人甘贤非常着急。
0: 在我们博白也有句话，老话说：“旺菜香过猪油渣。”每年刚刚萌芽，我的客户就会来噎。刚采摘时经，他们就说：“哎呀，我就要这时经，马上就拎走。”
2: 在当地流传着“陆川猪”“北流鱼”“博白亮”旺菜的说法，博白县地处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南部。 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光热水资源丰富，给旺菜生产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在博白县博白镇，一直有种植旺菜的传统。甘贤当年嫁到这里，也是因为种旺菜。
0: 在亚山，经过我那个姑爷介绍，他说。
2: 哎，我介绍个帅哥给你，他那里是种菜的，不愁生活费的，在那个地方回来看望我老公黑黑的，在那里割那个黄豆，要养鱼，养那个糖角鱼，然后他看到他这么勤快，往后的生活不用愁了，就这样子，认识3个月就结婚了。原来博白县旺菜的种植面积并不大，只有少数地块能种出高品质旺菜。甘贤嫁过来之后，和丈夫王友军一起专心种旺菜。
0: 他们摸索出了种植旺菜的诀窍。我们一开始种空心菜呢，这块叶呢怎么不长膘？这个有长流水罐的，它为什么长得那么旺盛那么好？哎呦，原来是这个样，有流水进来的话，好旺盛的那个菜。
2: 有流动的山泉水和松软的黑泥土的地方，才能种出优质的博白旺菜。从此，甘贤和丈夫跑遍了全县28个乡镇，在他们的带动下。
0: 不但自己家人亲戚朋友都种起了旺菜，还带动了周边上百个农户，把旺菜的亩产量从5000多斤提高到8000多斤。夫妻俩成立了蔬菜专业合作社，从种到收，为种植户提供一条龙服务。
3: 可以再用菜标了没有？
4: 可以了。
2: 甘贤家的旺菜因为搭了保温棚，比其他农户的菜早成熟了一些。
0: 这一根稍微短一点，
4: 先不摘它，这里还有一根。
0: 你碗漂亮吗？
4: 比你还要苗条。
0: 这里
4: 还有，你都不勤奋一点，你看菜地里面都长草了。你最近业的，
0: 向你学习了。
4: 咱们过2天就有收成了吗？
0: 博白旺菜呢，我们自己搞的这个20几年的种苗，现在我们保留着白嫩、薄皮、尾尖、叶式、拱长。
4: 你捏它不行了。
2: 今年我们家的种苗行可以不？纯纯的呀，很漂亮。旺菜也叫空心菜，与普通空心菜相比，博白旺菜多种在水田里，所以也叫水旺菜。主要特点是茎长叶疏，叶尾尖细，鲜绿脆嫩。水旺菜长出来的长茎叶，在当地又叫菜标。 第一茬长出来的菜标是最好吃的旺菜。今天，甘贤把大棚里的一些菜标摘下来，招待一位贵客。

0: 博白县位于广西和广东两省份交界处，饮食上兼具两地特色。在当地，蔬菜的主要做法是白灼。白灼瓮菜，白切鸡，荤素搭配，是最地道的博白美味。
1: 哎呦，龙哥，今天来我们博白，那就请你吃瓮菜了吧。
2: 好，你这个瓮菜，
3: 瓮菜配白粥，还是我们博白的味道嘛。
1: 这样的天气吃一盘瓮菜粥，真的很舒服，对肠胃。
3: 我这次回来，我第一个是拜山，然后第二个呢，原因我也想订货了。现在我那边公司那边说要求5000斤到10000斤左右，
1: 但是可以，
3: 可能天气原因。导致哪里的空心菜都缺少嘛，
1: 对，
3: 更何况我们这个博白水瓮更高价格，所以也是出那么晚嘛，是不是？我一直催货，所以说尽快出货嘛，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嘛，
1: 把控好我们这个产品，
3: 对，
1: 让你们把它带得更远，飞得更高。
4: 在我们博白这边风俗很敬重的，每年清明回来祭拜自己的祖先嘛。游子们回来博白祭完祖先以后，他还要带点家乡的特产出去外面给他的朋友吃。嘿，这是我家乡的特产哦。
0: 客户已经找上门来，这些天甘贤接到的订单越来越多。每年的清明节都是博白瓮菜销售的黄金期，也是菜价的制高点。菜苗种下去之后需要半个月左右才能收获，距离清明节还有10天，甘贤必须催促农户加快种菜步伐。
1: 甘姐，早上好哦。现在我们的旁边的田已经插秧了，我们的瓮菜地怎么都还没有弄好呀？
5: 我老公天天都在忙啊，忙不过来，那个地太小了，一天可以做的2-3亩，太慢了。
1: 现在你们打田的话打了多少亩啦？
5: 打了10多亩了。
1: 还有20多亩没打是吗？
5: 对啊。
0: 晚耕一天意味着瓮菜推迟一天上市，为了解决张雪坤夫妇的困难，甘贤决定去找人支援。
1: 今年我们的瓮菜迟了点，也晚了点，平常清明的时候都可以上市了，现在都在还在种地。我们的机器呢，一天才打个3-5亩，想快那是快不了呀。
6: 你现在还有多少亩没有打？
1: 舅舅楼那边几10亩都还没打。
6: 这个机械操作的问题，要提供一些大型的机械，这个我们可以协调一下。
1: 大概有30亩这样子，
7: 总共打吧。
1: 就这一片，我们的西洋菜地这一片要打完，另外那边的话是撩荒的，我们也要复工它。你看，充足的水也是干净的，没有污染的，而且也不是那个泥巴地，都可以进机器打的。
7: 这个水有多深啊？能不能下那个机械啊？
1: 就是这样了。
7: 对，30-40公分。
1: 50。
7: 对那个机械下田的没有影响。
0: 在农业农村局干部的协调下，一辆大型耕机迅速赶来。

0: 注意到没有？它后面还有一个拉平衡，以后我们就弄现在的话，不会有凹凸不线。太好了，那个台机。
1: 如果是我们的话，得要整整一天的时间打，而且打的还没有它这个那么平整、那么光滑，
0: 非常给力。
1: 对这个产业，你有什么规划吗？
0: 肯定有啊，我们希望把它，种片、连片的都种起这个薄白用菜。

0: 部呢要带动培育相关的合作社，怎么把异地种植这一块进行的科研，把种植这方面的呢要上周边的地方的辐射，
1: 辐射到我们28个镇，镇里面的水田、沼泽地啊，那荒地，我们也要把它改良来种国白空心菜哟。
0: 要三产融合，一产呢，我们在这里种植，另外呢，二产呢加工类，加工类我们除了这个鲜的空心菜，我们还要加工一些空心菜酸呐、这个第三个呢就是服务。运输这一块，
2: 耕地的工作基本完成，然而有的地块菜苗还没有栽下去就已经危机四伏。这天中午，甘贤接到了种植户阿明的求助。
3: 我现在打田感觉那个田里好多螺啊，那一片都是、好像都是辐射螺啊。
1: 那我们现在过去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
4: 等一下我再处理吧。
1: 哎呦，这个辐射螺那么多啊，
3: 整片地都是，但是这个能卖就好了。单是亩地吧，全是这种螺，这两天越长越快了，那螺越来越多了。
1: 一个晚上发很多，
3: 发很多的。
1: 它会吸在那个翁菜的梗上，慢慢吸，还有浮萍它也吸，翁菜梗它也吸。先吸完浮萍，再慢慢吸那个翁菜梗，那么你种下来的翁菜就没有用了哦，要。
3: 这片地我已经打下了5、6天了。准备种了，
1: 如果你不搞手续不可以种的，种下去也没有用，存活率不高。
3: 好的，到时候我把它搞定了。
1: 那边也要搞，这边也要搞，
3: 整片都要搞。
1: 回去到公园拿个铲来，全部捋下去。
2: 一枚雌螺受精一次，可以连续排卵多次，每次产卵几百粒，而且孵化率在90%以上。和帮阿明除去田里的福寿螺，甘贤来到了农资商店。
1: 老板娘宋玉兴龙，今天又来拉茶库了不？多少钱一包啦？
5: 140块钱一包。
1: 那我们拿两包吧。这个就是我们想要的。你看多漂亮，防虫防螺很亮的。
2: 茶枯是山茶籽榨油后剩余的残渣，茶枯中富含茶皂素，可以有效杀死福寿螺。茶枯中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是很好的肥料。
1: 一边多就撒这边先要，一边
3: 可以，
1: 我撒一边的，撒一边，撒均匀吗？丢了茶枯以后呢？尽量不要那个松水流水长流水灌溉进来，它三天才放水来灌溉，因为你冲了以后那个茶枯的味淡了。一般我们这样子把它翻过来炒又可以除死，我们又可以把它压好，它就不发的了。这样的一坨螺蛋会有50-60个螺泥围到翁菜地。那像我很着急的哦，我们夫妻如果下田看到这些，第一时间要把它搞死。你看它爬上来了，到了晚上它才出来产蛋呢。翁菜的天敌也是我的天敌，看到就密密麻麻的，头就大了，也没有心思来护理了。而且想到青菜那么贵，客户那么喜欢吃，我们必须把它做好。田间管理很重要，管理不到位的话，你种了也是白种。做翁菜的人一定要勤快，天天在那里坐着等他没有菜给你收获。天一亮蒙蒙亮，5、6点钟就要走一圈我们的地，马上也要走一圈。
2: 享受收获的喜悦就要付出种植的艰辛，这是甘贤经常跟种植户们分享的种菜经验。帮阿明除完福寿螺后，甘贤又指导了雷布村其他几个种植户。雷布村是甘贤和丈夫带动的村落，这些翁菜田在当年还是撂荒地。
1: 我刚来的时候呢，是我自己在种，然后我叫他们种，他们说有点困难，他说弯了腰痛。
5: 后来摘豆赚到钱了呀，慢慢就喜欢种了呀。
1: 现在就越有干劲的种哦，现在我到处去矿大。
6: 他是我们的师傅了。
7: 那时候是刚来的时候是多少钱一斤的啦？
6: 七毛一样。
7: 后来呢？后来呢？
6: 后来一块五，然后慢慢的上到两块五、三块，蹦蹦蹦往上凑，然后更加的有劲种菜了。
8: 啊，我们那些
9: 空心菜啦，又起了房子，又买了车，啊，像他的话，有时候高收入的时候，1000多块钱的时候，
10: 1000、2000、3000的有啊，
9: 一天2000、3000块钱收入都有啊，你以为啊？你别看啊，嗯，所以说收入还是非常可观的。
11: 村里面种的都有好几百户，不单单是这一个小队，还有在其他的生产小队啊，也有很多人种。搬的多的话就十几亩，少的话他也会种个一亩多这样子，看他家自己的地多还是少这样子啊。总的来说，起码也有1000多亩这样子。
2: 廖荒地变成了良田，十几年过去了，博白旺菜市场依然紧俏，种植户们热情不减。从雷布村开始，甘贤不断地带领农户扩大种植面积，博白旺菜逐渐形成了一个特色产业。就在人们还兴奋地聊着市场的时候，突然下起雨来。雨越下越大，大家刚刚的兴奋劲儿被冷却下来。
5: 这两天涨一点了，现在又下雨，
4: 要
5: 不涨了，要打下去了。
1: 下个一两天没问题，怕它其实下个5、6天那就问题就大了不？我告诉你，
4: 大，一出太阳全部黄了。
1: 我们种植旺菜风险也大不要。
2: 要种出高品质旺菜，雨水的浇灌会让旺菜长得更加脆嫩，但是如果连续下雨，就意味着一场灾难。
6: 就怕黑黑的铺天盖地的下一场雨，把它砸烂砸坏，我还怕它下一个星期，那我的旺菜就完蛋了。
2: 清明前后雨水勤，这是甘贤最担心的情况。如果错过了清明节这个销售黄金期，大家这些天抢夺农时的努力也会付之东流。颗颗雨滴犹如落在了大家的心头。
12: 要是白天的话，它就淡定在那里，它就靠着晚上的雾水自己在这里慢慢的生长。
2: 大雨之后，甘贤该如何进行旺菜抢收工作？
6: 比我们的差不多比我高了，你看，哎呦，苗条的美女来了。
2: 敬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12: 多漂亮，弯弯的，嫩嫩的。
1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4: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13: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4: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1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早上雨停，甘贤的心情总算放松了。一夜骤雨，田里的浮萍繁殖很快。甘贤早早带着儿子来到田里。
6: 那个捞不能碰到那个旺菜根哦。
9: 好的。
6: 往前捞，如果要懒一点，那块菜不放浮萍的话，那块旺菜你就不用收获了。品质不好，不能摘给客户吃。
9: 好。
6: 这个空心菜如果密度多了，它的根部缺氧了，它也不长的。要过花，像这个就合格了，这个就多了去了，这个太密了，密度大的浮萍也不长的。
2: 儿子主要负责合作社的旺菜销售工作，但是甘贤觉得有必要让他了解博白旺菜是怎么种出来的。
6: 原先没有发浮萍的这个梗有点黑，我们发了浮萍以后，你看它会就把这个梗啊湿得白白的，你看 他现在就在这里了，看没有？他已经在给他净化那个汞了。
8: 对哦，现在开始净化了。
6: 净化了，净化的话，三天以后很白。嗯。而且有浮萍的空心菜，它很清很脆。
8: 清脆哦。啊，

0: 它这个浮萍的作用有两个，一个作用净化空间下的汞，二个呢太阳暴晒的情况下它会给它遮阴，然后空间晒底下的根部它会就很繁盛的在生长。
1: 距离清明节还有七天，甘贤时刻关注着天气变化。每年二三月份，随着气温回暖，南方的暖湿气流和北方南下的冷空气相遇，容易引发持续降雨和高湿度天气。天气多变对旺菜的影响很大，
0: 就是每天保持着太阳不是很辣，然后再加上晚上有点雾水，早上有点露珠，这个最适合它的生长了，就像保护自己的婴儿小孩一样，照顾好这个旺菜。
1: 旺菜每半个月收获一茬，六茬之后再重复种植第二轮。从三月到十月，种植户们每一天都要在田里不间断劳作。旺菜在夜间悄悄长大，甘贤习惯每天晚上到田里走上一圈。
0: 空心菜一般都是在晚上的八点到明天早上的八点这段时间生长，要是白天的话它就淡定在那里，它就靠着晚上的雾水自己在这里慢慢慢慢的生长，张开笑脸，嘴巴一样笑开了，就每个晚上十公分十二公分一大那么长。晚上有雾水啊，还有白天的太阳，这两个相结合，加上我们这个浮萍给它净化，那晚上每一根旺菜里面它都有这个，还加上我们这个泥松松软软的很肥沃的，你看它会标得很亮。
2: 喂，龙哥你好。那个我们的旺菜现在也差不多得摘了哦。
3: 这单货了吗？
2: 一两千斤这样子要。
3: 可以的。反正先试一下，有后续没问题的话，就肯定越来越多单。
2: 知道了，知道了。
1: 清明节这天，合作社的第一批旺菜标终于可以采收，带着露水采摘的菜标最为鲜嫩。农户们需要在天亮前完成采摘工作。
0: 一般的话，一个小时都可以采收三四十，快一点的话五十斤这样子。这个芽一定要不要插掉，插到这里就可以了。我们还要留两三个节，让它在这里继续吞芽。因为那个客户的需求，他说你插长了老，我们出了钱也买了也是浪费。比我们的差不多比我高了，你看，哎呦，苗条的美女来了，多漂亮，弯弯的、嫩嫩的、圆圆的。
4: 一年之中最好卖的就是今天，差不多十二点就起来了，要不然哪里摘了这么多菜？
1: 长长的旺菜铺满田野，采摘上来后，洗去浮萍和泥土，立即过秤、包装、发货。以最快速度让消费者品尝到博白特产的鲜嫩脆爽。
0: 五斤两一份。
1: 像呵护孩子一样呵护每一根旺菜，旺菜回馈给菜农的是直抵内心的喜悦。
0: 出来，这一块要啥时候才能摘？
5: 然后
0: 搬
5: 到北海，你是搬快递还是搬班车？
0: 搬班车吧，我们北海车两点钟也有，三点四十也有。
1: 在甘贤等人的带动下，目前博白县旺菜种植面积达一万多亩，参与的农户多达三百多家，种植旺菜成了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好路子。
0: 他们吃得越开心，我们就越开心，乐开花去啦。然后我们的动力也足了。虽然我很忙，但是看到乡村这么多年的变化， 客户们那么喜欢我们博。

0: 山见水，千年风骨，这里是粤剧的故乡，一曲乡音穿越120年风雨流转，群星聚首，星火更续，粤韵华光，百念流芳。
1: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2: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3: 秦腔都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4: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助力出行更智能，
6: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5: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5》迎风起航，集结号角以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绽光芒。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 使劲吹！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3: 哎呀！
1: 哎，怎么还从脖子那儿溜啊？
4: 哎呀，吓人！
1: 非常的费力气啊！马上呢，就过了8米。
5: 哎呀，一直在鼻子上飞。哇！
1: 丰收处处是舞台，
4: 集结号角
6: 吹起来。
1: 电视机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
6: 丰收集结号。
4: 今天我们所在的位置是河南省灵宝市的函谷关。
1: 哎，这函谷关呀、可是历史上建制最早的雄关要塞之一，那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兵家必争之地。
4: 哎，雄关通古今，丰收聚南北。今天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带着他们的丰收特产和丰收故事齐聚于此。
1: 我们在这里呢，将共同推荐丰收节目，讲述丰收故事，共享丰收喜悦，展示丰收成果。
6: 丰收臭臭是舞台，集结号角吹起来。
1: 以及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河南灵宝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丰收推荐官傅玉龙。
4: 大家好，我是丰收推荐官小米。
7: 大家好，我是丰收推荐官郭金杰。
8: 大家好，我是丰收推荐官白哥。
1: 哎呀，小米啊，你看今天呢来到了咱们灵宝啊，有一种神清气爽的感觉。
4: 我知道这种感觉一定是被我们灵宝的灵气充满了电。
1: 哎，说得太对了、我们这是人杰地灵藏龙虎，物华天宝聚乾坤，所以说咱灵宝才有这个美称。
4: 没错，而且今天我们齐聚在这样一个福地宝地，就是为了给我们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推荐丰收的节目。
1: 哎，咱们还是老规矩，咱们四个人就分成两队
4: 啊，
1: 分别带领我们的达人来推荐我们的丰收成果，好不好？自然分队，我跟白哥一队。
4: 那我和金杰哥一队。
1: 本场的比拼规则，节目围绕一个丰收主题，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将由现场30位观众用丰收特产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此外，还将获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好了，那我们闲言少叙，就进入我们两队第一轮选手的比拼。
9: 我叫谢德胜，来自广东潮汕，自小喜欢看武打片，荧幕上李小龙各种经典又帅气的精彩画面，在我幼小的心里埋下了武术的梦。作为一名自小热爱中国武术的青年，我在父老乡亲的支持下取得了双截棍世界冠军的荣誉，创造了多项双截棍吉尼斯世界纪录。今天我要带着我的双截棍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
10: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11: 大家好，我叫史振霄，我今年4岁了，我来自四川成都。
12: 我叫刘佳一，今年8岁了。
13: 我叫蓝翔科，今年9岁了。
14: 我叫陈周阳，今年10岁。

0: 岁，我获得五项世界纪录，大家看到我都叫我蜘蛛侠。
1: 别看我们年纪小，但是我们本领大，我们每个人都有独门绝技。今天我们要带着家乡的丰收特产和我们各自的本领，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和大家一起共庆丰收的喜悦。
2: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3: 介绍一下你的丰收特产。
4: 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汕头的特产，红场镇的土山茶，雷岭镇的荔枝，还有我们的油柑，请龙哥品尝一下。
3: 哎呀着急了、哎、
5: 先来个荔枝吧。
4: 超甜的、哎、超甜，
5: 日啖荔枝300颗了。
3: 对，来自岭南的荔枝非常甜，让小朋友吃好不好？给扒开翅膀啊，
5: 你看这荔枝里边这个核有多小，
4: 特别小，
5: 果肉特别多，味道特别甜。我再喝杯茶。
4: 这是汕头红场镇的漕南区的功夫茶啊，
5: 功夫茶。
4: 愿茶香绕丰年，杯满收成甜，岁岁
6: 高和芒果。我们家乡还有好多好吃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家乡做客，我们请你们吃好吃的。
5: 好，介绍的这么好家乡特产，但是最主要的还是今天在丰收的舞台上带来了什么样的节目。我跟你说，我这边派出我们14岁的陈周阳，目前为止陈周阳保持了5项世界纪录。
4: 我也保持了很多项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5: 那谁先来？
3: 既然你们这么自信，要不你们先来呢。
5: 行，周阳准备好了吗？
3: 好了，
5: 那请登上丰收的舞台，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0: 就是川剧的魅力呀、啊！别看孩子们年纪小，举手一投足那个认真劲儿啊，真好。
1: 不得不说，这个节目很有新意，就是它既有这个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川剧变脸，同时还有柔术，这属于是混搭节目吧？
0: 改良新版啊！
1: 刚刚我看到你喷火，你觉得危险吗？
2: 危险。
1: 不危险。练了多久啊？
2: 一年多。
0: 你这样。今天呢，机会多好啊！你让你小米姐姐现场学学，尝试尝试，教教她喷火，好不好？
1: 我这从来没上过手的，能学吗？
3: 可以，可以。
0: 小米，你小心啊！
1: 这会儿吓唬我了。
4: 龙哥是担心什么？小米吧，本来肤色就比我们黑。
0: 对。
4: 如果说这喷火没喷明白，再熏得更黑。
0: 对。
4: 这个男化妆师嘛，
5: 小米是咱们几个里边最适合喷火的。
0: 对。
5: 因为他烧不烧，他都一个色。
3: 拿着喷火小道具戴在嘴上，对。只能用鼻吸气，嘴吐气，然后你就对着这个火苗吹就可以了。身体往前，不要
0: 深呼吸，
3: 不要往后靠。吹，
5: 使劲吹！哎呀！哎
0: 呀！我跟你说，你吹这个千万要看一看风向，你这边是下风口，
5: 那边能烧着你，
0: 很容易打到脸。
5: 你在这儿没事，风向往那边来的，就在这儿往前吹。这边来，
0: 往那边吹就
5: 烧富玉龙。你像我这边那正烧火，
0: 来吧，吹吧。
3: 别躲，别躲，再吹，吹长一点。
5: 哎呀，不行了！
2: 你别躲呀！
5: 烧手还不躲，烧我手了！
0: 别，
4: 我都闻着巧毛的味道了。
5: 你看，我告诉你，烧手，你老。
0: 我看看这个凤爪怎么样，还行。
1: 我觉得需要水，这你还要拍？受伤了，你知道拍了。
4: 虽然说小宝贝儿他们那个小，但是他们练的久啊。
0: 你们宝贝儿，人家知道哪边是上风口，哪边下风口，是不是？喷这个得找。

0: 上风口下风口。
1: 对，是的，是的。
0: 你看人这智商啊，人跟人差距就那么大。
1: 你别搁那事后诸葛，刚怎么不说？
0: 我刚说了，不就提前不说我聪明吗？
2: 你给阿姨吹吹。哎呀，不疼了。
0: 小朋友一闻都有熟肉的味道。
3: 那个，我看完他们这个节目之后啊。我还是觉得拿金箍棒这个小朋友厉害。
0: 我们是练柔术的陈周阳，周阳，咱们那个记录证书带着没有？
1: 带了，带了。
0: 来，把证书上来。来，周阳，跟大家说说，展示给大家。
1: 我五项世界纪录有：一分钟下腰雕花最多，无支撑下腰雕花最低，和一分钟无支撑下腰雕花最多，胸着地翻滚20米用时最短，一分钟胸着地翻滚次数最多。
4: 是觉得很厉害，但是听吧有很多专业术语有点听不明白，能不能现场给展示一下？
0: 你这样吧，周阳，咱们就先给他来一个刚才你说的那个下腰雕花，好不好？
1: 好，
0: 来上道具。好，现在呢开始我们陈周阳的下腰雕花。他的下腰雕花呢分为有支撑下腰雕花和无支撑下腰雕花。有支撑就是说现在用手可以扶着腿，哎，要不要增加难度啊？我把椅子撤掉，那大概呢又会往下30-40公分的这个距离。来，开始挑战。这身体的协调性和柔韧性啊，周阳，咱们能不能来一个无支撑的？
1: 可以，
0: 双手不扶腿了，来开始挑战。哎呦！这都是算热热身。他原来有一个就是叫下腰雕花，一分钟多少个记录？
1: 1分钟22只。
0: 那今天咱们能不能在咱们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咱们挑战一下？
1: 好的，
0: 好的。陈周阳呢是在2023年创造的1分钟下腰雕花22只的吉尼斯世界纪录。那今天我们看看他能不能打破。准备好了告诉我好吗？好，3、2、1。计时开始，一根，两根，三根，四根，五根，六根，七根，八根，九根，加油！在我们灵宝还有自己创造了新的吉尼斯纪录，24根，
1: 厉害厉害厉害！
0: 刚才呢，小周阳是自己挑战自己的吉尼斯纪录，那接下来呢，如果掌声欢呼声热烈，小周阳将挑战其他人创造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要不要？
4: 什么样的挑战呢？20米下腰走路最快。
0: 这个20米下腰走路最快呢，目前世界纪录是10.5秒。周阳，咱就在这儿先告诉他什么叫下腰走路，然后咱们20米。哦。哎，好，停停停！要撞桌子上。他这个4轮驱动，但是没有刹车。

0: 来上道具。
1: 我们挑战马上开始了，请周洋做好准备。3、2、1，挑战开始。
0: 停停停！摔倒了，停，没事吧？他这个上面都是水，都是湿的。
2: 有点紧张，害怕自己打破不了，深呼吸，然后想想自己之前每天都在努力的练习，肯定是不会辜负的。
1: 好，来，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周洋到底能不能突破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挑战开始。
0: 停。好，今天陈周洋在我们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创造了新的纪录。
1: 恭喜周洋，
0: 8秒31。我们将拿着这个成绩和刚才的录像视频要交给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总部，经过他们的审定和通过。
1: 虽然我确实看到了一个新纪录的诞生，但是有没有机会再挑战一下自己？
3: 有
1: 啊。真的吗？
3: 真的。
1: 你想挑战什么？
3: 3分钟后桥次数最多，目前的记录是58个。
0: 好，什么叫后桥？来一下啊，来一下。哦，就这样。就这样不断的，是吧？
1: 翻跟斗。
0: 我们看看他能不能超越58个的这个记录啊。
1: 可以。
0: 现场的朋友们啊，继续掌声、欢呼声、呐喊声，在你们的见证下，新的记录能否产生就靠你们了。
1: 加油！
4: 来，3、2、1，
0: 挑战开始。
1: 1、2、3，
0: 掌声、欢呼声。
1: 4、5，
0: 加油！加油！
1: 7、8、9、10、11。
0: 现在的时间呢，已经过了30秒。
1: 12、13、14、15、16、17、18、19、20、21、22、23。
0: 现在的时间整整1分钟。
1: 25、26、27，
0: 加油！
1: 28、29、30、31、32、33、34、35、36，
0: 1分半钟。
1: 37、38、39、40、41、42、43、44、45、46，
0: 加油！
1: 47、48、49，
0: 2分钟。
1: 50、51、52、53、54、58个
4: 就破了记录了。
1: 55、56、57、58，
0: 冲刺！59，时间还没到。
1: 60、61，
0: 2分半钟。
1: 62、63、65、66，
0: 还有最后20秒。
1: 67、68、69、70，
0: 再扣10秒。
1: 71、72、73、74。

0: 时间到。
1: 74个，晕不晕？难受吗？
0: 现在我们按国际惯例，10、9、8，
2: 姐没晕。
0: 好，这个新的记录又产生了。今天呢，周洋在我们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已经连闯三关。
1: 其实我想问一下周洋，你是一直在练柔术对不对？
3: 对，从7岁开始练的，到今年有7年了。
0: 好，周洋，如果能够登上丰满的舞台，你想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3: 我想和更多的小朋友一起组个团，来扮演小熊猫，让更多人知道我们四川的特色美食，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欢迎各位来我们四川来耍哈！
0: 摇不摇人？
1: 我觉得到现在我特别感动，就是这种坚持，这种突破，这种不断的创新，我觉得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感觉非常非常的感动，也感觉很温暖。谢谢周洋。
0: 虽然小周洋小，但是小宇宙爆发得很厉害，是不是把你们都给镇住了？
1: 确实镇住了啊！但是呢，咱们德胜他也是我们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德胜哥哥怎么样，好不好？好的。
0: 好，再次感谢小周洋。
1: 谢谢周洋。

0: 沙店的烟味，你们各地吃过数罐，店里面的妈妈桑擦的有三段，叫群找武士老板烈铁沙沙耍呀加枪，印尼的空腹最擅长，然后金铜造铁五三，他们的自我习惯从小就耳濡目染，什么刀枪棍棒我都耍得有模有样，什么兵器最喜欢双截棍柔中带刚，写上去很难送上学校里跟武当，
1: 怎么该怎么该
0: 呼吸吐纳心自在，
1: 怎么该怎么该
0: 七成难免手心开，
1: 怎么该

0: 双节棍啊，其实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一种奇门武器。你别看它看着短小精悍哈，威力可不小。
1: 那可不，
2: 那个德胜练这个双节棍练了多少年了，才练成如此炉火纯青？
3: 最开始的爱好到热爱，现在有15年了，只把它放在床头边，当做我的内心的这个依靠。
0: 周扬是五项世界纪录的保持者，对不对？
2: 对啊。
0: 我告诉各位，德胜是20项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给大家介绍介绍，这20项大概有哪些？
3: 用双节棍打蜡烛是我的第一项，后来用双节棍打乒乓球，然后呢，又是用双节棍打扑克牌、点火柴，然后用双节棍换手1分钟，就是李小龙最经典的动作，左手换右手，右手换左手，还有一个是一推扫灭28根蜡烛。
0: 那今天现场能展现个什么呢？让他们开开眼。
3: 双节棍点火柴，
1: 来吧，
4: 来吧！
3: 我看到朋友们太热情了，我也需要你们的帮助，所以说需要一位配合者。
1: 哦，需要一位观众来配合。
4: 现场找一位，
1: 来，
4: 小黄太热情了，
1: 太热情了。
2: 来，咱们说一说怎么配合。
3: 那个动作呢很简单啊，嘴上叼着一个火柴，
2: 嘴上叼一根火柴，
3: 然后在挥动之间把它点燃。
2: 叼几根啊？往里面。
0: 我跟你说，这个烫伤了，可疼了，我可知道。
1: 不是烫伤，
4: 不是烫伤，他们用双节棍给打着了。小伙子，我先问问你，后悔没？
2: 不后悔。我跟你说，表演这个节目也有奖品，你知道是啥吗？表演完之后，你的嘴成了香肠嘴。一次打，一次倒三只，哎呀！哎呦，这太危险了，这个啊，我都不敢看。
0: 着了，
2: 你看看，就在不经意之间，你的嘴火了。
0: 我也想

0: 了不了，
1: 来试一把，
2: 试一下，
0: 不要
2: 试一下，
0: 试一下，
2: 来举小米挑战一下，
1: 来掌声掌声，小米必须试一下，让小米
2: 挑战一下，
1: 他竟然主动的要求，
2: 火柴呢？德胜，你得看小米这高度是不是有点高啊？是不是也有点蹲下点？
1: 那你蹲下没用，快起来，起来，起来！
2: 来，来啊！我看看，嘿，你得咬住，得咬住，
1: 咬紧。
3: OK
1: OK， 行，还行了，好了，
2: 咬住，
1: 漂亮，
2: 好，顶住，
1: 来，
2: 蹲下来，
1: 别说话了啊，
2: 马步，
1: 好，
2: 没事的，你放心，
3: 好，看着我的眼睛，相信我。
2: 别歪，你那个那火柴怎么七上八下的？
1: 对，
2: 那弄平，要不然会真的打你嘴。好，别动了啊！
1: 别动了，
2: 不要往下。哎呦，
1: 对，
2: 好，不要动了啊！
1: 你别老
2: 动，借证提气的时刻。好，大家看啊，他们俩能否擦出火花？哎呀，一直在鼻子上飞，哇！
1: 不行，大伙儿都普遍反映说太快了，没看清，再来一次。
0: 哎，可以，没问题，我觉得没有什么难度啊，我确实觉得一点危险系数都没有。
2: 好了，挑战合格，不错不错不错，非常精彩啊！那今天能不能在咱们这个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你再创造个什么新的记录？
3: 我要用36秒打开10个啤酒瓶盖。
0: 上一次这个记录的时间是
3: 36秒，
2: 来上道具。来，现在呢，我们现场就看一看谢德胜。能不能突破用双节棍打开10个酒瓶盖的记录，短于36秒他就成功了。
1: 来，我计时，
2: 来啊，我来喊口令，好了吗？准备好啊，调整呼吸，好，3、2、1，挑战。

0: 们十位帅哥，你们的勇敢才成就了刚才德胜的挑战，谢谢各位。
1: 我跟那个德胜啊，多多少少有点私交，我对他是相当的了解。今天其实他还有一个可以挑战的，就是双节棍打蜡烛，但是这个场地的限制，在现场不行。
0: 换一现场。
2: 那姐你去看看呗，
3: 我这么好信儿，我肯定得去呀。
2: 行，那这个事儿就交给你了。
3: 那我去，
2: 加油，德胜。
4: 现在我们已经转场来到了另一个场地了，桌子上都已经摆好了蜡烛，现在整整是103个蜡烛，对吧？那您之前的记录是什么呢？
5: 1分钟打灭102根蜡烛。哦，
4: 所以今天要挑战103根。
5: 对的。
4: 听着只是多了一根，但实际上呢，这个难度还是增加很大的。
5: 每一次挑战在增加我的数量的时候，我在叠加我的难度，也在挑战我的极限，
4: 所以还是有点压力的哈。
5: 对，也希望我能把全场的蜡烛打灭。
4: 好，希望你能够成功啊。
5: 好，
4: 那咱们工作人员帮忙把蜡烛点上，开始你的挑战。
5: 好的。
4: 已经准备就绪了，是不是？准备开始。
5: 没有之前的状态好，很希望就是能够把这个蜡烛完成这个数量，我又怕打到，在那一刻是很慌乱的。
4: 准备开始。哇，这速度。知道，其实这个挺难吹灭的，我们正常吹也得几次才能吹灭。你看它几乎是每一个蜡烛只打一次，这真是技术。你看它能把这个火苗灭掉，但是蜡烛丝毫未动，准确性非常高。哇，一下灭了3根。还有一根，
5: 在有一根打了2-3次都没打灭的时候，我特别想打灭，但是我又觉得我要在纠结这一根的时候，我可能会浪费了我5-6根的机会。
4: 德胜，你抓紧时间进入倒计时了，快，然后这还有3根呢，5、4、3、2、1，
5: 喊到那个最后的尾数的时候，我的这个状态没有一开始那么稳定，体力快耗完了，那我只能就是拼尽最后一口气了。
4: 我都忘了，他不是我们队人，我太激动了，恭喜恭喜，太不容易了。那咱们就抓紧时间回到主现场，把这个兴奋的、令人开心的好消息告诉大家。
5: 没问题，
4: 走
3: 走，
0: 好不好？真功夫，德胜，如果能够登上丰碗的舞台，你将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6: 练习这么多年的双节棍，我也希望能够通过双节棍拍一部电影来致敬李小龙。我希望我的取景地在我们广东潮汕，拍我们的美食美景，好吃好玩的，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我们的家乡旅游。
2: 谢谢，谢谢德胜，那我们下场稍事休息。
0: 好，
2: 谢
0: 谢谢
2: 谢。
0: 好，那我们紧张的竞演继续，那接下来呢，有请第二轮选手登场。
7: 大家好，我是牟连伟，生于湖北利川，这里是世界西都，富硒土壤孕育出醇香的红茶，丰收是利川人用双手编织的幸福，也是我要带上舞台的家乡味道。用绝技致敬丰收，让世界看见利川，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8: 山前月亮，神采飞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重庆的街舞跳神新势力。
9: 走，
10: 学姐，我们好多人还没吃完。
8: 在这座火辣的城市里，我们用汗水浇筑热爱，用神迹演绎山城少年特有的热与燃。 我们想带着这份热辣辣的重庆 style 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请为我们这支神气十足的队伍加油助威吧。
9: 瞧瞧我们这边帅哥靓妹们，介绍一下你们带来的家乡特产。
11: 大家好，我们来自三镇泽庆，
12: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我们家乡的丰收特产，
13: 火辣辣的红辣椒，有香有麻的青花椒，
14: 还有灵魂担当火锅底料。
15: 等会儿两位老师一定要带回去尝一下，肯定巴适。
9: 要得要得要得要得，把他们队员吓得都不敢登场了。
1: 什么叫不敢登场
0: 呢？
1: 朋友们，我怕人出来了之后给您吓得目瞪口呆。
9: 你故弄玄虚。什么啊？哎呀！哎呦我的天哪！
1: 怎么样？哎呀，
9: 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
1: 让蒙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您的丰收特产好不好？
7: 我是土家族，一到丰收的时候啊，土家儿女都是唱起我们土家的歌曲，还有就是土家的舞蹈白手舞。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丰收特产呢，是我们利川的纯菜，还有我们利川的红茶。
9: 我先替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品一品，
7: 味道可甜呐，回味无穷。
9: 利川红果然行。小米啊，我这边四员大将，你那边是单枪匹马呀。
1: 我们虽然是孤军奋战，但是某老师给大家表演的节目真的会让大家惊掉下巴，目瞪口呆，瞠目结舌。哎呦，
9: 那这样你们队先来。
1: 那必须我们队先来，行吗？某老师
7: 可以的，没问题。
9: 好，那就请某连伟登上丰收的舞台，请开始你的表演。

0: 网球拍钻过去吗？
1: 对，这就是传说中的缩骨功，属于中国传统杂技，是以人体

0: 致柔韧性完成的高难度表演。
1: 这咋可能啊？
0: 据我所知啊，成年男性肩宽平均为38至44厘米，而牟连伟手上拿的这个网球拍，圈内内径尺寸最长的地方是30厘米，最宽的地方是20厘米，整个身体钻过去，这难度还是很大的。
1: 这也太

0: 关键的时刻到了啊，他整个身体能否完全钻过去呢？成败在此一举。
1: 成功，掌声鼓励。
2: 这不是刚才丰收展台上那个玻璃箱吗？妈呀，他不会是要钻进去吧？
3: 没错，牟大哥呢是身高1.65米，体重106斤。那这个玻璃箱的尺寸是45×45厘米，他要把自己整个身体缩进去，并且把玻璃箱的盖子盖上。
2: 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关上房门，你真不知道人家在家练啥呢。

0: 哎呦，太厉害了！为毛连伟鼓掌，
1: 好不好？
2: 龙哥，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那个缩骨功，是不是？
0: 缩骨功
3: 厉害吧？这缩骨功的意思是，它的肌肉可以随意的收缩，同时骨骼它也能够哎错位，是不是？
4: 练的时候要把肌肉要收缩，柔韧度要达到极限。才能够放进这个玻璃箱里面啊，
5: 其实就是让那个骨头和骨头之间缩小那个间隙，然后呢这个啊才能够达到这种表演。
6: 我们这个毛连伟啊，刚才给大伙展示的这一段啊，只是他绝活里边的热身，
3: 对，
6: 真正见证奇迹的时刻在后边。
0: 还有
6: 他在他们当地有一个外号，人称
3: 杜家肚皮王，他的肚皮非常的厉害，今天在现场让大家开开眼好不好，有多厉害。哎
5: 呦，我看看，这不就是普通的肚皮吗？
4: 其实说我这个肚皮跟大家的肚皮几乎差不多，没什么两样，
5: 都是肉的。
4: 我这个肚皮运气它就不一样了。
5: 你的肚皮都能完成什么？
4: 我这个肚皮啊，它可以把这个碗牢牢地吸在这个肚皮上。嗯啊，这个吸在肚皮上这还不说，我这个肚皮它还会吹气啊，不但会吹气，它还可以飞针。
5: 哦，能把针吹出去。
4: 我不但可以飞针，还可以通过这个气流把这个飞针呢推出去，可以精准的扎破气球。
5: 你这不是吹针啊，你这是真吹啊。
2: 那咱们可以验证的是不是吹牛。
5: 对，验证验证。
4: 首先我们来一个吹针吧。
5: 吹针
4: 拿几个气球。
5: 真是关起门来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家练什么。

0: 了什么？
1: 我手都麻了。
2: 针在哪儿呢？针？针
3: 在这里。
2: 他吹了俩针呢，我在这捡了一个，才吹俩，你搁那演啥呢？搁那儿？哎呦我天，演的太像了，他搁那。哎
0: 呦，掌声掌声！你说你不是亲眼所见，想象都无法想象，怎么在这儿还能有气儿？还能穿几球，
2: 哎，我觉得太厉害了，真的。
3: 但是我跟你说，连伟哥这个只是开胃小菜，
4: 接下来增加点难度吧。刚才不是吹气吗？
0: 对，
4: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个吸气。哟呵，我现在把这个碗吸在这个肚皮上，然后我们加大一点难度，请观众朋友上来几个
2: 来拔河。
0: 拔河啊，上来几个呢？
4: 随便你选，你想挑几个就挑几个吧。
0: 那你这样吧，就刚才咱们的那个队员小帅哥小美女，
4: 可以
0: 来，请上来。我跟白哥，我们六个人，
3: 我们怎么扶您？
5: 他抓住我，
6: 就是我们人多力量大，怕把他本人拽过来。
0: 对，
6: 你们帮控制一点。
5: 你就是搂着我的腰，我就相当于一棵树。
0: 哎，现在开始调气息了啊！看，哎，看他的肚皮，
3: 对，
0: 肚皮，一会儿肚皮就能鼓起个球。哎呦！哇！哦呦！我的天！哎呦，哦，
3: 真空了，
0: 吸上了，吸上了。哎，吸上了，
3: 吸稳了吗？
0: 吸得很紧，
5: 可以了吗？可以了，我就运气了。
0: 你运啥气啊？
5: 那不得扶着我吗？
3: 我们给他力量。哎呦，
1: 在装相这一块，杰哥还是不错的。
0: 来，

0: 哎呦，你看，
1: 真功夫！郭老师，好臂力！多少斤啊？我的体重只有106斤，
2: 106斤，让我
0: 轻松的拎起来了。
1: 可以证明一点，都拎起来了，可见人吸的得多牢啊！
0: 人家这个都没掉，
2: 那您就说服不服吧？
1: 不服，哎，
0: 就这都不服？
1: 不是，这嘴也太硬了，不是不服。
0: 我们就说对他刚才的表现还是基本满意的，还有没有更让我们叹为观止的大活儿？
3: 这样吧，我现在把这个难度再提升一点。
0: 好，
3: 拉这个皮卡车行不行？用肚皮拉皮卡车，不行，走，换个场地，
4: 走。
0: 好，蒙连文已经准备好了，这样，咱们能不能再上点人行吗？
1: 已经2吨多了，还要往上装人呢。那必须挑战吗？
0: 再上人的话，咱还能装动物？
1: 挑战一下，挑战一下，试一下，应该是没问题。挑战一下吧。
0: 没问题。
1: 能装多少人，装多少人。来，上人，谁想上的？体重重的，大老爷们上来，
0: 信心满满。
1: 连伟准备好了吗？好，我们现在加上车的自重，再加上站满车的所有朋友们，毛连伟体重106斤，然后用肚皮拉车，从车轮胎的位置到自己脚下，这是5米的距离。嗯，如果你能够达到5米，就已经算挑战成功了。如果能够超越5米，那就是给我们意外惊喜了，好不好？
5: 好，
1: 来，开始你的挑战。
6: 关键能够把这个碗扣在肚皮上。而且一点都不能漏气，
5: 对，而且天气还热，有汗。
6: 关键他体重才
5: 106斤，他还不是拉，是拿肚皮的吸力。
6: 对呀，就是拿肚皮来牵引。哎呦我的天哪，这就是像一只小蚂蚁和大象的那感觉。
5: 对，
6: 来，挑战无处不在，

0: 因为这个地面好像这边有点上坡的状态。
1: 对。
0: 能够到达5米呢，就视为挑战成功了。如果超越5米的话，今天就是已经意外的收获。
2: 哦，差那么
0: 差一点点，
2: 一点点。
0: 有没有纸？有没有纸？给他点。出汗，肚皮太滑了。
3: 主要是太热了，肚皮上有汗水，啊，汗水太多，这个碗它都吸不住。漏气了，但是没关系，我还是要挑战，我争取把它挑战成功。其实说实话，这个难度还是挺大的。
0: 来，准备，欢迎观众呐喊声，鼓励一下。哇，走，马上超过5米了，
2: 5米，
0: 超过5米了。刚才我们说了，只要轮胎能够到达5米的距离，就已经挑战成功了，
1: 超越了。
0: 还在朝前走，还在朝前走，还在朝前走，6米，
2: 还有可能吗？
0: 哎呦，6米，现在马上7米，
2: 7米，
0: 马上7米，非常的费力气啊！马上呢，就过了8米，8米，最后。9米，
1: 哇，漂亮，非常不容易啊！
0: 挑战成功，不愧为主家肚
1: 肚王一王。
0: 我看这肚皮，哎呦，你看看，红紫红紫的。
3: 肚皮什么颜色不重要，我心中只有一个想法，只想挑战成功。我要让全国观众认识我，我是土家肚皮王。
0: 果然厉害啊，天伟。如果你能够登上丰碗的舞台，你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3: 我想把我们家乡利川的土家文化和我们的兄弟姐妹们带过来，在丰碗的舞台上面给大家展示绝活，好不好？
0: 好，
2: 好，谢谢连伟，我们下场稍事休息。
0: 好，那我们紧张的竞演继续。

0: 怎么样？怎么样？哎，
1: 龙哥，这个节目我太喜欢了。
0: 你看，青春靓丽啊，他不光有跳绳那个利落劲儿，而且呢，他还能够把街舞哎那种炫酷啊，咔咔咔咔给融进去，真好。
1: 谁挑的节目呢？
0: 咱们呗。
2: 我们介绍一下是怎么跟这个结缘的呢？
3: 因为我们从小就是练习跳绳的，最开始我们是跳的竞技的跳绳，就比如说网上常见的那个速度跳绳，然后后面呢我们自己在玩的过程中突然间发现可以加入一些舞蹈啊，然后力量动作啊，这些我们就尝试了一下，然后呢就拍成视频发到网上，没想到有很多的

0: 观众们都很喜欢，所以我们就通过这个短视频的方式让更多的人认识到我们的家乡。
1: 这跳绳的过程当中融入了好多这个街舞的元素，有几个就是比较能代表这个街舞动作的，
0: 里面有一些爵士舞蹈的动作就比较柔美一点的，还有一些比较 hiphop 的动作，就是手上和脚上都有。然后刚刚我们在跳的里面的动作特别多的就是那个地板舞的脚步动作，还有一些是体操力量动作。
1: 这么多元素在里边啊。
2: 我还看到有一个臀部动作，其实这个动作还挺特别的，因为确实你坐在地上不好发力，这个动作是怎么练的呢？
3: 这个动作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腰腹核心力量，你要主动的去收紧，把你的整个下肢腾空往上，你才能够跳得起。
2: 你一般跳多少？
3: 一般30秒能跳50左右吧。
2: 那今天30秒挑战60个，行吗？
3: 行。
2: 好，那我们准备一下倒计时喽。一，挑战开始。

0: 害厉害厉害厉害！
1: 我看咱是不是还有一个倒立跳绳，能跳多少个？
2: 30秒跳20来个，
3: 来，咱就看他们展示一下，
1: 来，加油，来，准备好了吗？好，3、2、1，挑战开始。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61、62、63、64、65、66、67、68、69、70、71、72、73、74、75、76、77、78、79、80、81、82、83、84、85、86、87、88、89、90、91、92、93、94、95、96、97、98、99、100、101、102、103、104、105、106、107、108、109、120、121、122、123、124、125、126、127、128、129、130、131、132、134、135、136、137、138、139、140、141、142、143、144、145、146、147、148、149、150、151、152、153、154、155、156、157、158、159、160、161、162、163、164、165、166、167、168、169、180、171、172、173、174、175、176、177、178、179、180、171、172、173、174、175、176、167、168、169、180、171、172、173、174、175、176、167、168、169、180、171、172、173、
0: 太厉害。
2: 好，
1: 那如果你们能够登上丰晚的舞台，能为家乡带来什么呢？
4: 带上我们一起教过的小朋友，然后一起登上舞台，编排一个非常炫酷的跳绳表演，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跳绳的魅力。
2: 好，谢谢苏菲。好，那我们紧张的竞演继续。
5: 大家好，我叫孔龙，来自山东济宁汶上，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在我们这里，家家户户都种核桃，现在正是核桃丰收的季节，今年这核桃又是一个大丰收。

0: 是胡玉天，是河南省新乡市封丘县南行庄的。今天我要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了，我现在的心情是特别的激动。
1: 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今天这一刻我已经等了很久。我知道梦想不是凭空出来的，汗水流进眼睛的时候，舞台的灯光就在眼前闪烁。我相信只要今天的我比昨天进步一点点，终有一天我能用最完美的动作向世界证明，胡瑞天，你就是最棒的。
0: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2: 好，瑞天，那介绍一下今天你带来的是什么家乡特产呢？
0: 今天带来的是家乡金银花和这个山楂。金银花降火，山楂开胃。哎呀，
2: 你看多好。
3: 那我这边是山东大汉，来，龙哥，你给介绍介绍自己。
4: 我今天带来的特产是我们家乡的寒山核桃，皮薄肉大，嘎嘎好吃，好客山东欢迎你。哎
2: 呀，有点山东大汉这个意思。两位，今天咱们带来了什么样的比拼的节目？
4: 我带了自己的绝活，旋转的。哎，
2: 那巧了，我的兄弟，哎，也是旋转的。
4: 你用啥转？
0: 我的旋转可是带魔法的哦。
2: 你看，这样，那天咱先热身，来一个小一点的，好不好？
0: 没问题。
2: 来，对，
3: 水晶球。
4: 你还会点儿的？
0: 我会的多了，可不是一点啊。来，咱看看吧。
4: 有。
2: 哎呦，哇，出神入化。哎呀，眼花缭乱。哎呦，
3: 好漂亮啊。哎，
2: 人球合一。哎呀，太棒了，掌声。
4: 哇
2: 哇，那恐龙都下来的哇。
3: 你也别哇呀、啊、
4: 我哇不了一点，我的也很猛。
3: 我们是万皆可转，对不对？
4: 没毛病。
2: 好，恐龙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那就请登上丰收的舞台，请开始你的表演。
4: 我就不上那个大舞台了，这就是我的舞台，
2: 就在这儿演。
4: 啊，对，
2: 来，演吧。
4: 来，展示，
2: 展示，
4: 再来个简单点的，
2: 看他能演啥。哦，就这个，就这个。
3: 什么叫就这个呀？啊，
2: 来，好，上个托盘。哎呦，增加难度了啊！
3: 掌声的朋友们，
2: 不锈钢大托盘。哎呦，哥，哎呦，来，继续挑战。哎呦，大米，这玩意儿软乎乎也能转。我看看啊，
3: 什么都能转。
2: 哎，走。呀！看那个狂妄的样，万物皆可转是吧？
3: 皆可转。
2: 你等着，哎，万物皆可转。
3: 您随便挑，随便选。
2: 来，大哥，椅子借我用一下。
3: 你怎么让人大哥站起来了呢？
2: 你不万物皆可转吗？这很难啊。哎，
3: 我的天哪！
2: 哎呀，行，
3: 行，龙哥，
2: 咱得哎，
5: 不用太嚣张，
3: 来，
2: 够意思。
3: 怎么样？
2: 把后厨的家伙事都端过来，
6: 不是够意思，白
3: 这个有点过分了。
6: 嗯，他让我跟他一块把盆抬上来，没必要难为我们队的队员啊！这什么人呢？
5: 这是难为吗？这是让他展示。
6: 哪有你这么整的呀，白哥？
3: 叛徒，
6: 你就是个叛徒。
3: 过来，大哥，
6: 他都给我气迷糊了。他，
4: 我先转个小的吧，
2: 转个小的。
3: 小盆，
2: 小盆一个，行，可以了。
3: 我们掌声越强烈，我们转的就越大。
4: 这些就别转了，没啥意思。
2: 你的意思直接干一大的，来看一看。
3: 哇！哎呦！
2: 哎呦！
3: 哎呦！
2: 我刚反应过来，越大越好转，越小越有难度。来，
3: 那个有点危险，
2: 危险，躲得远一点。
4: 那好吧，既然你们把菜刀给我拿过来了，我不光能转，我还能蒙眼睛转。
3: 先证明一下，咱的刀是真的刀。
2: 哎呀，非常锋利，
6: 真刀。
2: 好。
3: 这我也检查过了，
6: 对对对，
3: 看不着。
6: 这是我们组的队员，我和小米呢，我们两个得避嫌，你俩在旁边保护一下。
3: 我觉得没问题。你看啊，哎呦我的天！哎
2: 呀，你小心把你小鼻子尖削掉，我跟你说啊。
7: 哎，怎么还从脖子那儿溜啊？啊，
3: 好吓人！啊，好危险！哎呦
7: 我的天哪！
3: 朋友们，掌声不停，他不停，欢呼声在哪里？
2: 啊！哎呀！太嚣张了！
3: 但是咱们是不是有点嚣张的这个资本？
2: 嗯，还可以。
5: 该说不说啊，真赚的还不错。
2: 对，
4: 一会儿给你们搞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的项目啊，一机两用的，大家看一看。
3: 我觉得别一会儿了，我觉得这个舞台呀、啊，多多少少有点限制你，咱直接上的大舞台行不行？
2: 来，
4: 没问题。
2: 好，来吧，恐龙。哎，
3: 花式篮球。哎呦，
2: 嘿，
3: 哎呦，接球。
2: 这挑战我们的水晶球呢，这是。哎，
3: 你看看，哎呦，哎呦，转是不是？哎呦，
2: 还有书法呀？
3: 何止是书法？
2: 这是啥意思？我看。
5: 这甩咱俩一身墨呀！
2: 我看啊。哦哦哦，这样写字儿。

0: 易先生又展示一下啊，大丰收啊，能转着球还能写毛笔字。
1: 如果登上了丰碗的舞台，能为我们的家乡带来什么？
2: 我如果登上了丰碗的舞台，我会借用我的才艺宣传我的家乡山东济宁汶上。我们那边风景优美，有美食，欢迎大家来山东做客。好客山东，欢迎你，风里雨里看山等你。
1: 好，掌声送给恐龙。
0: 还别说啊，他们这个恐龙的确是出手不凡，
3: 没两下子能挑到我们队做选手。
1: 就是，
0: 但是哦，我们队的瑞天，那也是万里挑一。
3: 那就让你们瑞天赶紧胡演一个。
0: 他叫胡瑞天，
3: 所以让他胡演一个。
0: 来，有请瑞天。

0: 怎么样？
1: 小敏啊，看了我们那天的表演，你是不是感觉到压力山大？
2: 我觉得压力山大先往边上放一放。我就是想问一问瑞天，做动作的时候特别漂亮，很飘逸，特别的浪漫，但是我一看它的材质是个大铁环。
1: 对呀、
2: 这个有多重啊？
3: 这个有30斤重。
4: 这就叫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
2: 确实确实，
3: 我打耍到现在整整20年的，我的梦想就是站在更大的舞台上，让全世界人看到咱农村出来的孩子也能把杂技玩成艺术。
1: 好，那如果能够登上风管的舞台，你将会给家乡带来什么？
3: 我会把家乡的好吃的好玩的特色让更多人看到，最重要一点是我让更多人看到咱们河南人的真善美。
1: 说得太好了，
2: 而且从他身上真的能感受到这种农家孩子的朴实真诚，真的能感受到他确确实实做到了把热爱成为光。哎，
1: 我们河南小伙一中不中？
2: 中。咱们也不知道最后的投票结果会怎么样，但是也希望瑞天能够站上我们风晚的舞台。
1: 好，稍事休息。
4: 好，谢谢。
1: 那接下来呢，有请最后一轮选手登场。

0: 是陕北叔叔非遗传承人。
1: 宝塔山下有故事，南泥湾里好风光。新天游伴着说书声，把陕北的古今都烙进这木板梆梆响。作为陕北叔叔非遗传承人，我要让全世界都听见咱们黄土地上的热辣滚烫。
2: 大家好，我叫邓飞虎，我玩弹弓40多年了，大家都叫我弹弓王。
3: 现在用弹弓在脸谱。

0: 的距离是30多米，
1: 挑战一下。
2: 我玩弹弓这么久，还没有我想打打不到的。
3: 丰收集结号，
4: 丰收集结号，
3: 我来了，
4: 等着我。
5: 好了，那到了最后一轮了，我可得派我最得力的干将登场了。飞虎兄今天带来的是什么样的家乡特产？
6: 我今天带来的丰收特产就是我们的太空莲，它曾3次上过太空培育，它的品质和口感远远超于一般的莲蓬。
5: 哎，太空莲，我先帮大家尝一尝。
7: 尝一尝有什么不一样呢？
5: 我有种飞起来的感觉。
7: 我们这边的丰收特产也上过太空，是不是乔大哥？跟大家介绍介绍。
8: 我带来的呢是我们家乡的一叶苹果。一叶苹果呢非常不简单，他9次登上了太空，大家说厉害不厉害？
7: 哎，你看看这光从丰收特产上咱们就较上劲儿了，都上过太空。但是最重要的是这节目准备的怎么样呢？乔大哥，
8: 我们准备了我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陕北叔叔，我将要带上我的两位搭档，这位老兄义军高挺。
6: 俗话说丰收靠双手，我为大家展示的是传承了几千年的弹弓技艺。
5: 好，那接下来将由我们一队首先来登上舞台，好不好？
7: 没问题。
5: 好，飞虎兄，请您登上丰收的舞台，请开始您的表演。咱们先来一段什么？
6: 从大到小，一个个的打中，
5: 逐一击破。你用的家伙事呢？
6: 我用的，
5: 我看看你那用的什么弹丸？
6: 钢珠。
8: 钢珠，
9: 钢珠，
5: 几个的？
6: 9毫米的。
5: 咱躲他身后吧，好不好？
7: 可以，没问题。
9: 离远处可能看不清啊。啊，这个是易拉罐，乒乓球。
5: 乒乓球。
9: 这是黄豆，
5: 这是颗绿豆，
9: 这还有一个绿豆。
10: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1: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5: 好，来吧，闲言少叙，咱们挑战开始。来，走起。哦，
7: 哎呀，
5: 漂亮。
7: 哎呀，
9: 第二个
5: 乒乓球。
9: 乒乓球。
5: 哇，乒乓球已经打碎了。
9: 打上了，
5: 已经打碎了。
9: 黄豆啊，
5: 绿豆更小了，就我这眼神我都看不着，
9: 我也看不着绿豆。
5: 差一点，它就是那个在桌子面上有一小点儿。哎呦，擦，那绿豆边过去了。我从我这个角度看看，我看看飞虎兄怎么瞄的。啊！哎，那小绿豆啪就飞了，好不好？
7: 段大哥确实非常厉害，是不是还能更小一点呀？嗯，
5: 还小，
9: 绿豆都打爆了，还要小？你想什么呢？你
5: 那比绿。还小，你自己照一样东西。
14: 我呀，我揪根我的头发丝儿，你这有点难为人了吗？这根能打吗？
5: 你怎么打？我看都看不见。哎呀，
6: 把头丝上面系一个荔枝或者是其他的部件。
5: 哦，头发上面拴个东西，来导演拴拴。大家看啊，无弹弓架，直接用手，这个难度更大。
7: 准备好了吗？

0: 挑战开始。
1: 好，大家看到了啊，这个荔枝呢是晃动的啊，因为一个头发悬挂的，你想那头发丝儿那得多细呀、啊、它有风，它这个荔枝就会晃。
2: 在10米远的位置打中头发丝难度还是很大的，而且现场有风，它一直在晃动，打击会产生偏差，很不好打。

0: 太厉害了，这个啊！
1: 荔枝一点没事儿，
0: 绝对没打到荔枝上，你看到没有？而真是打到头发上了，不愧为大厨王。
1: 哥，我服了，你服不服吧？
2: 我肯定不服啊！我觉得可以再加一点难度，
1: 还
2: 能不能再把这个再升级一下？还有更厉害的、更绝的吗？
1: 那这头发丝打完了，只能打你头皮了。
2: 你打我头皮干什么？咱得听人肺腑，大哥，还有更绝的没有？
0: 来。
3: 两个钢珠同时打出去，同时击中两个目标。
2: 哎呦，佩服大哥，你不能学傅玉龙，你学他吹牛这个没啥意思。
0: 郭敬明，如果佩服大哥挑战成功，你在这规规矩矩的说一句话
2: 啊？说什么？
0: 佩服大哥，我服你了。
2: 没有问题啊，
1: 行，
0: 来，挑战开始。

0: 挑战一下吗？
1: 三个的，试。
0: 挑战一下三颗弹丸，踢三个乒乓球。来，放乒乓球。
2: 太精彩了！
0: 来啊，现在呢，我们开始挑战了。一个，这第一次了啊，第二次挑战，来，我们看看飞虎大哥，第二次挑战，啊，漂亮，三颗弹丸，一声大飞，厉害厉害厉害厉害，来，飞虎哥，如果能够登上丰碗的舞台，您将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1: 如果能登上丰碗的舞台，我将为我的家乡做更多的宣传。
2: 谢谢飞虎哥，虽然语言很质朴，但确确实实通过自己的实际的力量为家乡做这样的宣传。
0: 好的，下去休息。
2: 下去休息。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陕北说书是九腔十八调，而且也是我们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好不好听？哎，
1: 据说咱们这个陕北说书有3000多年历史了，是吧？
2: 是啊，是啊。哎，
1: 你看呢，通俗易懂，张嘴一唱，你就能听到浓郁的陕北味道。
0: 而且咱们陕北的说书是咱们的民间艺术的瑰宝，其实还有很多的乡土文化能人，其实各有各的绝活，每一个都藏着咱老百姓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丰收的那种期盼。
3: 比如就是像我们这个东北的地方戏，也是有很多我们这个老百姓都特别喜欢。
0: 是的，
1: 今天呢，咱们录制所在地呢是在咱们河南省的灵宝市。啊，我们河南，那你说这个豫剧，家喻户晓吧？
0: 对。
1: 而且河南豫剧有很多经典的唱段，你比如《朝阳沟》里边有那个亲家母那段。哎，咱们能不能就把《朝阳沟》那一段啊互动互动？
0: 唱豫剧呀、啊？
1: 唱豫剧。
3: 那咱光互动不行，咱得有点创新。
1: 那怎么创新？
0: 我觉得正好呢，有豫剧的，这个傅老师能唱，对不对？咱们这边呢，陕北的，咱们都知道《朝阳沟》吧？用陕北的这个说书的方式唱下一段，然后呢正好东北二人转，
3: 咱们都用自己的这个地方的戏曲来演绎一下朝阳沟。朝阳沟来，
1: 请家母能坐下，咱们说说知心话。
4: 请家母你坐下，咱们说说心里话。
1: 好听好听。二人转
5: 请家母您老快坐下呀，
3: 咱俩说段心里话呀。
1: 其实这个一点都不见怪，为什么呢？
0: 为什么？
1: 好多戏曲都可以移植到不同的剧种当中去唱。
0: 是，对，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而且我们都能够感受到这个全国各地的乡土文化能人们的这样的表演哈。那如果咱们能登上丰晚的舞台，能为家乡带来什么呢？
4: 我想带着我们更多的合作伙伴，把最原汁原味的陕北说书文化带给大家。
1: 好，谢谢。经过激烈的角逐呢，我们8组选手的竞演呢都已经全部结束了，有请8组选手登场。接下来我们将开启最终的投票环节，
0: 现场的30名投票观众，请将手中的丰收特产投给自己喜欢的节目，
6: 喜欢谁，觉得谁好，谁应该登上丰晚的舞台就投给谁。
1: 是的，
0: 4串，周洋那儿多，
1: 9、10、11、12串。好，那接下来我宣布，本场人气节目是我们4位可爱的孩子。
0: 恭喜恭喜他们，同时也要给所有的选手们点赞。那我们所有选手的精彩表现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人员频道进行转播，欢迎大家也为他们点赞分享，同时也让更多的观众朋友们弘扬我们的乡土文化，展示我们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7: 作为土家儿女，能够把家乡利川推荐给全国各地，
8: 我们家乡的特产白石檀山核桃上丰收集结号吧，
9: 欢迎大家来乐至平买石，
10: 丰收集结号，
11: 丰收集结号，
10: 我来了
11: 我来了。
0: 本节目感谢中共河南省灵宝市委宣传部、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灵宝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河南省灵宝市融媒体中心、河南省灵宝市农业农村局、河南省灵宝市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实践基地的大力支持。
1: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本期丰收集结号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0: 丰收处处是舞台，
12: 集结号角。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您说您是谁？我叫郭水苗，我从大兴安岭来的，我是陈耀武的媳妇儿。耀武的媳妇？啊，耀武的媳妇呀！哎哎，张大妈，耀武的媳妇，耀武。
1: 走，你也得给妈交代清楚了再走啊！耀武，你咋死了呢？你怎么死了？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你，你咋死了呢？我们孩子怎么办呀？没爹了咋办？
2: 乡亲们，从今天起，我陈耀武一颗红心就扎根在咱们农村了。
3: 啥？你要离婚？假的，是假离婚。你也知道，拿到这个回城名额有多不容易，只有单身青年才有资格。那要不然，
0: 我不回去了。哎，别别别呀，我可不能拖你后腿。嗯，就是，丰收还这么小，我这肚子里还有一个呢。
2: 你要是走了，啥时候回来呀？很快，水苗，只要我回到城里边安顿好，我就来接你们。咱们在城里好好幸福的生活，不好吗？那你一定要回来接我们呀！水苗，我陈耀武，说话算数。水苗，不知道你和孩子现在过得怎么样？我在这一切都好。
4: 认识很多新朋友，勿念。啊，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耀武呀，你上哪儿去了？啥时候回来
1: 呀？既然死了呢，我这孩子咋办呀？
2: 这俩孩子真的是耀武的，真的是我们耀武的骨肉啊！
0: 快，快，快叫奶奶！快叫奶奶！快叫
3: 奶奶！嗯，
2: 我的大孙子，我的耀武给妈留了个后。耀武跟我说过，
4: 他说他在大兴安岭的时候有一个媳妇，可是他回城前就离了，早就离了。
1: 我好不容易找到耀武的地址啊，带着俩孩子找了好久才找到这儿的。
2: 可是耀武没跟我说有孩子，我真的我不知道有孩子，我真的不知道。哎呀，老天爷有眼呐，给我们耀武留了个根，我有大孙子了，我们陈家有后了，有后了。
1: 妈，耀武没了，这俩孩子能在陈家待着吗？我现在，
3: 大姐，你去看过病了吗？
5: 谢谢你啊，妹子。
1: 你是陈家的。
6: 喂，厉海燕，你怎么还在这坐着啊？你赖着不走啊？你睁大眼看看啊，我大孙子回来了，我真正的儿媳妇也回来了，
4: 我们陈家团圆了，你还坐这干嘛？
6: 你别赖在这儿了，你走啊。
3: 行，我这就走。
1: 哎哎，妹子，谢谢你啊。你
6: 哎，别，
4: 你不用谢他，你谢不着他，你知道他谁呀？就他勾引耀武，
6: 他嫁给了耀武，
2: 就因为他，耀武才把你们娘仨抛在了乡下啊！
6: 他嫁给耀武啊，他对耀武又不好，
2: 耀武特别苦闷，喝醉了就出事了。我告诉你，就是他，他害死了耀武。
1: 妹子，你真跟耀武结婚了？
3: 是。是结婚了，但是陈耀武之前做的事情我不知道，完全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有你们在，真的。
6: 知道不知道不重要。水苗，
4: 你叫水苗吧。
1: 哎，
4: 赶紧把他撵走。
6: 撵走，撵走。
7: 妈，你这个坏人，就是你害死了

0: 认识我吗？啊，叫我叫奶奶。你是我的大孙子，我是你奶奶，叫奶奶。别光小叫，叫奶奶，叫奶奶。水明，
1: 哎，
0: 这孩子咋回事啊？怎么不知道叫人呢？你咋教的呀？
1: 你说，你带弟弟到院里玩会儿，妈跟奶奶说会儿话，好吗？去吧。
2: 哎，咱们去院里玩。
1: 让他俩玩会儿。
3: 陈耀武从来就没回去过，就把这娘儿仨给扔了。
1: 啊，他都不知道郭水苗还给他生了个儿子，走的时候连通讯地址都没有留，更别说回去了。
3: 他也太狠心了吧！这陈耀武要是活着，我得替这个郭水苗打他两个嘴巴子。
4: 这陈耀武平时在厂里人五人六，一副积极上进的样子，怎么净干这种混账事儿？太缺德了！我跟你说，
3: 海燕呀，你得谢谢他们把你给赶出来，要不然这陈家的事儿你怎么弄啊？
5: 本来想着，怎么着也得经常去看看老太太，结果她说这辈子不想再见我了，不见就不见吧，反正她现在有儿媳妇了，有孙子孙女，也算是一家人团聚了。
3: 你让他们团聚去，以后陈家的事儿你就别管了。
5: 没错，以后就各过各的日子。
2: 胜利，咱妈的病怎么老是不好啊？我都看到她好几回咳出血了，怎么办啊？他不喜欢我，他只抱你，都没有看我一眼。

0: 胜利，姐不喜欢这个地方，姐想家了，想我们自己的家。
1: 你说啥？我孙子是个傻子？怎么会呢？怎么会呢？那天晚上，胜利出疹子发高烧了，我爹背着他走了30里的夜路。还没到卫生站的时候，掉河里去了。我爹没了，胜利老乡救上来，烧是退了，可脑子也烧糊涂了。医生说，他这辈子就这样了。我收走，又给我送了一个傻子，这让我怎么活？郭水苗，要我刚死，我这还没缓过来劲儿呢。你把这个傻子送到我这儿来，你要干啥啊？你这是在我的伤口上撒盐呢？
2: 妈，妈，我求您了，我实在是没办法了，妈。耀武他不回来，我知道，他肯定是不要我们了，我认病了。我想，我再苦再难，我也得把这俩孩子拉扯大。可是我现在这个病，妈，我不知道我还能活。

0: 我爹没了，我没办法，妈，我没办法，我才来找陈家的，我只能来找陈家了，妈，我求你，我求你把这两个孩子留下，行吗？妈，我求你了，
1: 傻子，我的孙子是个傻子，
0: 妈，舍利是傻。 但是他不惹事儿，他从来都不惹事儿，还有丰收，丰收可聪明了，村里人都夸他聪明。妈，妈，我求你了，我求你把他俩留下吧，你看在耀武的份上，把他俩留下行吗？行吗？妈。
2: 耀武的面子是，耀武，你给妈留个大孙子，他是个傻子，你说你要干啥呀？你这不是耀武？
0: 海燕，喝口水。昨天有一封信是从四川来的，寄到车间里去了。我搁抽屉里了，回头我拿给你。是海宁的信吧？四川来的信啊，肯定是我哥。哎，我都好久没有收到他的信了。
3: 那这边发生的这些事儿，你都告诉他了吗？
0: 没有，他那边也挺不容易的。
4: 不想让他担心。哎，
0: 这几年咱们都是天各一方的，都是报喜不报忧。
4: 妈，
0: 你哥一准也是给你说好消息。是啊，他总说在那边过得挺好的。其实我知道那边非常艰苦。郑华姐，
4: 嗯，
0: 信就不用拿回来了，明天我去回车间上班，以前落下的活我得补上。
4: 哎呀，不用，你真不用那么着急。
5: 车间的排班已经重新调整了，你回去之后就不用上长夜班了。
4: 郑华姐，不用照顾我，我没问题的。
5: 我这不是照顾你，现在呀，咱都是三班倒，
4: 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你也一样。
5: 海燕，我告诉你啊，我们冯大主任是从来不拿工作当人情的。
4: 没错，在我们车间，一切拿工作说话。
5: 拿产品说话，拿产量说话。

0: 你怎么回事啊？啊，怎么回事？朝阳街的马桶你今天收了没有？一整条街呀，群众都反映到咱们站里了。
1: 我忘了，回头再去呗。
0: 忘了，你可真行啊！啊，合着你拉个空马桶车转了一上午，你梦游呢？哎呀，
1: 少收一天马桶又不会死啊！这些人真是的，讨厌。
0: 唐敏香，我告诉你，我们清洁站的工作就是要把清洁送给人民群众，我们必须要保证人民群众家的马桶每天都是干干净净的，这是我们的工作。你给我想清楚了，想干你就好好干，不想干你趁早给我走人。再说一遍，这份工作想干的人多了去了。
1: 我也没说我不想干啊，我再去说一遍还不行吗？
0: 行，那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这次你必须打起十分的精神来，认认真真收马桶。
1: 爬窗杆。
2: 哎，
1: 爬窗杆。
2: 哎哎，美香，美香，
1: 你提拔到粮油站的可

0: 是啦，还是干部编制，可以啊，陶成根，长能耐了。
1: 也没啥，反正领导让咱好好干，咱就好好干呗。
0: 工资涨了多少？
1: 涨了12.5。
0: 不错嘛。哎，你上次跟我说那啥，群众理发店还在招工对吧？
1: 你又想去了？不过过了这么长时间，也不知道他们还招不招了。那回头我帮你问问他们啊。
0: 这可是你自己主动说的
1: 啊！
0: 我可没让你给我换工作，别回头说出什么不好听的来。
1: 哪能呢？都是我主动的、自愿的，我心甘情愿的。
0: 行，那你帮我问问，回头我请你看电影。
1: 美香，你不是逗我玩吧？你真请我看电影？
0: 真的呀。你要把我换到群众理发店，我就请你看电影。
1: 行，那我一定努力把这事儿办成。
2: 哎，姐。
3: 哎。
2: 哎呀，您放那儿，我来洗啊。
1: 姐夫做的菜啊，把我给吃撑了，我得赶紧劳动劳动。
3: 哎呀，
1: 来，
3: 我们家湛良回来就是好，姐呀，就是高兴。心里吧，哪哪都是美美的。
2: 哎呀，是吗？
4: 湛良，你是不知道啊！
2: 啊，
4: 你没在这些日子啊，
2: 嗯，
4: 出了这些事儿，一个个都是人仰马翻、兵荒马乱。你姐心里就念叨着，湛良不在，就少一个商量事儿的主心骨。你看看你姐夫，在他心里就没地位。
3: 哎，你少在这湛良面前装可怜啊！湛良
2: 啊，
3: 你可不知道，平时你姐夫吧愁眉苦脸的，哎，只要一听这门口有动静，激动的就说呀：“湛良回来了，湛良回来了。”
2: 哎呀，我算听出来了，这说来说去，咱这家里啊就不能没有我，我太重要了。
4: 对，最重要就是你。
3: 别臭美啊！哎，对了，湛良，你这没事儿得多去同事家呀。你说海燕一个姑娘家的，那些累活重活她也干不了啊，这些你可都包了啊，这是姐的硬性任务。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5: 其实姐不用您说，我肯定会去的，我早就答应人家铁军了。
6: 来姐。
7: 宋厂长说的是没错，但是眼下咱们没有确凿的证据啊。
8: 是啊，陈瑶无意思，这就叫做死无对证。哎，那你说有没有办法能够找到新的证据啊？我太想帮铁军证明他的清白了。我知道找不找得到证据，铁军头上那个处分都会被撤销，他迟早会调回来的。可是我错的就是错的，被冤枉的就是被冤枉的，应该帮他证这个名，还他这份清白。
9: 这些话我特别支持，人这一辈子活的就是个堂堂正正、清清白白。
8: 嗯，也许别人觉得正不正这个名无所谓，可是铁军是个那么好的人，他不应该为这件事情蒙受不白之冤。
9: 嗯，
8: 这件事情绝对不能含糊，铁军他应该坦坦荡荡的活着。
9: 嗯，我也会尽力去帮你。陈耀武的遗物当中有没有发现什么线索呀？
8: 他留下的东西我都找过了，没有发现什么线索。他就是说铁军的事情是证据确凿，是有照片为证，其他的就没有说什么了。
10: 湛良，
1: 没事。
10: 少给你煮了几个鸡蛋，趁热吃吧。
1: 哎呀，婶儿啊，我又不是外人，千万别跟我这么客气。哎呀，
10: 看你这孩子说的，我又没给外人吃，我这是煮的给自己孩子吃的。
1: 好嘞，那我就不客气了，
10: 吃吧。
9: 哎，海燕，我还是觉得得从照片上下手。
10: 燕儿啊，你身子啊刚好一点，别太累着了。
8: 嗯，知道。您看看，你还说我呢，是不是又不舒服了？
10: 妈没事儿，妈真的没事儿。行了，你俩聊吧。啊，
9: 好，
10: 我回屋了。
9: 好嘞。

0: 陈耀武，我们手上身体还没好呢。哎呀，
1: 想让他住院，可是他怕麻烦我。哎，你刚才说还是要从照片入手啊？
0: 对啊。哎，我突然想到一个人，说不定他手上有证据。黑板报照片？
1: 对，就是陈耀武冲的那一份。麻烦您把底片再冲一份给我们，费用我会付给厂里的。
0: 吴干事。
2: 这份底片呢，对我们非常重要，我们需要看一看陈耀武有没有拍其他的内容，所以麻烦您尽快冲印一番。
0: 不是，那个底片早就没有了呀，
2: 陈主任是知道这个事情的呀。
1: 没有了啊，
2: 被陈耀武毁了。
3: 不是，是我出差回来的路上遇到劫匪了，
2: 还是你救的我们呀，冯同志。那当时我的包啊、相机、底片都被那个逃跑的劫匪给拿走了呀。
0: 哦，你是说？
2: 虎头岭公交车抢劫案那会儿，就把底片都丢了。对，那个时候就都没有了。
0: 陈耀武还问你要过这些底片。
2: 对，陈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特地问我要底片的事情，我还怕他批评我，没想到他知道我丢了相机，丢了底片，也没怎么说我，就让我写了一份检讨，说下不为例就好。都怪那个逃跑的坏蛋，把我的东西都抢走了。
0: 对不起啊，小林同志，我这也没有帮上什么忙。
2: 没有没有，已经很谢谢你了。吴干事，
3: 你放心，不管罪犯逃到什么地方，我们警察永远不会放弃追。哎呦，
2: 谢谢你啊，冯同志。那我就先走了，小林。
3: 好，
2: 再见，再见，
3: 谢谢你，吴干事。
2: 谢谢你，
3: 谢谢。
4: 那些底片啊，肯定有问题，要不然陈耀武不会设这个探。
5: 是，可惜啊，线索又断了。
4: 别灰心，只要我们不放弃，就一定会有希望。哎，
6: 占良，啊，你怎么跑到我们红星厂来了？你找我有事儿啊？
4: 姐，我不找您，我找海燕。
6: 啊，你找海燕？
4: 啊，
6: 找海燕有啥事儿啊？
4: 啥事儿？啥事儿也不告诉您啊。
7: 这是我和海燕的秘密，你也别说啊！行了，我先走了，再见，我亲爱的冯大主任。
5: 占良啊，臭小子！
7: 你说，这臭小子神神秘秘的，他找你有啥事儿啊？
5: 那占良不让说呀？
7: 你不爱说，我还不爱听呢。

0: 海燕，你好吗？不管在哪里，我们都要认真地过好每一天。我已经给你带来太多磨难了，真希望你每天都能快快乐乐。
1: 唐医生，我妈这病情怎么总不见好转啊？她平时老说没事儿，可我知道她肯定不舒服。你平时多走两步路，她就喘，而且我看她吃饭好像也没什么力气，怎么回事啊？
2: 她的心脏问题非常严重，肾脏指标呢也不是很好，一定要多注意饮食和营养。千万不能劳累，像这种病呢，一定要好好养着。
1: 好，我肯定不能让我妈累着。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能够帮帮他呀？
2: 我建议可以中西医结合治疗，平时呢用中医调养一下。
1: 中医调养，行，我试试。
2: 哦，对了，我们医院呢有一个很不错的中医大夫，他现在在云山镇医院巡诊，你可以找他一下，针对性开个方子，让老太太先服用一个疗程。
1: 好，好，那我去找那个大夫。那他是在云山镇对吧？
2: 是。
1: 好，谢谢你啊，唐大夫。

0: 他妈中风了。那他还好吗？
1: 人是没什么事儿了，就是手脚没以前利索。我这不是来给他配个药吗？
0: 那回头我去看看他吧。
1: 别去了，他一提你就生气，他就得骂。
0: 大姐，你这没事吧？你这还带着两个孩子，家里的事儿可都指着你呢。
1: 没事，我听妈叫你林海燕，我叫你海燕成吗？
0: 行。
1: 海燕，我不知道你跟药物是咋回事儿。妈说你是个坏女人，害了药物，但是我不信，我觉得你是好人，你都能帮助我们这些不认识的陌生人，你咋能是坏人？
0: 大姐，你相信我，我是真不知道有你，如果知道的话，我肯定不会和陈耀武结婚的。
1: 我信，我信你，海燕。我有个事儿，我想跟你。
0: 不着急，不着急，慢慢说。
1: 咱俩喜欢上一个男人了，我命不好，我不怨你，也不怨别人。
0: 大姐，陈耀武现在已经不在了，以前的事情我也不想再多提，但有一件事情我得告诉你，我不喜欢他，根本就不喜欢。我和他之间有太多的恩怨了，但我从来没有爱过他，一分钟也没有。我不但不爱他，我还恨他。
2: 啥？你恨他？恨耀武？
0: 他害了我，害了我喜欢的人，他逼我嫁给他的，害了我们全家。我恨他，恨一辈子。
1: 咋会这样啊？你恨耀武？
0: 大姐，陈耀武已经不在了，过去的事情我也不想多提。我今天跟你说这么多，是因为不想让你误会我。你等了他那么久，还给他生了两个孩子，他应该和你们生活在一起，你才是他真正的妻子，他应该对你负责任的。大姐，你想说什么？
1: 没什么，我就是想跟你说，让你自个儿要好好过，照顾好自个儿。
0: 嗯，不会的，大姐，那你们也一样，一家人好好的过日子。
1: 嗯，
0: 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就到红星机械厂来找我。
1: 好，
0: 那我上班去了，大姐，多保重啊。
1: 嗯，再见。妹子，我是真不知道你恨他，他还是你的仇人。我哪有脸把他的孩子托付给你呀、啊。

孩子，我的孩子咋办？我孩子咋办？

少许，味精少许，醋少许，少许是多少啊？这也太不讲究了吧，简直就是本本主义。这干活啊，就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我得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进步。好、哦，

0: 干粮回来了
1: 啊！我回来了。
0: 哎，你姐夫今天加班
1: 啊，
0: 来尝尝姐的手艺啊。
2: 姐
0: 啊，
2: 今天您做饭呀？
0: 啊，怎么了？你嫌姐的手艺不好啊？
3: 哎，没有没有没有，我姐亲手做的饭怎么可能不好吃呢？必须好吃啊！
0: 就是
3: 是，
0: 而且啊，
3: 啊，
0: 这是我新发明的菜，醋味盐水炖土豆，来尝尝。尝尝，咋样啊？
3: 嗯，好吃，好吃！哎呀，你今天吃到这么好吃的土豆，
0: 所以啊，这做菜也得技术革新。
3: 是，
0: 好吃是吧？姐再给你加一块
3: 儿。来来来，
4: 一块
0: 儿。来来来，
3: 来来来。嗯，
4: 哎，张华姐，
5: 嗯，你让我给你改的衣服，我给你改好了，试试看合不合适。
0: 哎呀，肯定合适，只要海燕改，没问题。你的手艺，那绝对没问题，我可是见识过的。
5: 真好啊！
0: 哎，海燕，来，一起吃饭。今天呀，可是我亲自下厨，尝尝姐的手艺。
4: 呀，姐，今天你做饭啊？
0: 平时我们家都是马大厨在忙活，我根本没有机会操心家里吃饭的事儿。但是架不住湛良爱吃我做的菜呀，哎呦，必须做呀！
2: 哎呀，姐
0: 啊，
2: 你的手艺啊，
3: 我只能说这个。啊不，这个。
0: 行，你去洗手吧。啊，
3: 快去，遵命。
0: 洗完手吃饭。坐下，姐跟你有话说。燕儿，这陈耀武也走了一段时间了，你现在身体也恢复得差不多了，这些事儿你都告诉铁军了没有？
4: 还没跟他说。这家里一下子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一言难尽，
6: 我想再等等吧，别让铁军也跟着操心了。
0: 你得让他操心啊，这些事情你要告诉他，这样你们两个人才能再在一起。
4: 会的，再过段时间我写信告诉他。
0: 不行，不能过段时间，抓紧时间赶紧写。
4: 振华姐，陈老太太小中风了，
6: 虽然现在恢复得不错，但行动没有以前利索了。这老太太我是不喜欢，可是听说了，这心里也不是个滋味。
0: 这陈老太太小中风了，不过你不是说她已经好了吗？告诉你啊，那边你可不许管，听姐的话，你赶紧给铁军写信，马上写，这才是正事儿呢。
4: 我再缓缓吧。确实有太多太多的话想要说了，这一时半会儿也不知道从哪儿说起了。
7: 怎么不知道从哪儿说起啊？
0: 啊，我们在说那个技术革新的新菜呢。哎，我锅里还有呢啊，我拿出来啊，你们俩聊，你们俩聊。
7: 哦哦哦哦。

0: 姐，哎呀，你这土豆啊做的太好吃了，真的，你怎么想的呀？
1: 酱油，
0: 您这手艺啊简直了，真的绝了。
2: 你这是干嘛呀？
3: 跟你说啊，这玩意儿，哎呦我的妈呀，快把我吃哭了，太难吃了，这我姐做的什么呀这是？
2: 你不是觉得吃的挺香的吗？
3: 不香那怎么办呀？那是我姐，我亲姐，她就是做的再难吃，我忍着哭或者累，我也得把它给吃下。
2: 我尝尝到底有多难吃。
3: 哎呦，呵呵，你还不信？来。啊，咱俩一块儿啊，怎么样？
0: 哎，别，接着吃啊！来，吃啊！没吃，咱俩吃一半呢。
1: 你俩在这干啥呢？
4: 行，吃土豆。土豆做的好吃，真好吃。
0: 你看，
1: 吃吧。哎呀，再尝尝我这个新的革新菜啊，叫红烧糖醋韭菜焖豆角。
4: 不姐。我得回去了，我妈还等着我喂中药呢，你们赶紧吃吧。衣服给你搁这儿了啊，那我先回去了。
5: 哎，海燕，
0: 你不是觉得土豆好吃吗？全拿走。哎姐，咱把土豆送给海燕吧。
4: 弄全到里面了，姐给你做的。
1: 海燕，你先拿走，回头我再给她做着吃。
4: 不，
5: 姐都做海燕。
4: 对，
0: 就是
1: 都给海燕。
4: 姐给你做的。
0: 哎，你别客气啊，你就觉得好吃你就拿走嘛。
4: 你喜欢吃你多吃。
1: 海燕，听姐的，赶紧拿走，我还做呢。
4: 行，那我拿着了，我走了啊。
0: 走吧。
4: 哎，行，
0: 再见啊。
1: 这个。
5: 哎，海燕，我要送送你。
1: 哎，这俩人奇奇怪怪的。
5: 海燕，
2: 你可太坏了，你这什么意思？
0: 那你觉得好吃，我就都送给你啊。
2: 不是，张华姐她自己做饭好不好吃，她心里没数啊。
3: 哎呀，这也怪我，也怪我姐夫，每次我姐做了再难吃的菜。我俩都能咬着牙憋着气笑着吃了。
0: 这下好了，我姐开始迷信她的技术革新菜了，太出嘴了。但是我姐呢是我们家的重点保护对象，我们不能伤她的心啊。
2: 你和姐夫对张花姐真好。
6: 哎，你也知道我的父母去世的早，但是我长这么大没有吃过一天苦，都是因为我姐，从小到大都是我姐挡在前面，替我把所有的苦所有的难都吃完了。人家都说长姐如母，我姐对我就是这样的。
2: 张花姐对你真是没得说，那你对你姐也好啊，这大家都看在眼里呢。哎，行了，你赶紧回去吧，还要吃张花姐给你做的技术革新菜。哎呀，
6: 我就先把这个处理了。
2: 那你拿着吧，
3: 然后好好运口气，回家的任务相当艰巨，我必须得笑着干掉那一大碗叫啥来着，
2: 红烧糖醋
3: 韭菜焖豆角。
2: 行，那我走了。
3: 再见。
7: 欺负我。

0: 你别管，回去之后让你妈妈好好收拾收拾你们。走，
1: 走，死了，死了！
2: 大姐死了？
3: 我孙子是傻子，傻子他也是我孙子。那他们到医院去看过没有啊？是先天的，后天的，到底能不能治啊？
0: 你给我滚！你偷了我的钱还我，欠的是我的棺材本钱。
2: 你再装我打死你！
0: 你别走人呢！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

0: 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11: 夏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夏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夏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灰莲开仓岭，夏收正当时。
1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5: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16: 央小满，
17: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0: 梅果皮，滚筒滚脚捡垃圾。
1: 你们干嘛呢？敢欺负我弟，我打死你！
2: 乞丐你们就欺负呀，一个一个的小脸我都记住了，下次你们再这样的话，我就把你们都送到派出所去，知道没有？快走快走快走。你叫丰收吧，你们怎么跑到这儿来了？跑到这么远的地方，你妈妈知不知道啊？赶紧回去吧回去吧，我送你们回去。
1: 我们的事不要你管。
2: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啊，带着弟弟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你看看你们两个人身上都弄成什么样子了，妈妈不担心啊？啊，快快快，跟阿姨回去，走走回去了，走。哎，你这孩子怎么这样啊？我不信我治不了你了啊，回去之后让你妈妈好好收拾收拾你们，走。什么死了？
1: 我死了。
3: 妈，妈妈姐，
1: 都是因为你这个坏女人，你害死了我爸，你还害死了我妈，你个坏蛋！
2: 大姐死了。

0: 陈海燕，这回你满意了啊？让你看我们陈家笑话了。
1: 没人想看您的笑话，就是没想到水苗姐就这么走了。陈大妈，今天这俩孩子跑了好几条街，孩子太小了不安全，这万一出了事儿怎么办啊？这是你的孙子孙女，以后这家里的事情该怎么安排，您得拿个主意啊。
0: 我们陈家的事轮不上你来管，我自己的孙子我自己管。
1: 行，我不管。你这指甲这么长啊，阿姨给你剪剪。
2: 申丽，你不要理他，他是个坏女人，姐带你剪指甲走。

0: 胜利这孩子看上去有点不大对劲，是不是应该去医院看看呀？他这智力是不是？
1: 林海燕，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你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你成心想拿这事扎我心啊？啊？是。我孙子是傻子，是，怎么了？怎么了？我孙子是傻子，傻子他也是我孙子，怎么了？再傻他也是我孙子。
0: 哎呀，您别急。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他们到医院去看过没有啊？是先天的、后天的，到底能不能治啊？
1: 不用你管，先天的、后天的，都不用你管。
0: 那您这样了，您怎么管呀？
1: 要看。我们自己去看，我鲁大英有钱，我们陈家有钱，我的孙子要看我自己带他去看，用不着你在这装好人。
0: 您现在自己都管不了。

0: 别在这站着了，你给我滚，你给我滚，我不想看见你，你给我滚。
1: 我知道陈家条件好，有钱，我也没工夫去管别人家的闲事儿。那陈大妈，咱们说好了，以后陈家的事儿我再也不管了。您好好歇着吧。
0: 猫哭耗子假慈悲，什么东西？人倒霉啊！喝口凉水都塞牙呀！

0: 大姐，你想说什么？没什么，我就是想跟你说，让你自个儿也好好过。
1: 给你买了包子，快拿着。我不要你的东西。
0: 行啊，有骨气。你们爱吃不吃，给你们搁这儿了啊。厨房里的那些东西全坏了，我给你们扔了。记住了，以后坏的东西不能吃，会吃坏肚子的，知道吗？
1: 不用你管。
0: 行，你们老的小的都不用我管，我肯定不会管。但你是姐姐，你得管好你弟弟呀。坏了的东西不能吃，会吃坏肚子的，记住了啊。
1: 吃吧，吃吧，姐就准你吃这一回啊。

0: 咱爹咱妈都没了，可是你有姐，姐会照顾你的，等姐长大了，姐赚钱养活你，姐养你一辈子，姐天天让你吃大包子。
1: 这陈耀武家还出了这么多的事儿啊，这个陈耀武他可真行，瞒着组织结过婚还离过婚，竟然还有俩孩子。
2: 是上一次老太太把我赶走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去过他们那儿，本想着这祖孙三代能够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可没想到啊，这郭水苗去世了。
1: 是啊，你别说常理不知道，我就猛一听我都大吃一惊。
2: 老太太可能是要面子没往外说。宋厂长，今天我来是想让您帮这两个孩子想想办法。这陈丰收已经到了上学的年纪了，他是陈耀武的孩子，看咱们厂的子弟小学能不能收他，这孩子大了不能老在外面野着呀。
3: 是啊，那没问题，我会找人去安排的。
2: 这太好了。那个还有那小男孩长得特别可爱，就是这智力是有点问题，特别可怜。
3: 哎，我听说有个地方是专门为这些孩子准备的，可以照顾这些智力不好的孩子，要不我再去问问试试。
2: 有专门的人照顾当然是好，但是我看这姐弟俩感情挺好的，想让他们分开不知道行不行。
1: 没，咱们只是先问一问，还没到那时候呢。
2: 哦，行。
1: 回头我

0: 让工会的同志去陈家关怀一下，问问他们是不是需要申请一下补助。这陈阳武虽然不在了，但是作为我们厂来说，我们也不能做那种人走茶凉的事情。
1: 经济上呢，老太太应该问题不是特别大，但一个老人带着俩孩子确实是太累了。
2: 你放心，厂子会想办法关心的。
1: 那我替他们谢谢您了。
2: 千万不要这么说，
1: 我实在是太不好意思了。您看铁军的事情，陈家的事情，我一次一次的来麻烦您。
2: 大林啊，你千万别这么说。佟铁军和陈耀武都是我们厂的职工，
0: 他只是站在你的立场。你看现在这陈家这么多的烂摊子，如果你不管的话，没人能怪罪。难为你今天为了他们还跑过来一趟。小林啊，你不容易啊，你这心怀个气度，我老送服了。
1: 哎呀，宋厂长您别这么说，我没您说的那么伟大。不瞒您说，现在就是陈耀武这三个字我都不愿意提，那陈老太太我也不喜欢，见都不想见。可是眼下他们家的事儿，还有这俩孩子太可怜了。一码归一码呀，陈耀武是可恶，可这俩孩子没错啊。
0: 小林啊，你这个坦率的劲儿跟那个冯掌柜有一拼呐。
1: 宋厂长，那陈家的事儿就麻烦您了。
0: 没问题。

0: 佟湛良。
1: 叶红霞，听说你回城好几年了，怎么样？挺好的吧？
0: 我很好，我现在在云山玻璃厂当会计。你呢？当上警察了。
1: 哈，是。这五年，我一直在派出所工作，这次来就是到云山市局问个案子。
0: 这一眨眼都这么多年过去了，哎，我听说我们连队有好几个点都已经撤了。
1: 我知道，我最近飞过兵团。那儿都没人了，听附近的老乡说，好多连队都撤走了。
0: 你又回去过了。
1: 小雅的忌日，我总要回去看看的。我去了采石场，去了很多我俩之前经常去的地方，树林、山坡、冰冻的河边，我总觉得他还在我身边。
0: 冯占良，你依然忘不了肖小雅。
1: 怎么可能忘了？永远在我心里。不过现在我已经接受这个事实了，我会好好生活的。我相信小雅在天上也会好好的。
0: 对，我们都会好好的。
1: 我得赶快去市局了，晚上我还要连夜赶回原品。
0: 好，
1: 我该走了，咱们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
1: 再见。
2: 对不起，你们路上耽误的时间太长了，这姑娘的两条腿都保不住了，必须立刻截肢。爆炸严重伤及了患者的腹腔，他以后不能再生育了。
3: 你就告诉占良，就是我死了。
4: 哎呀，你别这样，你要相信冯占良，他那么爱你，他不会因为你这样就离开你的。哎呀，
3: 就是因为他爱我，我不能连累他，我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的人了。我没了腿，不能生孩子，我不能给他幸福，可是我想要他幸福。
4: 这是我们小队长的

0: 我们知道吗？王占良一直都没忘记你。好的，一共一模一。谢谢啊。
1: 拿好啊。嗯。
2: 陶师傅，把这些货搬到仓库去啊，养个盒子都捡出来啊。
1: 哎，来了。
3: 春哥，哎，你怎么在这儿啊？啊，
1: 海燕啊，我在这上班啊。你不是在粮油站吗？啊，换工作了。那我先忙啊。
3: 这不药物没了，还惦记成药物的东西了。 我还告诉他，他想都别想。哎，我的妈呀！这俩活祖宗，这怎么横冲直撞就进来了啊？你怎么敲门呢？这没有教养！你胜利裤子呢？
4: 奶奶，顺利拉裤子了，我这就去洗。可是裤子没得换了，要不让他在你们这待会儿吧？
3: 哎呀，我的妈呀！你说给我弄了这么个小傻子，闭嘴！你快点吧，快点给弄床上去！这一会儿光着腿冻感冒了还是我的事儿。
4: 哎呀！
3: 哎呀，我的妈！真要我的命！你说，哎呀，这老天爷呀，你可真是啊！
4: 我叫你都二次了啊！我不跟你说嘛，我说你要拉屎，你把裤子脱了，你露出这个腚，你再使劲呐！
3: 裤子不脱，露不出这个腚，你一使劲就拉裤子里梗着。
4: 小傻子，你气死我了！哎呀，老天爷呀，你为什么？ 非让老陈家傻一个带把的孙子呀，要非傻一个不可，那你都挑一个不带把的孙女傻呀？哎呀，你说这，哎呀，真要了命了！闭嘴！你说你爸多精明的一个人呐！啊，这多精明，怎么就摊上你这么个小傻子呢？ 这太不公平了！哎呦我的妈呀！当初啊，你妈带着你们来认亲，啊，一没户口，二没粮油关系，你们全家人喝我鲁大英一个人的血呀！我冲着你们是陈家的后代，我咬着牙我就收留你们了啊！我原打算呢，我说让你妈啊伺候我。 给我养老送终，啊！你傻就傻吧，反正照顾你是你妈的事儿。嘿，可没想到哎，你妈这命啊，比糯米纸还薄。嘿，她脚一蹬，嘎嘣一声，她先走了，把你俩这大包袱都甩给我了。哎呀，我的妈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哎呀，
3: 闹了半天，我的命比你。
4: 比你妈还薄，比你妈还薄，不许踹呗，好好躺着。我告诉你，再动，再动，我现在给你扔出去。这俩大包袱，我早晚给你扔出去，我一个我都不留。你的小傻子，我不留；你的倔头倔脑的姐姐，我也不留，我一个我都不留。哎呀，儿子。

0: 你干的好事儿啊！你说你给你妈添了多少堵啊？哎，没法活了，我都。
1: 哦，这儿还得剪一刀啊！难怪衣服剪出来那么服帖、啊。
2: 不是我信不过你，你就算是一样画葫芦的跟着裁，也不一定有海燕做得好。
3: 哎呀，瞧瞧，
2: 海燕
3: 这手就跟吹过仙气儿一样。
0: 做啥啥成？你看，姐这件衣服啊，就是海燕给做的，美不美吧？
1: 美。
4: 那是因为我丈花姐人长得就美，穿上工装一样漂亮。
1: 海燕，
0: 瞧你这话说的，跟我们家湛良一样，这小嘴儿怎么那么甜呢？
4: 这不是嘴甜，说的是事实。
0: 哎呀，
1: 湛花姐
0: 啊，
1: 湛良他忙不忙啊？平时都什么时候在家？
0: 忙的都没人影儿。哎，你是找他有事儿吗？
1: 没什么事儿。我不是问他借了本书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特别好看，还想再找他借几本。他礼拜天在家吗？
0: 应该在吧，你来啊。要说这湛良吧，他书也不多，你怎么想起来管他借书啊？要说书多呀，还是咱红星厂的图书馆书多。
1: 每个单位的书都不一样嘛，可能湛良图书馆的书挺多的呢。
0: 啊，对。
1: 海燕，你不是要教我一个毛衣的新花样吗？你一会儿教我呗。
4: 我把这剪完哈。嗯嗯，这片儿行了。

这里不要动，姐姐刚刚看到奶奶把饭盒放在那个柜子里了，里面肯定有吃的，我过去拿，等会带在路上吃。哎，包，看着啊。

有我。嗯，想了啊，妈给你做饭。

0: 呀，这么复杂，我眼睛都看晕了。
1: 海燕，
0: 回头你教教我们家长顺儿，他毛衣打得不错。
2: 哎呀，姐夫是真厉害。朝花姐，要说是手上吹了仙气儿的，已经在你们家了。
0: 是啊，这是我的福气。我们家长顺啊，的确是手艺不错。春根，你哥哥手艺也不错啊。嗯。
3: 哎呀，说起春根，前两天我还看见他了。他怎么又换工作了？
0: 啊？又换了？不是他被提拔到粮油站的科室了吗？
4: 别提了，还科室呢。哎呀，我们全家真的是要被我哥气死了。哎，你们说，一个人不能在一个泥坑里面摔两次吧？哎，偏就我哥，人家能。
3: 这春根工作起来又认真又卖力，比起憨厚来没人比得了他，他能出什么岔子呀？
4: 还不是因为那个马桶西施。哎，就为了把那个马桶西施的工作换到那个群众理发馆，我哥生生把自己的饭碗给砸没了。
0: 啊？怎么会呀？
5: 马桶西施是不是清洁站的姑娘啊？
4: 对，就那个唐美香，推马桶那个唐美香。哎呦，我跟你们说，这个人太能算计了。
6: 妈，啊，怎么还没休息啊？
1: 没事，来，我来，我来。
6: 好，
0: 唐美香，我也认识啊。
7: 海燕，
0: 你也认识吧？
6: 我认识。
0: 对呀，你们年纪差不多，都是一条街上的邻居，也算是一起长大的。
3: 我们一起插的队，但不在一个连，所以交情不是特别深。我就知道他挺早就回城了，因为我回来的时候还和他打了个照面。
4: 人家那可是靠病退回的城，他刚回来的时候找不着工作，然后呢就跟我哥处对象，我哥是使了吃奶的劲儿给他弄到了清洁站的工作，那可是个正式编制。可他呢，一转头就把我哥给蹬了。
0: 啊！没想到春根还有这么一段呢。
8: 以后这个地方咱再也不来了，咱要有志气。奶奶，以后咱不喝您的血。
9: 陈丽，跟姐走。
4: 后来啊，我哥好不容易缓过来一点，最近不知道怎么的，我都以为这事儿过去了，又跟这马桶西施好上了。为了给这唐美香换工作，各种走后门。唐美香的工作是搞定了，人家现在啊已经从马桶西施变成剃头西施。哎，我哥呢，把自己粮油站的工作给弄没了，又跑到废品回收站去看仓库了，我真是要被他气死了。
0: 哎呦，合着是情人眼里有西施，西施眼里没人情啊。
3: 赵花姐，
2: 哦，你这是一句顶了一百句，绝了。
3: 哎，春梅，你先别着急，这万一春根拿自己的工作换了个媳妇儿呢？看来唐美香要成为你的嫂子了。
4: 我呸，我才不要这种人当我嫂子呢。
9: 海燕，
4: 你也是有哥哥的人啊，他当你嫂子你愿意啊？
3: 我也不愿意。春梅，我愿意你当我的嫂子。
6: 我哥是在四川，你不嫌弃的话我写信跟他说说。
0: 哎，对呀，啊，对呀，啊，哎，我跟你说，海宁不错的。春梅啊，他走得早，你对他有印象吗？那会儿你还小呢。
4: 你们说什么呢？我在跟你们说正经事儿呢，哪有开玩笑
3: 的？真的，真的。
0: 哎，我有个主意，这样吧，
10: 你别给海燕当嫂子了，
0: 给我当弟媳吧。你看我们家湛良多好啊，又在身边。哎呀，
10: 海燕啊，
0: 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我这主意太好了，这不。春梅，我怎么就没想起她来？这可是县城的弟媳妇啊！
4: 哎，你们别说了，不理你了。哎，你叫我打毛衣，叫我打毛衣啊！

0: 干兰啊。
1: 哎，姐，
0: 你怎么在家？你不是今天要去值班吗？
1: 哎呀，小沈啊，跟我换个班，这不正好有时间帮我姐夫把自行车修一下，你看这都松了。
2: 哦，

0: 先别修，姐有话跟你说。
1: 啊？
0: 你觉得陶春梅咋样？
1: 陶春梅咋样？啥咋样啊？
0: 什么啥咋样啊？你懂的。我的意思是问你，你觉得陶春梅这姑娘咋样？嗯？
1: 哎呀，姐，您又来了，您能不能不操心我的事儿啊？
0: 我能不操心你的事儿吗？哎，先别闹。
1: 不闹。
0: 我这是在替咱爸咱妈操心，你要打一辈子光棍啊？
2: 今天幸亏海燕提起了这件事儿。
0: 哎呀，我一想，对呀，陶春梅这姑娘不错呀，是不是？
1: 切，陶春梅她好不好，跟我有关系吗？
0: 咋没关系呀？起来起来，今天呀，我要好好给你开个会。说道说道，
1: 开吧。
2: 这老陶家，咱也算知根知底，
0: 陶叔陶婶儿。忠厚善良吧，陶家三兄妹人品端正啊，春梅这姑娘长得也不差，配你啊是绰绰有余。
1: 姐，这压根就是不可能的事儿。陶春梅再好，比再好还好，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0: 你啥意思啊？你的意思就是说陶春梅是一般的好，你要找就是找那种特别好的。
1: 哎呦我的亲姐啊，您非要这么一板一眼的去理解呢，那我也没办法。这么说啊，我们省公安李队长人特别好，正直善良勇敢，那我拿他跟我姐夫换，你乐意不？
0: 好啊，你这臭小子。小孩呢？你啥意思啊？哦，你要窝在姐家一辈子当小孩啊？你打一辈子光棍啊？
1: 哎，好呀，我就一辈子在姐的窝里赖着不走，绝对不走，我就赖在这儿，特别好，特别舒服。
0: 好什么好？我还不要呢。
1: 哎呀，姐，行了行了，别生气了，我真的是不想要啥人，以后啊您就别催我了，乖，听话。
0: 去你的吧！你以为你是抢手货啊？你就是没人要。你看看你，又黑又丑的，谁要你？哼！
1: 没人要我。哎呀，没人要，我姐要我就行。
3: 风霜，风霜，给奶奶打盆水来。风霜，风霜，
4: 死丫头又跑哪儿去了？这吃我的，喝我的，住我的，让她干点活吧，就找不着个人影。哎呀，这咋这么冷啊？哎呀，这咋这么冷啊？

我的妈呀！

0: 好了，药也熬好了，你按时吃啊。
1: 哎，好，妈知道了。
0: 晚饭您放着别动，我来，东西都备好了。您要如果累着了，我跟您生气啊。哎呀，
1: 妈不累，妈现在精神好多了。赶紧走吧，上班啊，别迟到了啊。
0: 那我走了。
1: 哎，慢点啊。
0: 哎，
2: 梁燕，
0: 您怎么跑来了？
2: 我怎么跑过来了？你偷了我的钱，还我钱的是我的棺材本钱。
0: 不是，您在说什么呀？什么棺材本钱？
2: 你别给我装，你别给我装！我告诉你，除了你没有别人，你只是那两个小白眼狼偷走了，那是我们家的所有的积蓄啊！你还
0: 了什么呀？我不知道什么指使谁，我不知道啊！
2: 你还给我！
0: 您在说什么？我真不知道！
2: 你再装，我打死你！
0: 我
2: 打死你！我打死你！
0: 我打死你！哎呦，行吧你！
1: 你不是刚中过风吗？你这么激动，你不要命了你？
2: 他丧尽天良，他偷我的钱呢！
0: 我真没有，我没指使任何人。你说什么呢？
1: 我们家海燕不会干这种事儿的，
2: 谁都不敢给谁打保票。我告诉你，哎呀，
0: 不是，那俩孩子呢？
2: 俩孩子我哪知道啊？我就知道我钱没了。
0: 您看，您自己也说了，这孩子的东西都不在了，那就是离家出走了呀。您缓口气，我陪您去报案去，行吗？
3: 真不是你指使的。
0: 哎呀，我犯不着啊。我虽然不富裕，但是我有正经的工作，这放着安稳的日子不过。我指使那俩孩子偷您的钱，怎么着啊？回头拿着您的钱，把他们接到这儿来，我养着他们呀。
3: 那你说那俩孩子拿了我那么多钱，他们会上哪儿去啊？他们在这谁不认识？除了我，就认识你。我看你给他买过包子，你说他们上哪儿去了？
0: 我是真不知道。
1: 大英子，你平时一惊一乍的也就算了，可你今天，你说你这么闹上门来，还要动手打我们家海燕，我跟你说，我可不答应啊。我知道你钱丢了，孩子没了，你这是乱套了，可你也不能跑到我们家里来无理取闹吧。
3: 你这话我就不爱听，我倒了这么大的霉，何顺还成了我的不是了，你们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啊。
0: 哎呀，行了行了，咱们现在别说这些有的没的。孩子那么小，他们丢了那可是大事儿，我赶紧陪您去派出所报案吧。
3: 那是我的棺材本钱啊，我的老天爷呀。
1: 我陪大英到派出所，你呢去找找人手。哦，对了，你们不是有那个保卫科吗？那人多，一起找找，人多力量大啊。
0: 行，那我赶紧去厂里的保卫科。
4: 胜利，咱也没有票。姐带你从围墙那边走铁道，应该也能上火车的。咱们走。

铁道上面的往回走，绕过去，咱就能上火车了。哎，走。

0: 你这个锅炉房通风建议非常好啊，我会尽快让厂里落实这件事。你这种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值得大家学习。
1: 李主任，谢了。
2: 小董啊，你啊要好好的表现，你争取把我个处分早点拿掉。我知道你很想家，实话告诉你，你只有把我个处分拿掉了，以后才有机会调回原平。你
1: 行了，李主任，我明白了。
2: 明白就好。
0: 喂，曾哥。
3: 啥？在哪儿？云山，我们远。啊，对对对，有这事。啊，是，在俺们这儿。啊，好，我这就安排。

0: 部长，
1: 有任务啊。
0: 啊，
1: 云山通往野鹰坡的山体大面积塌方，出了好几起车祸了，道路全给堵上了，附近的民兵已经赶过去了，你马上组织人手也去支援。
0: 是。海燕，
2: 铁军，
0: 海燕，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0: 全国麦收进度近两成，苗情好于预期，具备丰产基础。跨区收割多赚钱，还是紧着乡亲的麦田抢收？看河南邓州农机手庞秀文如何抉择。新蒜集中上市，冷库老蒜仍有存量，市场供应偏多，价格大幅下降。多雨高温高湿，多地蚊虫进入活跃期。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标志着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目前全国麦收进度已近两成，西南及湖北麦收进入尾声，黄淮海麦区麦收进度开始加快。在河南确山县戴楼村，5300多亩小麦正加紧收获。种粮大户马坡涛告诉记者，他种的近1000亩小麦比常年晚播10多天，一直担心减产。但在农业技术人员指导下，他全程认真管理，小麦收成并不差。
1: 亩产量都是1200斤是没有啥问题。现在这个麦子，用我们河南话来说都是种。
0: 随着山西运城小麦开镰，山西省小麦大规模机收工作正式启动。今年运城市将投入小麦收割机5499台、烘干设施252座，确保颗粒归仓。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开始收获，面积稳中有增，单产总产有望创新高。随着降雨停止，临泉县迎来麦收的有利时期，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提前调配5000多台联合收割机投入三夏作业，并开通三夏服务绿色通道。农机手们采取人停机不停的方式，最大限度降低前期降雨带来的不利影响。
1: 现在天气晴好，时间好，地里的详情也刚好。

0: 和机器作业，我们每台机器一天能收150多亩，力争在最快的时间内把丰收的小麦抢收到位。
1: 目前，交通运输部门已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麦收省份组织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农机优先加油通道6900多个，多部门联动，确保在未来20多天的时间里，将全国3亿多亩小麦抢收到手。
2: 2026年夏粮小麦的总体生产形势呢是向好，从种植面积上呢，今年仍然保持在这个3.5亿亩以上，整个的苗情呢转化呢好于预期，丰产的基础呢是具备的。
1: 眼下河南邓州的小麦已经进入大规模抢收的关键阶段，邓州构林镇花栗树村的老机手庞秀文正在面临两难的选择。一方面，他家的小麦和周边两个村的麦田都靠他收割；另一方面，今年跨区收割行情好，一亩能多赚好几十元，他该怎么选？我们的同事跟随他记录下这几天的忙碌。
3: 在河南邓州构林镇花栗树村，我们遇到了庞秀文，他自己种着近70亩的小麦，同时也是专业机手。周围两个村1000多亩的小麦，20多年来一直是他在负责收割。临近收割期，每天他都到自己家的麦地看看，因为之前的降雨，小麦一天一个样。
4: 今年的天气不给咱一点机会，大家看成家伙割不了，这等一家伙一下烤了，快出来了。看看我也心焦啊，连我自己的麦都没收，我种的地多，麦出来了我都伤心。
3: 麦子不等人，庞秀文决定从认识的同行里找车。
4: 找了车，干不着，哥哥100块一亩，你看行不行？找了张立军了。
5: 不干不干，就他去，搞不了。
4: 我车可真是上帝抽抽，我对你发现没出来。打电话简直都不接，都是忙得很，都是忙啥这个家。
3: 打遍了电话没找到机手，他决定到镇上去看看。
6: 咱都是上这儿啊？
4: 那停的车多上的，我知道那停的车多。老庄有活干吗？我给你找点活干干。
7: 有。
4: 我也有车，我意思我活干不完，咱们同行。
7: 有。
4: 有活。能干。有土吗？没土跟我干。
7: 有。
3: 今年麦子倒伏情况严重，要价普遍在每亩100元以上，但他觉得最多只能要80元。他给机手保证一天到晚都会有活干，但最终一无所获。当天晚上，不断有村民来找他商量收割的时间，怕他涨价，怕他跑出去赚钱，或者先收自己家的地。
4: 越是轻，
8: 越是落水大，
4: 越是落水大。
9: 哎呀，今早吧，
3: 今早
9: 又有雨了，
3: 木哥着急吧。
9: 咋不着急呀？都出来了，麦都出来了，弄不着急。那都确定了。
4: 啊，行行。
9: 押车有人去，我不看车了。
4: 啊，行行行。
9: 真确定
4: 了。
10: 喊两台。
11: 让你打电话啊。
4: 啊，好好好。
3: 庞秀文也有自己的私心，因为收割价格年年略低于市场价，又都是先人后己。这些年来，在村里他积累下了好的口碑，但今年出去割麦，每天至少可以多挣1200块钱。他又怕如果今年出去收麦赚钱，或者借机涨价，以后在村里抬不起头。
4: 你今年轮不着了，你不敢割了，而且这个良心呢，你人家能捐，刚刚农村能捐你3代人。
12: 这是我的麦穗，占的是不是？这一块地是我的。
6: 那恁咋不想给自己的哥哥的？
12: 别人都没抢收，咱自己的抢收，咱良心下饭的去嘛？你自己有车，你给你自己的收收算啥？那不最后咱自己搁最后，天天都是。
3: 村里收麦也省心，压到路边的麦子说一声，主户就能谅解。麦地和麦子湿度大，塞住了滚轮，甚至把链条都崩断了。村里的人也没嫌耽误事儿，大家一起来解决。
4: 我亲戚前天都说我，哦，你光会割了你的那个1000多亩地，你非割，那不操心省事，真是的。
3: 第二天，村民聚在地头排队等候。庞秀文的收割机最终没有走进自家的麦地，在他看来，村里的麦收不仅仅是生意，更重要的是友情友谊。
13: 这你看这麦芒天气，你瞅咱去，五老人都来割，
4: 朝那哈也不出这个硬，不朝那哈扛，硬个硬的扛完。
14: 从他玩收割机到现在的时候，基本上麦都是他收的。
12: 咱没带那个良心给跑了。
8: 良心上下凡不去。
12: 喝多这反正抢收嘛，能收多少收多少。
3: 从早到晚，昼夜不停，花栗树村的村民们正全力完成这场抢收。庞秀文和妻子也规划好了，等收完村里的麦子，他们就一路北上，从河南一直走到河北。
1: 受前期持续降雨影响，重庆多地出现了地质灾害险情，部分河流水位上涨，当地及时开闸泄洪，抢通抢修基础设施。重庆开州区境内的普里河、南河等多条河流水位暴涨，最高涨幅超过4米，多座漫水桥接连被淹。在岳西镇沙河村，河水倒灌至路面，最深处可到膝盖。当地水利部门立即对下游水位调节坝加大泄洪量，预计本轮泄洪还将持续2天。降雨还造成岳西镇出现山体滑坡，滑坡体达1350立方米，有村民房屋被毁。由于当地提前进行预警和群众转移，滑坡并未造成人员伤亡。
10: 我们9:30发现这个问题的，我们大概10来分钟样子，组织人员转移。
14: 要说不专业的话，可能我们人的生命都有可能有危险。后头的时候确实垮下来，确实黑人，跟我的窗户和门都打坏了。
1: 黔江区县道002线17公里的路段出现5处边坡垮塌点位，道路完全中断。垮塌边坡上方仍有渗水流出，碎石泥土不时滑落，存在次生垮塌可能。当地紧急调配大型机具和抢修队，开展土石方清理、路面平整修复等应急抢险工作，确保道路尽快恢复通行。湖北多地的降雨已经停歇，目前各地老乡正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恢复农业生产。在荆州市八里岗村的稻田里，老乡们正用植保无人机飞播稻种，弥补因降雨造成的损失。
15: 一个星期以前都还是往外面排，现在我们要往地边灌水，要搞中稻，要抢种中稻。
1: 在松滋市，部分农田渍水严重，影响在田农作物生长。当地农业农村局统筹调配102名农技人员下沉各镇街，结合田间积水时长、作物生长状态和近期气象趋势，指导农户开展生产补救。
16: 根据受灾情况，各处要及时清沟排水、追肥防病的集体指导意见。我们对挽回生势、保障收成充满信心。
1: 5月25号以来，湖北荆山市遭遇强降雨天气，平坝镇是此次受灾较重的乡镇之一。洪阳村有约1公里道路受损，10多处河道桥梁出现破损。当地迅速组织施工人员对具备条件的道路展开抢修，疏通修复河道。针对水稻淹水、烂苗、倒伏等问题，农技人员逐田查看灾情，指导农户开展生产补救。
17: 雨一停，抓紧翻耕清苗，及时补栽水稻，补种杂粮。
1: 27号晚到28号，贵州正安县遭遇强降雨，当地紧急转移安置314名受灾群众。正安县共有8个乡镇出现大暴雨，7个乡镇出现暴雨，导致区域内低洼地带积水严重，部分居民家中出现雨水倒灌，多处道路被水冲毁。当地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目前降雨已减弱，受灾群众已陆续返回家中，各地正组织后续排险和清淤工作。
17: 好，我们家所有的电器全部损坏了，村里面晓得了这个情况以后，他们帮忙拦水。
1: 近期，全国多地的新季大蒜陆续上市。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今年的鲜蒜收购价格大幅下降。河南开封杞县的大蒜种植面积和产量长期稳居全国前列，眼下正值晚熟蒜的采收期，不少老乡正在路旁晾晒大蒜。
18: 买有2亩多地，掉8毛一斤，现在亏本卖的。
19: 八九毛，对，去年1块多，1块半，价钱太低了。
1: 在杞县大蒜国际交易市场，近期每天的交易量在6000吨左右，比往年高10%左右。
20: 往年的天气比较好，下面的这些经纪人都会选择去晾晒，自己去仓储。今年因为天气的原因，他们手里面五货就少了，就提前流通到市场了。
1: 而在农产品批发市场，大蒜交易也呈现量增加。

0: 跌的情况。
1: 我们现阶段呢，每天大蒜的上市量呢是230到280吨之间，增长量呢是37%左右。去年同期呢是3.7元，现在是2.3元，价格下降的幅度呢也大约在40%以内。
0: 近些年，随着大蒜行情走高，多地蒜农扩种大蒜。农业农村部大蒜市场分析预警团队发布的《中国大蒜供需平衡表》预测，2026年全国大蒜面积约1283万亩，较2025年增加8%。目前，山东、河南、江苏等大蒜主产区进入集中收获期，再加上冷库内去年的老蒜还有一定的存量，新蒜和老蒜叠加也造成市场整体供应偏多。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大蒜生产和消费国，面对价格低迷的新蒜，加工企业积极扩大采购规模。烘干、剥皮、分瓣、清洗，不到20分钟，一头大蒜就变成了洁白的蒜粒，身价也上涨2倍。在河南杞县，这家企业去年销售干鲜蒜粒1.8万吨，今年企业着力生产面向家庭消费的小包装产品，销量和利润都有上涨。在江苏邳州，加工企业围绕大蒜开发了黑蒜、脱水蒜、腌制蒜、液态饮品等近百种深加工产品，每年收储加工销售大蒜约20万吨。近期大蒜价格下降，也提高了企业的采购积极性。
2: 一斤大蒜的话，大概能产6两的这个黑蒜，独头蒜这块大概在8.5到9块钱一斤。那我们产成的黑蒜的话，大概在50块钱一斤左右，附加值能够增长了200%多。
0: 业内专家表示，大蒜精深加工可以在短期内平抑大蒜产销和价格的波动，缓解阶段性供过于求的压力。
3: 这两天，广东广州举行了一场蔬菜新品种展示活动，多个优质蔬菜品种集中亮相。
0: 这次展会共展出1000多个蔬菜品种，苦瓜就占了320个席位，覆盖烹饪、加工、生食等不同应用场景。像这种由野生山苦瓜和白玉苦瓜杂交培育出的白色苹果苦瓜，甜度可以达到6度以上，适合榨汁调制茶饮。
4: 苹果苦瓜它就是其实主要是面向的这种生吃的市场，还有开发饮料的，那么生吃的它吃起来渣就没有那么多。
5: 就那个珍珠白柚苦瓜，这个新的品种口感比以前的会好很多。
0: 秋葵也是展会上另一个主角，传统秋葵必须用剪刀采摘，而新品种优化果柄结构，可以直接掰取，大幅提升采摘效率。
3: 陕西石泉是桑蚕大县，这段时间是春蚕种的发放时期。
0: 在石泉县池河镇的小蚕供育点，技术人员和镇村干部按照订单给蚕农送小蚕。池河镇有9个智慧化小蚕供育室，这里孵出的小蚕发育整齐度更高，抗病力也大幅增强。蚕农只需再养10来天，就能上醋节俭，省时省力，还降低蚕病风险。
6: 他们集中消毒，的操作流程呢很规划，技术上呢时常在小蚕供育点跟踪指导，把一些安全隐患呢都消除了。我们也放心一些。
0: 小蚕集中供育、大蚕分户饲养的新模式，将蚕农养蚕时间从28天缩短到8到10天，可将全年养蚕批次从6批次增加到8批次。
3: 这段时间，新疆草原的植被进入到旺盛生长期，也到了蝗虫高发繁殖的时期。峨眉县采用以禽治虫的方式来治理草场蝗虫。
0: 5月下旬开始，新疆峨眉县玉石喀拉苏镇陆续向3万亩天然草场投放1.2万只本地鸡，同时搭配流动治蝗作业车开展生物治蝗工作。草场之上，鸡群自由觅食，啄食成虫，刨除虫卵。独特的3指鸡爪让这群鸡在草场觅食捕食期间不会损伤牧草根茎，既能快速捕杀蝗虫成虫与浅层虫卵，最大限度降低蝗虫灾害影响，又能完好保护原生草场植被不受破坏。据测算，单只鸡一个防治期可有效防控约

0: 7.5亩草场，总体防治效果可达88%以上。
1: 飞行以及治蝗，既护住了天然草场，还能靠养鸡喂鸡再增加收入。
0: 近日，在浙江杭州，一辆满载生猪的货车在行驶途中突发轮胎故障，紧急停靠在收费站出入口。当天的室外温度达35摄氏度，车上150头生猪遭遇高温炙烤。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架设水枪对车厢进行全方位循环喷水作业，同时维修师傅也抓紧更换故障轮胎。经过20分钟作业，车厢温度稳步回落，生猪重新恢复活力。近期多地连日下雨，蚊子有所增加，尤其是白蚊、伊蚊，就是我们俗称的花蚊子比较多。不少网友吐槽，今年的花蚊子特别难灭，而且叮咬之后症状更严重。专家分析，今年入夏以来，多地呈现多雨加高温加高湿的天气特征，而白蚊、伊蚊具有积水产卵的特性，仅需少量净水即可繁殖。高温天气更是大幅加快其繁殖迭代速度。另外，经过常年药物消杀，部分区域的白蚊、伊蚊已产生一定的耐药性。同时，相较于往年，蚊虫活动范围更广，活跃时段更长，传统消杀防护方式难以精准覆盖。
2: 灭蚊最关键的是要彻底清除蚊媒滋生地，做到户内户外无积水。家中还可以通过安装纱门纱窗、挂蚊帐等方式进行物理的灭蚊。
0: 对于时下流行的一些驱蚊方式，专家表示，很多方法并未经过科学验证。
3: 我在手机上装个 APP， 其实呢，这个只会让你自己感觉到超声波啊，蚊子不会感受到。超声波驱蚊是不靠谱的。包括维生素 B1， 维生素 B1 有很强的一种气味，很多人就是把它溶解了，然后涂抹在皮肤上，你闻到了臭味，但是蚊子不见得。包括一些挂一些驱蚊植物呀，包括一些植物精油啊，这些其实效果都是很没有经过科学验证的。
0: 上海不少地方还出现了白蚁，在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发视频说自己家里或者附近的公园出现了大量的白蚁。
4: 专家介绍，目前活跃的白蚁主要为台湾乳白蚁，其出飞高峰将持续到7月上中旬。这种白蚁体型更大，破坏力更强，且具有极强的趋光性，相比于室外的虫群，家中蚁患更令人担忧。徐汇、闵行等地的多个小区居民家中陆续发现白蚁，甚至出现大量成虫尸体。不过专家表示，目前还没有进入白蚁真正的集中出飞高峰，
5: 还是保持这个温湿度包括气压，很快就会有一个小高峰会出现。
0: 近日，黑龙江逊克县的渔民在捕捞作业时，发现了两条体型庞大的鱼误入网中，于是赶紧上报。经过专业人员检查确认，这两条鱼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黄鱼，体长分别为2.8米和1.5米。因在渔网中挣扎，两条鱼的胸鳍、尾鳍和尾体侧骨板出现了擦伤，工作人员及时对伤口进行处理。经评估，这两条黄鱼整体状况良好，已被放生。近日，云南昆明翠湖公园内出现了大量的死鱼，引发关注。工作人员表示，这是在整治水体环境，清除外来入侵物种。这是5月24号拍摄的画面，翠湖公园的部分湖面上出现大量死鱼，几位工作人员正在用网兜进行打捞。
6: 你们捞了多少吨了？
7: 5-6吨，从昨天晚上捞到现在的。
0: 据了解，打捞的鱼主要是罗非鱼，为外来入侵鱼类，它们会大量啃食水生植被，影响翠湖水体自净能力。近年来，不少人在翠湖私自放生，由于繁殖能力强，导致水域内外来物种占比约占80%左右。因此，清除外来入侵物种是此次翠湖生态治理工作的重要一环。
8: 用围网跟那个集笼的方式呢，把本土的鱼类进行了生态挪移，采取了围网跟间接的方式，大概打捞出来了10吨左右的外来入侵物种的这种鱼类，主要是非洲鲫鱼跟罗非为主。我们进行了无害化处理，加工成了有机肥，所以存在水面死鱼的这个情况，属于正常的一个生态治理的一个手段。
0: 日前，内蒙古锡林郭勒的马背警队在例行巡逻时，在331国道附近发现一只野生黑熊在草原上活动。这只黑熊时而奔跑，时而趴地休息。当地林草部门介绍，这只熊为亚成年个体，体型较大。目前，乌拉盖管理区边境管理大队已增派警力，加强对熊出没区域的巡查。眼下正值美国缅因州龙虾的上市季，受燃油价格上涨的影响，龙虾相关菜品价格也出现大幅上涨。在美国缅因州，龙虾卷是很多人夏季必吃的一道菜品。不过，往年卖$16-7，约合人民币115元一份的龙虾卷，今年普遍售价在$40+，有的甚至高达$50，约合人民币340元。
9: 今天我不愿意花大价钱买一份龙虾卷，所以我点了一份蛤蜊浓汤。
0: 缅因州供应全美约80%的龙虾，这里的柴油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约52%。不少渔民为控制成本，减少出海次数，捕捞量减少，成为龙虾价格大幅上涨的主要原因。
10: 燃料成本太高，鱼饵成本太高，人工成本太高，维护龙虾笼的成本也很高，所以渔民们出海前可能就亏本了。
11: 我能做的是每周减少拉笼检查的次数，从之前每周4-5次减少到现在的3-4次，以节省燃料。
0: 受中东局势影响，日本多家制粉企业将自8月起上调小麦粉等数百种产品的售价，部分产品最高的涨价幅度达24%。这些制粉企业表示，中东局势紧张导致原油衍生品石脑油供应不足，引发了包装材料费用上涨，叠加进口小麦成本和燃料费升高，企业已经难以承受，因此选择调价。
1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4: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0: 最近天气对于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15: 好的，主持人，小满小满，麦粒渐满，清风拂过，麦浪生香。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小麦产区天气。在山西平陆的层层梯田间，小麦就进入到了初黄时节。此时的小麦最喜欢的就是晴或多云的好天气。30日、31日，这里就将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而放眼东麦区大部，未来几天都以晴好天气为主，大家要做好农机调度，加快成熟小麦的收获进度。尚未成熟麦区要做好后期田间管理，适时的开展一喷三防。而在内蒙古东部、东北大部，雨水比较多。5月30日到6月4日6天时间当中啊，多地的降雨日数呢可以达到3到4天，部分地区还能够达到5到6天，并且在下雨的同时，还可能会相伴着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要加强防范。以一灾到区，雨后要及时的查田，加强水肥管理与病虫害防控，保障水稻顺利返青。此外，5月30日，新疆东南部、内蒙古西部、甘肃河西等地部分地区有4到6级的风，局地有6到7级风。这一带的朋友要提前的加固设施、农业温棚圈舍，加强已出苗作物地块巡查管护，防范大风天气的不利影响。好了，天气内容大致就是这样。
14: 我听话，专注控
16: 式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15: 北京晴，21到34摄氏度，天津晴，23到33度。

0: 小雨12到22度，铺泉晴18到34度，遵义多云19到26度，雅安多云转阴21到29度，中卫晴17到31度，林芝多云10到23度，张家界晴20到30度，黄冈多云转晴21到30度，烟台晴20到30度，邢台晴17到33度，邯郸晴20到32度，淮南晴17到29度，咸阳多云16到28度，昭通多云15到24度。
1: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3: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4: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5: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4: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6: 助力出行更智能，
7: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6: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8: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9: 格力真好。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8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 打印机、新衣服。快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先报68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10: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节目。明天再见。

0: 谁又想在自己亲人生死关头去拿主意去定一些事儿？谁也不想。
1: 我们的光荣榜上都有我的照片，我想和他们炫耀一下，但是他们都不能过来，我知道他们不能过来。
2: 我后来想了一下，我应该怎么样才是我爸妈心里边最完美的儿子？
3: 我上学的时候，我也是个贫困的孩子，经常受到老师啊、学校的特殊照顾。但是他没有妈妈，我说为什么你没有妈妈？

我也相信我做的没有错。当时想进行二次援藏的时候，自然嘛会对家里说，包括父母啊、爱人啊、孩子啊，都会说一下自己想法。到我爸爸的时候，我实际上就在通知他和告诉他，因为我爸爸近一两年来他这个思维并不是很清晰了，基本上这种阿尔兹海默症就很明显，包括他之前这个脑瘤手术残留的这个。

0: 个流体对他的压迫也很大，他的意识并不是很清晰，并不能和咱们正常的这种交流啊、聊天啊、对话呀。但是那次我去，实际上已经定下来要走了，我就对我爸说：“我说我又想去西藏了，我想继续去援藏，你看行不行？”但我爸当时的表现就特别让我意外，他说：“不行。”
1: 那问我，那我爸这样事咋整？我说那你爸这样事的，你说的，你搁家他也不能好，他也不能回走道了。那你说，那你想走就走吧。他说，那你要说不同意我去，
0: 那个时候是最难的。后来我订了机票，上的飞机，一直到西藏以后，整夜的是失眠的，一宿是睡不了觉的，身体状态肯定是受不了，盯不住。哎呀，我当时就在想，不行，这种代价是受不了的。
2: 哎，坤儿，
0: 队里了解这个情况之后，实话实讲，我很感谢我们第九平原当中的队员对我的这种关心。
2: 行行，好，好，好，好，好，好，好嘞。行，
0: 走的时候，我妈妈就跟我说，走可以。
2: 现在过去，我现在过去。
0: 你一定要记得，你别后悔，就是不能说在你走的过程当中，你爸爸出现任何的情况，你就后悔你的所有决定。然后我姐也提示我说，小妹，我支持你的所有决定，身份毕竟是双重，但一定别留遗憾。有一天我们在家做什么决定和你做的什么决定，咱们兄弟姐妹之间没有抱怨。孩子反馈给你的那种真心，那种情绪价值，那种支撑你的那种动力，特别幸福，真的特别幸福。
3: 为了他偷偷的学会了吉他。
0: 每次我在跟学生接触的时候，我都会在想，我对他的所有好，就相当于我对我女儿的所有好。在这段时间里，我对我女儿可能是空白的，是欠缺的，但是我要把这份关心与爱投射给这些孩子身上，我内心来讲也是非常高兴的。有的时候我很感谢这些孩子陪着我，
3: 陪着你长大，我的温柔是你的专属啊。
2: 我愿意。
0: 我曾经问过我姑娘，真不想妈妈吗？你怎么每次打电话都说不想？但是我姑娘说，我如果对你说行，你在那儿还怎么待？
4: 因为我已经非常习惯这种生活了。然后上初中之后，我遇到困难，我顶多都是给我妈打电话说，就是最近过得不开心怎么样？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让她回来。我觉得她不应该拘泥于孩子的想法。虽然很多时候她说，如果我不想让她这么做，她就不做了。比如说去援藏，我的想法一直都是，既然你想，那你就去做。
0: 如果我女儿在我身边的话，我会告诉她，我为她做的东西很少，摊上我这样的妈妈，可能是她的不幸福。我希望她学会自己爱自己，学会自己照顾自己。从小到大，没有妈妈的这种陪伴，缺少的这种陪伴，她都能这么样独立，我相信她以后会更好。我爸爸曾经告诉过我，对工作也好，对所有的事情也好，要先看你能不能干，再看你愿不愿意干。
5: 就这儿呗，就这儿，
0: 这个就跟我爸爸的影响完全有关系。包括我来到西藏，有很多东西对当地可能熟悉程度不够，了解程度不够，做什么事情的时候自然会有困难。
6: 我们计划在这儿，在这个院里头扣个大棚，扣一个阳光棚，这样的话，他这个院里就能。孩子活动的空间能多一些。
7: 对，
2: 咱乡里边有没有这种类似工程花过多少钱？
8: 教室。
6: 当时村委会那块不能再扩一扩了吗？
8: 没有，都是红线，都贴背。
6: 啊，没地方了。
8: 对，
2: 都是红线，他不就把它切圈了吗？圈了红线里的，就要么基本农田，要么就林地，就根本不能用。
9: 那个留个电话，
10: 180，
9: 180877。
2: 反正白天了啊，你想着点儿，然后。

0: 然后多烧点纸，对，你信不信心灵感应？多跟爸念叨念叨啊，念叨念叨，咱挺好的，也挺想的，对，希望他也能都好啊。
1: 一个棚收入呢？
2: 就看你的管理
3: 啊，
2: 就看好的话4万，
1: 4万左右。
2: 那个管理不好的话，就2万多块钱吧。
1: 嗯。
4: 我们就是你们这些队友嘛，都好好的，都平平安安的，
5: 真好看，真是。哎，你说可不可以把他们那块的地，就可以整出来一块像姐夫农耕，把它那什么呀，就多种一片。
0: 当我回忆我生命里的这几年的时候，我觉得是值得的。有一句话说，今天的气质里藏着你曾经走过的路、读过的书和爱过的人。我想从我人生这次结束以后，我所有的气质里藏着我曾经在西藏走过的路、读过的书和爱过的人。这个东西可能无关乎他人，不需要别人去感受，只关乎我自己的东西。当老的那一天，我再回忆我自己的时候，我觉得是丰富的，是可以的，是值得的。如果我爸爸今天能站在这儿的话，我最希望他能记住的就是：老爸，你别怕，你也在那个世界，还要保持你的开心乐观，因为有一天我们也会去那个世界找，咱们一样会在那儿团聚。当年你嘱咐，所有事情只有你能不能干，然后再说你想不想干。我会告诉他我现在做到了，我会告诉他所交给我的所有任务从来没说过一个不字，是因为有你这句话，我就要想办法。我会告诉他，我说老爹你放心，

0: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1: 乐游新乡村，这一站西双版纳，我们将开启一场意义非凡的寻仙之旅，一起解锁民族文化的新体验，触摸指尖传承的新光彩，见证乡村振兴的新生活，掌握从猎到茶的新技能，感受泥土成器的新创造，品味茶旅融合的新样态。西双版纳寻仙记，乐游团将经历哪些新故事呢？我们

0: 茶山，歌声沁心间。大家好，欢迎收看《乐游新乡村》，我是梁璐，也是领队欣欣，你们好。
1: 大家好，我是《乐游新乡村》的乐乐沙海波。
0: 大家好，我是《乐游新乡村》的游游白哥。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西双版纳州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吴刚，也是我们乐游团的村村。
0: 欢迎各位，那我们的乐游团已经集结完毕了啊。此时此刻呢，我们是在云南西双版纳勐海县格朗和哈尼族乡的南诺山。
3: 南诺山海拔1400米，常年云雾缭绕，这里是普洱茶的核心产区。1.2万亩古茶园中，树龄300年以上的勐海大叶种茶树与原始森林共生，叶片肥厚，茶香浓郁。走进茶林，就是走进时间的深处，品味千年的茶韵，品味人与自然的共生之道。
4: 重要的是，我们还有任务，我们要继续在西双版纳开启一场寻心之旅。既然是寻心，那怎么能少得了歌声里的心意呢？让我们换身漂亮的民族服饰，循着歌曲的旋律出发吧。
0: 乐游新乡村，快乐100分。

0: 我们在平常劳作的时候呢，我们会用唱歌来调节自己的心情，在特别我们在采茶的时候，一种愉悦的心情，看到自己的茶叶那么丰收，然后呢今年的这个场景那么好，就会用唱歌歌声来表达自己的好的心情。
1: 就我理解就是一边唱歌一边采茶，就没那么累了。
0: 是的是的，
1: 是吧，就把它当成一个既劳作又娱乐的一个方式了。
0: 是的，所以呢那采茶我也教大家啊，采茶是有讲究的，我们是采一级料啊，叫一芽两叶，
1: 一芽两叶。
0: 然后我们南糯山也好，勐海也好，基本上是属于大叶种茶。那么用我们相同的叶子呢，可以做四种不同的茶，比如说生茶、熟茶、红茶和白茶，同样都是用这样的茶树来做的。
2: 就是原材料就是一种，
0: 就是一种原材料就是一种。
3: 我想问一下郭老师，就是很多地方采茶，它只采一芽一叶，甚至只采芽，为什么咱们这儿要采一芽两叶啊？
0: 其实我们也有采芽的时候，比如说在以前皇帝用的茶叶就是芽头料，叫宫廷料。如果是一芽一叶就是特级料。所以其实我们的茶叶它是分等级的，我们是生态有机，直接可以吃。
1: 这还能做菜是吗？
0: 对，还能做菜。
3: 清香的那啥。
1: 果然是有茶香。哇，
2: 哎，有没有一种吃了口香糖的感觉？
1: 就好清新呐，对吧？
0: 虽然微苦，但它会一会儿就马上就生津回甘了。我们就基本是大叶种茶。
4: 然后
0: 大叶种茶，然后勐腊是中小叶种茶，
5: 叶片大的就叫大叶种。
0: 对，您看，对，就是这种跟手掌一样大。
1: 所以它叶子很大。
0: 对，跟手掌一样
1: 大。就即便是采下来能炒茶的这个部分也挺大的，我觉得。
0: 是的，所以说条索完整嘛。什么叫条索紧结？条索完整，这个就是后期工艺的制作过程了。现在我们是在采摘鲜叶的环节。
1: 好吧，那我们现在就开始采茶吧。都了解了吗，小伙伴？
2: 你看，老师，顾老师，你看我这个对不？
5: 挺好的，
0: 相当标准。
5: Yeah.

0: 我采了好多，
1: 采了不少了。我也采了好多了。已经少筐了。收获满满啊，
2: 哥都是高手。对，我的叶子还大呢。看看，
1: 那我们就谢谢阿布们，我们现在去炒茶喽。
0: 谢谢，谢谢姑娘们，你们继续采。来，
1: 再见，再见。
0: 炒茶去，
1: 我们要去炒茶啦。嗯，
2: 炒茶应该很难。
1: 炒茶喽，
2: 炒茶喽，
1: 来喽，新鲜的茶叶。看看谁摘的鲜吧茶，先把茶叶摊晾一下呢。
2: 这个环节叫萎凋，
1: 怎么样？哇，你的比较嫩呢。
3: 为啥要给它先摊开晾一下呢？
2: 我们叫萎凋，
1: 萎凋的去水分。对，我们一般它晾大到4个小时以后再炒茶。
0: 好，我们两个拿出来把它抬过去一下。
2: 来，我们来，来豆豆，
4: 我来。
1: 放在哪儿应当？这边。
2: 对，
1: 这是专业的，就叫做萎凋嘛。嗯，萎凋的目的就是让它水分散失，做一个微发酵、萎凋、专业术语叫萎凋，
0: 萎凋里的意思是吧？
1: 它其实是最初的一步自然发酵的过程。
2: 对对对，它会可以让它的香气发挥得更好，然后我们再拿到铁锅去杀青。
1: 炒茶了，哇
0: 上来，
1: 热气腾腾，
2: 你要感受一下吗？
3: 我都脸都烤红了，烤
1: 红了。可以倒进去了吗？现在
4: 我们要先戴个手套啊，
1: 防止烫伤是吧？
4: 对对对
5: 对，
1: 别烫着，小心点。
6: 拖着底部还是？
4: 对，拖着底部，捏住这里。嗯，你要一次到完啊。
1: 一次到完，那我帮你在锅底拖一下。
6: 请一手
1: 你喊一二三，我们再
6: 一二三。
4: 到到到，快速！
1: 快速！锁那底下糊了是吧？
5: 那赶紧炒！
1: 要怎么办？然后怎么办？
6: 您快炒！
1: 快！您快炒！
6: 这是水蒸气对不对？
4: 炒它这种，你有这个虎口打开，
5: 虎口打开，往上翻。
1: 往上翻。
4: 你这个手不用刻意去抬高。
3: 我先给你们打个样，我要受伤了你们就别上了啊！
1: 你别呀，你小心点。
4: 小心啊！
1: 哎，这会儿已经有那个噼里啪啦的声音，
6: 很棒啊你！
5: 因为锅温非常高，所以一下去它就有炸开。
6: 你手不要碰到锅，翻炒，
1: 对吧？所以这是需要体力活。哦，这样炒多久？
4: 这个我们一般炒它的最少都是30分钟，这一锅。
1: 30分钟。
4: 对。
3: 那来，感受感受。
4: 我们一般炒它都是自己炒，不会放人。
6: 不行。
1: 跟一个人在春茶的时候要炒几十锅茶。
5: 行，过来，有糊了，糊了，糊了，
3: 快，
4: 过来一下。
1: 多拉到底一点，
4: 上面的要发出来。
6: 现在手忙脚乱的。
1: 先师傅补一下，要不然会糊了。这个手势是有讲究了，看到没有？先擦再翻，然后这边多出来的，第二次再补一下，擦翻补。
5: 行，我来。
1: 擦翻
5: 本地人，本地人来了。
1: 本地人，好，我看看本地人学的快不快？
4: 对。因为它现在火温很高了。
3: 多整点。
1: 擦翻补，擦翻补，别太高。对，
3: 你别摸锅呀！
6: 你别摸茶，
1: 你摸茶，你摸茶。
5: 这么多的茶呀，我都感觉到很烫了。好了，快，
1: 换小哥，
6: 这一杯是我讲的。
1: 对，
3: 我在想，就是谁
1: 喝了再补一下。
6: 顾老师炒茶这一步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1: 就是钝化它的活性酶，让它在后期呢变化的会更好，
6: 然后不那么涩，是吧？啊，
1: 对，这个叫杀青。
6: 对，就是杀青
1: ，拍戏时候的杀青，
5: 就是把水分给它杀掉的意思。
1: 对。
6: 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保留这种手工制茶，甚至用这个皮肤去感受这个茶的干湿程度，它跟机器制茶口感出来会有多大的差别？
1: 这个用一句话来形容就知道了。比如说柴火做的饭和菜，和你用电磁炉做的饭和菜，不一样了，
0: 就是有锅气，
1: 对，
0: 所以这个茶，我看它是斜45度角，让我们来炒，就是为了方便翻制。
1: 是的，他这么年轻，他13岁就开始炒茶了。所以他是大师级的。
0: 就是我想知道炒多少年才能这么熟
6: 练。你也就炒了14-15年吧。
1: 就是一个茶农一天的话，在春季的话，一天要炒个几十锅茶，所以会很辛苦，会很辛苦。
6: 一锅半小时，一小时两锅，10小时，20锅。
1: 然后一家人就要这么忙碌，就是炒茶的，然后女的就在旁边揉茶，然后揉完以后要马上要晾开，第二天再拿去晒。所以基本上农忙的时候，春茶的时候，我们会干到3、4点、4、5点。
6: 凌晨
1: 啊，对，哇，
0: 那这个很辛苦啊。 这真的我没有想到茶园会这么好玩儿。对啊，因为你看在炒茶的时候，那个茶香远远的就飘过来了，而且你看着那个叶子啊，从嫩绿嫩绿的到发生这个颜色的变化，越来越深，越来越深，然后就觉得哎呀，这个炒制的过程那个香气也越来越浓，就觉得沁人心脾这个词儿是怎么来的，原来是这么来的。而且我觉得他们真的好幸福啊，在这青山绿水间茶园间哈、啊、炒着茶，闻着茶香。我说实话啊，我印象中我觉得采茶应该比较枯燥吧，因为我小时候在农村长大的，就跟做农活似的呗。但是今天一去我觉得特别养眼，首先这个茶园就很美，完再一个呢，就刚刚欣欣说的那个炒茶的过程让咱长了见识啊。
2: 乐游团的成员们正你一言我一语地分享着炒茶的感悟，聊得不亦乐乎。而如今学说傣语也成了来到这里旅游的新潮流，寻亲之旅还在继续。接下来他们会在学习傣语的过程中收获什么样的心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7: 好，首先呢，欢迎光临我们傣族园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室，体验学习傣族文化。今天呢，我带大家学几句傣族实用语。我们傣族每逢佳节的时候，傣历新年泼水节的时候，关门节、开门节的时候呢，都会互相祝福，用这样吉祥语呢来祝福。比如像吉祥如意啊，我们傣语呢是如意金湾，
6: 如意金湾，哎，
0: 是不是翻过来了？吉祥如意，如意金湾。
7: 还有这个身体健康是乐多健康，
3: 哎，这好记，
7: 健康，
0: 健康，
3: 哎，这好记，
0: 健康。
7: 幸福美满是舒哈心斋，
6: 舒哈心斋，
7: 舒哈心斋，
6: 舒哈心斋，
7: 舒哈心斋，
0: 就有点像现在舒服，舒服现在，现在舒服，舒哈现在。
7: 还有
3: 我喜欢的来了，财源广进，
7: 财源广进是祝在来恒，
0: 哎，这好发，
6: 祝在来恒，
7: 祝在来恒，
1: 祝在来恒，
7: 祝在来恒，
0: 这个住宅来很，老师我就记着一句啊，祝宅来很，祝宅来很，祝宅来很。
7: 万事如意是干沙巴扎斋，
6: 干沙巴扎斋，干沙巴扎斋。
0: 不是老师，为什么本来四个字套出来五个字呢？
7: 因为这个呢，我们是一个词呢是要带，要连起来是有五个字，就是干沙巴扎斋。
6: 直直的翻译过来什么意思啊？
7: 干沙巴扎斋就是什么事都顺心如意一样的，
6: 顺利的意思，应该是
7: 顺心的意思。这个呢叫贝叶棕，
3: 贝叶棕啊，
7: 贝叶棕，它是棕榈科植物的一种贝叶棕。我们把它老叶子取出来之后呢，还要用水煮，同柠檬酸一起煮。煮好之后呢，还要晒干。晒干之后，我们在没有食用之前呢，把它卷起来挂在楼底下，哪里都可以阴凉的地方。等我们要食用的时候呢，就拿出来打开，然后用木头、石头之类来压平。它就变成这样了。
8: 消薄片。
3: 那这个可以保存的久吗？
7: 这个贝叶呢，可以保存到一百年、一千年都可以。
0: 一千年都可以，不腐烂啊？
6: 就是我写在上面的字，一百年之后还上面还有。
0: 好的，
3: 那我们开始呗。
0: 好啦，同学们，我们把自己的这个成果展示给大家看啊，真的我们写的都特别的棒。然后同学们，不是这个祝福语是应该互赠给对方的对吧老师？
6: 对啊。
0: 那乐乐你把你的赠给我吧。财源广进，
5: 我都已经裂开了。
3: 没关系，
5: 幸福美满，来，
0: 身体健康。
5: 谢谢。
0: 我们也把祝福送给电视机前的每一位观众啊，祝你们做最爱的财源广进，
6: 祝你们五力给王吉祥如意，
3: 苏哈心斋，幸福美满，
5: 能多健康，身体健康。
0: 谢谢、okay、谢谢老师。那接下来呢，我们得到了美满的祝福，保存百年的书签我们也收藏好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出发下一站。
2: 恭喜乐游团寻星成功，他们带着满满的祝福前往到下一站，接下来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呢？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0: 质废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这里是西双版纳民族博物馆，蕴藏着西双版纳13个世居民族的文化瑰宝，是解锁当地民族风情的绝佳窗口，是读懂这片土地多元共生、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密码本。在这里，你可以循着文物的脉络，触摸13个世居民族的起源、迁徙、节庆、民俗、信仰、礼仪与生活智慧，领略西双版纳的民族文化底蕴。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西双版纳民族博物馆。我们这里是汉尼刺绣实践基地，我姓张，我叫张林燕，张老师负责这个博物馆的运营和维护。
4: 张老师，我听我们的这个半个本地人说，这不仅有刺绣，还有很多这个跟农业生产生活相关的一些用具，是不是？老物件
5: 、
6: 有吗？这儿就有吗？
5: 有啊，而且一进门我就看到这个男模特头上戴的帽子，
7: 我们叫丝瓜络，
5: 他居然在哈尼族是可以当帽子的。对，所以咱们赶紧进去看一下，
8: 参观一下，带我们参观一下。这些都是一些农用器具了，还有一些生活用品哈。
3: 这些就是我们我们家花了25年的时间做了很多的收集。我们因为是迁徙民族嘛，在迁徙的过程当中，你不可能带着锅碗瓢盆来，所以你们看到的很多我们的农耕用品、生活起居用品，很多都是取之于自然的，
5: 就是就地取材，能用什么咱们就用什么。
8: 到一个新地方又重新去制作新的生产用具，
5: 所以这就像是一个哈尼族的生活场景的一个展示一样。大家有没有好奇对里面的一些器具？我就对那个就是像两个铃铛一样的这个
6: 好奇点一样，
5: 真的像个小游泳圈一样。这个大家看，是
8: 牛铃是吧？
3: 是牛铃。对，
9: 哈尼族牛铃铛是哈尼族传统农耕文化中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物件，通常由金属制成，佩戴在牛颈部，铃声清脆悦耳，在山间劳作或行进时回荡，既用于驱赶牲畜或标记位置，也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5: 像这个是做什么用的呢？这个可以，
3: 这个是背板，这个是我们背那个上山干活的时候，你看像这个背篓嘛，它非常的大，你背柴火
8: 可以背吗？
3: 可以背，你的头上，然后它这个可以卡在你肩膀上，然后分担力量，
5: 压力就均匀了。天哪，我以为是，
3: 如果是只是这根绳卡在头上的话，
5: 就会勒。这个绳是要
6: 卡在头上的，
5: 这样子，
3: 它也可以这样拉在这个胸前，
5: 拽着也可以，
4: 也可以这样拽着，
8: 对。
5: 我以为是这里面做个小孩，这里像个桌子一样，
8: 也可以。
3: 里边也会放小孩，上山干活的时候也会把孩子先放在
8: 这儿，
3: 放在背篓里。
10: 里面
3: 又不是要很重的那种嘛，这个的话它是薄的，有厚的那种，专门背孩子。
6: 那个乐乐不用看了，你进不去了。
5: 我再往前看一看好不好？
3: 这边是我们的服饰和我们的一些刺绣。
4: 这些是不同的花纹，是不是？
3: 对，因为我们哈尼族没有文字，就我们想到用刺绣来记录我们的文化和历史，所以这个刺绣是我们文化历史的很重要的一个表达的一个方式。
9: 哈尼刺绣伴随着哈尼族服饰诞生而存在，是哈尼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重要的民族历史与文化记忆。
5: 比如说像这样的图案，它代表什么呢？
3: 这个是箭羽花。
8: 箭羽花，
3: 对，因为我们在迁徙过程当中，就我们打猎的时候，后边不是会有那个箭羽吗？就是那个的。
6: 知道了，箭头后边的那个。
3: 对，其实就是记录我们这个打猎的过程啊。你看我们这个绣片，它也是有讲究的。这个第一排是我们迁徙的路线，这一排就是我们的家法家规。它一定在中间。
5: 那现在代表咱们家的家规是怎么样呢？
3: 对，不是我们家的，是我们整个
8: 哈尼族，
3: 对，都是这个，
4: 对自己和家庭还有这个族群的约束，
5: 都绣在衣服上了，好有讲究啊！所以现在年轻人还绣这个吗？
3: 绣，
5: 哇，太棒了，
4: 太好了，传承下去了。
3: 对，他现在是绣，但有些人他已经讲不，好多人他讲不出这个背后的故事。这个也是我们做这个博物馆。

0: 保护这个东西的意义，
1: 初衷也是为了让大家更了解自己的文化，
2: 知其行不知其意哈。
3: 我们看完之后最直观的一个感受就是哈尼族用图案这样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是一种很巧妙很美丽的这个方式，
1: 而且很容易传承，
3: 很容易传承。
4: 恭喜乐游团解锁了指尖传承的新光彩，接下来乐游团将前往下个地点，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呢？乐游团出发啦。接下来乐游团将走进南诺山，与布朗族和傣家的姑娘小伙围坐茶山，载歌载舞，云雾缭绕间，笑声和歌声交织成一场最难忘的联欢会。
5: 傣族张哈又称赞哈，是傣族传统曲艺与歌手称谓，首批国家级非遗，被誉为傣族文化的活态教科书。

0: 布朗弹唱是布朗族以四弦琴伴奏、男女对唱为特色的国家级非遗传统曲艺，是其文化的活态载体。
1: 领略完布朗弹唱后，刘团即将开启一场比拼速度与反应的较量，抢椅子。究竟谁能获胜？让我们一同拭目以待吧。
2: 对，就这样，音乐起。噔噔噔噔，你往前走，
3: 你好像，
2: 你好赖啊，你不喜欢赖啊。
1: 你别踩凳子呀、啊！
4: 我就是小心思呀，故意的。干啥？干啥？太明显了！
1: 干啥？你还没？
5: 是不是有学
1: 有一个词叫偷鸡不成什么把米然后我刚在这个扒拉乐乐乐，我刚扒拉乐乐，我说你别老踩凳子，你别老往前蹭。
6: 音乐停了，
1: 音乐停了。哦，好吧，你们玩，你们玩。
4: 跳起来，
2: 走，正常走起来，不许耍赖。哎，不准耍赖。对，要走起来。
4: 我转晕了呀。
2: 跳起来，不许看凳子啊！跳起来。哇！
1: 这个摆个造型，摆个造型，
3: 谁用他的臀部把我踢飞了？
5: 是结了婚的村村。
2: 明明白白的。
4: 对不起。哎呦。
5: 顺顺，嗯，
2: 哎呀，我妈，很难，哎呀，
4: 不是，哎呀，
2: 再过
1: 来一个，再
4: 休息，休息一会儿，吴转圈太累了，啊，哎呦，
2: 准备，啊，音乐起，你俩踩点点儿，跟点点儿跳，
1: 你俩转起来呀，你俩。
4: 哎，你这，
2: 啊，跳得好！
4: 不转开凳子不是？
2: 不转开凳子。
6: 他身强体壮的。
1: 对，
7: 那这样吧，你人家刚刚欢迎我们是也是有歌有舞，那我就来一段唱吧，一段戏曲叫《红月娥做梦》，让我们感受一下南北的这个唱法有什么不同，好吗？
6: 最有意思的是，你穿着西南地区哈尼族的这个服饰，在唱着东北的这个戏曲。
7: 刚刚我看到人家傣族的姑娘哈，唱那么温柔，我一会儿我唱完，我看你们给我啥评价啊？
8: 雪十四匹红，就在那个马上坐，看个儿也不高，他也不错，我早爱罗上，他长得好啊，你看他还抿个嘴的乐，一下还俩酒窝啊，哎哎呀，
2: 谢谢。
0: 在布朗族村寨，舞蹈是传承，也是祝福。每一段舞姿都诉说着茶农与自然相依相伴的故事。今天，让我们随着舞步穿越云雾缭绕的茶山，感受千年茶农最质朴的热情，收下他们最真挚的祝福。

0: 谢谢，掌声悦目。
1: 接下来呢，我们也继续让我们的老师们也来互动一下，活跃一下，坐久了是吧？那我们再邀请三位嘉宾老师，
2: 您教我们一下这几个动作，动作要领我们掌握一下。
3: 我们一块儿吧，一
1: 对一块一起学，一起学。
4: 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反面，五六七八，五六反面，五六七八。
2: 看，欣欣呐，那新郎不好看，咱也得瞅一眼呐。
5: 不是，是有多嫌弃我？
2: 不是，不是，我这眼都不够使。我要看新郎，我就看不见他做什么。我看他做什么，
5: 我只能
2: 看不了他新娘。
5: 我看你只能看到这个下颚线。
2: 不是，因为我得看他怎么做，你知道吗？要不然我那个下面，哎呦，真的这手脚不知道往哪儿使。
5: 都搁到哪了？来，
4: 六七走，
1: 来看一个。
4: 对，
1: 含情脉脉的看一个。
2: 这个太难了，
1: 经济独立，
2: 这个太难了，要求好高啊！
5: 谢谢。
6: 听罢天籁之音，收获满心欢喜。
2: 我们收集到下一个心了，
6: 乡村生活之心，变身哈尼族小伙与哈尼族姑娘的乐游团成功寻心。那接下来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呢？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央小满品质强荣，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1: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12: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3: 在西双版纳的傣寨之中，泥土被千年时光唤醒，化作一件件温润质朴的傣陶。这不是简单的捏塑，而是脚蹬曼轮、泥条盘住的古法技艺，是非遗传承人代代坚守的生活智慧。每一件陶器都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乐游团将在这里亲手触摸泥土的温度，聆听传承的故事，感受为什么要学的答案。不仅是学会一门手艺，更是理解一种文化，一种从土地里长出来的生活方式。
1: 各位老师，现在我们来到是我们傣族曼轮制陶的一个非遗体验区，然后这位就是我们叶云伦老师。
14: 你好，叶老师。
1: 他是我们就是曼轮制陶技艺的一个代表性传承人。
2: 所以您制陶制了多少年了？
15: 我做这个陶已经有30年了，一边学一边

0: 坐吧。
1: 一个陌生的这个感觉到
2: 做成陶，
1: 做成它就是熟练它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0: 那要看自己的悟性。嘿，哎
2: 呀，我知道，就玉老师学一个月就行了，我们学一两年可能
1: 就那样吧。我们今天体验一下，辛苦您教一下我们好不好？
0: 好，有四个步骤啊。第一就是起一点点啊陶泥，然后做它的底。
2: 来分泥巴了，终于可以随心、随心所欲。
1: 小时候都不让玩泥巴，现在终于可以玩泥巴了。
2: 对，大家可以随心所欲玩泥巴了。
3: 就我们是第一个步骤啊，
2: 取泥，
3: 取这么大块的泥，然后搓圆，
4: 搓圆，
0: 就是放在中心点啊，这个是底座，慢慢的拍，慢慢的。
2: 于老师，我们这个制陶工艺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0: 有4300多年的历史。
5: 4300多年，
6: 太震惊了，
0: 历史很悠久。
2: 新石器时代就应该有制陶工艺了。
0: 对，是的，是的，考古学家然后考到我们这里才发现，原来傣族曼伦制陶最传统最古老的工艺就在我们傣族西双版纳这边，现在都有在制作。然后嘛，第二个步骤我们就起也是起一部分的泥巴搓条啊，
2: 搓条
0: 要盘住，
2: 像擀面杖，像一个小一点的擀面杖。所以老师，我这个不叫丑，我这叫个性，对吗？
0: 对，都是独一无二的，
2: 是的，
0: 是吧？纯手工的，
2: 对的，
0: 只要开心就可以。
4: 你那一看就纯手工的，我们这做太标准，一看机械化，
2: 不是。是，大家可以看对比一下，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哇，
0: 没事，
1: 不是，是因为他这
2: 悠悠你好棒啊。
0: 然后呢，一边是拿泥条，一边又要用手这样打，一边压一边拉。然后如果我们有时候啊手有点干了，然后我们润一点点是都可以的，不要不要湿哒哒的。
2: 我说捏不好呢，原来是没加水啊。
1: 哎呦，这个理由找得好。
0: 不能湿哒哒的啊。
2: 我再捏我就羞答答了。
0: 来了，哇，
2: 你做那个好有花瓶的那个感觉啊。
6: 我觉得我们俩这个都不用捏了，已经有褶皱在里边了。
2: 我们省了好几道工序。
6: 对，完全有褶皱了还捏啥。
0: 哎呀，真的好看，你看嘛，这个花边出来了，是吧？
2: 你好棒啊，乐乐！
4: 谢谢。
2: 你这个特别适合做那个锡纸烧烤，然后比如
1: 我谢谢你。这里面就应该放个鸡翅啊、金针菇啊、蘑菇啊之类的，是吧？
2: 然后多放点油，撒点辣椒面，那个我觉得特别合适。
0: 然后我们就拿它去阴干。
2: 哦，就可以阴干了。这样我们每个人对着镜头展示一下自己的作品，给自己的作品起个名字，再做一个介绍，好不好？
1: 你看，它特别像一朵没有芯儿，就是那个瓜子已经被掏空的向日葵。所以用了这个锡纸烤盘，您的生活蒸蒸日上，分分钟都会变得非常的美妙、美味、美好。
4: 做这个，其实我内心想的是做一个聚宝盆，希望我们以后能够在接下来的每一天都能够幸福、美好、财源滚滚，把所有的好都聚到我的聚宝盆里。哇，
2: 希望这份祝福带给电视机前的每一位朋友啊。我这个呢，我起的名字叫做尘埃里的花朵。哎呦我天，因为它上面有各种的裂痕，因为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虽然那个裂痕是因为我没捏明白，然后呢，因为它是泥土，在泥土，你不要笑。即便我的生活有裂痕，有不如意，跌落到尘埃里面，然后开出一朵向阳花。
6: 我这个呢，就是特别简单的名字，明天会更好。哇！我们的心肯定会越来越好，我们手上的这个活儿也会越来越好，因为老师教得很好。
2: 哇，森森好棒啊！他也给他的奇葩作品起了这样一个好的名字。
1: 真爱你们真好，你们真牛，就我是个锡纸烤盘。
7: 就是你可以因地制宜，
1: 对，
7: 每一个村落有每一个村落的特点，每一个村落有每个村落的亮点，所以就是根据自己的特色发展这个乡村振兴，发展乡村经济啊。
1: 每个村落在不同的朋友们手上就会焕发出不一样的光彩，比如你是尘埃里的花朵，对吧？哇，
2: 好美的名字。再次谢谢玉老师。
4: 谢谢
2: 你教我们制陶。 那我们就继续出发，下一站好不好？
5: 好，谢谢，
2: 谢谢，
0: 下次再见。好的，好的。
8: 虽然乐游团的改陶作品并不完美，但却装满了对生活的美好憧憬。恭喜他们收获到最后一个心，创造从无到有的心。天色渐晚，日暮降临，下一站乐游团将拜访老乡海荣哥，去奔赴一场热闹的哈尼族晚宴。向着美食出发。
2: 你好，
9: 你好
10: ，Hello，
2: 你好。
6: 大哥你好，
9: 哎，你好，你好，欢迎乐游团的朋友们来到南乐山，来，
2: 你好，你好，
9: 你好，
2: 你好，
9: 我是南乐山的海荣啊，可以叫我小海都可以，海哥都可以啊。
2: 海哥，海哥好，
9: 好，
2: 你是哈尼族哈？
9: 没错，我就是土生土长的哈尼族。
2: 哈尼族同胞他们就讲究食材，就是就地取材，什么季节吃什么样的食材都是从山里去取哈。我们想要跟海哥一起吃一顿饭哈，得自己先去找食材，在山里面。找，
1: 我问一下，您做饭怎么样？
2: 特别不好。
1: 您做饭怎么样？
6: 还有一手。
1: 那两个人搭配一下，刚刚好。哎呀，
9: 那我们现在可以分成两组，然后呢，会做饭的我们就留在跟厨房大姐一起准备这个食材，然后呢，我们另外一组就是去菜园里面去采摘新鲜的食材。
11: 赶紧的吧，他们等着咱们菜回来，他们才能做呀！快！
2: 准备一下。
9: 哦，现在咱们已经来到了这个我们的菜园了。
11: 哇，我看到木瓜啊！
9: 一会儿我们再来回来摘，好不好？
11: 好好好。
9: 现在我们首先去摘大树番茄。
1: 一般的番茄不会长树上，对吧？
9: 没错，
1: 这叫树番茄。它要摘什么颜色？我看有紫色，有红色的。
9: 我们现在就摘红色的，紫色的那些还是个小果。
1: 哦，紫色反而是没熟的，我以为熟透了是紫色呢。
11: 我也是这么理解。
9: 对，就摘那个红的。
1: 我得把它揪下来。
9: 对，
11: 哎，它这个
9: 就从它的根部摘就可以了。
1: 我们俩尝一下好不好？
9: 可以呢，
1: 可以直接吃啊。
9: 对，从尖尖的地方咬，
1: 从这咬
9: 洞。对，
11: 嗯，挺好吃的。哎，
1: 这个一般怎么做啊？
9: 一般来说，可以蒸、烤，都可以的。
1: 这还可以烤？
9: 对，烤了以后我们作为一个蘸料。啊，
11: 快！
9: 一会儿我们就可以做这一道菜。
11: 乐乐，你赶紧多摘点，这好吃，
9: 多摘点吧，
11: 这能好吃。
1: 还有什么可以采的吗？
9: 我们现在要接下来采的就是四季青菜。
11: 哎，我咋不认识四季青了呢？
1: 妈，全是绿色蔬菜，
9: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哦，
11: 这是四季青啊，
1: 这么大？
9: 没错，
11: 这跟我认识的四季青不是一个。
1: 四季青不这么大吗？四季青不这么大吗？它怎么能这么大？哦，但它一点都不老。
9: 的那个菜苔可以采掉。
1: 这个是吗？哎，
2: 这个很嫩。哦，
9: 对。
11: 哎，这边的呢？这是萝卜吗？
9: 萝卜，对。
11: 要不咱采点这个？
9: 可以呢。
1: 可以啊，走，
11: 拔萝卜呗，啊，拔萝卜，拔萝卜，
12: 嘿呦，嘿
11: 呦嘿呦，
12: 拔萝卜，
9: 挑大的菜啊，哎呀，可
1: 以可以，够，
11: 菜够了，
9: 我们可以去采摘我们的木瓜，
1: 木瓜咋采，咋采呀？
9: 哎，我教你方法。
11: 踩不下来了，
1: 它这个头上像一个特别小的这个小铲子一样，是不是？
2: 跟刀似的，就是有个。
1: 您给我们示范一下，
9: 可以呢。
2: 就摘一颗，它示范完了就可以了。
1: 第二颗你摘。
11: 我有点，我觉得这个我不太会，这应该需要点技术含量。
9: 那
11: 这一个人铲是不是一个人得接呀？
9: 没关系的，就给它掉下来就行了。然后我们瞄准它的根部，用力一铲下去就可以了。来，你来。
11: 啊，我来呀。
9: 我来接。
1: 小心别砸着！
11: 你放心吧，我来了啊！三二，
1: 哦，这么简单啊？
9: 对。哎呦呦
1: 呦！滚到下面去，动手去拿吧。
9: 没事的。
11: 那要再来一个吗？
9: 来吧，
1: 再来一个，回来。
11: 你来一个吧。
1: 我来一个呀。
11: 你感受一下，那颗。哎
1: 呦，好重啊！这个。
11: 对。那
9: 就瞄准它的根部，往上一插。
11: 上。啊，
9: 挑大的采。
11: 对，那个。
1: 哎，它表皮有浆，是不是？哎，
9: 对。
1: 我踩了，
9: 踩吧。
1: 好，在这儿，
11: 是不是还行？
1: 我再踩一个哈。
11: 好，
1: 这个行不行？
9: 挑大的，对。
8: 采摘组已经收获满满，树番茄、木瓜、四季青、萝卜均已收入囊中。与此同时，做菜组正在紧张的筹备中，让我们一起看看他们进度如何了。
2: 您好，怎么称呼您呢？
13: 叫哈尼二嫂，
2: 好亲切，二嫂好。我们能帮什么忙吗？
13: 我们一起来包牛肉吧。
2: 包 牛肉怎么包啊？
6: 包烧牛肉啊。哦，

0: 萝卜就不用说了，就是朋友们长在树上的番茄，
1: 那我们就烤这个树番茄了啊。
2: 对，
1: 然后带上几个辣椒，然后一会儿我们要烧了以后要一起冲这个。啊，好好好好。嗯，
0: 然后呢也可以带一些佐料啊，
1: 还要带什么？
0: 小圆细和大圆细，
1: 大圆细都抓一两把啊。那我拿这个了，您看需要什么就拿一点。
2: 然后。
3: 大葱，大葱，大葱，来拿几颗就够。OK，好，够了，够了。好，一会儿见。一会儿见。西双版纳的美食是热带雨林最生动的表达，这里没有陈醋，却有青柠的清新，酸角的干裂，树番茄的醇厚，鲜辣是基调，香草是灵魂，一扇芭蕉叶托起整桌山野风味。
4: 每一口都是这片土地的馈赠，也是一场味觉对话。上菜喽！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央小满品质强荣，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
6: 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忙活了大半天哈，就终于一桌子，这是哈尼族的美食哈。
0: 没错，
1: 就是大家一起努力做出来的。
0: 对，我们都能如数家珍一样说出了我们的贡献，对不对？
1: 那盆青菜是我做的，
2: 那是最健康的了。
1: 水煮青菜，
0: 还有这个
1: 烧牛肉是我做的，
2: 你负责了。
1: 包。
0: 那关键调料谁干的呀？
8: 虽然是我放了，但是是根据我们的大家共同意见一起给它放进去的。
1: 然后揉是村村揉的。
0: 但我觉得这个技术含量最高的应该是村村的这盘炒鸡，是菜根炒鸡。再一个就是乐乐做的那个酱了。
2: 对，
1: 没有那个很简单，那个就是那个大哥教我做就很快。
0: 但是那个卖相看起来有点黑，
2: 你给我尝一下啊！
1: 真的吗？
0: 吃起来就好吃。
1: 我们先吃为快吧，这个等不及。
2: 来来来来，哎，
8: 这包抄得给他打开啊，赶紧尝尝味儿才行。
2: 对对对，
1: 这个鸡蛋里边咋还有菜叶子呢？这是什么？
2: 大家猜猜。
1: 茶叶，哎，
2: 对了，茶叶炒鸡蛋，这个也是传统的这个咱们汉地族的一个做法，这个是赤竹笋，也就是说这个季节才有的，蘸咱们刚才做的这个大树番茄的这个酱，
1: 哦，
0: 这是我做的，
1: 终于轮到了乐乐的这个大树番茄了哈，来去
2: 感受一下，
1: 蘸着吃是吧？
2: 对，直接蘸上面，
0: 不用太，
2: 感受一下。
1: 好好吃，是吧？酱是不是
2: 有开胃的？
0: 有
2: 焦香味在里边，挺好的。
0: 跟你说，
2: 吃
0: 完那个之后，你们就更想吃饭了，因为海龙大哥说那个菜是开胃的，
2: 对，
1: 开胃消食儿，
0: 就本身就是已经很饿了，吃完更饿。
1: 这是什么呀？
8: 鸡肉粥。
2: 哦，鸡肉稀饭，这道鸡肉稀饭，这个是大有来头的啊。
1: 咋的呢？
2: 就是说。

0: 必须在咱们汉地族的山里面，来到咱们汉地族的村子里面，嗯，来了朋友就必须要有这一道菜的，这个就是主菜，
1: 够了够了，谢谢。
0: 最硬的一道菜，
2: 所以我们吃完了以后，烧卷腻的时候，是不是喝一口这山上的茶？是不是？
0: 没错，
2: 这是点火
1: 解腻的，对吧？
0: 这个是普洱茶，
2: 普洱茶，
1: 也是古树茶啊，
0: 古树茶，嗯，因为咱们这里的就是十二大古茶山之一，咱们这个山上啊，所以咱们今天用到的这个菜也是，你看。古茶树叶，然后煎鸡蛋，
1: 所以难怪吃到这一桌美食哈，嗯，难怪大家都说您是村里的能人啊，您新农人啊，您看这个种茶，嗯，销售茶叶，嗯，还发展茶文旅，
0: 对呢，就是原来我也是从高中毕业嘛，高中毕业以后呢，就是说自己。就惦记着自己家呢里面的那一亩三分地啊，然后后来就在外面闯了2年以后，就回来到家里面创业了。嗯，但是呢，回来了以后呢，看到老百姓也是，也自己的茶叶也卖不出去，说实话也没有什么渠道，
1: 销售是吧？
0: 没错，然后呢，路也都是那种土路的。不像现在一样有水泥路，
1: 那个时候还没有通，外面的人也进不来，
0: 进不来，对。然后呢，网络也没有像今天一样这么发达，那怎么办呢？首先还是要解决，就是眼前的这个问题嘛。
3: 那当然了，
0: 对，就是我就当时就创立了一个合作社，然后呢，
3: 哪一年？
0: 大概就2014年，2014年，对，我2014年就回来，后来就是带着这一帮。茶农朋友，我们就一起把这个厂建起来了，买设备，然后就开发渠道，然后呢，茶园呢，我们还去认证这个有机茶园等等一系列的操作下来，就慢慢的发展到了今天啊。
3: 除了茶叶之外，还有做什么其他的相关的行业吗？
0: 主要还是以茶为主，然后呢，就是那茶。如果说是到了一定的瓶颈以后，还是要有人来，就是说更多的人认识这个，茶叶的好嘛。
1: 那怎么宣传呢？后来
0: 那有了茶旅结合了，旅游业的这个茶旅结合，
1: 来这儿玩儿是吧？
0: 没错，
3: 那细听一下这个旅游是怎么和茶叶结合起来的？哎，
0: 这个就是也是有来头了。当时呢，就是说这一帮，有先前的这个经验以后啊，让我们就。请了外面的朋友拿到寨子里面去建民宿啊，就是高端的民宿等等这些。好，那来的这些客人在这里住2-3天以后，是不是在咱们寨子里面转一转看一看，了解了以后，就有了买茶的这个欲望了。
1: 参观完之后就想买茶了。哎，
0: 对对对对，就了解到了咱们的茶园的生态。
1: 因为毕竟我觉得古茶山到处都是宝，你看这一桌子菜都来自于茶山，
0: 没错，
1: 全部都是具有乡土气息、原生态的有机的好的食物，
0: 对吧？现在我们的着重点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朋友们来了以后。带他们去看看茶园，咱们的茶树是生长在什么样的地方，什么样的海拔啊，什么样的气候条件下，然后呢，如何去采摘，什么时候去采摘，然后呢，如何去泡，如何去喝，用什么水泡啊，要泡多久，
1: 都是有讲究的，
0: 都是有讲究。
1: 所以在这儿你看也可以发展民宿，你在这儿你要了解这么多东西，你得住在这儿吧，
0: 对，
1: 是吧？然后你要吃哈尼族的农家菜吧，
0: 没错，
1: 是吧？要去参观吧，那你最后要。带点伴手礼吧，哎，对吧？它所以它就是一个整个闭环的经济链条，
0: 是。
1: 所以你看，乡村振兴和乡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依托本土哈。
2: 是
0: 的，今天就我们又邀请了寨子里面的村民们了啊，跟咱们一起欢聚欢聚，热闹一下，
3: 好，
1: 怎么样？太好了，走
3: 了。哎呀，
1: 看到这样的篝火，就觉得这个热闹的氛围马上就起来了，是不是？我觉得加入这个篝火晚会，我看到这地上还有竹竿，是不是要有道具啊？哎，
0: 你猜对了。接下来咱们就一人拿了一个这个竹竿啊，
1: 这个怎么玩？
3: 竹筒，
0: 一会儿呢就是说有咱们能歌善舞的姐姐们会教你们，一人拿一个，
1: 就现在还不知道怎么玩哈，
4: 一会儿就跟着跳，
1: 对，
3: 一人一根，
0: 咱们边学边跳啊，边欣赏边学，邀请吧，
1: 来邀请姐姐们，

0: 那我觉得火把好像把整个古茶山都照亮了一样。
1: 看，我们今天去了刺绣基地，去了茶园，品尝了哈尼的美食，我觉得处处都藏着这山和人一起过日子的智慧。
2: 作为一个新西双版纳人呢，看到如今茶山的变化，有越来越多的源源不断的年轻人回到了家乡，让家乡变得更加的美丽富饶。
3: 他们把刺绣穿在身上，就把生活发展的新面貌穿在了身上。他们把茶山发展出了产业的新可能，然后把日子过成了歌，一切都是幸福美好的模样。
0: 而且你会看到这个茶文化哈，以及这个茶文旅相结合。你看，大家是因为古树茶来这儿参观，又因为参观完之后在这里买茶叶，而把这个茶经济打开了大门，对不对？它是一个非常好的闭环，而且让我们感受到了乐游新乡村的这个新字所在啊。所以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再次喊出节目的口号：乐游新乡村，
4: 快乐！

退潮后的滩涂看似荒漠了无生机，事实上它是无数动物的庇护所。螃蟹是这里最庞大的家族，海南终年炎热的海滩上，屏障沙蟹努力将洞穴挖得更大，这会在下一次涨潮时为它赢得更加宽松的躲避空间。

圆球骨窗蟹只有黄豆大小。它们飞快地过滤沙子，吞下潮水留在沙中的有机质。滤过的沙球被摆在一边，但这并不是随意的丢弃。洞穴周围的沙球必须规则摆放，留出一条畅行无阻的通道非常重要。猎手

也在等待时机。速度决定生死，圆球骨窗蟹是天生的急性大师，面对灵敏度比自己更强的猎物，一些鸟儿常常无计可施。退潮的几个小时内，圆球骨窗蟹可以把这片沙滩的沙子过滤一遍，然后退回洞穴，静候下一轮潮水涨落。

0: 你只贪屠杀，另一种螃蟹的生存智慧与生俱来。短指和尚蟹从不单独行动，集团出没的方式能让个体获得更多生存机会。但这也意味着他们需要更多食物。他们一边行进，一边快速进食，赶在下一次涨潮来临之前，确保每一只都能填饱肚子。潮水开始上涨，似乎听到一声号令，短指和尚蟹集体消失。要等到退潮，它们才能再度外出。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是不是又说多话了？那个，你别笑话我啊。但是喜安，那个，我真想娶
1: 你。你说的是真心话吗？
0: 是真心话。我骚哥要是撒谎的话，天打五雷轰！
1: 我答应嫁给你。

0: 你说的是真的吗？喜安，我跟你说，喜安，我身体特别好，我扛着大米，我可以跑一座山的，我命还特别硬。啊，我不瞒你笑话，我有次喝多了，我在雪地里头，我躺了一夜，我都没死。
1: 小乖，我人喜爱说话算数。

0: 天明，你妈说实话，你跟喜爱真的没事儿啊？妈，乐乐不信我，你也不信你儿子。哎呀，你说现在这事情弄到这地步，这乐乐又闹腾，哎，我看呀，还真留不住。
1: 反正他也生不了娃，离了正好。这婚不能离。乐乐是有毛病，可生不了娃也不怪他呀。再说了，这次事是个误会，我跟乐乐真离了，那这屎盆子就真扣喜爱头上了。
0: 都啥时候了，还替别人操心？
1: 妈，我一男的，被别人误会就误会了，可是名声，对一个女人来说。 多重要啊！喜爱本身就被别人指指点点，说他可服。这件事情在村子里再坐实了，让喜爱下半辈子咋过呀？这婚绝对不能离。
2: 天明说的对，这个时候离婚，不管是天明还是喜爱，就是浑身是嘴也说不清。
0: 那你说咋办？
2: 先凉着他。反正这个乐乐，也不是头一次回娘家。

0: 你说呢？
1: 爸，你信我？
0: 你是我儿子，我不信你信谁呀？哎，对了，天明，我怎么刚才在村里头碰这骚怪，他怎么边跑边喊着说这个喜爱答应嫁给他了？
2: 啥？喜爱，你胡说八道些啥呀？
3: 妈，我没胡说八道，我准备跟骚怪结婚了。我和他已经说好了，他是穷了点，但他人不坏，我是认真的，是吧？
4: 是啊，婶儿。
5: 不行，我不同意。
4: 婶儿，我会好好爱他，我会让喜爱过上好日子的。您放心，我会像陈增强一样好好孝顺您。我们也说好了，等我们把债都还完以后，我们再结婚。
6: 婶儿，我过两天再来看你。
7: 喜爱，喜爱，
4: 顾天明，你来干什么呀？
3: 你来了。
1: 你们俩？
4: 对，我们俩要结婚了，怎么了？顾天明，我跟你说，你要有什么事，咱俩单独说去，好吗？走。
3: 骚怪，
1: 你答应嫁给他了。
4: 喜爱已经答应嫁给我了，那喜爱是我媳妇儿。你要是再想使什么坏心眼子的话，我就跟你没完。
3: 骚怪，你先回去吧，我跟天明单独聊几句。
4: 他，
3: 你回去把要洗的衣服收拾出来，一会儿我去给你洗了。
4: 那我在家等你，快点啊。
1: 是为了证明咱俩是清白的，才答应嫁给骚怪的，是吗？
3: 当然不是，我没那么高尚，为了成全你们牺牲自己，所以你不要有负担。而且，骚怪他是真心想跟我在一起，真心喜欢我的。
1: 他真心想跟你在一起，他喜欢你。
3: 是，骚怪这人没啥大能耐，可是他稀罕我。他为了保护我，他能豁出命去，就冲这一点，我知足了。

0: 天明，我觉得你应该好好找找乐乐，跟他谈一谈，解释清楚了。这种事情搁哪个女人身上一下子都接受不了，她现在在气头上，等她气消了她会明白的。不就是个误会吗？我和你，我们之间干干净净的，有啥解释不清楚的？再说了，你是啥样的人，乐乐心里跟明镜儿一样，他现在就是跟你使小性子的。他以前跟你闹离婚也不是一回两回了，所以只要你诚心诚意的去找他，好好的跟他解释清楚，这个误会肯定能消除的。
1: 我来是说你和骚怪的事儿。
0: 你别想多了，赶紧去把乐乐接回来。

0: 爸
1: 啊，
0: 干啥呢？
1: 没事。那什么，你干啥去？
0: 我进城买点东西。
1: 是去找乐乐吧？一人夫妻百人，我知道你心里放不下，可事情闹到这份上了，还有挽留的余地吗？
0: 试试吧。

0: 要是劝不回来，我也认命了。
1: 那好，我跟你一块儿去。
0: 爸，你去干啥呀？妈这还病着呢，家里不能没人照顾。
1: 没事，他那病快好了。我陪你去呢，多个人多张嘴，兴许管点用。

0: 这件漂亮，我觉得特别合适你，咋的？穿上好看，颜色也合适，就拿这件吧。啊，
1: 哎，
0: 这件合适，我送给你了。
1: 哎，
0: 不
1: 是，让大青哥掏这么多钱，我怎么好意思呢？这，
0: 哎呦，别叫大青哥，我管你叫嫂子，一家人不说两家话，看看有啥合适。哎，嫂子，这件也好，你看这搭的围脖也好看，真好看，这件也拿上啊。
1: 哎哎，这，
0: 来来来，包。
2: 哟，少怪，今天把你捯饬成这样了。哎呀，少怪，改头换面了。
3: 听说人邪要嫁给你，你小子使的啥坏招？
4: 我少怪不早就说了吗？我肯定能娶着她。反正当时你不信，现在信了吧？
3: 呀，够有能耐的。那你啥时候结婚呢？
4: 那都不着急，反正等那个老房子都翻新好了以后再结呗。
3: 哎呀，你家那个破房子就不要翻修了嘛，我跟你说，直接拆了盖新。
4: 对，那你给钱了啊？
5: 来喝喜酒啊。
3: 哎呀，看样。
6: 妈，婶子来了。
7: 哎，
6: 妈。
7: 哎，哎呀，千姐夫你可来了，
8: 这是咋回事啊？这喜爱脑子进水了吧？他咋突然想起要嫁一个叫
7: 骚怪？
8: 听这名字我这心里边就堵得慌。
7: 我跟你说我也想不通
8: 啊，
7: 你他怎么能看上他呢？所以我说呀，赶紧把你给请过来，咱俩也说道说道啊。那个那说赶紧去到鱼塘把嫂子给叫回来啊。
6: 哎
7: 哎，千姐夫你坐。
8: 哎呦，
7: 坐，别急别急啊。
8: 哎呀，我真是，你说这个人呐，他就是个二流子。我这一听，我这脑袋就大。
9: 开慢点啊，哥，回来了。
10: 哟，回来了。
9: 嗯，买了些衣服，那我先进屋了啊。
10: 哥，嫂子，
7: 你们来干嘛呀？
11: 啊。天明接六的回家，我顺便进城办点事儿。
9: 我的家在这儿。
11: 乐乐，都这么长时间了，两口子之间就算有天大的仇也该放下了，回家吧。啊，回家咱一家人好好过日子。
7: 亲家公，这话你也说得太轻松了吧，你说放下就放下了，我们还放不下呢。
10: 乐乐，你说我咋做你才能跟我回去？
7: 天明，不是我说你，自从我们乐乐呢嫁到你们家之后，这就没过过一天的好日子，要啥没啥。我们乐乐当初可真是瞎了眼才嫁到你们谷家，但凡她要嫁到其他人家，早都去当少奶奶享清福去了。
11: 乐乐她嫂子，那我家是啥情况？乐乐嫁过来之前她清清楚楚，那要真嫌我们家穷，当初就不会嫁过来。
7: 你现在是怪我们家乐乐了是吧？
10: 嫂子，我爸不是那意思。
9: 顾天明，你要是来劝我，你现在就走；你要是来离婚，我们俩现在就去民政局。
11: 乐乐，我是过来人，听我一句劝好吗？两口子过日子那都是磕磕绊绊一辈子，你跟天明能走到一块儿，那可是缘分呐。
7: 行行行，不想跟你们再说了。
11: 乐乐他嫂子，我这趟来也没啥好带的，这是自家地里种的黄豆，

0: 你留着尝尝馅儿。
1: 这城里有钱，什么东西买不到？想买一袋豆子，就让我们乐乐回心转意。我告诉你，门都没有。

0: 瞧瞧你这，哎呀，站没个站相，
1: 你别晃了，你给我站直了。
0: 妈，
1: 谁是你妈？
2: 妈，
1: 你就是那个骚怪。
3: 我有大名，我叫谷中秋。
1: 那好，你既然来了，我就问问你，你想娶我家喜爱，让她嫁给你，那你们俩将来的日子咋过？
3: 我都挺喜爱的，她只要主动，我肯定不往昔。我保证，我一定好好爱她，好好关心她，我保证不让别人欺负她。
1: 别跟我这虚头巴脑的，你说说具体的。我听说你连间像样的房子都没有。
3: 鱼塘有我股份，等鱼塘赚了钱以后，我就把我那房子好好收拾一下。
4: 我那房子确实有点太破了，不能委屈了喜爱。但是那个喜爱说呀，他想先把那个古门槛家的债都还完以后，我们再结婚。
3: 我都同意，我都答应，我没问题。
1: 你没问题，我有问题。我是不会让喜爱在五谷博村待一辈子的，这个村子把他伤了，他没法待了。
3: 那我能倒插门啊？人家，
4: 反正喜爱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以后生了孩子，跟喜爱姓我都答应。
1: 哎呀，行了，你别说了。这样吧，你回去吧。啊，我跟我女儿还有话要说呢，你走吧。
2: 你先回去吧。啊，
3: 妈，那我走了啊。
2: 他就这样是吧？
1: 谁是他妈呀？我这还没答应呢。喜爱，你跟妈说实话，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妈呀？
2: 没有。
1: 我才不信呢。你要是没有别的原因啊，你能一时冲动就这么随随便便找这么个人把自己给打发了？你这也太草率了吧。
2: 妈，我不是一时冲动。我小的时候你不是经常跟我说，看人别看表面。骚怪这人就是表面上看着赖赖唧唧的，其实他内心非常善良，他是一个好人，只是你不了解他。我知道您是为我好，但是这是我心甘情愿做的决定，我想自己做一回主。
1: 哪次不是你自己做的主啊？啊，当初门槛没的时候你非要留下还债，后来为了留下门槛的娃，你差点把自己的身体弄垮了。妈三番五次的劝你都不听，最终还不都是你自己做了主啊？
2: 那您就再依我一回嘛。
1: 可妈心里这个坎儿过不去，妈是替你憋屈啊。
2: 我不憋屈，真的。
1: 你翅膀硬了，又经历了这么多不该是你这个年纪承担的事儿，唉，妈管不了你了。可妈真是希望你能认真的考虑考虑。
2: 我认真考虑，一定认真啊。
5: 是啥？
6: 结婚那会儿给你买的首饰。
5: 不要了。
6: 拿着吧。你走了，我留着也没啥用。

0: 干啥呢你？
1: 你干啥呢？你吓死我了！
0: 哎呀，我这不是听说你盖新房子吗？怎么样，运输方面交给我，绝对给你便宜点。
1: 谁说我要盖房子的？
2: 不听他们胡说呢吗？
1: 我就稍微修修。
0: 不管你是修房子还是盖房子，那咱也能帮上忙不是？哎，石灰、水泥、瓦，都能给你弄得来。
1: 那得多贵呀！我没钱，我就自己弄弄得了。
0: 你不是傻吗你？没钱给
3: 人谁爱要啊？
0: 他不是有钱吗？你修房子他能不给你些钱？
1: 那哪行啊！啊，那是个女人，我骚怪不管怎么着我也是大老爷们儿，我能问他要钱吗？我没钱，反正就自己弄弄就行。
0: 真不修了？
1: 那你要给钱我就修呗。
0: 给你想个招。
1: 啥招？
0: 原本你家地头那几个大树值几个钱，扛了去，我找路子给你卖了，咋不咋的也卖那千二八百块钱的，这钱不就嗖的一下来了吗？怎么样？
1: 那不行，那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我要卖了的话，那老祖宗东西都被我败光了，都不能卖。
0: 你这不行那不行，那你慢慢在这折腾你这烂破房子吧。啊，
1: 出什么主意呢？

0: 签名。没事吧？
1: 我能有啥事儿啊？这不饲料都弄好了吗？过两天再去买几百斤糟糠磨成细粉当主料，就够味了。
0: 你们还是离了。对不住。
1: 你有啥对得住对不住的？
0: 我去找他解释过了，可是他不相信我说的话。
1: 我们俩的事儿怨不得任何人。
0: 如果没有那天的事儿，也许你们两个就不会离了。
1: 不会吗？鞋穿在脚上合不合适，只有自己清楚。我们俩走到今天的地步，就算没有那天的事儿，也是早一天晚一天。
0: 以前你们俩吵架因为我，现在离婚又是因为我。有的时候我真觉得自己就是有问题，咋谁碰上我都倒霉了。

0: 子。哎呦，怎么又多拿了双筷子？哎，忘了。
1: 哎，你们这些娃呀，娶个媳妇儿多不容易，说离就离。
0: 那怕啥呀？啊，咱们家条件都不是多差。天明啊，过两天妈再托人给你再找一个。现在好男人少，好姑娘还不多的是啊。
2: 妈，我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
0: 那也不能离了就不接了呀。
2: 妈，放心，这婚呢我肯定还得再结，将来呢我一定给你找一个温柔善良、知书达理的。
0: 吃饭吧。

0: 妈，这是咋了？
1: 没事儿，心里憋得慌呗。
0: 你又不舒服了？
1: 嗯，没有。现在呀，我就是想不通。

0: 骚怪最近啊变化挺大的，人也不那么邋遢了，也变勤快了。可是有句老话说得好，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他骚怪毕竟是骚怪，我总怕他是装的。飞，你真得好好想想，你真的心甘情愿嫁给他？
1: 是。
0: 替你屈得慌，
1: 有啥可屈的？
0: 瞧他穷那样，连个像样的婚礼都不能给你，你就这么就嫁了？
1: 要啥婚礼啊？那都是做给别人看的。
0: 你心可真大。

0: 说那个树，它到底能卖多少钱呢？
1: 少了几百块，多了上千块吧，反正我也不知道。别犹豫了，赶紧卖了吧，过几年生虫了，都卖好价钱吧。
0: 行，我卖，
1: 这就对了，走了啊。

0: 你怎么还这么多钱啊？放心吧，我没偷没抢。你跟我说实话，你没有盖歪门邪道的事儿吧？没有，我保证。方贵，
1: 你个不要脸的，你干这缺德事儿，你也不怕遭报应啊？
0: 什么？你凭啥砍我家树啊你？
1: 嫂子，这是咋的了？
0: 我问你凭啥砍我家树？
1: 砍你家树？
0: 我没砍你们家树啊！哦，嗨，那是我们家树，你嚷嚷啥呢？这我们就嚷嚷，那树长在我家地里，咋成你家树了？
2: 行了，别吵了，多说说到底咋回事儿。
0: 他一大早把我家树给砍了，我告诉你，你必须得给我赔
1: 啊！
0: 你不是跟我说没偷没抢吗？咋还砍了别人家的树啊？
1: 那是咱们家自己的树，那是我爷爷种的。
0: 两棵大树长大以后就落落种子，长了一棵小树，我就把那三棵树全都卖了。
1: 不是，那现在是在我家地里长着，你砍你家树，你砍我家树干嘛？
0: 那行，那就算是在你家地里叫理，那也是我们家的大树，长大以后落落种子，才长了小树，那树还是我们家的呀。
1: 你少来，那树长在我家地里，那就是我家树，你招呼也不打你就砍了，你就是个贼，
0: 你不要脸。说什么呢？
1: 你怎么能不讲理呢？哎，
0: 这么行？
1: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们家的树，我们家的树，但是我家树。
0: 别吵了，我听明白了，骚怪砍自己家树的时候，连带着把你们家那棵小树也给砍了，是吧？
1: 啥叫小树呀？那长得快着呢，长大可值钱呢。
0: 行了，嫂子，有事儿说事儿。现在树已经砍了，该赔咱们就 500，500块钱！我这三棵树才卖了不到几百块钱，你手腕粗的树就要500块钱，你俩图匪呢？
1: 你就说你赔不赔吧。
2: 不赔，
1: 不赔我就去镇上派出所告你，我就不想找你。
0: 没说不赔给你，但是这价不是你随便喊的，这树本来就长在边界上有争议，现在我们不争了。这样吧，100块钱行吗？
2: 行。
1: 不行，行啥行啊？最少也得300。
0: 嫂子，你胡搅蛮缠的功夫我是见过的，你要是不讲理，那咱们就去派出所，这是民事问题。骚怪也蹲不了大牢，到时候别说300，连100你都要不上。你要非去，那咱们就试试。
2: 媳妇儿，100也不少。
1: 100就100，算我们吃亏。
2: 行，
1: 给他们。
2: 媳妇儿，
1: 以后别干占小便宜的事儿了。占小便宜吃大亏，要干就干大事儿，堂堂正正的事儿。
2: 嗯。
1: 你说你好好的。

0: 才想起来把老树给砍了，那留着以后兴许盖房子还能用得上呢。
1: 我不是想给你办一个像样的婚礼吗？咱们本来就没什么钱，现在又给刘四儿拿出了100块钱，咱们现在就更没钱办婚礼了。
0: 你咋这么傻呢？我跟你说了，我不在乎，我没骗你，我真的一点都不在乎。你说就为了这儿啊，好好的树砍了，还惹得人家刘四媳妇上门来骂，值吗？
1: 这当然值了，我骚鬼做梦都要娶你，我死了都值。
0: 不许再胡说八道了，啥风光的婚礼我都不想要，我现在就想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过日子。
2: 呀，你咋把我想说的都说出来了呢？西安，咱们现在确实没钱，也没有好房子，但是我相信，只要有你在，咱们的日子肯定一天比一天好。
3: 天明啊，表面上看着没啥，可我看得出来，他心里啊，肯定挺难受的。哎，照这么下去啊，别憋出病来了。
4: 离婚这事儿，谁能好受？没事，时间一长就好了。
3: 前一阵子啊，咱们给他介绍那个姑娘，人马上要结婚了。现在再娶个媳妇儿啊，不是那么容易的。
5: 妈，我的事儿呢，您就别操心了。不是跟您说过吗？婚，我肯定是要再结的。只是现在，我不想考虑这事。
3: 那你想干啥呀？现在鱼塘也建成了，咱再娶个媳妇儿，好好打理鱼塘。闲下来的时候，咱再凑钱啊，把车买回来，你继续开你的车多好啊。
5: 鱼塘那边现在有骚鬼和喜爱打理着，挺踏实的。车嘛，不想开了，总不能一辈子跑客运吧。
4: 那你接下来准备干啥呀？
5: 妈，我出去走走。

0: 看看。咋了这是？还喝上酒了？
1: 喝一口。
0: 我待会儿值夜班呢，不能喝。
1: 小鬼，我呢以前对你有偏见，别恨我呀。
0: 哪儿的话呀？都忘了，不记得了。天明，喝多了，赶紧回去吧，这还有我呢。
1: 你在这看着吧，以后这鱼塘啊就靠你俩经营了。
0: 行，放心吧。
1: 小鬼，你俩要结婚了，红包呢我先给你。
0: 这不合适吗？这
1: 有啥不合适的呀？拿着。
0: 谢谢。
1: 回去。
2: 我走了啊。
3: 慢点。

0: 啥呢？你俩干啥呢？
1: 我闭嘴，信不信我弄死你？

0: 你是谷中秋的家属？
1: 我是。
0: 啊，我们刚看了一下片子，我们怀疑是骨癌，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另外，你得多准备点钱，不加后续治疗，万把千的肯定是要有的。
1: 骨癌？不就是腿摔断了吗？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呀？
0: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我也希望是我弄错了。是不是骨癌？我们还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我还是那句话，你要有个思想准备。

0: 妈，哎，你这，你进门还没吃口热乎饭呢，干啥去呀？又，
1: 我着急去医院交钱。
0: 阎王爷索命还得挑个一时半晌呢，把饭吃了再去啊！
1: 哎呀，我现在哪还吃得下去东西啊？一个大活人等着救命去了。
0: 哎，那怎么的？那怎么，你不吃饭就能来钱了？啊？你再把身体搞垮了，不更麻烦了吗？吃，说啥也得吃点。来，吃点啊！我看着你吃。
1: 我想把鱼塘给盘出去。
0: 你说啥？
1: 我说我想找天明商量一下，把鱼塘给盘出去。
0: 哎呦我的妈呀！这鱼塘刚刚见样，怎么就把它盘出去呢？
1: 那你说咋办？现在钱不够啊。
0: 再想想别的办法呗，找人借一借，等这鱼塘成了气候啊，很快就能把钱还上了。
1: 等不了了。啥没了都可以再挣，这人要是没了，就真没了。我先去了。
2: 不行，这鱼塘建起来不容易，这要转出去可就没了。再说了，鱼塘还有贷款呢，就算转出去了，这一时半会儿也拿不到钱呀。
1: 那咋办？这可等着救命呢。
2: 我记得我爸好像说过，咱们村有扶贫名额，我去给扫鬼争取一下。
1: 行，那谢谢了，我先回家去看能不能想想办法。

0: 鱼塘的事儿你就放心吧，有我呢。再说了，等你以后身体好了，有你忙的呢。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咱们在这个地方，那就是往无底洞里扔钱，见不着底，听不见声的。走吧。
1: 那你也得在这给我待着，看我给你买啥了。
0: 啥？这么想。
1: 你最喜欢吃的虾，饿了吧？香吗？我记得你跟我提过一回，说你喜欢吃茴香虾，今天来不及给你做了。 起来了啊！这是咋了嘛？
0: 啊，真是他。

我觉得现在真好。我以前一个人的时候，要是生病了，连一口热水、热饭都没有。可是现在。

0: 时间不多了，再花多少钱也救不了他的命。
1: 你看看你现在成什么样子了，你不是在折磨你自己，你是在折磨你爸你妈的。
0: 那件事我必须得告诉西安，不然的话我这心里一辈子也不踏实。
2: 你找他不和大海捞针一样的吗？
3: 有大海捞针也得找啊。
2: 王玉兰是住这儿吧？
4: 哎，是住这儿啊。
2: 把他叫出来吧，让他看看把我羊毛衫洗成啥样了。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管下来了，大夫都催了吧？
1: 还没有，我这儿凑了一点，加上扶贫款应该差不多了，咱们先交上吧。
0: 走。
2: 我建议你们也别花冤枉钱了，他的癌细胞已经转移到淋巴，也就是说时间不多了，再花多少钱也救不了他的命。
1: 大夫，不可能，他精神好着呢，怎么可能是像是快不行的人？你们是不是弄错了？你们再检查检查行吗？
2: 不会出错，检查的各项结果都很明显，我们已经反复确认过，

0: 你们是不是？大夫，我们有钱，我们真的有钱，我们现在有钱了，我们把钱给你，你给他用最好的药，你治好的行吗，大夫？
1: 这真的不是钱的问题，我们已经竭尽全力了。

0: 吃完了。
1: 啊，吃完了，都吃撑了，太好吃了。
0: 你要是喜欢吃，以后我天天给你做。
1: 那哪行啊，这不把你给累坏了。
0: 瞎说，做个包子哪能把我给累坏。
1: 刚才是医生去找你的吧？
0: 啊、
1: 哦、找你啥事儿？
0: 他说咱们能回家了。
1: 我就说吧，我就没事儿，咱赶紧走吧。
0: 你别着急，人家大夫还说了，回去以后好好休息，不能累着。
1: 我知道，只要让我赶紧离开这个鬼地方，我就是天天跪着都行。
0: 瞧把你高兴的。
1: 心爱，我第一次感觉到想家是啥滋味。真的想家，想回家。
0: 就回家。

0: 到家了。你现在把眼睛闭上，我不让你睁，你不许睁啊。
1: 嗯。
0: 好了，你可以把眼睛睁开了。

他的癌细胞已经转移到淋巴，也就是说时间不多了。最多3个月，也许比这还要快。

0: 扫怪，扫怪，扫怪，你醒醒！扫怪，你看得见我吗？那就好。
1: 我这一死，你名声就又不好了。
0: 我不怕，肯定会好起来的。你别放弃啊！
1: 我自己身体啥样，我知道。喜安，只要能跟你在一起一天，就能顶过一辈子。
0: 别瞎说了，啊！
1: 我咋跟你越待越待不够呢？临死之前，有你送我，真好，我这一辈子都值了。
0: 别瞎说，扫怪，扫怪，扫怪，扫怪，扫怪，你别吓我，扫怪。
1: 我就想看看，要是死了，你会不会哭？还真哭了。
0: 不许再吓我了，听见没？不许再骗我，不准你这么骗我。

0: 别怪我，我在村里实在是待不下去了。好在鱼塘已经开始挣钱，债马上就还完了，我走得安心。我走后，你千万保重身体，和门栓好好的。门墩要是有消息，你一定托人给我捎个信来。
1: 嫂子走了，嫂子走了。
2: 那嫂子还回来吗？
1: 走了就不会回来了。

起啊。还不起来呢，喜爱。你看看这太阳都出来，都这么高了。喜爱，你看，喜爱，这都十多天了啊，你就在屋里待着，也不出去见见太阳。你再有啥事儿，也得出去见见太阳，走动走动啊。喜爱。

0: 喜爱，喜爱，快看，喜爱，
1: 将，曹琴桥名扬四海，没想到把渤哈唱了个白白，太好的二娃们，五方人呢把我砖头块、驴屎蛋扔上了台台。
0: 乞丐，起来，起来，下来，我让你下来，
1: 我让你下来，给我下来，下来！你在干啥呢？啊！你看看你现在成什么样子了？你不是在折磨你自己，你是在折磨你爸你妈的。我知道你心里苦，可你苦也不能这样，不能这样。

知道你是个要强的孩子，可是爸也知道你这些年是怎么硬撑着过来的。那么年轻就守了寡，是人生的大不幸啊。可是你年轻啊，这就是你要继续撑下去的最好理由。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看得远才能走得久啊。我相信总有一天你还会为人妻，为人母，重新过上快活的日子。可是看着你现在这个样子，爸妈心里疼啊。做父母的都盼望着自己的儿女能够过上好日子，再把儿女的苦难给承担过来。你不也是一样，对不？喜爱不提啊，爸妈等着你，陪着你，看着你走出来的那一天。

0: 进了城不比乡下，人生地不熟，可就全靠你自己了。嗯，我知道了。哎，盖，这个是我一个老朋友的儿子，叫张小春。有了什么困难，你可以去找他。记住喽，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能出去，爸妈都高兴。哎，困难困难，困到家里才是难。出路出路。
1: 出去了，总会有路的。爸，我记住你的话了。爸，我不愿意找你的朋友，不想见任何知道我过去的，因为在一个新天地里，我要重新开始我的生活。

0: 哎，天硕哥，
1: 没啥问题吧？
0: 没啥问题，一切顺利。
1: 以前没看出来啊，你还挺能干的。
0: 我倒没有啥，主要是邪爷姐留下的秘籍管用。哎，就这个。

0: 啥？
1: 洗衣服呢？
2: 哟，天明来了。哎，
1: 来，这是咱这几个月鱼塘的分成，收好。
2: 哎，这么多钱呢？
1: 这还多啊！我跟你说啊，咱的鱼塘的生意现在是越来越好，将来啊分的肯定比这还多。
2: 那生意好是你辛苦奔出来的，我们家没出那么多力，不该拿这么多钱。
1: 咋就不该拿这么多钱啊？咱当初都说好了，一家一半的。再说了，要不是前妻喜爱帮忙把这基础打得这么牢，现在也不会有这么好的光景啊。
2: 那这应该是喜爱的，我给他收着了，等有空我给他送回家去。
1: 这喜爱这一回去啊，也没一个消息，也不知道现在过得咋样啊。
2: 你不知道啊，他去省城了。
1: 啥时候去的？
2: 有一阵儿了。就前一段吧，我去他家，我想看看他。到了那儿，我才知道他走了几天了。其实想想吧，也好。外边天大地大的，啊，你说在村里听这些闲言碎语，憋屈的慌，我看挺好的，是吧，天明？
1: 啊，是。
3: 天明，天明，
4: 哎，妈，
3: 饺子好了，你自己捞。我给你二叔啊送点饺子去。
1: 妈，我去吧。
3: 算了吧，还是我去吧。你每次送的东西啊，你二叔啊连动都不动。哎呀，也不知道你们这家人到底咋了，气性这么大。
1: 我去吧。
3: 那行吧，那你去了好好跟你二叔说话。
1: 放心。

0: 别忘，叔，酒不能这么喝，不把自己身子喝坏了。
1: 喝好喝坏跟你有关系吗？
2: 哦，有关系。你啊，巴不得我把身子喝坏了。
0: 想喝也成，把肚子填饱了再喝。我妈包的饺子，尝尝。你不就喜欢吃我妈包的饺子吗？咋了？不吃啊？真不吃？这饺子出了锅，我也一个没吃呢。你要不吃，我可吃了。
3: 嗯，羊肉萝卜馅的，你最喜欢吃的。嗯，好香啊。嗯，
2: 这是我嫂子给我的。哎，我喝一口。哎，
1: 嗯，这是我的酒。
0: 那么小气呢？那你别吃我妈的饺子。
1: 给我的这是。
0: 小气。香吗？你说你多长时间都不去我们家吃饺子了？
1: 你还好意思说呀？啊，还不是因为你。嗯，
0: 叔，我敬你一杯。我呢，之前做了很多的事情，让你心里不痛快。别介意，大人不计小人过。

0: 顾天明，你想想啊，打小起我对你咋样？好，我是不是把你当自己的亲儿子看啊？
1: 是。
0: 你呢？哼，没良心，没良心。还有那个金凤啊，也是一个没良心的货，自打嫁出去那逢年过节的都不知道回来把我看一眼。你们俩一对没良心，没良心。
1: 叔啊，别怪金凤，要怪啊就怪我，是我做事想得不周全，害得金凤匆匆忙忙的就嫁了，而且这一嫁还嫁得那么远。
0: 我当然要怪你了。天明，我当时啊，我要不看你是我亲侄子，我掐死你的心我都有。哼。
1: 叔，我再敬您一杯。我喝一大口。感谢你，感谢您当时不杀之恩。行吧。
0: 哼。
1: 二叔啊，金凤不在不还有我吗？将来我给你养老。
0: 哼。你哼
1: 咋了？不信我？二叔啊，我这有个事儿想拜托你。我得进城一段时间，估计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可鱼塘那面需要人照看，所以想麻烦你帮照看一下鱼塘。
0: 你就不怕我给你把那搞坏了？
1: 那会呀，您是咱们家最能干的，看个鱼塘还不简单。
0: 那我要是故意的呢？
1: 你要是故意的呀，那我也认了。反正我爸我妈的棺材本都在那鱼塘里，你们仨将来老了养老还得靠他呢。
0: 顾天明，你咋这么尖的呢？
1: 那谁让我是您亲侄子呢？

0: 叶明啊，我跟你爸商量了，我们不同你去城里找喜爱。
1: 妈，那件事儿我必须得告诉喜爱，不然的话，我这心里一辈子也不踏实。
0: 就算你告诉他了，那门槛能活过来吗？说不定他还会恨你。哎呀，那要是他再把你告到派出所，把你抓起来，该咋办呢？
1: 咋会呢？ 门槛那事儿我又不是故意的，早就会被抓起来了。放心吧，没事儿，啊。爸，喜爱回了娘家，如果日子过得平平安安的、踏踏实实的，这件事儿我就烂在心里一辈子，也不会说出来了。可是现在不是这样，喜爱在娘家待的也不踏实，要不然他咋会进城呢？
0: 那他不是进城了吗？
1: 那城里天大地大的，也没人知道，这不正好吗？你为啥还要去给他提起这些事情呢？喜爱得知道真相，这样的话，他心里的担子才能放下来。爸，咱家那鱼塘有对门家室的股份，每个月您别忘了把分红给人送下。还有啊，千万别让二叔为难人家。
2: 放心吧，你二叔不是个不讲理的人。陈明啊，到了外头不比在家里头，收拾点你的性子啊！
1: 呀，你说啥呢？
2: 哎呀，没事没事，男娃嘛，出去闯闯也好，去吧。
1: 妈，你干啥呢？这是。 我就去趟省城，又不是多远的地儿。想我了，你俩进城里来看我。我隔三差五也会回来的，爸妈，你俩一定得注意身体啊。

0: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你说那个地方已经拆迁了。哎呀，拆了你不会去附近的工厂的家属区里找一找啊？这东郊这么远，去一趟也不容易啊。我找了呀，可那一片好多工厂呢。啥事儿也指望不上你，回头还得我自己去。
1: 车我修好了，把螺丝上。哎。
2: 你这放心吧，肯定啊，人好着呢，要不然九先生早就屁颠屁颠的跑过来了。
1: 可九先生说他在城里根本没熟人啊。
2: 我知道。哎呀，你说我这就想不明白了，你说你这一趟一趟的跑，
1: 九先生的闺女跟你啥关系吗？
0: 我跟他就是同学，找他有点挺重要的事儿。
1: 那这样，他如果一旦来找您了，您一定要通知我一下。
3: 知道了，知道了。哎呀，这话听得我这耳朵里面呀，都长茧子了。别
4: 嫌我烦，我这不怕您事儿多给忘了吗？放心，放心，走吧，走吧。
3: 行，那我走了啊，谢谢。
5: 天明哥，天明哥，
3: 走啊！呀，你咋来这么早？
5: 知道我没吃早饭，给我送包子呗。
3: 想得美！天明哥呢？
6: 你找天明哥呢？出去。
3: 又出去找人了。你怎么今天来的更早？
7: 小光，
3: 哎，你吃吧。
6: 那我就笑纳了。
3: 说了多少遍了啊！叫你天明哥，天明哥，非得叫老板，不长记性啊！哎，我这狗记性，我老忘。那个，我以后一定改。天明哥，那个昨天您修好那辆车呀，照人吩咐擦洗干净，调试好了。今天早上又接了辆修摩托车的小活，
6: 就这辆？
3: 对，就这辆。我刚修了。今天有人来问，想找个人上门修车，你不在，我就替你接下来。对，明天您照这个地址去就行。
6: 豆花，嗯，豆花，天明哥，我给你留的包子，嗯，正饿着呢，哎呀，太好了，
3: 快趁热吃，
6: 你给我吃一个，
3: 嗯，
6: 谢谢哥，
3: 嗯，好吃，
6: 天明
3: 哥，
6: 嗯，
3: 这包子我亲手包的，好吃吗？好吃。
6: 我们俩下个月伙计啊，拿。
3: 不，
6: 为啥不要？
3: 我爸说了，不能收你们钱，要不是你仗义的话，我们早就被那些小混混欺负走了。
6: 那我们俩天天在你们家白吃白喝的，跟那些小混混有什么区别？
3: 就是，
6: 拿。
3: 我，
6: 去豆花他们家对门啊，定咱俩下个月的伙计。
3: 哎，好嘞。
6: 小光，
3: 你敢？
6: 那我自己。
3: 哎呀，我收嘛。
6: 对嘛，这不就得了吗？
3: 这钱我替我爸收的。那行，你爸收。哎，对了，天明哥，
6: 嗯，
3: 你要找的人找到了吗？
6: 没有。
3: 那哥，那接下来还找吗？
6: 当然找啊。
3: 啊？还找啊？都找了大半年了，城里打工人这么多。 你找他不过大海捞针一样的吗？
6: 就是大海捞针也得找啊！回家给我拿碗豆浆去，太干了，赶紧。

0: 者父母，我生者子孙；克我者官鬼，我克者妻财。你看啊，这个金克木，啊，火又克金，你这个财运可能是会有点问题啊。
1: 哦，
0: 来，我再给你看看你的爱情线啊。
1: 王玉兰是住这儿吧？
0: 哎，是住这儿啊。
1: 把他叫出来吧，让他看看把我羊毛衫洗成啥样了。喜爱，乐乐，乐乐，你先喝口水吧，别生气了。
2: 我能不生气吗？你看看这个羊毛衫，这是我爱人从香港买回来的，我才穿过一回，你瞧他洗的。
1: 王姐是个粗人，不会干啥精细的活，但我能跟你保证她绝对不是故意的。不提她了。喜爱
2: 啊，
1: 你现在过得咋样啊？
2: 我是真没想到你会来西安。
1: 那个，我后来也听说骚怪的事儿了，我那会儿说的都是气话。乐乐，
2: 没想到你。
1: 咱不提以前的事儿了，好吗？
2: 好，不提了，不提了。其实，我心里头也明白，你可能不想看到我。我以前也觉着，咱俩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再见了。但这过去的事儿都过去了，咱都得往前看，不是？其实我刚才见着你，我挺高兴的，真的。你不知道，我在这西安城过得挺寂寞的，也没啥朋友，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1: 你刚才不是说你爱人，他呢？他不在家陪你啊？
2: 哦，大庆啊，他可忙可忙了，你不知道，他就是个空中飞人。一会儿飞到这儿，一会儿飞到那儿，今儿开会，明儿出差的，他没有那么多时间陪我。不过话又说回来，男人嘛，忙点也好，他得出去挣钱，不是？
1: 对。
2: 咋了？
1: 哦，有家人约了我去接孩子做饭，快到点儿了。
2: 哦，那行，那你去忙去吧，我呀再找找那个王姐去。
1: 乐乐，你要是信得过我的话，这事儿交给我处理，成吗？

0: 当然了啊，这只是我的一个初步的想法，大家可以回去考虑考虑，看要不要报名参加。
1: 哎呀，贤，还考虑啥呢？我就觉得这个方法呀特别好。
2: 我从锦城那天开始就一直在找你。
0: 干啥找我呀？有啥重要的事儿？
2: 贤，
0: 哎，
2: 我对不起你。
0: 你咋突然说？
2: 门槛的车祸跟我有关系。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0: 天翼智频，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0: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王姐，你有啥话好好说，别砸门行不行？我这门可经不住你的拳头。
1: 你给我走开吧你！下，给我出来！你有本事你给我出来！
2: 行，
3: 开门！
0: 你砸！
3: 开门！
0: 不信了我！
3: 开门！
1: 出来！出来！出来！
0: 王玉兰，损坏木门一扇，赔偿30元。
3: 你想干啥？
0: 没事，王姐您继续啊，我就记个账。
3: 你们，你们
2: 凭啥来这是？
0: 你们都欺负我！
2: 不是。
3: 你们。

0: 下下下，
1: 总统大哥，
0: 哎，你真把王玉郎的活给抢了？
2: 下，别下，你别跑，都站住！
0: 哎，王玉郎，
2: 站住！
0: 我正好找你有事儿。哎，走走走，屋里说，屋里说。
3: 来了来了，
4: 霞，
1: 乐乐，
4: 快进来，
1: 我套个鞋套吧。
4: 套啥鞋套啊？我给你拿双新拖鞋。
1: 我没有规定，还是套上吧。
4: 你来我这儿听我的，
1: 快进来。
4: 哎，来换拖鞋。
1: 哦。

0: 你咋又动起手来了？我不是让你坐着吗？哎，别动了，来，喝汤。这是我煮的红枣银耳汤，特意给你留的，你尝尝。
1: 谢谢安乐乐，我吃过早饭了，吃过也能喝呀，这汤对女人特别好。
0: 我真的不需要喝这个，还是你自个儿留着喝吧。啊，我把桌角给擦完。喜安。
1: 你再这样，我生气了啊！那你以后别来了。你让那个王姐啊，准备好赔钱算了。
0: 乐乐，咱不是说好了吗？我在这干十天的活，抵王姐欠你的钱。
1: 是说好了呀，可我说啥你都不听。
0: 我听你的。 趁热喝了啊。
2: 喜安，你这走出来啊，就对了。这窝在村里头一辈子都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西安城多好呀！哎，我跟你说，大庆认识好多当老板的人，回头我跟他说说，让他给你介绍个靠谱的，以后你就不用干这些苦活了。乐乐，不觉得这些活苦。
1: 每天靠自己的劳动挣钱养活自己，我心里挺踏实的。啊，还有啊，最近我只要一有空，就去纺织学校上夜校，听听纺织课什么的。你也知道，我特别喜欢剪剪裁裁衣服。我想着以后啊，攒了钱开个裁缝铺子，
0: 真是劳碌命。女人没必要活得那么辛苦。你看看我，找个像大庆这样能挣钱的，我就啥都不用干了。
1: 这房子我一人住着都嫌大，他还说了，等以后有了孩子呀，要换个大别墅。这个就是大庆啊，这是我爱人朱大庆。大庆啊，虽然年龄大了点儿，但是他对我真的很好，特别宠我。我想买啥他都给我买，啥事儿都让着我，不像那会儿我跟天明。
0: 我提他干啥呀？喜安，天明现在过咋样啊？跟他有联系吗？我进城以后谁都没联系。
1: 乐乐，你坐会儿，我去把卧室给拾掇拾掇。
0: 这咱老惦记着干活呀，你就不能踏踏实实坐在这儿陪我聊聊天啊？
1: 再说了，昨会儿你把这屋子里头收拾可干净了，还有啥可收拾的呀？
0: 那我去厨房给你准备午饭吧。
1: 不用了。
0: 我之前给饭店打过电话了，一会儿他们送过来，你就踏实坐在这儿等着吃。这一天啥活都没干，那以后我隔一天来一次吧，今天不算在那十天里，成吗？
1: 那不行，我不图你干多少活，我就希望你能过来陪我聊聊天。

0: 这是我自己亲手擀的手擀面，热乎的，趁热吃了。
1: 我回来路上吃了一个羊肉泡，到现在还顶着呢。
2: 哥，趁热
3: 赶紧。
4: 哥，我在这呢。
3: 哥，还是你信得我，
4: 给我吧，
3: 谢谢你的话啊。

0: 王姐。
1: 王玉兰，差不多行了啊，你别太过分了。哎呀，你知道啥？哎，不是，王姐，不就是一个活的事吗？你看你。
0: 哎呀，你知道个啥你？
2: 仙儿，
0: 我给你鞠躬了。王姐，你这是干啥呀你？
2: 你别说，你听我说，我都知道了。你不是抢我的活，你是去替我抵债了。我错怪你了，我对不起你。我再给你鞠躬。
0: 哎呀，王姐，你千万别！
2: 我太混了，我不分青红皂白的就怪你，还打你。来，喜儿，你俩说，来，你打姐几下。
0: 王姐，你听我说，其实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你。
2: 真的？那喜儿，那你还跟我好不？
0: 好。当然好，你对我这么好，
2: 仙儿，你咋这么好呢？仙儿呀，你咋不跟姐早说呢？是这，明天呀，你不用去了，我自己去抵债。
0: 不用，那家人我认识，是我同学。
2: 呀，那这多不好意思。
3: 哎呀，狗咬吕洞宾呐！
4: 薛老三，你骂谁是狗呢？
1: 王玉兰，你改改你那狗脾气吧。你冤枉人喜爱一回行，你要是回回冤枉人喜爱，看以后谁还敢帮你啊？
2: 喜爱，其实这都怪小刘，他说那个主家女子来找我，你把她截住了，嘀嘀咕咕的，不知道说了些啥。
5: 咦，你咋能怪我嘞？你看咱这院里，不是今天你抢他的活，都是明天他抢你的活，这抢来抢去的。那我咋知道喜爱他是好心帮你了呀？
0: 其实啊，这事儿谁都不怪，要怪就怪我们干的都是一样的活，平日里都是大家你防着我，我防着你的。不过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解决这个事儿。
5: 啥办法？
0: 我觉得呀，咱们大家应该联合起来，成立一个家庭服务社。统一接活，然后按照各自的长处分配工作，扬长避短。举个例吧，看王姐啊，王姐这人做饭好吃，但是王姐啊干不了精细的活。你说要搁刘姐身上，就不会发生给人家毛衣洗坏的事儿了。
4: 就是。
0: 当然了啊，这只是我的一个初步的想法，大家可以回去考虑考虑。看要不要报名参加？
4: 哎呀，贤，还考虑啥呢？我就觉得这个方法呀特别好，咱们呀都要报名啊。
5: 那你说这以后，那这活多了，还愁没饭吃？那我愿意，我中。
4: 那当然了嘛。
6: 行，那我参加。
4: 参加参加，我也参加。
2: 那算我一个，
6: 还有我。
4: 登记。
0: 那行，大家都说说自己擅长什么，我记下来啊。
4: 哎，喜爱，
0: 哎，
4: 我呀就擅长做饭，我也爱吃。你看，我不就是吃成这么胖的了吗？
5: 那像我这，你说陪陪老人呀，洗洗涮涮，我看我中啊。
4: 可以，没问题，没问题。你仔细，
6: 有有耐心，也喜欢孩子，
4: 那我看孩子吧。
6: 好，洗洗涮涮，我也在行。
4: 对，
6: 整。
1: 哎，喜爱啊，你来的正好啊，我正看你的生辰八字呢。哎，你看啊，你今年的流年啊特别旺，尤其是在婚姻方面。哎，你看这个，
0: 我想找你商量个事儿。
1: 啊，有事你尽管说。
0: 你看你这不是有两台公用电话吗？我想租一台给我们服务社当专用机。

0: 哦，这事儿啊，没事，你随便用。除了电话费，我每个月再给你10块钱租金，如果生意好的话，我再给你加钱，你看成吗？
1: 谈钱多伤感情啊，都说了随便用，不收钱。
0: 那怎么能行呢，房东大哥？
1: 别叫房东大哥啊，多伤感情啊，叫三哥。哎，你等一下啊。
2: 这是我给你买的那个糖炒栗子，特别甜，你尝尝。哦，我不太爱吃甜食，心意我领了。那个，这是一月租金，一定拿好了，谢谢您的好意了。那个，我还有事儿，回头再聊。
3: 出工了，出工了啊！姐妹们，快点儿，出工了，出工了，快快快快！大家都过来啊，说个事儿。
2: 这个呀，是咱们的名片，大家都拿好了啊。 我已经跟房东大哥说好了，租了他一台公用电话作为咱们的专用机。
4: 咱们呀，就带着这些名片干活的时候，顺便呀，就给他发一发。这样以后呀，咱们就不用在路边呀再去揽活了。
2: 那咱这以后都不用逢锤子晒了呀！你看，
5: 真是，真没想到。
2: 最重要的是啊，咱们能根据啊人家主家的要求派出最合适的姐妹上门服务。嗯。
5: 谢，你可是办法真好。
2: 那我们每天留一个姐妹在家接电话啊。
0: 哎，不用留，不用留人，不用留人，我来接电话，你们都干活去，干活去。
2: 哎呦，薛老三，你啥时候变得这么好了？咦，咱这还是沾了人家晒的光啊。
5: 哎呀，可不是。
2: 好了好了好了，别说了，出工出工，快快快，
5: 出工出工。
2: 那麻烦你了，房东大哥，走了。
6: 哎，老板，你要干啥呀？老板，你干嘛？你不招工，不招工，不招工，不招工，不招工，不招工，不招工，不招工，不招工，不招工，不招工，
7: 哎，老板，
6: 不招工，不招工，
7: 什么都有，你看你
6: 这什么样的？
7: 什么都能行？
6: 钱。

0: 这一些，啊，上海买的，这一件，广州买的这大衣，哎呀，纯羊毛的，这布料真好，这件小西装，香港买的，咋样？哎呀，这件一看就做工特别精细，样式也新颖。 这就是立体剪裁，该收的收，该放放。当然了，一分价钱一分货，这衣服上千块钱呢。啥？上千？嗯。呀，哎，你再看看这件衣服，哎，这件咋样？纯羊绒的。来，这件。
1: 乐乐，我干活咋能穿这些呢？我就是看看设计和做工。
0: 这个，喜欢吗？哎呀，我真的用不上，你自个儿留着吧。
1: 咋了？好多衣服我都没穿几回，那都是新的呢，你都随便挑挑看。哎呀，
0: 给你弄乱了，我给你挂起来，乐乐。啊，哦，对了，还有，喜爱，这是我新买的口红，你看颜色好看吗？
1: 好看，
0: 喜欢吗？ 送给你了。哎呀，
1: 我又不化妆，我要这干啥呀？你自个儿留着用吧。
0: 不喜欢啊？我还有。

0: 您好，商贸公司是吧？你们这儿有一叫人喜爱的吗？啊啊啊！谢谢啊。喂，你好，啊，你认识这个酒，卖酒的是吧？对，你们这儿有没有一个叫人喜爱的？喂，喂，喂，你好，这个兄弟锁业是吧？你们这儿有这个有没有一个叫人喜爱的？啊，对，对不起啊，对不起，哎，打错了，打错了。
1: 喂，
0: 哎，您好，你们这儿有没有一个叫人喜爱的？
1: 哎，有有有，哎，你是要找保姆吗？
0: 哎，我不找保姆啊，我找喜爱，那个我是他同学。
1: 你谁啊？
0: 我是他同学，找他有事儿。你能不能等他回来之后，你让他给我回个电话？
1: 啊，好，好，好，行，好，嗯。
0: 喂，喂。
1: 哎，我说你还有什么事儿啊？
0: 那您没记我这是电话号码呢，
1: 我这儿有来电显示。什么人啊这是？
0: 家庭服务社。

0: 乐。
1: 哎，
2: 我走了啊，明儿我就不过来了。今天正好是第十天，
1: 都十天了呀。
2: 啊，
1: 那我接着雇你，
2: 你以前工钱多少，我给你加钱，按月给你结。
1: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还有其他的活呢。
2: 你要是嫌钱少，我给你双倍工钱。
1: 真不是钱的事儿，乐乐，你看啊，我这十天在这就没怎么干活，这饭菜呀你在外面订，这家里的卫生也不用天天搞，我觉得你不用按月请人，隔天让人上门给你收拾一下就行了，这每个月能省下不少钱呢。
2: 大器能挣，你不用替我省钱，你呀就轻轻松松的还能拿工钱，你咋还不愿意啊？
1: 是这样啊，乐乐，我跟我们院的姐妹啊办了一个家庭服务社，你要是真在家闲着无聊，我就找一个能说会道的小姑娘上门来陪你，你看咋样？
2: 霞，你是咋说都不愿意来陪我了？
1: 我这人闲不住，你又不是不知道。
3: 那好吧，你非要走，我也留不住你啊。
1: 那我走了啊。把门锁好了。

0: 喂
1: 喂，任贤还在吗？喂喂。

0: 姐回来了。哎，姐，这是今天打来电话找保姆的人，地址啊、要求啥的，我都给你记清楚了。
1: 好，我知道了啊，再见。

0: 谢谢您了。
1: 应该的，应该的。
0: 啊，这么晚了，谁打电话？喂。哎，你好，这里是家庭服务社，请问。
2: 喜爱，喜爱，是你吗？我是天明。喜爱，喜爱，喜爱。
0: 电话咋断了？
1: 这可能是对方打错了，然后给挂了。
0: 哦。那你早点休息，谢谢了。
1: 哎，你也早点休息啊。
0: 嗯。

0: 32！ 哎呦我，
1: 不行不行，做不动。不是为啥非得找他来咱家当保姆？我给你雇三个保姆，一个给你做饭，一个给你洗衣服，一个陪你逛街，行吗？
2: 我不要，我不要三个保姆，我叫人选。接着做。
1: 你是不是还忘不掉过去呀、啊？
2: 朱大庆，朱大庆，你啥意思啊？
1: 我说你是不是想通过他打听点谁？
2: 谁呀、啊？
1: 那你知道？
2: 有话你就直说，少给我拐弯抹角。
1: 我说的好像挺值得了吧？
2: 朱大庆，我告诉你啊，我一个人，我大老远的，我跟着你来到西安，我在这儿我一个朋友都没有，你呢，整天不着家，动不动还出差的，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我这好不容易碰到个老同学，碰到个老乡，我想让他到家来陪我聊聊天，我咋了？庆啊！
1: 没欺负你，没欺负你，哪去敢欺负你呀、啊？我爱你还来不及呢啊！也不就是个任性爱吗？明天我就给他叫回来。
2: 不行，现在。打电话，给我打电话。
3: 你留电话号码？
1: 你这是有预谋的呀。
3: 喂，啊，我找个保姆叫任贤。哎，你好，任贤吧？哎，我们家想雇个保姆，明天咱们俩在文一路十字口的那咖啡厅见。具体事情面谈，再见啊！
2: 好好跟他说啊，
1: 明天一定把他给叫来。
2: 哎，我跟你讲啊，这喜爱来陪我了，就不代表你可以偷懒不陪我。
3: 我偷懒？我一天100个仰卧起坐，我还偷懒？
2: 我还不是为了你身体好，让你多活几年。跟着坐。
3: 哎呦，哎呀，坐不动。
2: 快点。
3: 落了座儿，我自己都40-50了。
2: 怎么40多呀？30几个呢？
3: 45。
2: 30几。
3: 46。
4: 铁皮哥。
1: 嗯。
4: 你今儿不去找人啦？
1: 不找了。
4: 真的、啊？嗯，哎呀，我就说嘛，别找了，城市这么大，肯定找不到。
1: 你现在是不是没事儿啊？
4: 没事儿。
1: 帮我个忙。
4: 行，说。
1: 路上跟你说，走。
4: 走。
1: 别说错了啊，人喜爱啊。
4: 你咋不自己问呢？
1: 我要能问，我还用你？
4: 那还有小巩呢？
1: 小巩哪有你聪明啊？是不是？我打了啊，别记错了。人喜爱。
4: 哎呀，记住，记住，记住。
2: 喂，我找一下人喜爱。啊，不在呀、啊，不在。
1: 你就说看到一小广告，小广告呢找保姆，问他地址。
2: 我看到了一张小广告，想找保姆。你们地址在哪儿啊？不用不用，我想亲自去了解一下。没事儿，你说吧，我能记住。
5: 哎，姐，
2: 啊，
5: 哎，

0: 我刚才又给你接了一单大生意，回头啊，人上咱这儿来实地考察。
1: 真的呀，谢谢你了，房东大哥。
0: 没有，
1: 帮了我们这么多忙。这样吧，我跟姐妹们商量一下，给你也出一份劳务费吧。
0: 劳务费啥的就别提了。哎呀，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别叫我房东大哥，叫三哥，显得亲热。
1: 我那个有个活儿挺急的，我先走了，回头聊啊。
0: 啊，哎，走啊。

0: 任贤爱吧。
1: 哦，你是？
0: 啊，我是乐乐老公，叫朱大庆。
1: 啊、哦，我看过你们俩的照片，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喝咖啡吧。哎，想吃点啥随便点。
1: 不用了，你说吧，咋了？
0: 也没啥大事儿，我想让你啊到我们家干保姆。哎，不用干什么家务活啊，就是陪乐乐转转街，买买衣服，聊聊天。我再雇个保姆给你们俩，专门伺候你们俩，行吗？
1: 我觉得你没必要花这个冤枉钱，你还是自己在家多陪陪他吧。
0: 我知道，你们俩呀是老同学，抹不开这面子。为人民服务嘛，为谁不是服务啊？
1: 你们家这活我真的干不了，在你那儿待着什么都不干，我拿这钱我也不安心。
0: 嗯，哎，那我再跟你说点好事啊，我觉得你长得挺好看的，而且你以后呀也不可能老干保姆，我身边有很多有钱的朋友，到时候我给你介绍一个。
1: 要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
0: 哎，等一下。刚才我的话呀就当我没说。乐乐呀是真想让你去我们家，你就当帮我个忙行不？哎，要多少钱你随便。
1: 你还是另请高明。

0: 您好，跟您打听一下，这个家庭服务社是在这儿吧？
1: 哎，是是是，你是来找保姆的吧？哎，你看我们这个保家，
0: 我不是来找保姆的，我是来找一个叫任贤爱的，他住在这儿吧？
1: 你是谁啊？
0: 我是他同学，之前打过电话，你接的吧？
1: 啥电话？不清楚。任贤爱出去了，晚上才回来呢。
0: 晚上才回来，任贤住在这儿。谢谢啊。

0: 的。说是你同学杀来的，薛老三说你不在，就把他给打发走了。不过他说他晚上还来。
1: 不是我同学，是我同学的爱人，非让我上他们家干活去。
0: 哎，就是之前你替我干活的那家。
1: 其实我挺不愿意上他们家干活的。他下次要是再来的话，王姐，得麻烦你帮我把他给打发走了。
0: 看那个女的，就不是啥省油的灯，挑三拣四，没完没了。姐，你别怕，有姐呢。你要是不想去，看谁敢动你。
1: 谢谢姐。
0: 谁？
2: 那个，请问任喜爱回来了吗？
0: 就是你找任喜爱呀。
2: 啊，他回来了吗？
0: 他没有。
2: 这么晚没回来啊？我在这等他一会儿。
0: 哎，他今天不回来了。
2: 不回来了？那他晚上不回来，他能去哪儿啊？
0: 哎，你管他到哪儿去？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
2: 我是找他有事儿的。
0: 有事儿，赶紧走。

0: 你找什么有什么事儿？你又在这儿来了啊！天明哥，人家明摆着就不想见你吗？
1: 老板，你再想一想，看是不是哪得罪人家了？没有啊，没有。
2: 那他是你啥人呢？你非见他不可。
1: 朵花，明儿呢再帮哥一忙，去他，帮哥把他雇回来。
2: 我不去。
1: 算哥求你了。
2: 你求我，我也不去。
0: 老板，这我再给你搞砸了，我也不去。
1: 瞧你那点出息。我自己去，我天不亮就去，我还不信了，我堵不着他。
3: 哎，喜爱
4: 啊，
3: 那个男的又来了。
4: 嘿，我还不信。
5: 王姐，你先别急。
3: 我看这样吧，你们先让那后面躲一下，我把他引上楼，你们再出去。
4: 好的，好的，谢谢你了，房东大哥。
3: 没事，你赶紧去。
4: 走，王姐，走。

0: 来，就这屋，你看看吧。
1: 住在这
0: 儿？对啊。没骗你，昨晚没回来。走吧。
1: 没事，我就坐这儿等他。
0: 你不能在这儿等啊！这可不行。哎，我你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1: 这还动手动脚的你？
0: 你这样我可报警了啊！
1: 你报吧，警察来又能咋样？我就坐这等人，我又没犯法。
0: 行，你等吧。你等吧。

0: 来啦，
1: 王姐，怎么是你啊？
2: 就是我，没想到吧？你以为你们胡搅蛮缠就能把喜爱骗到这儿来？做梦吧你！哎，人家不想到你家来干活，不想来见你，哎，你们咋还死皮赖脸的缠着人家？告诉你，男人要是再敢缠着喜爱，我王一来对他不客气。
1: 莫名其妙吗？

0: 哎，先生，早上那个男的他就一直没走，这整整一天了，坐在那门口啊，就不吃不喝的。你说我这要出点啥事儿，你这……
1: 行了，房东大哥，这事儿我自己处理吧，这人还没完没了了。

0: 喜爱，
1: 你咋在这儿？
0: 我在这儿等你啊。
1: 慢点吃。
2: 饿死了。
1: 要不要喝点水啊？

再吃一个。你一个也没吃，这两盘都叫我一个人吃啊，撑着了。

0: 哎，你啥时候进的城？
1: 我进城有一阵子了。对了，你进城以后怎么不去你爸那朋友那儿？
0: 不想麻烦人家吗？来，为了我们在这么大一个城市还能遇上，干一杯！
1: 干一杯！你慢点喝，你还真都给干了呀！就你那小酒量，再把自己给喝醉了。
0: 我高兴。
1: 贤，嗯，进城以后过得咋样？
0: 挺好的，也特别顺心。哎，你看，我还学会打扮自己了，好看吗？
1: 好看。喜欢城里吗？
0: 喜欢。城里的人都不认识我，想咋活就咋活，而且我在这儿觉得特别自由，无拘无束的，就像回到了我们以前念书的时候，啥事儿都不用操心，日子过得特别快，一眨眼几个月就过去了。哎，你知道吗，我上班的路上有两排梧桐树，特别特别大，就跟以前我们学校那几棵特别像，我每次从那儿经过，我总能想到你。
1: 咋还能想到我呢？
0: 你忘了，你以前老在树下欺负我，好几回都给我弄哭了。
1: 你这人这么记仇呢？这多少年了，你还记着？
0: 来，为了梧桐树，为了我们这样的巧遇，再看一杯。
1: 这一进城酒量都涨了，确定没事儿？
0: 没事儿。
1: 霞，
0: 哎，
1: 其实咱俩不是巧遇
0: 啊，
1: 我从进城那天开始就一直在找你。
0: 干啥找我呀？有啥重要的事儿吗？
1: 我上趟厕所回来跟你说。
0: 快去快去。

0: 吃菜。
1: 喜爱，看你现在过得这么好，这么开心，真不想跟你说了。但是我想来想去，我觉得几件事儿，我还是得告诉你。
0: 啥事儿啊？不想说就别说了嘛。难得今天这么高兴。
1: 不说了，再高兴这事儿也得说。
0: 到底咋了嘛？
1: 门槛的车祸跟我有关系。

0: 为什么要现在告诉我？对不起，对不起，天明，我请你以后不要在我面前出现。干啥呀？你干啥呢？你放开你！放开！喜儿，情况，
1: 大家伙都遇上了，我请大家吃饭吧。
0: 大庆，你咋来了？这是。
2: 咱们俩是不是见过？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央小满，品质强浓，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笑>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便通。
4: 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 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块9。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
5: 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

0: 便减量，
1: 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
1: 只要9.9。
2: 9.9？
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4: 夏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夏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夏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夏大忙，挥镰开仓岭，夏收正当时。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你为什么要现在告诉我？你为什么早不说？ 好几次面对家事，面对门对面对你，我都想说，可最后我又都给咽回去了。对不起，对不起。你说你要瞒，为什么不瞒一辈子？为什么要现在说？啊，顾天明。 我把这些告诉你了，心里就能把过去的事情都放下了。你认为，古天明，你能不能别老这么自以为是？啊，我已经放下一切了，我现在有了新的生活，我过得特别好。以前的一切我都忘记了，你为什么要现在还提出来让我想起来？
1: 顾天明，你这个人太自私了。你以为你是为我好，其实你是为你自己。你不想这个包袱跟着你一辈子，所以你千辛万苦的找到我，告诉我，然后你这个包袱就卸下了。你现在是不是特别轻松，心安了，痛快了？
0: 吴天明，我请你以后不要在我面前出现。

0: 你别拉我，别拉我，你干嘛呀？你干啥呀你？
1: 你干啥呀？
0: 拉我！
1: 你干啥呢？你放开你，放开！
0: 喜儿，
1: 秦凤，啊，放开，走。
2: 你说你大晚上的，你带着孩子在外面溜达什么呀？
1: 行了行了，你住哪儿？我给你送回去。
0: 我住哪儿？你住哪儿？我们就住哪儿。
1: 啊？
0: 啊啥呀？快走吧，儿子都饿了，走走走。
3: 哎呦，宝宝饿了吧？
4: 喜儿，你吃点，我也给你煮点。
3: 不用，我不吃，还是赶紧喂宝宝吧。哎，对了，你还没告诉我宝宝叫什么名字。
4: 洋洋，
3: 洋洋，
4: 洋洋，洋洋，这是喜爱阿姨。
3: 金凤，你啥时候进的城啊？
4: 半年多了。我听说你也在城里，但没想到能碰上。
3: 你说你大半夜的，咋一个人带着孩子在街上溜达呀？他爸呢？没跟你一块儿进城啊？
4: 别提他爸了，一提他爸我就头疼。咱俩说说你吧。
3: 我没啥可说的。
4: 喜爱，强哥和骚怪的事儿我都听说了，你呢别想那么多。强哥本来就是军人，是咱们心里的男子汉大英雄，那时候我心里确实有过他。骚怪，你忘了头几年就张罗腿疼，有一次咱们村里不是来一个大夫来看病来，我大伯一直叫他出来，他死活就不出来，但没想到还严重了。
3: 他爸也是这个病，送到医院的时候就是晚期了，没多久就走了。他那个时候年纪小，吓着了，所以一直不肯去医院。也怪我，要是早发现也不至于。
4: 生老病死听天由命，你呢别把什么坏事都往自己身上揽。喜爱，对不起啊，我又提让你难过的事儿了。他们愿意说什么说什么，你别往心里去，别相信那些话，我从来都不信。
3: 谢谢你啊，金凤。
4: 谢啥？要谢的话，我还得谢你收留我跟洋洋呢。
3: 哎，对了，那你带着孩子这几个月都住哪儿啊？
4: 住旅馆。要不然，今天没带那么多钱，我也不愿意回家去取，看着他爸我就难受。
3: 你说你，一个女人带着个娃，住旅馆多不安全啊！你要是不嫌弃我这地儿小的话，我跟房东大哥商量一下，在那儿给你安张床，这段时间你就暂时在我这儿将就一下，行吗？
4: 真的？
3: 真的。
4: 喜爱，你可真好。
3: 嗨，洋洋吃饱没啊？
5: 吃饱了。嗯。
4: 谢谢你啊，房东大哥。
6: 哎，不用谢，喜爱的事儿啊，就是我的事儿，有什么事儿以后尽管开口，是吧，喜爱？
5: 啊，
7: 媳妇儿，媳妇儿，
4: 哦，帮我抱一下呢，
7: 媳妇儿。
6: 哎哎哎，哎呦哎呦，
4: 帮我一下啊。
7: 哎，媳妇儿，媳妇儿。再早点吃热吃吧。
4: 这不是昨天晚上敲你包那男的吗？
7: 不，我没强包，我是金凤他男人，叫我小胖就行。
4: 是真的吗？
7: 昨天晚上我俩闹点别扭，被你遇到了，给误会了。今天我来带他俩回家。
4: 哎，你咋找到这儿的？
7: 天明哥带我来的。
4: 我哥？
7: 啊，
4: 他人呢？
8: 喜爱。
4: 哥，你跟喜爱咋了？
5: 帮哥一个忙，这两天呢先别回家，在喜爱这儿住一住。
9: 我根本就没打算回去，床都铺好了，以后我跟杨就住这儿了。早餐拿回去吧，我吃过了，拜拜。
7: 哎，范儿，哎，天明哥，你不是帮我劝金木回去的吗？
5: 我又没说今天就回去啊，帮哥一个忙，让金凤在这住几天。
2: 哎，喜爱，金凤，啥也别问，我想静一静。
9: 我知道，我知道，我啥也不问，但是我还是有个问题想问你。你今天去工作吗？
2: 我想歇一天。
9: 咦，那跟我去摆摊呗。
2: 啊，嗯。
9: 来来来，看看花发卡，头花便宜卖了，选一个吧。这个。
10: 你说你咋把摊摆到这儿来了？
9: 我就是摆在这儿。
10: 这卖女人的零碎啊，还是去步行街生意好。

0: 你咋又在这摆上了？回店里吧。那是你的店，又不是我的店。哎，你店来客人了，赶快回去吧。
1: 呀，不知道，那店是我们俩一起开的，他老嫌往外撵客人，我一赌气就出来单干了。
2: 那你干啥老撵顾客嘛？
0: 我看不上他跟女顾客眉来眼去，使劲的笑。
1: 你说什么？你看，你看。
0: 哎呀，这咋是眉来眼去嘛？就是跟女顾客笑眯眯的。
1: 那你说，你看不了，你为啥还把摊儿摆在他对面啊？
0: 他非说我做生意不如他，我就不信了。他卖一块钱的发卡，我卖5毛钱，我就不信卖不过他。
1: 那你这不是亏本买卖吗？
0: 亏本是小，面子是大呀。
1: 来来来，发卡谁买了？发卡头花。
0: 警报！警报！哎呀，行了，这把孩子给吓着。
1: 那他也能下，
0: 咱俩不行，回店里待会儿。啊，你要真想赢小胖，也不是没有办法。
1: 啥办法？
0: 我记得以前你不是梳辫子梳的特别好吗？自己给自己扎一头。那咋了？咱可以搞一个买一赠一活动啊！别人买一个发卡，你就免费给别人梳一头小辫子。
1: 是不是？这能行吗？
0: 行不行？你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1: 试试。
3: 你看你小胖这表情没有？你嘴张的都能塞鸡蛋了，叫叫这样下去的话，不出3个月我就真把他往城里赶了。看他以后还敢上街吗？哥，
4: 回来了。
3: 你咋来了？
4: 过来看看你和孩子。
3: 那你们先聊吧，我突然想起来还有个事儿，我先走了。
4: 行了，你啊，找在这住着，我就天天过来看你和娃，早晚有一天啊，他能跟我说话。
3: 那你们俩也不能这样一直老僵着呀。
4: 挺冷的，先抱娃回屋吧。
3: 走。
4: 乐乐。
3: 哎呀，又在这装睡美人是吧？哎，快看，我给你买了多少东西。
4: 你认识咋了？你不理我呀？你不是跟我保证会把人塞找来吗？人呢？我去了，好话说了那么多，他不来。然后呢？然后我就出差去了。
3: 你没有去天天缠着他呀？
4: 我天天缠他干嘛呀？哦，我明白了，你就是说让我以后呀天天缠着他，是吧？明天我就开始天天缠着他，不是我缠他。
3: 我找几个人把他给你绑来，
0: 你敢？以后没有我的允许，你不许去缠着他。
4: 不缠他？
0: 不缠。
4: 我就没想缠他，我呀，我就想缠着你。
0: 你咬死他！

我来西安有一阵子了。

0: 但跟喜爱也是这几天才碰见。
1: 我就说嘛，还能有谁老缠着他呀？
0: 这话啥意思啊？
1: 没啥意思。
0: 那个，你现在过得挺好？
1: 我过得很好啊，我爱人对我特别好。哦，对了，前一阵子喜爱还来我家做工呢，他都看到了。你看我来找你，这么巧遇上天明了。
2: 嫂子，
3: 凤儿
2: 啊，嫂子你可真漂亮。
0: 凤儿，说啥呢？
2: 对不起，我说错了，我没反应过来。
3: 凤儿，你也越来越漂亮了。哟，你都有娃了？
2: 嗯，
3: 这是你爱人吧？
2: 这是我小孩的爸，这是咱们前嫂子。
4: 啊，我听凤儿提起过你。
3: 今儿真是挺巧的哈，大家伙都遇上了，我请大家吃饭吧。
2: 那你们去吧。
0: 你们去吧，
2: 我就不去了。
3: 你俩咋了？咋都不去啊？不就吃顿饭吗？
0: 不是不愿意，我今天来是找喜爱说点事儿的，要不改天吧。再说了，就算请客，也应该我请。
3: 那不行，是我说要请客的呀。再说了，我比大家伙儿啊先来西安，要请也是我来请啊。
2: 哥，你就去呗，你要不去的话，我们几个哪好意思去啊？啊，
5: 那我去吧，难得大家能在城里相遇。
2: 就是，哥，走啊。
0: 那成。
3: 那行，走吧。
2: 走，
3: 来，我今天啊特别特别开心，我这进城以来啊第一次遇到这么多老乡，我谢谢大家赏脸，给我这个面子来吃这顿饭。来，我敬大家一杯。
2: 来来来，
3: 来，喜爱，
6: 来，媳
3: 妇，天明。除了咱们几个，还有谁在城里边啊？
0: 文墩在城里。
3: 那叫他一块儿出来吃吧。
0: 但进城一直没碰到，也不知道他在哪
3: 儿。喜爱，文墩不是你小叔子吗？你应该知道他在哪儿，你叫他一起出来吧。
0: 文墩只往家里寄过钱，没留地址，估计喜爱也不知道他在哪
3: 儿。这样啊，那下次吧。明儿，你啥时候进的城啊？现在干啥呢？
0: 有一阵子了，开了一个修车的铺子。
3: 行啊，你以前不老说想开一个修车铺吗？那我恭喜你啊，恭喜你现在梦想成真。
0: 谢谢。
7: 乐乐，
3: 大庆，你咋来了？
7: 我在旁边啊，招待朋友吃饭，听说你在这儿请客。我就来看看，这都是。
3: 哎，那我介绍一下吧，哎、这是我爱人朱大庆。
2: 哦，
7: 哎，
3: 朱大哥好。
7: 你好，你好，你好。哎、
3: 您坐这儿，这是凤。
7: 啊，
3: 这是凤的爱人小胖。
7: 哎，你好，你好，你好。
3: 他们的娃洋洋。啊，这是喜爱。
7: 啊，这样。
3: 这是
0: 古天明。
8: 天明，我知道。

0: 应该不会。不会吧？记错了。那可能是我记错了。乐乐，我这还有点事儿，我就先走了。哎，天明兄弟，我知道你是乐乐的前夫。 我是乐乐现在的爱人，咱俩坐这一个桌上，特别尴尬。但是既然来了，谁走的话，是不是显着特别小家子气啊？
1: 大庆，你不是还有应酬吗？
0: 没事儿，都是熟的不能再熟的朋友，一会儿啊去给他们把账一结就行了。既然我来这儿了，那就好好招呼大家吧。 天明，咱俩喝一个。

0: 你是来城里玩啊，还是打算在城里常住啊？
1: 我在城里开了一个修车的小铺子。
0: 刚来就当老板了，佩服佩服。
1: 什么老板？小买卖。
0: 什么大生意都是从小生意做起的吧。这是我的名片，交换一下，有什么生意啊，相互照顾照顾。

0: 您是大老板，我那儿小生意，没有名片。
1: 那生意上的事儿，我倒可以给你说道说道。小生意，那得有大排场。输什么，不能输气势。要不然呀，那成不了什么气候。
2: 朱老板，你说到的咋这么对呢？我哥那个修车铺吧，他修车的技术那是没得说，但是呢，就是缺少你这种大老板的见识、胆识和能量。你看你是有钱人，那身边肯定都是开小车的人，以后呀，多给我哥修车铺拉点活啊。哥，赶紧把修车铺地址写给朱老板啊。
3: 金凤，别闹了，
2: 我闹啥呀？喜爱，咱哪有机会看到朱老板这么大的老板啊？是不是小胖？
4: 对，
2: 你拿酒，孩子给我，赶快敬、
4: 哎。好，
2: 敬朱老板。
4: 朱老板，敬您一杯。
1: 来来来，
4: 敬您一杯。
1: 乐乐啊，请老乡吃饭就点这几个菜啊？
5: 服务员
6: 来了，
1: 拿菜单。
6: 先生您看一下，
1: 把这桌都换了，让他们重新点。
6: 好的。
2: 哟，还有比这好吃的呢？随便点。
1: 随便点。
2: 甲鱼，鱼翅二人头上，鲍鱼，
4: 大虾，
2: 大虾，大虾！哎，你们看见没？他那脸都心疼青了。
7: 凤儿，你也是，跟八百辈子没吃过东西似的，点那么一桌子，多丢人啊！
2: 哥，我那是诚心的，我是在帮你，没看出来？那他故意在你面前一直臭显呗？他就是故意的。喜爱，走回家。
3: 金凤，
2: 你干啥？
4: 金凤，跟我回家吧。
2: 不回，不回，就是不回。
4: 金凤，天明哥，
7: 你

0: 这也别老天明哥天明哥的，自己媳妇自己管。
1: 他要敢管我，今天冲我吼一声，我马上就跟他回家。
0: 听见没，胖？你就冲他吼一声，媳妇，跟我回家。
2: 媳妇，跟我回去。
1: 你干啥？突然这么大声，吓着洋洋。
2: 对不起，媳妇，对不起，对不起。
1: 看见没，他就那德行，就这点出息。
3: 金凤，你就跟小胖回去吧。
1: 喜爱，你真嫌弃我了吧？
3: 我怎么可能嫌弃你呢？我是怕洋洋想爸爸。哦，
1: 那好吧，我就跟他回去。你把我床留好了。过几天没准我还回来呢，走吧。
0: 喜爱，我送你回去吧，行吗？
3: 对不起啊。
0: 你说啥对不起啊？要说对不起也应该是我说，怪我之前太鲁莽了，做事儿太自以为是了。我以为过来把一切都告诉你就能让你放下，喜爱，但是我告诉你，这一切真的不是为了能让我自己放轻松。
3: 你不用跟我道歉，该道歉的人是我，我们是同学，我了解你，所以我不应该怀疑你的用心。我后来仔细地想过门槛的事儿，归根到底不能怪车灯，更不能怪你。
0: 不，还是要怪我，怪我太不小心把车灯给撞坏了，怪我在出了事之后没第一时间站出来
3: 承认。其实那天早上我们就发现车灯坏了，门槛答应过我，他不会走夜路的。他这人性子一向比较稳重，如果不是因为那天新婚，如果不是因为娶我欠下那么多债，不会着急赶回来的。可是世上没有那么多留白，发生了就是发生了，就算当时说出来结果也不一定比现在好。这些年你费心的帮门槛一家，烂鱼塘也是为了帮他们家吧。天明，你付出的已经够多了，好好的家也散了，你希望我能放下，我也希望你能放下。

0: 谁让你来凑热闹？谁让你来凑热闹？我那是给你长面子去了。给我撑面子？你瞧瞧那饭吃的，多尴尬呀！
1: 那还不是因为我在意你，我在意你才会在意你前夫。我一进去，一看见那小子，我就气不打一处来。要不是因为你，我会和一个修车铺的小老板、一个小保姆一块吃饭呀。
0: 生气了？不是，你啥时候和你前夫联系的？你也不告诉我一声。哎，
1: 我是刚好去找喜爱碰上的。
0: 你怀疑人是不是？我怀疑你。哎，我老婆和前夫在一块吃饭，我还不能问一下？
1: 什么叫我跟前夫在一块吃饭？大家伙一块吃饭，你也都看到了。
0: 那行，就算我多疑，那你给我保证，以后再不见他。
1: 保证啥呀？你说谁啊？
0: 我是你老公啊。
1: 你别以为照了结婚照就是我老公了，咱俩没领证。
0: 那迟早都得领。
1: 迟早，你跟我说了多少个迟早了？朱大庆，咱俩一天没领证，你就一天不是我老公，你也不准管我。

0: 是，我给你解释过了吗？我和我前妻啊，还有点生意上的事儿，等把生意上的事儿处理干净了，咱俩马上就结婚。
1: 你跟你前妻都离婚多久了？这生意上再大的事儿也该处理完了。你要是再处理不完，我替你处理，我找他去。
0: 那个，你看，生意啊是个很麻烦的事儿。我和我老婆离婚的时候，家产一人一半，公司的股份呢，他也拿走了50%。现在如果我说我再婚，他可能就要撤资，他一撤资，这公司就完了。哎，我现在干什么呢？就是在稀释他的股份，把他的股份稀释的差不多的时候，他就是撤资，我也不怕了。那时候我就安心和你结婚。我告诉你啊，我就两件事儿。第一，保住咱俩的公司，保住咱俩的钱，我不能让你再跟我过苦日子吧。第二，这是男人应该去处理的事情，我怎么能让你去处理呢？你长这么漂亮，哎，到时候为了这些事儿再长个皱纹变老了，我这心里过意不去啊。
2: 大庆，我知道了，我刚才说的也都是气话，就是想跟你早点结婚。
0: 结婚？
2: 咱俩好好过日子嘛。
0: 对嘛，不许再见他啊。
2: 嗯。
0: 真乖。
3: 这是我的电话，新装的，以后修车啊，你就直接打这电话，不用派人再过来找了。哎哎，好好，那我挂了啊。哎，
4: 哎呀，这有电话是方便啊。
5: 对
6: 啊，天云哥，你怎么想起来按电话了？
4: 打今儿起啊，我准备把咱这修车铺子好好的折腾折腾。
6: 那你那些麻烦事儿都解决了？
4: 解决了。
6: 那
7: 啊，
8: 哎哥。
4: 这名片你拿一下。
8: 好嘞，
4: 上街转转，多发一发，给咱自己好好宣传宣传。
8: 好嘞哥，
4: 这是给你的，啊，在你那小吃店里，来吃饭的客人帮我发一发，宣传宣传。
6: 回头我要是遇到开车上俺家吃饭的客人，我都给你发了。
4: 走，请你们吃豆腐脑去。
8: 走
6: 走走走。
9: 一个星期，
6: 一个星期这么久啊？那我在家干啥呀？
9: 你可以逛逛街，美美容啊。
6: 我不用逛街，不用美容，我让你陪我。
9: 哎呀，我得去给你挣钱。
6: 我不要钱，我让你陪我打牌。
9: 哎，滚！我哎呦，我靠，累死了！我得赶飞机。哎，把包给我。
7: 啊，昨天晚上对我保证的事儿不许忘了啊。
6: 嗯，那你也办完事儿早一点回来啊。
7: 嗯，拜拜。
6: 拜拜。

0: 哎，天明哥，
1: 你俩这干啥呢？老远就看着你俩跟火药屁股似的往店里跑啊！市容来了，不让他接到摆摊，这逮住了还得罚款、没收东西。
0: 那你还让凤儿在外面摆摊？我说了他不听。
1: 凤儿，你也是啊，只要被逮着咋办？
0: 那还不全怪他？
1: 是是是，都是我的错。金凤儿，你就回店里来吧。这如果你还不愿意和我待在店里，那我就出去摆摊去。
0: 你看今天外面乱哄哄的，万一你要是有三长两短，我咋办？
2: 行了行了，你别啰嗦了，让我回来也简单。第一，我回这个店，这个店以后归我说了算。
1: 好好好。
0: 第二，你不许再跟那帮小姑娘眉来眼去、使劲的笑。
1: 不笑不笑。
0: <笑>
2: 行了，凤儿。
0: 这个呢，是我那修车铺子的名片，回头啊，你帮我发一发，宣传宣传。
2: 可是我们这块来的都是小姑娘啊。
0: 小姑娘咋了？也许那小姑娘她爸、她男朋友、她朋友有车呢，是不是？甭管大车、小车、摩托车、自行车，带轱辘的，我全能行。

0: 用。
1: 好嘞，
0: 走了啊。
1: 嗯。
0: 哦，对了啊，不许再摆摊了。
1: 知道了。干活去。
2: 哎，好嘞。你跟喜爱是老同学啊？
1: 对啊。
2: 哦，那你们关系一直挺好吧？
1: 啊。
2: 我想跟你打听点事儿。
1: 打听啥事儿啊？
2: 来，咱们坐这儿说，坐这儿说。
1: 哎，喜爱，你可回来了？
3: 你咋来了？
1: 我都等你半天了。
3: 找我啥事儿？
1: 上头说去。
3: 哦，那房东大哥，我们先上去了。啊。
2: 哦。
1: 就这件，我可喜欢了，市面上都买不着，我就想做一件一模一样的。
3: 那乐乐，你要不还是找裁缝铺子给你做吧？
1: 我找了，他们说做不了，说这件款式啊太复杂了。再说了，有那钱，我干啥让他们挣去？
3: 裁缝铺子都做不了，那我肯定更做不了了。
1: 咋做不了了嘛？咱们在村里边的时候，你不给我改过衣服呢吗？那腰翘都收得可好了。
3: 不是乐乐，你看我这啥都没有，连个缝纫机都没有，我咋给你做嘛？
2: 我有，缝纫机我有啊，是我们家老太太以前用过的。自从她走了之后啊，就一直在那儿闲着，没想到现在还派上用场了。你们等着啊，我这就给你们搬去，等着啊。
1: 哎，这不有了吗？
3: 尽量试一试吧。
1: 嗯。
2: 喜爱的同学，哎，他同学，坐一下，我找你点事儿。
1: 啥事儿啊？
2: 坐。
1: 啊？咋了？
2: 我是想跟你打听点人喜爱的事儿。
1: 打听喜爱啥事儿啊？
2: 哎，你看啊，喜爱啊，在我这儿住了有好几个月了，从来没跟我说过他家里的事儿。我是想问一下，他家里没对象吧？
1: 没对象。
2: 啊，不过前两天啊，总有一个叫古天明的来找他，我以为那是他对象呢。
1: 啊，那不是他对象。
2: 啊，不是他对象
1: 啊。
2: 哎呀，那太好了，哎呀，这个真是太好了。
1: 哎，你是不是对喜爱？哎，我发现啥了？
4: 嗯，恐龙。
1: 我发现啊，喜爱的那个房东啊，看上他了。你说我要不要给他俩撮合撮合？好事一桩啊。
4: 嗯。
1: 啊？
4: 哎，有更合适人喜爱的。
1: 谁啊？
4: 你前夫呀。
1: 天明啊。
4: 哟，叫的够甜的啊！你是不是心里舍不得呀？
1: 啥叫我舍不得呀？
4: 那你就给他俩撮合撮合，哎，他俩要成了的话，你就是和他俩玩，我也不介意。
1: 可我答应那个房东帮他了。
4: 那我去帮你前夫呀，我把他介绍给任喜爱，你帮房东，我帮你前夫，咱俩就比一比，看他俩谁能追上任喜爱。
1: 你无不无聊啊？这种事儿有啥好比的呀？
4: 无聊。是不是不愿意啊？这个心里头还舍不得，那咱俩就别比了。
1: 比就比。
4: 比。说你干得不错啊，回头我一定给你介绍几个客户。
0: 那谢谢了啊，你今天找我有事儿？
4: 有事儿啊。刚好赶上饭点了，走吧，我请你吃饭，咱俩边吃边说。
0: 哎，那个，今天不太方便，不能出去，几个老客户约了活了。
4: 那也得吃饭不是？咱俩也没那么多讲究，旁边找个小店随便吃点。
0: 那这样吧，你要不嫌弃的话，就在我这儿凑合一口。
4: 行，客随主便。
0: 刘工啊，
5: 哎，
0: 去豆花那儿点几个菜回来。
5: 好嘞，
0: 来，咱屋里坐。
2: 真能替我去说啊？
1: 当然了，骗你干啥呀？
2: 哎呀，这太好了！哎，这事儿要是成了，我一定重重谢你。
1: 天明哥， 你这一会儿还得干活呢，不能喝酒。
0: 我知道啊，小巩还在外面呢，你帮我给小巩把饭送去。
1: 哦。
5: 哎，艳福不浅呀、啊，新找的对象？
0: 不是，街坊家的闺女。不过我今天真是有活，不能陪你喝酒。
5: 我来也不是和你喝酒的，我来是和你说正事儿的。
0: 啥正事儿啊？

0: 你跟乐乐在一起一年多了，我跟乐乐离婚还不到一年。
1: 你不说我不说，现在又在城里边，谁知道你以前死过三个男人啊？我把你俩送上一张床，那就是我设计的。我还可以告诉你，他跟骚怪结婚，那也是我逼他的，是我说的，我让他去做。我跟他说呀，只要他跟骚怪结婚，我就不跟你离婚了。他还真信了，还真那么做，你说他是不是傻呀？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

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

0: 我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我这一辈子两个小当院两个小房都没挣着。
5: 求助人尤桂芝家住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孤家子镇小宽社区。2025年年初，小儿子宋立波竟无端把存放杂物的仓房给砸了。
4: 那砖都砸稀碎，给我那窗户都砸稀碎，嗯，那还有窗框呢，都碎乎了。
5: 老人要求小儿子将仓房恢复如初，小儿子却置若罔闻。70多岁的年纪，没有能力自己修缮，无奈求助栏目组。
4: 恢复洋砖也行，他就是给我钱也行。
5: 根据求助信息提供的地址，编导来到梨树县孤家子镇小宽社区，找到求助人尤桂芝。
6: 当时他没说是为什么砸那个仓房是吗？
4: 不知道，没说。
6: 就是你他砸的时候，你看你听见了？
4: 我看着了，我不敢去当去，我去当他一大铁锤给我打死呢。我没敢当，我就瞅着让他砸了。
5: 仓房虽旧，却也是老两口多年来的心血。

0: 但儿子这一举动让尤桂芝又气又急，却又无力阻拦。对于尤桂芝提出的修缮仓房一事，小儿子无动于衷。
1: 就他住那大房，他每天一块瓦，每天一块砖，都没老两口盖的，完还给他娶的媳妇。
0: 目睹仓房被砸得不成样子，尤桂芝胸口就像塞了团棉花，憋闷的难受。
1: 有几个亲母子这么干的，我的妈亲呢，给我打稀破烂呢。
0: 尤桂芝认为小儿子这次砸仓房绝非偶然，恐怕是冲着院子和房子来的。
1: 他砸碎就想要他要过去，请着过去。
0: 为防小儿子下一步动作危及自己的住房，尤桂芝只好将小儿子起诉到了法院。承办此案的是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人民法院姑家子人民法庭的法官邹昌正。
2: 尤桂芝老人他到法庭诉称，称其三儿子把他的仓房给砸坏了。老人的诉求也很简单，就是排除妨害，恢复原状，把仓房修理好。
0: 凡事有因必有果，为了了解案件详情，法官先到尤桂芝家实地走访，并查看仓房现状。
1: 这一开始砸这嘎的，给这板都给我砸碎乎了，砸这个这板都给我砸碎乎了，砸这嘎的完了就砸这仓了
2: 啊。
1: 嗯，
2: 啊，你说原来是那个做驴草棚的，就是这个
1: 啊？对呀，喂驴草料都搁这里。
0: 尤桂芝口中被砸坏的仓房，原来是早年建在房后存放驴草的棚子，如今老伴儿年迈，不再收废品，驴也不养了，草棚便改做了存放杂物的小仓房。
1: 给不给我修这一样吧，我就得超掉钱
2: 啊，
1: 200块钱下不来，我得雇人啊，雇人去整啊。500块钱吧。
0: 尤桂芝提出的修缮费用着实不高，诉求也合情合理。法官本以为解决此事并非难事，可当法官回到屋内让他放宽心时，尤桂芝才道出内心真正的担忧。
1: 他一开始吧，朝我们俩要这身份证，带6岁那钱的卡
2: 啊，
1: 完了我就没给他
2: 啊，
1: 就用这他给我仓都着了，人说是他的，连我这个房子在我这半拉当院都说是他的。
2: 嗯，
1: 我就不给他，就用这我才起诉他的
2: 啊。
0: 尤桂芝表示，起诉小儿子修缮仓房只是表象，他真正的目的是想明确仓房的归属权。
2: 我看你们这个应该是一个院吧？
1: 我大儿是这边
2: 西院。
1: 嗯，
2: 这边是老三，那边是老大。
1: 对，这边就是我。我就是要这仓，要这半拉当院子混这仓房，剩下旁啥不说。
2: 那大娘，能不能跟你老儿子和解和解？
1: 我不跟他和解，没有和解余地。
2: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他跟我逼这样？你说我这脸都丢尽了，我咋出这门啊？
2: 嗯，
1: 我就要回来就拉倒。
2: 就是你看现在吧，那个破坏一部分，
1: 嗯，
2: 它本身是个驴草棚的，按你说的意思，
1: 嗯嗯嗯，
2: 是不是？本身吧，那个就很破旧了。然后现在还砸坏了一部分。
1: 嗯，
2: 如果说，在其他的位置，在临近的位置，再重新修一个，你看行不行？
1: 你说再搁旁边修一个？
2: 对，
1: 那工程多大呀？不，谁能整啊？这蛤蟆一天比一天忙了。
2: 让老三在旁边给你出钱再修一个呢？
1: 他能干不？不行，我不用他修。
2: 嗯
1: 嗯
2: 嗯。修一个更好的，
1: 他修好了不成他的了吗？我可不敢。
0: 小儿子砸仓房是否真如尤桂芝所说是为了占为己有呢？
2: 你母亲呢，之前到法庭主要的诉求就是希望能把这个破损的这个地方这仓房啊，给他恢复起来。
3: 恢复不了。
0: 随后法官和宋立波回到屋里详细了解砸仓房背后的隐情。
4: 这个东西院是我自己的，我这东西我个人想动一动，跟他有什么关系？
0: 宋立波说，父母现在住的房屋和院子本来就是自己的，占有一说是无稽之谈。宋立波表示，早在1999年结婚时，父母就将现在居住的房屋抵给自己，充当了彩礼钱。
4: 除二人现居住的房屋外，同时包括西侧仓房。砖瓦房及院落，其他子女不得以任何借口无理来取闹。完了，我爸跟我妈签的字画的押。
2: 也就是说，你认为在你结婚之前，你父母将这个院

0: 落以及现在这个大房和旁边的小房都作为彩礼、
1: 啊、对对对叠给我彩礼
0: 啊，已经给你了啊啊。
2: 随着走访的逐步深入，法官察觉到双方争议的核心聚焦在老人的房屋与院落的归属权上，杂仓房不过是双方矛盾激化的导火索，而这一关键问题需一并解决。随即法官再次找到尤桂芝，
0: 当时把房作为彩礼给你三儿子，
3: 就一个大房啥也没有，他也没添一块砖也没添一块瓦，都没老两口盖的，那个该咋是咋的，那个吧是我们打一把先搁人住，完这以后娶了媳妇娶了，完了就不跟他搁一块儿，搁人就给这小厂子大铺炕收拾，我们两个那是我们两个就搁这屋住，不也挺宽敞也挺好的。
2: 尤桂芝说，当初老两口给小儿子盖新房娶媳妇儿，哪能想到小儿子现在拿彩礼一事儿来掰扯。平复心情后，尤桂芝从柜子里翻找后拿出一份协议书，
3: 你让大伙看看，仓房混这土地都带了，这有那个他两口签的字儿，论的收养、我们归伙那这是他张了给归的伙。
0: 所谓的归伙是东北农村的一种说法啊，归就是归谁的意思，这个伙是伙伴的伙，其实也是伙食的伙啊，那么归伙的意思其实就是和谁在一起吃饭，那么翻译过来就是说和谁在一起共同生活，也就是说由谁来赡养的意思，
3: 养活我伺候我们老两口子，我这当院或者仓房还有大地我就给他归，完人家还不抄他要养老费，完有病吧还人家给掏钱扎过。
2: 尤桂芝告诉法官，这份协议书是2024年年初经亲属见证全家同意签订的，协议书上约定父母由谁赡养，那么父母名下的1.2晌土地就由谁耕种，父母百年之后土地承包权就归实际赡养人所有，与其他子女无关。另外法官还注意到协议上还有一句房屋土地随老人走这样一行手写的内容，
0: 这行字是后天的吗？
3: 不是，就是归伙那天一天签的，一天写的。
2: 尤桂芝表示，自签订协议之日起，按约定履行的一年多时间里，小儿子曾试图将老两口赶出现在住的房子。
3: 他以前当我这说啊，妈你归我跟我大哥跟我大哥归伙了，你咋不上我大哥那边去？我说上那边干啥呀，我这隔我就隔这屋，乐着起来就着起来，乐着躺就着躺，没人管，乐咋地都行。我说我就上他那屋吃点饭去，他撵过我两回我没过去。
2: 母子俩各执一词，原本清晰的案件调解陷入错综复杂的困境，法官不得不再次找到宋立波求证协议书上手写的房屋和土地随老人走他是否知情。
1: 往我家里，我家里我说哪、我说我得看看说你给老人养的啥程度。
2: 宋立波说归伙这件事儿由自己一手张罗，房屋和土地随老人走这行字也是自己要求加上的。
1: 为了老人，我说房我给你了，我说无所谓，但是我爸呢一听说这房子给他，完就跟我说三儿，那房子跟着啥东西都是你的，我们只他养呢他就养，他不养呢你再拿另打算。我说不了，我说就不差那个破房子，我说值多少钱呢，我就认着，我说那啥，我说给他房子写上，我说给他，完我爸呢就生气了，他那我不拿了，你也别给我归了，我搁那院子我们搁过得了。
0: 啊，这你爸当时说的。
1: 我爸说那你这东西是你的，不是说啥，我也不能说躺一个像一个的，没拿说上你大哥那去了，归你大哥，完我灭你说话那能行吗？我就到啥时候一碗水端平啊。
2: 宋立波说父亲希望一碗水端平，强烈反对自己把房子给大哥，也因此就没在协议书上签字，而自己只想让父母安享晚年，协议照常履行，但是实际上自己存在对大哥考察的心思。
1: 活也归完了，现在我嫂子呢要我的当院，要这个仓房，我现在我不想给他了，因为啥呢，他对他们俩对他老人不是太那啥呀，说咋地咋地，我大哥说辞我爸辞我爸，为啥我的财产我非要给你呢？

0: 这东西我不能给了。
1: 在两位老人归伙的时候，协议当中对很多的问题，其实约定的或者说表述的，并不十分的清晰啊，从而埋下了隐患。
2: 而就在法官打算第二天再给一家人做工作时，意外发现仓房的另一侧也被宋丽拨砸了，仓房摇摇欲坠，如同一家人的关系在这场纷争中变得岌岌可危。为了找到更妥善的解决办法，法官决定跟尤桂芝的老伴儿宋父单独聊一聊。
3: 身体挺好的，
4: 反正还算，这就算挺好，挺好。我跟着这就是跟着的。
2: 宋父听力不太好，法官得贴着他的耳朵说话。
3: 老三结婚的时候，给彩礼当时是怎么商量的？
4: 我是一家之主，我说那你把我跟他打我。没有钱给他说媳妇儿，那这那，但是老人有儿女成家的责任，我说把这大房给你吧，老人啊。完他就问我，那咱俩上哪儿住去？我说咱俩住仓房。
2: 宋父觉得小儿子住的大房是抵彩礼的，和自己与老伴儿住的小房无关。不过对于老两口当前所住房屋的归属问题，宋父心里也有一杆秤。
4: 这个房呢，我这么想的，来人呢，包括亲属在内，大伙评，能值多少钱？让我老儿子给俩钱儿，就算他买下了。
3: 你说让老三拿俩钱儿把这房买下，那这钱给谁呀？
4: 给老大呗。
3: 这房是你的房，现在你在这儿住，为什么钱给老大呢？
4: 啊。因为我归他那儿了，这不归他那儿了？
5: 你归他那儿就房就给他得了吧，你给人钱干啥呀？
4: 就是不给他的话，也得咱俩自个儿揣着，不能不要。
3: 嗯，
5: 我不同意啊、哦！
4: 不要的话，你不等于白给人家了吗？白给他了吗？但我老人没养老，不正事儿。
2: 宋父说手心手背都是肉，自己也只能尽量不偏不倚。当初选择由谁来赡养时，自己跟老伴的意见那是大相径庭。
4: 因为我上我二儿去，他不去，说跟这个一样，这个近，跟老归老大的吧。那他就我说那咱俩不能分开，是归老大就归了，就
2: 这
4: 你归。
2: 在门外的尤桂芝听到老伴儿对房子归属以及日后生活的规划与自己背道而驰，情绪失控，嚎啕大哭。
3: 太娘，
6: 我劝你说了，你舍不得。
1: 因为两位老人的意见分歧，埋下了两个儿子或者说兄弟之间发生进一步矛盾的隐患。老大爷的意见是他们两个人的居住的小房实际上和老三是一个院落，是在一个集体土地使用证上。老大爷感觉到如果说将该院落的一半给了老大，那么老三的院子就剩了一半老爷子感觉到于心不忍。
2: 在分别与老两口和他们的小儿子沟通了解后，法官发现所有争议的焦点都绕不开大儿子宋长海。那么宋长海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为了从根源上化解这一家人的矛盾，法官决定前往宋长海家中一探究竟。
5: 我跟你说，不归我他不是能管了吗？
7: 啊，
5: 这是归了我就找不着他了吗？全不管了，就不用找人家管
7: 看病。老人发烧，全是我管事儿。跟他们俩啥事没有了
2: 啊。宋长海说父母平时爱待在自家，三弟张罗归伙不过是以外出打工为由，不想操心父母。法官正准备继续聊，邻居来借东西，宋长海便出去了。妻子刘玉华接着与法官交谈。
3: 我来这的目的是处理砸那个旅院的事儿。
8: 嗯，
3: 但是我通过这个事儿了解到矛盾的根源是因为这个半老院那个仓子的根源，病根在这儿呢。
8: 老人到哪儿，这个当院跟这个房走哪儿归哪儿嘛。我们就这一个条件，再别的条件没有。
2: 刘玉华说，当初签协议的时候，特意强调

0: 三弟说，房屋和土地随老人走，而且刘玉华告诉法官，婆婆乐意在自家养老，自己也尽心尽力的照料，从未怠慢。可三弟却一直强调，公婆住的房子是他的，说是当年结婚时用来抵彩礼的。为求真相，自己还特地找三弟前妻确认过此事。
1: 随即法官把送父的想法告诉刘玉华，看他是什么意见。所以老头的想法就是说，两头都是儿子，一个大儿子，一个小儿子。然后这个事儿，你说，如果说房随老人走，把这个房给你家，老三成半儿子，他心里过意不去；如果说这个房给老三，不再给你家，跟你家，跟老大。
2: 也有点交代，
3: 不下去，
2: 不下去。所以老头心里边就有点矛盾。那你怎么看待这个事儿？
3: 那我看不了。我这意见，他归我这屋，他这玩意儿就得归我。
2: 这问题就来了，你多次说过说跟你不发生关系，又多次表明这个院你家必须得要。
3: 嗯，
2: 这怎么能不发生关系呢？你要说这个院
3: 爱谁要谁要，我不要，那是与你家不发生关系。
2: 宋长海、刘玉华夫妻的态度很明确，不参与老人和宋立波之间的纷争。但是如果老人归自己家赡养，老人的房屋和土地承包权就得按协议约定归自己家所有。
3: 本来是老太太和老三之间的矛盾，那现在成了老太太、老三还有
2: 那我们
3: 现在就咱就跟你说那比方，我们现在不能出头。
2: 要出头那份饭跟我们这得一辈子的，
3: 对，
2: 怨恨，
3: 对，
2: 你明白不明白？通过这几方的了解啊，特别是从老大家了解情况以后，我认为，矛盾是由多个原因造成的，不仅仅是两位老人之间的矛盾，也不仅仅是母子之间的矛盾，还存在着兄弟之间的矛盾。
0: 那么可以说，母子矛盾、夫妻矛盾、兄弟矛盾都纠缠在一起，我们感觉到调解工作可能要存在很大的困难。老人的二儿子宋长江住村东头，对父母赡养及房产争议坚称与自己家无关，嫌家丑外扬丢人，无论如何都不参与。
3: 通过多方的了解，我们感觉到 老大娘到法庭起诉其三儿子砸仓房的事儿，其实只是矛盾的表象，根本的矛盾主要还在于老大娘和其三儿子之间，以及老大和老三之间，因为两位老人所居住的房屋以及相对应的院落归属的问题，或者说使用的问题。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荣，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找到问题的主要矛盾和主要原因之后，法官等一行人于2025年3月5日下午来到姑家子镇小宽社区居民委员会，安排双方进行面对面调解。
5: 该咋是咋的，这也门都在的吧？他要不给我小仓着了吧？我跟这两个孩子都合计了，我说给他让几根肉，他那边小，完他给我仓子着了，现在我半拉我都不让他。
6: 一分一毫我都不让。你说仓库就是驴圈吗？
5: 哎，对，就房后给我砸坏那个。他要工厂，上他个人那面绿去，别搁我这面绿。我这面是一分一毫都不让他整。
6: 我说一下那个法庭我个人的一些想法啊。法庭处理这个事儿的想法非常简单，就是按照一切有利于两个老人养老生活起居、享受幸年幸福晚年的一个思路。目前来看， 最方便，我认为还是在老大这最方便。为什么这么讲啊？第一个是，就是说目前已经在这个归伙归到老大这已经一年了。目前这一年，一看这。

0: 这个归火的问题还挺好啊，老太太老头也都能接受啊，老大那个两口子那个照顾的也不错啊，而且
1: 关键住得近，
0: 所以归到老大这儿吧，本身我感觉还是比较合理的。然后现在主要的问题焦点就还是在于这爸俩的院子上，这一院子老人现在没呢，还健在呢，还能把个院子把个小房给混没了吗？所以这个问题那就是两个老人的，什么时候等两个老人百年以后了，到时候他的一个权属该谁是谁的，现在就争这个爸俩小院干啥呀？老大呀，
2: 15年整，
3: 你说
0: 啊，所以我想法就是说你父母在你那儿，他们两个还挺愿意在你那儿的，在那儿行不行？
3: 行，
4: 就是归老头老太太可以。
5: 结合前期走访收集的意见，围绕老人赡养和房屋归属问题，兄弟俩初步达成一致意见。不过小宽社区党支部书记苏建祥提出了不同意见。
6: 社区主任提出了一个建设性和具有可操作性的一个方案，他认为既然两位老人已经归到了老大处，也就是说既然两位老人由老大赡养，两位老人已经不和老三在一起共同生活，那么两位老人所居住的房子以及相应的院落就给他弄清楚啊，就给他隔开或者说进行分割。那么这样一来呢，就把当前的矛盾解决掉，也避免以后因为院落的归属和使用问题再次产生矛盾。
7: 现在这个事儿吧非常明确，第一个事儿，你现在你宋二接老太太能接去吗？老太太接不去。
8: 对，
7: 你宋老三接也接不去。
8: 对，
7: 人家就想给老大人，人家东西就将来会给老大，
0: 基本上就不会变的。
7: 对，
9: 那我想你有多大的涵养，你有多大的积多大的德，而且你能养活老人，就现在你有100个错，我认为你还是行，听明白不？
0: 百善孝为先。
9: 说你
0: 对
9: 说啥没有用。
0: 嗯，
9: 我的意思就是今天把格给他画。画开之后，这两个都在这儿嘛，就等到一画完事儿。你该修墙修墙，你该加账加账了呗，该挖沟挖沟，线儿往上一扯就完事儿了，很正常这种。你愿意遇大棚遇大棚，你愿干啥干啥。
3: 老三要退一步，你也退一步，在老三的同意下，你让一步，把这事解决了。咱书记都说了。就差这点焦点，
0: 对，
3: 就这点焦点，同不值几个钱的，
0: 就给他那
3: 啥，不是别人，也是你亲儿子，
7: 就是胡同，都给他，胡同不要，全给他。
0: 啊，你意思丁小房啥齐？
7: 小房
0: 大房，胡同咱不要。
10: 不行，你看那房，我现在给他俩钱去。
3: 我
10: 因为啥？他是老的，我也没办法了，
3: 我没别的特好的办法了。
7: 你看看，这不就好办了吗？
3: 行不行？我现在我咋的我都认了，因为啥？他是生我养我的父母。
5: 念及血浓于水的亲情，也为了让父母往后的日子能够安心生活、舒心度日、放心养老，兄弟二人各自做出了一定妥协，最终达成了和解。
6: 由归之老人给夫妻三儿子3000元的院落分割款，其三儿子给付老人因为砸坏仓房的损失1000元。
5: 调解结束后，法官一行人随宋家人一起按约定划分院子。子女应将老人的晚年生活摆在至关重要的位置，摒弃个人的矛盾和恩怨，用心给予老人安稳幸福的晚年。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哎呀呀咿哈嘞，哎呀呀咿。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这种鸡不一般，能飞善斗，跑得飞快，它到底靠啥赚钱？
5: 这个我是特意养殖的，是一种现在都很多人都不养了。
4: 返乡青年又如何把一头犟驴养到能卖1.8万元？
6: 现在多好，现在这小生活，每天出来吃吃草，在圈里面打打滚儿，下午还能睡睡觉。
4: 同样是搞养殖，看他们如何靠溜达鸡赚钱，把冷门肉驴养出高收益的。养殖创业看似门槛不高，实则处处暗藏难题。不少从业者屡屡碰壁，长得慢，爱生病，利润薄，销路打不开。这些难题就像一堵堵墙，挡在不少养殖户面前。可有人专挑难弄的品种下手，养别人不敢碰的好斗鸡，或者养没人看好的犟驴，他们到底用了什么招把这些难搞的品种养成了赚钱的宝贝，又是靠什么溜达出圈，闯出了一条特色致富路的呢？您见过这样养鸡的吗？养殖户桑庆军每天都要来这片草场上遛鸡，就是我们说的溜达鸡。溜达鸡常年在草场上奔跑，野性十足，原地起飞也不在话下。这样好斗能跑的鸡，一只就能卖到128元。桑庆军一年能卖30多万只，他是怎么想到靠溜达鸡赚钱的呢？黑龙江省明水县坐落在松嫩平原腹地，拥有65万亩草原。这样的生态环境为溜达鸡提供了天然养殖场。原来他就是看中了家乡这片不可复制的生态优势，让他下决心养鸡的。
5: 上学的时候背书包放学，一到院还没进屋呢，那时候农村的窗户门啥都不严呢，有缝就能闻着。我说这今天这指定好吃，喷香的那炖鸡那味儿出来了。我说为什么就长大以后就这些年就找不到那种感觉没了呢？
7: 干了。
4: 为了找回儿时的味道，桑庆军专门从广州引进了3.5万只麻二小铁笨鸡。当地人都很不理解，这种鸡是别人不愿意养的鸡，为啥他却当成宝？
5: 像到这种圈养，这个搁笼舍里去养，他会。

0: 他会不适应，还因为他这个特别有野性，就是说你在越小的空间内，你长稍微大一点，他就会牵架都能牵死。
1: 个头小，好斗，善奔跑，别人养鸡就怕鸡打架有损耗，不敢养野性太大的鸡，他却专门流转200亩草场，让他们自由生长。
0: 那个阳光出来，他去喝露水，有蚂蚱有昆虫咔嚓吃完了，你等到中午要热的时候呢，还可以回到树林下去背阴。在背阴的同时，因为树下呢还有树叶，树底下还有这些昆虫啥的，杂草啥的，哎，它还可以吃。
1: 周围村民没有人看好这种鸡，觉得它一定会赔钱。没想到6个月后，小笨鸡却卖出了128元一只的高价，还供不应求。它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高价的底气就来自溜达养猪的好品质。这只全身淡黄色的是草原溜达鸡，这一只是市面上买的普通养殖鸡。
0: 咱们嘎开以后，咱那是腱子肉，咱那肉是发红，像那种叫做猪肉一样，牛肉一样发红的。
2: 那这个肉切起来就很容易。
0: 不，你看，
2: 一下刀就
0: 一下刀就开了。你就这样，你看这肉，这发黄发白，
2: 对对对，而且它这个皮你看特别特别棒，
0: 皮这你看都透明了，这皮你看很透明。
2: 关键是你看这个皮跟肉是完全分离的，
0: 你等咱们，你看它是粘在一起的，骨头也硬，就是咱的骨头，你看你这样的是整不动的，你等这个骨头是一撅就折了，你看，
2: 哦，这么容易就折了？
0: 对呀，
2: 轻松就折了，
0: 对，轻松就折了，咱们你撅撅，你看，你可以试试。
2: 真是掰不动。
0: 对呀，你掰不动，这是区别，这很多很多。
1: 这种鸡瘦肉多，肥肉和脂肪少，口感很不同。
0: 需要啥呢？你要多放油，你要不放油直接粘锅了。你看现在这锅里头一点都不粘，因为这鸡它没有肉啊，它不出油。
1: 它是怎么养出这种品质的鸡呢？除了品种的选择，它还有一招花式健身法。您看，这里有专门摆放的梯子。这是锻炼溜达鸡翅膀用的，为了吸引鸡能向上飞，它还有一个小诀窍，为了让饲料沾到树上，就加上足够的水，贪吃的鸡就会飞上去。
0: 因为我开始的时候，我会给它一点米，开始我就给它一点米，就往上一撇，它你看它一个个它就会上去了，一蹬一蹬就往上走。
2: 那这现在还是在往上飞它？
0: 对，这都已经它已经习惯了，习惯性。现在就不给它食的时候，它每天也会这么飞。
1: 最增加活动量的还得是它每天2次遛鸡活动。现在溜达鸡已经养成习惯，听见拖拉机的声音，条件反射就会跟着跑。每天这么训练，这些鸡的运动量到底有多大呢？记者正好带着运动手环，准备做个测试，看看鸡到底有多少运动量。
2: 怎么的？
0: 对，就这么带。拿手环，我带上，你测一下你就知道了。
2: 行，过上了。手环上是显示53步。
1: 带着手环的鸡很快消失在树林里，这只鸡走一步大约是10厘米，桑庆军身高1.7米，走一步的距离大约是70厘米。鸡的步伐大约是人的1/7，每天早晨9点，他会准时把鸡从窝里放出来，带着他们在草场上溜达几圈。

0: 中午最晒的时候，鸡会躲在树林里或玉米地里。下午四点，他再带着鸡溜达几圈。那么七个小时之后，带着手环的那只鸡到底走了多少步呢？
1: 他一伸脖的时候就能看见他那个环儿。这儿，这只。
2: 啊，这只。

0: 嘿，来吧，你可以飞了，继续再走。
1: 可以看连上这个手机卡。
0: 可以。
2: 七个小时的时间走了11130步。
3: 手环上显示，运动距离是8公里，一只鸡的步伐是人的1/7，换算下来，这只鸡也走了将近1.2公里，这还只是7个小时的运动量。到了晚上7点，他会再把鸡赶回鸡窝。算下来，一只鸡一天走2公里，只多不少，难怪拥有了像牛羊肉一样发红的肉质。
0: 开锅，看啊，看这鸡，炖的已经炖的看啊，干了，焦黄。我夹块，你尝一尝啊。
1: 尝，闻的是挺香，
0: 你吃的会更香。你看带筋道了，特别筋道，有嚼头。
4: 嗯，这鸡胸肉好吃，
0: 你的就
4: 特别有嚼劲，而且筋肉不柴，
0: 根本不柴。哎呀，我尝尝，我的嘴都出水了。
4: 你们也吃一块。
0: 一咬的时候就是能咬着这个，就像嚼这个皮肉的动静。嗯。
3: 品质再好，卖不出去也是空谈。桑请君的第三季就是靠流量破圈，靠线下稳销，把溜达鸡的价值彻底释放。他把鸡群林间溜达、草地奔跑、自由觅食的日常拍成短视频发到网上，还玩起创意，操控7万多只鸡在草场上摆出乡村振兴4个字，迅速吸引大量关注，不到半年就收获了16万粉丝。同时，桑庆军坚持直播，镜头前现炖溜达鸡，现场品尝，详细讲解溜达鸡的生长环境、养殖方式和独特口感。直播间订单不断，一年直播销售额就超过500万元。桑庆军用溜达鸡让笨鸡身价倍增，那换个品种还能不能一样灵呢？在山东安丘，95后徐冰心偏偏挑了个最难养的驴，繁育慢、爱生病、利润薄，几乎没人看好。他能把犟驴也溜出好价钱吗？接下来看他如何三招破局。
5: Hello， 看我，你怎么在发呆呢？市面行情哈，基本上活驴大概是在30块钱一斤的样子，那这一头驴按600斤的样子吧，那差不多是在个18000左右，就我们按活驴卖啊。
3: 可奇怪的是，几年前这里的农户不愿意养驴，只有零星散养，因为驴怀孕时间长，长达12个月，常常是3年2胎，养殖周期长，成本高。徐冰心养驴却能做到1年1胎，驴长得还快，他成为远近闻名的养驴能手。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徐冰心以前是学金融的，对市场变化很敏感，他看中的就是驴肉市场的前景。
5: 其实驴的市价一直都比较高，这两年驴肉也好，驴的价格也好，一直是上升的特别快，成一个特别快速的上升趋势。
3: 您见过这样养驴的吗？成群毛驴悠闲散步草场，自在撒欢觅食。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驴从驴圈赶到运动场，可没想到很快问题就来了。
5: 走路就有点瘸，我们以为是驴出什么问题呢。
3: 这些驴原本是在圈舍内饲养的，现在有了充足的活动空间，天天吃喝不愁，也很少打架，这么好的环境怎么就一瘸一拐了呢？
5: 因为它站着疼，所以它就一直趴在那边，长期不站起来，那也会出现很大的问题。你不站起来，你就不去吃饭，你不去吃饭，你就不长胖。
3: 徐冰心细心排查，反复钻研，终于找准问题根源。养殖场地土壤内混杂大量碎石，毛驴日常溜达刨土之时很容易划伤蹄部，引发炎症肿痛。
5: 其实它是埋在这个土里边的，那驴它有时候会跟马一样，可能说我刨一刨啊或者什么样，所以它的蹄子

0: 可能就有时候会把这种小石子从这种土里面扒出来。
1: 尖锐的石头对驴伤害很大，
0: 它踩到了之后，比如说这划一下、磨一下、磕一下，就容易产生这个蹄子的这个可能划伤啊，或者说有炎症啊。
1: 石头割的驴长出血，走路困难，吃料也不香，日渐消瘦。徐冰心赶紧组织员工整理地面，
0: 当时就只能连夜找人想办法，看把这个地怎么弄平。然后我们去垒的这个红砖，垒完了之后，我们就立马把新进来的驴，然后挪到了有这个红砖的这个圈舍里面去。现在高兴了哈。
2: 刚才是这个过程吗？
1: 为了让驴快乐的运动，他还专门请来一个人。驴蹄子很容易长长，蹄子长了，驴走路就会不舒服。
0: 驴可能正常走路是那样走的，然后你蹄子一不对了之后，因为它蹄子的方向是往前长的嘛，它这个地方就会有空缺，它走路的时候就会有一点，就是感觉，哎，就是有一点，就跟脚趾甲长太长了的感觉一样。
3: 它走路也不舒服了，是吧？
0: 对，是。
1: 修过蹄子的驴神清气爽，运动自如，自然开心了。
0: 开心，你看都不愿意回去，但是他们回去的时候也会很听话。后面一赶，就有一头带头驴就回去了。走了走了，回家喽，走走走。
1: 要想驴卖得贵，光让他们跑起来还不够，吃得好才是硬道理。以前准备草料、撒料、清粪全是人工，他全都用上了机械，还有一个专业的饲料搅拌机。
0: 这个不是我们 TMR 的那个行车道吗？TMR 是我们的饲料搅拌车，它车有一个中心轴，就沿着这儿开，然后一直往前开，开开开开开到这儿了之后呢，到这个撒料点了，它会停住，因为它车的右后方大概有这么一段距离，正好是撒料出口的地方。你看它到那个撒料口了，往这边撒就开始放草了。你看，对，然后它边走就边撒，这样就很匀乎。
1: 饲料基本会撒在绿线以内，驴只要伸下脖子就能吃到料。如果饲料被驴拱到绿线以外，以前得人工扫，很费事。现在有了加挡板的小车就容易了。
0: 我们厂里面人自己设计的，就方便嘛。这它就是很简单，就这儿拴了个绳儿，完事儿。这个地方平常是挂着的，你这个就平常你就开着山什么的也能用啊。然后它这边就是我们往下一放，对吧？那它这个斜板就能把那个草给它斜回去。
1: 有了这些巧妙的小工具，如今一个人就能管理300头驴，他的驴过起了快乐的生活。

0: 在多好，现在这小生活，每天出来吃吃草，在圈里面打打滚儿，下午还能睡睡觉。
1: 他之所以要驴溜达，还想方设法让驴快乐，是因为生长健康，很少闹毛病，长得自然也快。可真正让他赚到钱的是这第三招，让驴多产崽。精准把控繁育时机，把原本的周期短板成功转化为高效繁育优势，他是怎么做到的呢？您瞧，驴脾气犟起来谁也惹不起，驴死活就不愿意体检，这架子就是专门为他们准备的。
2: 112
3: 一米，
2: 这是多大的？
3: 这是8岁。
0: 正好再给他做一下孕检。
1: 这头母驴刚生下小驴，现在又怀上了，
0: 对吧？
2: 有多大了这个？
3: 这个也是20天。
1: 说起驴的怀孕生产，那可是个难事儿。母驴怀孕的时间特别长，
0: 妊娠期有365天，
2: 12个月。
0: 对，满满12个月。像这个牛，那它这个妊娠期才280天，要比驴要短很多。

0: 饲养来说，它的就是周期比较长，所以这也是限制了人们对它养殖的一个积极性啊。
1: 驴怀孕时间长，通常是3年2胎，因此以前农户养殖的积极性不高，这个问题同样困扰着徐冰心。可让人没想到，后入行的新手却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到了让驴1年1胎，这样算下来，母驴产一头小驴比以前节省3000多元的养殖成本。
2: 驴下了驹以后8到12天它是发情，
3: 就快速怀孕，在它下完它前一个小驴驹的8到12天，它可以快速的再进入一个怀孕的一个阶段。
1: 原来他和他的团队发现，驴生产后会有一个短暂的发情期，把握好这次机会就可以缩短母驴的备孕时间，1年1胎就有希望。母驴怀上小驴，对于养殖户来说那就是揣了个存钱罐，可在漫长的12个月怀孕期里，风险随时会出现。有段时间母驴莫名的流产，
4: 我也很难受，但是我没有办法，我不知道，我只能去翻就是跟驴相关的书啊，但是或者去问别人，但是有一些人像他不在现场，他很难去诊断的时候，我也很难受，
5: 着急啊，啊，
6: 也心疼啊，
5: 对对对，因为你就想，有时候都7、8个月了，怀孕7、8个月了，一头驴那就是一头产出啊。
1: 为了找出原因，他请来了专家。
0: 防止流产这方面最主要的是要做好饲养管理，你如果是饲养管理做好了，其实能够解决很多问题。对于这个繁育母驴来说，饲料配置的时候，我们喂它不要这个营养太高太肥了，其实是影响它的这个卵巢还有这个子宫的功能，也会导致它流产。那如果是营养跟不上，也会导致流产。
1: 摸清症结所在后，他立刻调整养殖方案，科学精准配比孕期专属饲料，严格把控母驴体态肥瘦，搭配日常适度溜达运动，看着毛色油光锃亮，这是母驴体况良好的表现。通过精心管护，流产的问题解决了。对徐冰心来说，小驴出生那是最让他开心的事儿。
4: 这是我们新生的我们 ATM 机，来朝我走过来，过来过来。
1: 小驴驹养到2年，体重达到600斤左右就可以出栏。他算了一笔账。
4: 现在像我们活体的育肥驴哈，它这样一头这种大小的，也要600斤，它才能卖。就是我们现在市面是30一斤嘛，如果600斤的话，那最多也就卖到18000。
1: 养出这么好的溜达驴，可只赚一点辛苦钱，徐冰心不甘心。他跳出只卖活驴的传统思维，主动对接餐饮市场资源，还邀请他们到自己的养殖场来参观。
4: 就我们现在厂里面，像有种公驴、种母驴，然后也有新生的小驴。你看，像我们这边的就是我们的小驴驹。
7: 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是很震惊啊，没想到驴还有这么多，因为驴现在这个食材的市场哈，确实驴肉很少，而且这两年这个驴肉价格也非常的高。
1: 亲眼见到这么多溜达驴，餐饮负责人钱长青心里有了底。接下来徐冰心提出了一个要求，说要打破传统驴肉吃法，做出与众不同的特色菜，这可让钱长青犯了难。他反复尝试各种烹饪手法，徐冰心也一次次前来试吃提建议，两人来回打磨，终于研发出了爆款驴肉菜品。您看，他们先准备了这么多食材，用来吊高汤炖驴肉。
7: 那鲜水浸驴肉是吧，要盖成大块是吧，然后毛水毛出血水跟这个杂质是吧，然后所用的配料呢就是黄油酱啊，加上我们的浓汤，
1: 再加入鲜香菌菇、天然酸枣，一同焖煮入味儿。放入高压锅中，把驴肉压至软糯入味儿。出锅后二次回锅，加入大蒜、鸽子蛋，一同收汁提鲜。 一道风味绝佳的招牌黄焖驴肉就此成型。

0: 零。
1: 这款驴肉菜吧，打破了传统那种酱驴肉，是吧？我们用鲜驴肉，体现驴肉的本质本味。
2: 这道菜品荤素搭配，营养均衡，一经推出就收获消费者喜爱追捧。从最初单纯售卖活驴，到售卖新鲜生鲜驴肉，真空包装驴肉熟食，再到打造特色驴肉餐饮菜品，整条养殖产业链不断拉长完善。徐冰心不仅自己赚到了钱，还带动村民一起养殖，让肉驴养殖产业真正成为当地的特色富民产业。从黑龙江的溜达鸡到山东的生态驴，南北两位创业者都不跟风不扎堆，专挑有特色的品种，用生态散养攒足底气，再靠新思路溜达出圈。桑庆军让鸡飞上树，一只卖到128元，徐冰心让驴快乐运动，身价翻倍。他们把别人眼里的难题变成了自己的赚钱门道，靠特色打开市场，凭品质站稳脚跟。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全国夏粮收获已过两成，降低割台高度，科学调度农机，抢收倒伏小麦。6月1日，供水条例正式施行。中国三农报道联合水利部推出特别策划，从水源到水龙头的城乡全链条保障。先到甘肃岷县，看当地如何依托城乡统筹供水新模式，

解决山区饮水难题。停车场每天清晨变菜场，方便老乡卖菜，给果农打造临时市集、马路市场，迁入崭新大棚。更多内容

0: 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夏收进度。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粮收获已过两成。山西运城的小麦种植面积达435万亩，占山西夏粮种植面积的一半以上，眼下正是集中收割期。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在山西省运城市的盐湖区。由于去年的天气的影响呢，那么山西全境的小麦都是将近晚播种了一个月的时间。那么大家就会比较担心啊，小麦会不会减产呢？根据农技专家告诉我，今年运城的小麦的收成还是有相对的保障的，并且预计理论的产量还会有所增加。那么为什么晚播了反而还会增产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小麦的麦杆之间啊，它的其实离得非常近，也就是我一个手指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密度。那么平时呢，或者说是往年，大概麦杆和麦杆之间的这个宽度呢，是我一个手掌这么一个宽度。从一个手掌到一个手指，可以看出它的这个密度是密了不少。那么我们通俗一点来讲，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原来一块地，比如说要播30斤种子的一块地，那么现在我们播40斤到50斤的种子，在极个别的地块呢，可能还要增加到60斤。通过增加播量，然后保障我们每亩地当中的基本苗的这样的一个数量，以此来提升和稳固产量。晚播的情况下，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麦穗它其实是色泽金黄，而且它的籽粒非常的饱满。今年集中连片种植小麦的地区，我们的种粮大户普遍是采用了一种叫做去梗增基这样的一种播种方式。什么意思呢？就是去除掉田亩当中的田埂，来在土地面积不变的情况下增加了有效的播种的面积。当地的农户给我算了这样的一笔账，一条田埂的宽度大概是30到50厘米，如果是一条长300米的田埂全部都种上庄稼的话，对于亩产来讲就能够增产20%左右。今年整个运城地区是新增了500台以上的收割设备，总投入量是达到了5499台的收割设备。农机部门呢也是提前的来做好了农机的检修，全力的保障三夏工作的一个顺利的进行。
1: 小麦主产区安徽从29号开启大规模机收，在安徽阜阳，前几天的降雨给麦收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来看我的同事杜野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的一处麦田里。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天已经开始大范围的收割了。不过受到前一段时间降雨的影响，还是出现了部分地块有不同程度的小麦倒伏的情况。我们拿一粒儿这样的小麦在手里搓一下，然后放到嘴里，不脆，有点软，那么就证明小麦水分含量还是很高。那种植户告诉我，这片麦田呢将会在这两天不同的时间段陆续的进行收割，尽量通过这两天晴天呢让这片小麦的水分的含量降低。前一段时间的降雨对农机手和农机是一个挑战，倒伏的小麦我们需要割台降得非常低，对不对？刘师傅，
4: 很低，这样2指左右，切点地皮，高的以后一些麦穗就收不起来。如果说它抢土多的话，它会导致这个刀梁变形，切梁如果说太湿了，这个粮食就容易切不出来，
5: 不好割。
6: 不好割咋的呢？
5: 麦子太湿了，麦杆臭。
6: 会有啥影响啊？对你来说，
5: 它割不快呗。
1: 农机手告诉我们，因为怕收割机受损影响作业，原本10分钟能收完一亩，现在则需要30分钟左右。针对这一情况，阜阳市农业部门迅速启动夏收应急预案，科学统筹机械调度，全力保障抢收进度。
7: 截至目前，外地跨入我市联合收割机7200余台，今年呢预计会超过10000台。今年协调组织37个农机维修流动服务队提前备足零配件，做到10分钟响应，1小时抵达。同时呢，报工加油站60个，开设麦克之家160个，能够免费提供。

0: 供洗澡、停车、休息等服务，全力为农机手做好后勤服务保障，稳稳完成今年下收任务。
1: 我从六安来的，在太和这边收割挺好的，村里边帮我们去吃喝水啊、住啊，全部提供我们，所以我们每一年就是朝着来。
2: 哪里有成熟的麦子，收割机就开到哪里。今年三峡全国参与跨区作业的联合收割机达20多万台，无形的下收保障网也在为机手们一路护航。接下来我们跟随一位00后机手记录一场700公里的抢收。我们在湖北当阳见到徐志增时，他刚在江西九江完成今年第一站麦收，正计划前往安徽。眼看降雨将至，当阳不少农户正紧急寻找收割机，徐志增没有犹豫，临时接下了100多亩油菜的抢收任务。
3: 像这种突发的活多吗？经常吗？
4: 是挺多的，干了好几百亩，都是走路上给人家叫着的。
2: 油菜抢收在暴雨到来前完成了，徐志增即刻出发，赶往700公里外的安徽马鞍山收小麦。
4: 天一亮，6点多钟我就起来，然后继续往这边赶。
2: 争分夺秒的抢收路上，一张跨区机收的保障网正在不断延伸。交通运输部门已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麦收省份组织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农机优先加油通道6900多个。今年徐志增换上了最新款收割机，自带北斗卫星导航。这套系统不仅能精准记录作业轨迹，关键时刻还能帮上大忙。天气潮湿，作物含水量增大，收割机突然被堵住，急需抢修。没想到在北斗卫星定位的帮助下，工程师直接找到他停在田边的收割机。
5: 我帮你拆。
2: 如今全国200多万台农机装备已装上北斗终端，收割效率大幅提升的同时，为机手抢出了宝贵的睡眠时间。
4: 一天割100亩，你可能早上6、7点起来干，得干到半夜。你现在正常休息8点钟起来干活，干到8点，12个小时有可能就得干100多亩了。
2: 这个三峡，一张有速度更有温度的跨区机收保障网正不断延伸，为千里奔波的机手护航，为颗粒归仓的丰收助力。今年江西小麦主产区九江市小麦种植面积达17万余亩，其中四面环江的江州镇就有4.1万亩。受到强降雨影响，这里刚收获的小麦水分高达40%，如果不及时烘干就会发霉变黑。那这座小岛是如何跨过这道坎的？来看记者报道。上岛第一天，记者见到了江州镇最大的烘干厂老板老谭。他今年收购了11000吨粮食，受连续降雨影响，小麦水分偏大，大部分含水量都在40%到50%之间。
6: 这个粮食在我们水分大，2个晚上就会坏的。我们在2个晚上之前要把它全部封了20天水分，就放在这个仓库通风。
2: 老谭摸索出的二次烘干是把麦子从40%以上的水分先降到20%，再进一步烘至13.5%以下。虽然总作业时长翻了一倍，但是日处理能力达到720吨，并且20%水分的麦子能安全多放一周，缓解了烘干压力。通过这种方式，老谭能解决8000吨左右的小麦烘干。还有3000吨小麦，他选择外运。江州镇四面环江，小麦出岛需要轮渡，像老谭这样急需运粮的人不在少数。可每天12航次的运力捉襟见肘，镇政府决定增加轮渡航次。
7: 每天增加了是10航次，2条船同时跑，平时我们就是1条船。
2: 烘干厂通过二次烘干有了缓冲期，但岛上还有大量散户，他们习惯收完就卖，没有自己的仓库。江州镇政府提前调配全镇5处总面积超4万平方米的仓储场地，满足农户临时储粮需求。
8: 因为我们都种地的都知道，那这个粮食不容易。
2: 为保障小麦顺利归仓，江州镇5座烘干厂40余台烘干机24小时不间断加急作业。眼下全镇18000多吨小麦烘干完成率近90%。
9: 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全国冬油菜收获过90%进入扫

0: 尾阶段，不少地方正在抓紧时间抢情收割。
1: 贵州铜仁95万多亩油菜进入了采收期，在印江县木黄镇平洞口村油菜田里正在进行机械化采收。为应对近期连续阴雨对油菜收割的影响，印江县设置了8个烘干点，全力开展油菜抢收和烘干服务。松桃县乌罗镇在油菜收割结束后立刻开始整地，对田块灌水后栽插秧苗，实现倒油轮作无缝衔接。
2: 目前也已栽水稻300亩左右，预计6月上旬可完成全部种植。
1: 安徽东至县20余万亩油菜全面开镰收割，受到前期强降水天气影响，今年油菜收割时间较去年整体推迟10天左右。为规避雨水天气对产量品质造成影响，农技人员指导农户科学采收，避免雨后即刻收割。
3: 雨水浸泡过后呢，这个油菜籽含水量高，潮气重，如果立即收割，极易出现籽粒霉变发芽等问题，需要停放晾晒2-3天，借助晴好天气充分风干脱水。
0: 我们来关注天气。眼下我国雨热分布正在迎来转变，江南、华南强降雨逐渐收敛，而北方热度升级。中央气象台预计到6月2号，全国强降水范围减小，强度减弱，但华南西南地区等局地仍有分散性的大到暴雨，要警惕降雨叠加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出行远离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29号凌晨，广西河池市巴马瑶族自治县遭遇了强降雨突袭，引发山体塌方、道路积水等险情，当地紧急开展人员救援、道路抢通、隐患排查等工作。
1: 29号凌晨，受强降雨引发的塌方影响，巴马瑶族自治县白马村有群众被困家中，当地派出所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救援。因沿路道路塌方，车辆无法通行，救援人员冒雨徒步抵达受困群众家中，把受困群众抬出，送往医院救治。截至5月29号中午，巴马瑶族自治县大部分受损塌方水淹受阻路段得到有效处置，恢复正常通行。目前后续抢险工作正持续推进。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厄尔尼诺事件影响，预计主汛期长江流域洞庭湖、鄱阳湖水系、海河流域、松辽流域、珠江流域、太湖及钱塘江、闽江等可能发生较大洪水。登陆我国的台风个数偏多，强度总体偏强，可能有台风北上影响内陆。当前正是沙田幼树管护的关键时期，广西容县通过绿色防控技术防治蔗根土天牛。
1: 蔗根土天牛隐藏在幼树树干内部，啃食木质，破坏树体，轻则造成枝条枯萎、幼果减产，重则导致整株树木枯死。在容县沙田幼果园的开阔处，太阳能杀虫灯下铺设着离地约1米高的双层鱼丝网。由于蔗根土天牛有趋光性，在幼虫羽化出土的时候，灯光会将其幼稚渔网处被缠住，无法逃脱，就能阻断虫害繁殖链。这种灯光加渔网的物理诱杀妙招，正成为当地果农防治蔗根土天牛的新方式。
4: 以前防虫呢，全靠打药，效果不好呢，还伤果树。现在科技特派员来指导我们学会的绿色防虫方法，柚子品质就更好了。
1: 依托绿色防控技术，这些被捕捉到的蔗根土天牛清洗去腥等简单处理后，通过香炸、清炒等传统农家做法，可以加工成风味独特的乡土佳肴。
5: 天牛的幼虫只吃树干，所以这个虫成虫出炉以后营养价值很高，而且没有其他杂质。
1: 在江苏泰州市海陵区纯垛村，金银花进入最佳采收期。今年当地推广种养循环新模式，在金银花田里养起土鸡，不仅金银花亩产相比去年高了1倍，土鸡年产值也达到40万元，给养殖户提高了不少收益。
6: 目前30亩种养片区一共养殖了3000只土鸡，土鸡在宁夏吃草吃虫，每年能省下。

0: 要4万多的除草成本，鸡粪还能肥田，让金银花品质产量都大幅提升。
1: 6月1日，供水条例将正式施行。中国三农报道联合水利部推出特别策划，从水源到水龙头的城乡全链条保障，展示城乡供水统筹发展的创新举措。供水条例是在原城市供水条例的基础上进行修订的，修订后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首次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统一管理，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饮水实现了城乡供水同源同网同质同监管同服务。
2: 随着这个城乡融合发展不断深入啊，城乡居民对农村饮水安全和供水服务的质量趋于一致。与此同时呢，随着农村供水高质量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在这个水质方面，城乡的这个供水标准啊已经基本一致了。在这个建设方面，农村的规模化的供水这个工程与城市的供水啊也基本上接近或者是达到城市的标准。基于这样考虑啊，我们将那个农村供水和城市供水的一致起来考虑这个事。
1: 接下来跟随我的同事一起去曾经长期存在着吃水难问题的甘肃省定西市民县看一看，当地依托城乡统筹供水新模式彻底解决了山区饮水难题，也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宝贵经验。
3: 你们可能那个有时候水大开哦，就有闻出那个小肚子的味道，你们也不紧张，那是正常现象，你们正常用就成了啊。
4: 在甘肃岷县西寨镇高石崖村，当地水务局工作人员正在对村民家中的自来水进行定期抽检。
3: 这一项我们主要就是检的那个游离率，主要测的是水厂在处理水的时候加的那个消毒剂的含量。末梢水的话，这个它不能超过0.05，初生水呢要大于0.3，不能超过2，一定要严格控制在这个范围内。哎呀，这接下来这个游离率的这个数值也合适着呢哈。
4: 高石崖村有村民600多人。以前主要靠在附近的洮河挑水，或在其他小水源取水生活，水质不稳定且经常断水。2025年，西川水厂建成投运，对高石崖村及周边近10个乡镇集中供水，村民们正式告别了吃苦咸水的历史。
5: 大伙儿都往那带水，4楼有的水就，俺那跑过去等下，等下就。都几十了，就快10家4着呢，10外着呢，鼓捣鼓捣活软呢，把那个水活是提出来那块小的肚子呢，咕咕咕然就听是滴啵滴啵的笑，活就胃潮疼啊，我看这不为什么，我们说以前拉海那个水啊，这个汽水吃我看这就没有了。
6: 那像日前就是把鸡蛋出来，那还要水泵，水泵还是个成本，这个水泵好几百块钱。那至少是热源地10多块20块钱的电费。现在推了自来水之后，是一年每户交1比14块钱，这已经省了好多了。现在是自来水覆盖是全覆盖，100%的，每家每户都有自来水。
4: 岷县山大沟深，小水源多，大部分人口在山区或半山区居住，受季节性影响，汛期水质容易发生浑浊。如何让分散居住的人口喝上城乡同质的好水？当地按照建大并中减小原则，将原来的389处小水源减至50个。
7: 过去呢，岷县这个农村供水规模小，水源点多面广，抗风险能力弱，水质保障压力大。为解决这一问题呢，依托这个大水源建设大水厂，介入大管网的这个思路，谋划建设了这个岷县的这个西部水源建设项目、岷县南部水源保障项目、岷县普马水源保障3个水源建设项目。
4: 在岷县的水网分布图上，能够清楚地看到岷县从水源到水龙头的城乡供水全链条，通过专业化的机构提供服务，实现了城乡供水同源同网同质同监管同服务。
8: 我们用的水源是从洮河取水，从紫色的这个下来，这是主管网下来分配到各乡镇，然后向着沟沟叉叉全部分配到，有4条线全部分配到东南西北4个方向，然后实现了这个供水的一体化。不管是城市和乡村，我们都是用的是同一个水源，由我们来进行统一的服务。
4: 目前岷县全县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已超98%，个别因为地势崎岖之前未通水的村子也将陆续接通自来水。
2: 甘肃岷县啊，这个案例在全国啊还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结合这个水网建

0: 建设在城市近郊地区优先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在城市管网难以延伸覆盖的地区啊，按照建大并中减小原则，大力推进集中供水规模化，以县域为单元，优选专业化机构，实现农村供水广户专业化全覆盖。
1: 眼下，长三角地区迎峰度夏电力保供进入关键阶段。近日，安徽淮南平围电厂四期工程八号机组顺利完成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全面投产转入商业运营。四期全面投产后，平围电厂火电装机容量654万千瓦，每年向华东电网输送电量330亿千瓦时以上，可满足1200万户家庭年度用电需求。今年五月初，江苏南京的一处停车场被打造成便民疏导点，每天早晨的6点到10点，这里变身为暖心市集。在时段过后，场地恢复停车功能，既方便老乡卖菜，也减轻了城市管理压力。5点，天还未亮透，许道燕已经在自家菜地里忙着采摘、捆扎、装车，准备赶往1.6公里外的南京江北新区大厂街道便民疏导点。大厂街道杨子片区周边不少农户自家菜园蔬果有富裕，许多人想就近售卖，贴补家用。
2: 吃不了，
3: 之前我们在那个马路边的联通大卖，也不用跑嘞。
1: 大厂街道杨子片区小区密集，常住人口多，对买菜的需求较大。之前长期存在的零散流动摊贩，给城市管理带来不小的压力。为了解决城市管理与民生需求的矛盾，街道盘活菜园地市场内的停车场，将这片约200平方米的区域改造成便民疏导点，设置84个标准化小摊位，专门接纳自产自销的菜农，限时开放，每个摊位约1平方米，契合菜农短时小规模售卖需求。场地收取每日3元的垃圾清运费，既稳住农户的生计，也让周边居民买菜更加的便利舒心。
4: 3块钱不动，来一次加一次。
5: 现在规划了70-80个摊位，每天基本上都是满的。
2: 他以前在小区里头影响交通，现在腾到这个来，对大家居民的嘛。
1: 眼下正是浙江衢州枇杷成熟的时节，延续了20多年的枇杷一条街如期开市。今年当地把马路市场迁入了崭新大棚，开通了枇杷专线，昔日脏乱差的老街市场现在变成了网红市集。
6: 大家注意好啊，我们出发了。
1: 6点45分，一辆贴着枇杷专线标识的公交车准时从浙江衢州周家乡板桥村驶出，果农们挑着新鲜的枇杷依次登车。这条专线今年首次免费为果农提供服务，一站直达有里枇杷街。
7: 以前我们进城卖枇杷，大四人车也有，用自己的三轮车拉车也卖也有。我们呢有了这个专线之后呢，我们所有的老百姓挺高兴的。
1: 车辆抵达柯城区有里枇杷街，志愿者上车帮忙卸果，引导果农前往指定摊位。
7: 以前没有这个市场，我们呢摆到街上卖，有了固定摊位，我们就摆在这里，就不能愁不会赶来赶去了。
1: 有里枇杷街并非固定的场地，而是专门为果农打造的季节性临时市集。过去枇杷一条街是自发形成的马路市场，占道经营、果皮遍地、噪音扰民等问题长期存在。今年当地将北门街区临时停车场改造为经营场地，搭建了1000多平方米的钢架大棚。新规划的有里枇杷街有360个摊位，公共厕所、停车场、爱心驿站等配套齐全。
8: 今年比去年那个宽宽挺好的，昨天在这里吃卖了下，卖掉8宝块。
9: 我一路吃过来的呗，哪家好吃我就买哪个，大家都愿意来。
1: 这两天，新疆沙湾市公安民警将救助40多天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兔狲母子放归自然。
10: 六个。
1: 今年四月十四号，沙湾市一牧民在查看自家废弃羊圈时，发现一只雌性兔狲在。

0: 里面搭窝产崽，立即向派出所报告。民警到场后发现废弃羊圈里有一只成年兔孙和六只幼崽，考虑到兔孙生性警觉，贸然转移会造成惊扰，民警决定采取就地守护的方式。民警迅速在羊圈架设监控，实施24小时动态监测，并提示牧民最大程度降低人为干扰。工作人员持续记录幼崽的生长状态，观察第二天，兔孙幼崽埋头喝奶；观察第四天，幼崽开始蹒跚学步；观察第17天，小家伙们变得愈发活泼。经过民警连续40天不打扰的默默守护，5月21号，兔孙母子已具备独立生存能力，顺利重返野外。最近天气对于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1: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农业说，小满时日满地黄，小满时节麦田里麦穗金黄，麦农朋友们抢抓农时开展下收工作，处处都是一派热火朝天的劳作景象。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下收天气，31号、6月1号，下收区像是甘肃南部、陕西南部，还有河南、安徽、江苏等地少有降水打扰，会是晴好天气为主，下收气象等级为适宜，麦农朋友们要做好农机调度，抓住有利天气抢收成熟小麦，并做好晾晒、烘干和通风储存，确保颗粒归仓。需要提醒您的是，晴好天气里呢，炎热也将升级。未来的2-3天，下收区多地的最高气温都将超过30度，局地甚至会逼近或达到35度，像是河南的安阳就是如此。大家在田野里劳作，要注意及时的补水，做好防晒。麦收区天气晴热，而在江南、华南等地，31号、6月1号也将会迎来近期降雨最弱的时段，不少地方天气转晴，正是开展农事活动的好时机。目前南方多地农田土壤过湿，西南、华南局地还出现了自涝，大家要抓住有利的时机，疏通排水沟渠，及时的排涝降渍。好了，天气内容大致就是这样。
2: 吴天华，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1: 北京多云，21到32摄氏度；天津多云，24到35度；黄南小雨转多云，9到19度；突泉多云转晴，13到34度；遵义多云转阵雨，20到29度。雅安小雨，21到28度；中卫多云，14到28度；林芝多云转阴，10到23度；张家界多云，19到34度；黄冈多云转晴，22到30度；烟台多云，19到28度；邢台晴，20到33度。邯郸晴，21到34度；淮南阴转多云，20到29度；咸阳多云，18到28度；昭通小雨，16到28度。
2: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3: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2: 一马打正红花油，认准金活牌，金活医药集团。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

0: 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节目。一小段广告之后，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最爱的家人》。

0: 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在大美新疆阿克苏科平的戈壁绿洲上，新疆胡科金兰农牧科技有限公司秉持科技兴农、产业领航、绿色发展的理念，深耕边疆热土，聚力打造科乐品特色品牌。多年来，公司以科乐品为品牌核心，持续深耕洋产业链建设，依托科技支撑，为产业筑牢坚实根基，后端搭建起冷链、销售一体化的完备体系，实现产品品质与管控水平的双重升级，让品质优良的科乐品羊肉走入千家万户。展望未来，公司将继续深耕洋产业，不断提升科乐品品牌价值，以产业力量助力乡村发展，携手合作伙伴，铸就胡科金兰农牧产业发展的新辉煌。
6: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

0: 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喂，曾哥，
1: 啥？在那儿？云山问问院。啊，对对对，有这事。啊，是，在俺们这儿。啊，好，我这就安排。跟我来。
2: 刚才那话里啊，说的为了故障车，和你上回修的是同一款。现在啊，正趴在云山的一个村子里，我车上装的全都是咱厂急需用的原材料。主要是这辆车除了你，咱厂就没人会修。是这，我现在让老金跟你一块儿去，给你打下手啊。你可要把车给咱修好呢。这车上原材料都是咱全厂等着你下锅的。
3: 行，我明白了，李主任。
2: 啊，对，记住，一定要把车修好，而且要尽快。给全新厂的产品不能出一点点岔子。还有啊，其实呢，你现在身上有处分，还在流畅查看期间，又是厂里劳动监督改造的对象，我不敢放你出这么远的差，这一来一回要好几天。但是呢，这么长时间了，我看你小子表现的不错，我相信你不会逃跑，相信你不会给厂里的工作丢脸子，你可不能给我丢脸啊。
4: 放心吧，李主任，我保证完成任务。
2: 好，其实呢，这次对你来说是非常好的机会，你要抓住这个机会，好好的表现自己。
4: 我明白，李主任，还是那句话，我保证完成任务，绝对不辜负领导对我的信任。
2: 好，快去快回。
3: 行，那我走了。哎。

0: 保卫科怎么说？那俩孩子有信儿了吗？
1: 还没呢。哎呦，你说说现在的孩子多能耐呀、啊，又拿钱又离家的。我想肯定是那小姑娘的主意。哎，姐啊，你没见过那小姑娘吧？长得可好看了，又聪明又伶俐的，就这脾气啊，倔得不行。
0: 那陈耀武的闺女，她能是个省油的灯吗？
1: 哎呦，别管什么灯了，赶紧把这俩孩子找到吧，急死人了。

0: 赶紧离开。哎，没事吧？这谁家孩子？这块多危险呢！没事啊？有没有事儿？来来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赶紧走，赶紧走。
1: 哎，没想到你对这俩孩子的事儿还挺上心的。
2: 不瞒您说，这几天啊，我老是在想和郭水苗最后一次见面的样子，我老觉得他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跟我说，但是又没说出来。
3: 哎，他能有啥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呢？
1: 你想想，他是陈耀武的前妻，这关系得多别扭啊。
2: 我琢磨着，他是不是觉得自己身体不好，想跟我说孩子的事儿？
1: 托孤啊？你是戏文看多了吧？
3: 不可能，他如果要托的话就托呗，不是他也没跟你说啥吗？
2: 是什么也没说，那是因为我告诉他陈耀武是我的仇人。哇，
3: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就不好意思跟你说啥了。
2: 哎，这水苗姐，她是个好人。
1: 哎，这再好的人啊，遇上那陈耀武，也算是倒了八辈子邪霉了。
4: 海燕，林海燕，
5: 这儿呢，这儿呢，怎么了？
4: 保卫科让你去一下，说是有啥孩子的信儿啊。啊，
5: 太好了，去都去了。
6: 哎呀，我的老天爷呀，我的老天爷呀，你早点把我给收了去吧，你就这么恨我呀？这么一刀一刀刀刀切切的这么砍我，啊，我真受不了啊。攒了多久攒的这点家底儿，还有耀武的钱都在这里呢，他也攒了这么多年了，就这些积蓄都在这儿，他们说没就没了。
2: 医生，快给奶奶道歉，你闯祸了，闯大祸了，知道吗？快说话呀，快点。
6: 我不要他道歉，我就要我的钱，我就要我的钱，我的钱啊！
2: 福寿，快点！
6: 我就知道养女娃是个赔钱货，我没想到这么个赔法啊！哎呀！哎呀，让我今后这日子我怎么过？我怎么过呀？我的钱呢？我所有的钱呢？
4: 奶奶，是我弄丢了你的钱，可是我也不知道那饭盒里的是钱，要不我也不会拿。今后我就留在这里给您做牛做马做佣人做长工，做多久都要把那些钱给您还上。
2: 哎呀，你这孩子说的什么？什么做长工啊，做牛做马的，怎么都是些旧社会的名堂啊？这是你奶奶的家，也是你们的家，你这犯了错跟奶奶好好的承认错误，奶奶就会原谅你的，你们还是一家人啊，知道吗？
6: 李海燕，你不用在这儿做和事佬，你把他们俩给带走，我不想看他们，带走带走，我闹心，我闹心死了，我哎
2: 呀，先回屋吧，啊，先回屋。
6: 我闹心，
2: 你好好睡一觉，这日子怎么着都能过的。
6: 说的轻巧，你说的太轻巧了，过下去。你来过个没钱的日子，你试试。
2: 福生，你给我听好了啊，以后你和弟弟就乖乖的待在这儿，不许再乱跑了，也别再说那些什么当牛做马的话。那你是这个家里的一份子，那你应该做的事情你就应当去做呀，对吗？可你还是个孩子，没人会为难你，你也没必要说要去过那种苦大仇深的日子，知不知道？ 你说说，你们妈妈千辛万苦地把你们带到这里来，
7: 为了什么呀？不就是想让你们找一个安稳的地方，好好的吃饭，好好的睡觉，有人照顾你们长大吗？你把弟弟冒冒失失地带出去了，离家出走还扒火车，万一出事了怎么办？万一真丢了，你们怎么办？你们这样，在天上的妈妈能放心啊？

0: 妈是真想你，妈也恨你，妈恨死你了，这乱糟糟的事儿都是你给我招来的，你让妈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啊？你让你妈怎么活？
1: 不行，我不能一个人倒霉，我不能一个人扛，我扛不起来，我一个人扛不了啊，我一个人扛不了。
2: 冯胜啊，你得听话，弟弟的情况你也知道，那以后是不是更得做一个懂事的姐姐呀？奶奶年纪大了，她脾气是不好，可她还生着病呢，你们俩闯了这么大的祸，奶奶能不生气吗？奶奶生气是应该的，可她是你们两个唯一的亲人，以后还要在一起生活很久很久呢，一定要好好的相处，以后不能再惹奶奶生气了，不能再和奶奶闹别扭了，听见没有？
3: 林海燕，林海燕，你来一下。
4: 啊，知道了。
2: 阿姨说的话你要记住啊，快睡吧。胜利，和姐姐乖乖的睡啊，快闭上眼睛睡吧。
4: 什么？您让我搬回陈家住？
5: 没错，我让你搬回来。前一段时间呢，我照顾你，让你多休息，家里的事儿呢就没让你多操心。现在你休息的差不多了，该上岗了，啊，该担起肩上的担子了。
2: 陈大妈，您没忘吧？我可是被您泼了一身面条，拿着扫把赶出家门的，是您让我滚的，是您让我永远不要踏进陈家这个大门的。
5: 对，我是让你滚了。可是这情况是在不断的变化呀，此一时彼一时，
3: 就像天气一样，一会儿乌云翻滚啊，瓢泼大雨，一会儿呢，哎，太阳出来了，
5: 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现在我变了。
2: 您变了？
5: 变了。
2: 变得也太快了，您那么讨厌我，干嘛非得让我回来呀？
5: 你回来归回来，讨厌归讨厌，这是两码事，不矛盾不冲突。
3: 林海燕，我可不是跟你商量啊，我是命令你，我命令你马上搬回来。
5: 你这搬回来呢有三项任务，第一，当好儿媳妇，伺候好婆婆，第二，当好后妈，伺候好俩孩子，第三，我家没钱了，你得养活我们祖孙三个人啊，这三项事是你分内的工作，你必须做好，责无旁贷，尽职尽责。
2: 陈大妈，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不是您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那当初你把我赶出陈家了，我和陈家就没有关系了，陈家有钱我不惦记着，陈家遇到麻烦了，我该帮的该做的我不会袖手旁观，我林海燕量力而行，但那不是我必须要做的呀，您别拿那些话压我。你还命令我啊，做这个做那个，命令我搬回陈家来。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直接告诉你，不同意。
5: 你敢跟我顶嘴，死丫头，
3: 你要死啊你！你忘了你是谁了？啊，你是陈家的儿媳妇，你是耀武的寡妇。你忘了你当初像攀高枝儿，你是怎么死乞白赖追上我们家耀武的啊？你嫁到了我们家，现在我们陈家有难了，怎么的？你袖手旁观，你不管了？你忘恩负义，狼心狗肺！你不怕别人的后面行星淹死你？
2: 真不怕，我林海燕还怕别人的唾沫星子呀？我这么跟您说吧。我愿意做的事情，上刀山下火海，我眉头不皱一下；我不愿意做的事情，别人再怎么劝都没用，还唾沫星子呢，就是唾沫长江。

0: 透过黄河，通过大海，我都不怕，让我搬回来没门儿。你好好歇着吧，再见。
1: 死丫头，你要死啊你！要我不在了，你反天呐！
0: 真走了，他真不管我了。爷爷，你把我收走吧，老天爷，你让我在这受罪呀、啊！反正是这样，老天爷，你要不收走我，你派个人来管我；你要不派人来管我，你就收走我。二选一吧，我没法活了，现在。
2: 哎呦，这陈大妈真是让人又好气又好笑的。哎，她一边骂着我，一边让我搬回去，还说这是命令。妈，你认识她这么久了，这老太太一直这么不讲道理啊？
3: 大英子这脾气啊，几十年如一日。要说她这人吧，跟她那儿子还不一样，那心地啊也不算坏，至少为人不阴险，那好话赖话啊全写在脸上。哎，就是他那一张嘴，一说话呀把那话都朝死里说。哎，真是活活把人都能给气死。
2: 就是啊。哎呦，我知道他现在挺艰难的，今天呢我这话说的是有点重了，可是妈你是真不知道，他那骂我的话，我听着我这火就憋不住了，我就
3: 哎呀，妈明白明白，这小兔子急了还咬人呢。他鲁大英是不知道啊，我们家燕儿啊那可是有性子的姑娘。
2: 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3: 哎，想想大英子吧，是得懵啊。你说这劈头盖脑的出了这么多的麻烦，还有两个孩子在家里，的确够他忙活的。
2: 妈，这陈家真的是乱七八糟的，这桌上放的、地上扔的、能吃的、不能吃的全糊一块了，一堆垃圾。哎，那俩孩子真是怪可怜的。我今天是对陈大妈放了狠话了，可这想来想去的吧，真要撒手不管了还真不行。
3: 这原来刀子嘴豆腐心说的就是我们家燕儿啊。啊，哎呀，傻孩子啊，你想做什么你就去做，妈都支持你。可是有一点啊，千万不能累着自己啊。
2: 啊，妈，我回头就去陈家看一眼，其他的什么都没有了，也不会去陈家住。我现在哪有那么多时间管他们的事儿啊，我现在最主要的就是把我妈照顾好。明天我还要去云山抓药呢，药我都请好了，明天就去。大夫说了，您这方子得重新开了。
3: 哎呀，就是太远了，你说这一来一回的至少得一天一夜，回来呀、啊、你还在连着上班，哎，都休息不成。燕儿，咱别去了行吗？你看妈这身体啊都好多了。
2: 那更得巩固巩固了。妈，你就在家好好养着，家里其他的事情你什么都不用担心啊。
3: 哎呀，乖宝儿，真是妈的乖宝儿啊。

0: 小组扎诺吧，咱都开了20多个小时了，现在与他们追打，在天黑前能干到吗？这厂里积等的原材料下锅，要是弄慢了，我们都挂怂了。
1: 那你说呀，要不咱们都上连校道吧？各做过一次，应该是近一些。
0: 小童啊，这里走上近了，这一带你走吧，应该是。

0: 这是宁夏这地界的吧？
1: 应该是宁夏的，但是这地以前我没来过，我也不熟啊。
0: 小朱，这一带你比较熟悉，走哪条路你定吧。虽然我们是着急赶路，但是也要注意安全，别太急啊。
2: 好嘞。

0: 谁呀、啊？
1: 红婶儿。
0: 哎呦，亮亮啊！
2: 婶儿、啊，我姐呀、啊，让我给你们送些春饼来。
0: 哎呦，赶紧进来，赶紧进来。哎，老婶，这大冷的天儿啊，又让你特意跑一趟。哎，哎呀，这回头啊，我得跟花儿说了。你不能老往我这儿送东西，来，赶紧喝点热水。
2: 好嘞，同志，我姐夫说了呀，你们呀好久都没吃春饼了，这回这馅里啊加了大料，可香了。
0: 是吗？哎呦，真好。
2: 这个得趁热吃，我给您卷一个。
0: 好，好，好，那你陪婶一块儿吃啊。
2: 好嘞。哎呀，尝尝我们家马大厨的手艺。
0: 哎呀，这么丰盛的。
2: 鸡蛋，
0: 好，
2: 多放点儿。
0: 行，
2: 尝尝我姐夫这手艺。
1: 土豆丝儿、哎，
0: 这菜还这么多呢。
1: 红萝卜丝儿。
0: 行了行了，
1: 再来点儿葱丝儿。
0: 好了好了。哎呀，我吃一个就够了。嗯，这剩下的，
2: 尝尝，
0: 给海燕留着，她去云山了。
2: 他去云山了
0: 啊，
2: 那么远呀，那得坐长途呢，他去那儿干嘛呀？
0: 哎呀，这孩子啊，请了假给我去抓中药了。来，振良，你也吃啊。
2: 行行行。哎呀，婶儿啊，
3: 海燕对您呀可是真好。
2: 但是呢，回头等他回来，您跟他说以后抓药这种事儿直接把地址给我，我经常在外边跑，我替您抓药。
0: 哎呦，哎呀，我们湛良真是个好孩子呀。我们花说的没错啊，肯定得找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姑娘，那才配得上我们湛良啊。
2: 怎么又说到我身上了？红婶儿，您千万别跟我姐一个调调，总拿我说事儿。
0: 你还不好意思呢。
2: 嗯，好吃吗？
0: 好吃，你也吃啊。
2: 好吃，我再给你卷一个。

0: 赶紧跑头吧！
1: 啊，疯！对呀，一路上都是山体滑坡，前面路都封了，
2: 封了，
3: 封路了，真逗！哎，大家都准备准备啊，咱们准备掉头了，回云山。哎呀，
0: 这一来回十个小时，更搭不上吗？
1: 师傅，师傅，我要去原平，还有没有其他的路啊？我着急回去。
2: 你要到原平呀？
1: 嗯，
2: 那你可得靠两条腿去走路了，姑娘，你看那条小道，一直从那根小道呢走到头，这翻过野樱坡呢，有一个小村，再往外走两里路，就到达一个汽车站，就有到原平的车，你可得有好脚力呀、啊，这山路不好走，你得注意安全。
1: 那就顺着这条小道走啊？
2: 对。
1: 野樱坡村子，我记住了。行，那我就在这下了，你帮我开下车门。

0: 海燕，
1: 真的是你啊！你不是在三分场吗？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0: 真的是你啊！你怎么会在这儿？
1: 我的天哪！我不会是在做梦吧？啊，我不会是在做梦吧？
0: 你不是在做梦，我们都不是在做梦。海燕，是我呀，我是铁军啊！海燕。
2: 铁军。

0: 老沈，李家店火灾的材料我都整理好了，回头一起报上去。
1: 好，张良，
0: 部长
1: 有任务啊。
0: 好，
1: 云山通往野鹰坡的山体大面积塌方，出了好几起车祸了，道路全给堵上了，附近的民兵已经赶过去了，你马上组织人手也去支援。
0: 是。

0: 竟然死了，害了我，害了咱们俩，他让你吃了那么多的苦，他要是还活着，我们肯定得狠狠地揍了他，揍了他趴下。
1: 铁军，你受苦了。
0: 死了，我应该高兴。可是海燕，听到这消息，我现在反而高兴不起来，也不知道是怎么了。这感觉真的是挺奇怪的。
1: 你的感受我懂，我也一样。这段时间。我一直恍恍惚惚的，想恨你，但是又没有力气去恨，就像是做了一场梦。
0: 周老师说的对，人生不能被过去的痛苦给拉扯着。海燕，咱们俩都得往前看。没想到在三分场这山旮旯里，我居然遇到这么一个有本事的人，真是我的福气。将来我一定带你见见他。
1: 铁军，等你停了，你能跟我一起回原平吗？
0: 海燕，恐怕还不行，现在身上还有很大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而且这次呢又出了这么大的车祸，我还得去找我那两个同事，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毕竟我现在在三分厂还是一个劳动监督改造的对象，我不能擅自行动。
1: 我知道。

0: 小心。要是妈知道你翻了车，肯定要担心死了。
1: 对了，你说这个呀，我正想跟你说呢。你回去之后千万跟咱妈别说遇见我了，更不能提翻车的事
2: 儿。哎呀，我妈岁数大了，她身体也不好，我真的不想让她担心。我也不想让老人家日夜难安的。
0: 谁都不说，你放心吧，你回去之后好好的干，家里有我呢，我照顾吧。
1: 我回去之后一定好好干，我一定努力，争取早日摘掉这出坟的帽子，早日回来。
0: 我在家一直等你，一直等你。

0: 知道这个是什么吗？那叫当归，是一种药材，也是古人教会给人们的一种情感。人生当苦无方，良人当归即好。
1: 人生当苦无方。

0: 小猪，
1: 小猪啊，你有没有印象啊？这车出了事故之后，你走过没走过这里？我感觉我好像见过那棵树，你觉得呢？
2: 通哥，左边，再走两里地啊。
1: 行。哎呀。
3: 快，那有人！
4: 小聪，小叔。
5: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你们还活着。你两个瓜怂还都活着，真担心俩都给摔死。
1: 王健，我们还活着呢，
5: 活着，活着好。弄嘛，耽误了这么久，这次咱这任务肯定是完成不了的，咋办呢嘛？
4: 小童还没修好呢，你个瓜怂到底行不行嘛？
6: 你不要老催嘛，你让小童专心修车嘛，你又帮不上个忙。
4: 瓜怂，咋个帮忙？我水平不行，那李主任知道，就让我帮忙打个下手嘛。小童，童天君，你要我帮忙，你就喊我一声哈。
6: 老金，你安静一下嘛。
4: 哇，

0: 成嘞，成嘞，成嘞！走，峰哥过去。
1: 大红桥、低头村啊，还有仓库这块，这几个治安点一定要加强防范。
0: 哎，所长，
1: 情况怎么样？
0: 塌方路段还在抢修，我们去的那一段呢，有一辆拖拉机和三辆小货车发生了车祸。
2: 我们到了以后，就协助把重伤人员送到了附近的医院。
3: 行，辛苦你们了。哎，对了，啊，
2: 刚才接到消息说红星三分厂有辆吉普车也翻下了路基，有伤亡情况吗？三分厂？啊，秦家口那个三分厂。
3: 对呀。他们吉普车也在那儿。
2: 哎呀，燕儿啊，赶紧洗洗吧。 你说你这一晚上没回来，妈都快担心死了。没事。行了，燕儿，来，赶紧擦擦。嗯，别老弄那中药了。哎呀，你说这大秋天的，快入冬了，外边还下着雨，你这一宿是咋过来的啊？哎呀，你这一晚上没回来，妈这觉都没睡安稳。
4: 下雨，我就找地方躲雨去了。
5: 我挺好的，很好，我可太好了。

0: 你先谁嘛？
1: 佟铁军。哦，那走了，一来就走了。走了？那他调到哪儿去了呀？
2: 上级都说是个啥保密单位。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

0: 舒服，
1: 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6: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7: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8: 京东。
2: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轻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6: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30年初心不变，电奥关爱心血健康。
9: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年之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0: 京东。
1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我挺好的，
1: 很好，
0: 我可太好了。
2: 哎呦，啥太好了？淋了雨，还折腾了一天一夜，就是为了给我去配个药。哎呀，燕儿啊，都是妈拖累你了。
0: 没有，
2: 要不明天给厂里请个假，你好歹呀休息一天。
0: 哎呀，不用，真不用，我精神着呢，我能上班。妈，
3: 你回去之后千万咱妈别说遇见我了，更不能提翻车的事
4: 儿。我妈岁数大了，她身体也不好，我真的不想让她担心。
2: 咋啦？傻燕子，
5: 人生当苦无妨，良人当归即好。
2: 你说啥呢？哎，反正妈也没什么文化，
1: 也听不懂你在说啥。
2: 反正啊，你能平平安安的回来，妈就高兴。
5: 妈，你高兴，我也高兴，都高兴，都高兴。
2: 哎呀，我的傻燕子啊，你高兴，妈就高兴。
1: 样儿。

0: 海燕，
1: 咋了？我看把你给高兴的。
2: 张小姐，哎，如果不是在车间的话，我真想抱抱你。
0: 为啥呀？为啥要抱抱我？
3: 是不是给同事抓着药了？看把你高兴的。
4: 高兴，特别高兴。
0: 那就好，咱日子是越过越好，就得高兴。
2: 姐，哎，这日子会越过越好的。

0: 明天啊，我替你整理行李，送你去车站。
1: 哎，富强啊，
2: 啊，
1: 人常说呀，这伤筋动骨一百天，这个腿啊，还是不能大意啊。
3: 知道了，
4: 大家都在啊。啊，好好好。给大家介绍一个新工友啊，狗小三同志，他也是啊，从二分厂调过来。小狗同志啊，以后就住在这个宿舍，大家好好相处啊。
5: 大家好。我叫狗小三，
6: 小狗同志，
4: 小三嘛，你们这个小三嘛，我就知道你们小三，人家就姓这个字嘛，一个草字头，一个举，我尊见三，不知道查新华字典去，同事之间嘛，要互相尊重你。小狗，哎不是，小童，
3: 小童啊，
4: 你这次的任务完成的

0: 非常好，我已经给总长打申请报告了。鉴于你的表现呢，我要向总长对你提出表扬，而且还要申请撤销你的处分。明天申请报告就到总长了。
1: 哎呀，李主任，你这个决定太英明了啊！我举双手双脚一起赞成啊！
2: 小童啊，恭喜你！哎呀，
3: 李主任，谢谢您，我一定继续努力。谢谢周老师。
0: 伙计，好好干，你一定没错的。
2: 周老师，给你看个照片
4: 啊！
2: 你看，那妹子，看看吧。
4: 哎呀，这闺女多俊呐！
5: 我看一眼，黄毛丫头吧这。
6: 你把照片还我。
5: 我也没看你，我看你妹，不改。
6: 你把照片还给我，听见没有？
5: 不给
6: 啊！
5: 啊，不给！
6: 哎，关键
5: 给
6: 不
5: 给？童天俊，找茬是不是？在二牧场，你打我的时候，我没找你算账呢。
3: 岁数也不小了啊，好好工作，少犯浑，别惹事儿。
5: 我跟墙上说话，管你什么事儿？
3: 你好好说话，我就管不着；你惹事儿，我就得管。
5: 狗拿号了，你多管闲事儿，你是。
4: 那是别人是狗，你自己姓狗，倒不知道谁是狗哎。
5: 你说谁是狗？再说一遍。
4: 你不是姓狗吗？我说你咋了？
5: 我就揍你！
7: 不是，你一个人干什么？
8: 住手！
7: 你咋了？
8: 手！
7: 哎，干什么呢？
8: 都过来！
7: 嘿，出了事儿了？哎呀，没事吧？
8: 我没事。
7: 哎呀，拦你！
8: 别动！别动！
7: 放我！
8: 这是干什么？
7: 哎，别打了！
3: 打人！
7: 哎，别疼！
8: 哎呀，你个大
5: 爷！住别打！
8: 你滚！滚！别打！
0: 你想做啥呢？啊！你还怂得很呢，妮子，我还想办法把你我处分拿掉呢。你倒好，你想做啥啊？你三天不打，你先放解骂你。哎
3: 呀，这个事儿啊，我错了，我不对，是我不冷静。
0: 你站起来！你站起来！你还做呢？你做啥呢？你有脸做吗？你对得起我吗？啊！对得起我想方设法把你我处分拿掉吗你啊！我看你就是不想回去了你。进来。能听明白了你。
2: 李主任呐，
0: 是
2: 这个，这事儿确实是小童不对，他不该打架。只是，当时我也在场，那打架的事，真的不能全怪小童，是这个狗小山先动的手。
0: 他先动手，你也跟着打。你不相信现在啥时候？你没脑子吗你？啊，
2: 他也是打抱不平。李主任，你看能不能这样？那前面的表扬就别表扬了，后面的处分也就别处分了。你看行不行？
0: 老周，就你护着他。行行行，这处分就不给你了啊，这表扬那肯定也免了。这一功一过，哎，你就原地打转，原地待着吧啊！哎，但是你把人打上了，保卫科和禁闭你还责管着，还怂得很你。

我没那让你也受牵连。你这是说什么呢？那我还能眼看着你和周老师被欺负啊？不过这现在冷静下来，确实我做的也不对。我再怎么说，好好劝劝不就完了吗？把这事儿给制止住就行了。真不该动手打这老狗啊！

0: 你看现在，你没想到混闹成这样，你这也回不去家了。
1: 强子，对不住啊，兄弟，
0: 不是不是，你千万保证没事啊！你对不起我啥嘛？你还不是为了我嘛？对吧？哎，有一个够孝善，真够没用的，还没咋嘛，一点皮外伤，还进优势了。我说这种人就是欠儿，揍他都是应该的。
2: 谁要搭理他嘛？他先热的我好不好？哎，对了，你跟他，咋之前还有啥过节？哎，当初在二分厂的时候，就这人这德行，用脏话骂我家人，那我能忍吗？而且他骂的呀，是我最关心的人，我这一生气就动手打了他了。我这人。
0: 别人怎么说我都行，但就不能说我家人。家人不能被欺负，谁都不行。你说太对了，我跟你一样的，你把我咋都可以，家人是不能碰的。哎，我有个事情，我想跟你说一下，就是我这回回去以后呢，我不打算再回来了。
2: 什么意思啊？
0: 你看吧，俺爹俺娘也不在了，俺妹子还小，俺一个人在老家，我也不放心。咱三分厂这地方又远又偏的，我也照顾不上她。啊，我都想好了，等回去以后呢，我可以打零工，做小买卖，就算干泥浆瓦匠啥都可以嘛。总之，我就是不想再回来了。
3: 强子，这扔了公职的事儿，你可得想清楚了。我想清楚了，我得照顾俺妹，家人更重要吗？
4: 太亮，
5: 啊，
4: 野鹰坡那边塌方的报告都出来了，上级啊给我们发了一份。
5: 啊，我看看。 现场幸好没有死亡情况，重伤的送去医院了，其余的都正常出院。
4: 童铁军，铁军怎么也会在那儿啊？
5: 啊，是你之前问的那个红星三厂的吉普车吧？人都没事儿，但是车摔坏了。
4: 铁军竟然也在吉普车里？
5: 他的运气还真是好，车都摔成这样了，还真没受什么伤。听说还背回来个同事救人呢。
4: 忙的了啊！你就是要告诉我这事儿啊？是啊，那同事我不能告诉他呀，他身体这样，要是知道铁军出了车祸，这当娘的得多担心呀！嗯，我姐夫我也不能说，我怕他们俩一不小心说漏了嘴。哎，这铁军竟然在吉普车里！
6: 这太意外了！哎呀，幸好啊，人没受伤。嗯，对，没想到还发生这样的意外。
4: 对呀，野鹰坡离青崖口的三分厂那么远，你居然跑那儿去干嘛了？
6: 对呀，他跑那儿去干嘛呀？
4: 厂里有任务。 总之啊，人没事就好。对，他没事儿，挺好的。啊？说什么？我就说，
6: 铁军肯定没事儿啊，肯定都挺好的。
4: 是，我也相信他肯定没事儿。铁军从小像哥哥一样爱护咱俩，他肯定都挺好的。
6: 战良。
4: 啊？
6: 谢谢你啊。
4: 哎呀，谢我干啥？ 我知道你一直惦记着铁军呢，所以一有什么消息，我就跑来告诉你。哎呀，这一场秋雨一场寒，天凉了，赶紧回去吧。啊，
6: 哎，
4: 别吵吵同事，我也回去了啊。
6: 谢谢你啊，
4: 哎呦，谢吧，行了，我走了啊，走了啊。

0: 怎么了？
1: 没事没事，可能是被那个风灌着了，没事的。
0: 你小心点啊。哎，
2: 好。哎，我们厂的职工啊，肯定是没话可说。那我们就等着领导给我们发大红花、大奖状。哎，好嘞，再见。
3: 哎，小林啊，你来的正好，刚得到消息啊，你们车间前段时间去参加我们系统里的技术比武啊，获得了集体一等奖。
4: 你个人获得了二等奖。
1: 真的？
2: 真的。
1: 哦，这个太好了。
2: 坐坐坐。
5: 老林啊，你是真不容易啊，你看你从一个技术的新手到很快就拿到了二等奖，肯定是流了很多汗，吃了很多苦啊。
1: 没有没有。
5: 那怪不得你的冯主任见着我就说我们车间那个小林呢不得了，既聪明又能干。
1: 谢谢宋厂长。我会再接再厉的。
5: 啊，哎，找我有事吗？
0: 哦，我们主任让我把一车间下季度的生产计划拿给您看看。
2: 好啊，你们车间是我们红星厂的龙头车间，不得了啊！啊，先放我这儿吧，还有什么事？
1: 嗯，就是还想再问问，就。那个人孩子上学的事儿，给您添麻烦了啊。
5: 小李啊，你可真不容易啊，不计较，以德报怨，这就是善良。
1: 哎呀，您别老夸我了，就是孩子太可怜了，到了上学的年纪，一直在外面晃着，太不安全了。
5: 放心吧，咱们子弟学校的韩校长已经给我答复了，他会尽快的安排。
1: 行。
5: 只是那个小子不太好办。不过我还在打听，一有消息我就会告诉你。
1: 好，谢谢宋厂长。
5: 不谢。
1: 谢谢您了啊，给您添麻烦了。谢谢宋厂长。
5: 好。

0: 真的，我怀孕了。
1: 没错，你是怀孕了。
0: 怀孕了。
1: 我记得你上次小产在我们这住过院，恭喜你啊，又怀孕了。
0: 谢谢你啊，医生。
1: 上次啊，你伤得真是不轻，幸亏你年轻，恢复得快。但是这次你可千万要小心呐，再有意外啊，以后就很难再怀上了。
0: 明白，我明白。

0: 哎，铁军，这写啥嘛？
1: 哎，给家里人写信呢。
0: 啊，这写信呢？我的妈呀，真多字呢！我以为你写书呢。
1: 写信这事儿啊，其实就是跟家里人说说话，聊聊天儿。哎，你也学着写一写嘛。
0: 哎呀，

0: 我算了吧，我看见这词我头都大了。哎，我跟你说啊，我要回去以后你要想我了，你就给我写信。但是丑话是头里了，我可不给你写信，不成？
1: 行，我妈的，我不为难你。
2: 老婆没了你。
1: 海燕，抱歉没有及时给你去信。上次在宿舍打架，受了一些批评，现在已经没事了，和工友的矛盾也都解决了。你放心，我在三分厂一切都好，这里绝大多数人都非常淳朴，非常善良。海燕，我想你，好想你，我也想咱妈，想战花姐、姐夫，还有战良。我想你们每一个人，我想家了，非常非常想家。我经常回忆在山上的那个雨夜，我真想立刻再见到你。
3: 亲爱的铁军，你什么时候能回来？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期待你的归来。我要告诉你一个特别好的好消息。

0: 铁军，我等不及要告诉你这个好消息，我得马上告诉你。铁军，我要去秦崖口，你可以申请回一次原平，咱们马上登记结婚。对，我要去秦崖口，铁军，我要去见你。
1: 太好了，必须准嫁呀！你去看铁军，姐可是100%的支持。
2: 你放心去吧，这车间里的工作姐都替你完成了。
0: 谢谢张华姐。
2: 哎呀，这陈家的事儿终于翻篇了，
1: 我们的小燕子可以飞去看铁军了。
2: 太好了，童婶和家里放心吧，有我们呢，到那儿一定要帮我问铁军好。
0: 嗯，姐，那我出发了。哎
2: 呀，出发。
3: 你怎么能让我路子？眼睛歪了你、啊！
4: 你帮我照亮好不好？

0: 你自己弄。
1: 你看熊样你瞅的，拿都跟他拿不住。
2: 你看你想救过去跟个二厨一样。
3: 你说什么？
2: 你吓人！
3: 你像那样，梦见谷小山。
1: 闲工夫还唠嗑呢，我他妈让你唠，
3: 我让你唠，唠。

0: 你好，我找里面的人。你姓谁嘛？
1: 童铁军。
0: 哦，那走了，也来就走了。走了？走哪儿去了？那我知不道嘛，全场人都知不道。我是报密着了。
1: 报密？
0: 啊，
1: 报什么密啊？
0: 哎呀，报密做报密么？我能哄你吗？
1: 不是师傅。
0: 我大老远就是来找童铁军的，你别跟我开玩笑啊！呵呵呵呵，你这女的咋说话的嘛？我咋能哄你开玩笑的嘛？那童铁军真的走了？不行，不行，你去问人事科杨科长去。
1: 走了？
0: 不能哄你嘛你！
2: 铁军啊，确实是调走了，就是昨天走的。那他调到哪儿去了呀？
3: 不能说，女子，也不是我不告诉，是我就不知道。上级就说是个啥保密单位，不能多问，有规定。
1: 保密单位？
3: 有用的人才嘛，国家肯定重用的嘛，为国家做贡献。
1: 光荣你嘛？那我怎么联系他呀？不能联系，
3: 保密着嘛。那他什么时候能回来呢？哎呀，你更知不道了，一年、两年、三年，也不更长，这得看国家哪排的嘛。知不道，还真知不道。谢谢您啊。
4: 你是老佟啥人吗？打扰你了。
3: 哎，女子，女子。哎呀，这个老佟嘛，国家人才呀，这个家里人不容易啊。

0: 女子，问清楚了吧？我没骗你吧？
1: 嗯，你没骗我。杨科长是说，佟德军走了。
0: 就是我跟你说，你还不信？人家老佟是黄袍加身，混大了。我昨天亲眼看见别人送走的。
1: 你亲眼看见的？
0: 啊，人家关系可好着呢，都是有本事的人，在门口说话着呢。
2: 老周啊，桃花潭水深千尺，别送了，你留步，留步。
3: 老佟啊，能看见你这一身本事，终于有了用武之地，能够再次大展宏图，真的是打心眼里为你高兴啊。这一路山高水长，务必多多保重。
4: 你我都一样，咱老兄弟啊，山高水长，来日方长。
3: 对对对，来日方长。哎呀，只是有个遗憾，这以后啊再也吃不到你
5: 亲自做的净糕了。
6: 等我研发出新点心，再请你老周好好品评啊。
2: 好，我等着。
3: 保重，
2: 保重。
3: 来来来，
2: 我来来来，
3: 好，来来来，哎。

0: 哎，女子，这人没早见，要不你在厂子晚上值一晚上吧？我们这天黑的早。
1: 不了，家里还有人等着呢，回了。
0: 哦，那你要走就赶紧回，我们这比较偏远，两天才一趟往返车。今儿要是不回的话，三天以后才能走呢。
1: 谢谢了啊，
0: 没事。

0: 赵总，哎，听一下，听一下，
1: 林主任啊，你找我有事儿？
0: 刚才啊，咱文创领导班子研究了一下，觉着你总在这烧锅炉，实在是有点大材小用了。从明天起，你正式到机修车间，以后咱们厂的机械维修这活就交给你了，你可得给咱好好干啊。
2: 可是李主任，这小丁走了之后，这锅炉房就剩我一人了。那我要走了，这活谁来接？
0: 这个你放心，这个我都安排好了，明天就有人找你来接班啊。赵彤，你知道不？咱们厂又有一个叫佟铁军的老佟啊，他现在就调走了，哎，到外面去干大事业去。你这小佟也得好好干，一定给咱们厂干出一番大事业来啊。
2: 哎，老佟人家是大专家，我跟人家怎么比得了啊？
0: 哎，你年轻啊，又朝气又干劲又责任心，好好干一定没有错的，伙计啊。
2: 行，李主任，那我一定努力
1: 好好干。
0: 好好好，那你准备一下啊，马上交接去。

铁军，你去为国家做贡献了，那我们的孩子怎么办？我怎么办啊？

0: 级别的单位。
1: 这事儿成的，那你就大老远的白跑一趟，根本没见着铁军啊。
2: 哦，那这两年铁军都不回来了。
1: 不是，同事，有些保密单位连地址都是不对外的，那啥时候回来的确说不准的。
0: 好家伙，
3: 咱铁军现在厉害了。
0: 以我多年的工作经验，能去这种保密单位的同志，那就是经得起组织考验的好同志啊。这说明啥？同事，
3: 这说明铁军干得不错呀，
0: 他得到了领导的赏识和信任。
4: 对啊，肯定是领导特别信任铁军，才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他的。张华姐，你这么一说我安心了。

0: 铁军，没想到分厂领导这么重用你，说明那个处分没影响了，真是太好了。
1: 你回去之后千万跟咱妈别说遇见我了，更不能提翻车的事。
2: 我妈岁数大了，她身体也不好，我真的不想让她担心。
0: 孩子的事儿我不能跟任何人说，这个节骨眼儿绝对不能拖你后腿，你一定要好好表现啊。可是两年啊铁军，你不回来孩子怎么办啊？不管怎么样，咱们俩的孩子我必须得好好生下来，就是不能给你惹事儿。我肯定能够熬过去的，我一定可以熬过去的，一定要熬过去。不管一年两年还是好几年，我和孩子等着你回来。我能行，能行。

0: 哎呀，哎呀，
1: 大梁，我听张华姐说你不是出差了吗？哎
2: 呀，我这就走。
3: 我呀，
2: 给同婶买了药，保护心脏的，你给她带过去。
1: 谢谢你啊，张良。哎
2: 呀，谢啥呀？应该的。铁军调动的事儿我听说了，
3: 我就说了吧，是金子总会发光。
2: 铁军，好样的！
1: 我现在就盼着他在那边好好的工作，说不定等外派结束了之后，他能直接调回原平。
3: 不是说不定，是一定会。
0: 我走了，海燕啊，
4: 再见啊，
1: 再见。
5: 海燕，海燕，
1: 哎，赤眉嫂，
5: 海燕，我刚刚在厂门口看见湛良来找你了。嗯，你俩是不是挺熟的？
1: 就像自家人一样。
5: 海燕，你说上回在你家，湛花姐说那话。他是啥意思啊？
1: 哪句话呀？
6: 就什么谁谁嫂子，谁谁弟媳的，什么意思嘛？
1: 哦，我明白了，就是那天我说想让你当我的嫂子，你不愿意；张花姐想让你当弟媳妇儿，你也不愿意。
6: 谁不愿意？谁不愿意了？
1: 那你愿意当我的嫂子啊？
6: 我不愿意。
1: 你看，我就说不愿意吧。
5: 哎呀，海燕，你烦人。
1: 行了行了，我不逗你了，我明白了，你喜欢湛良。那你是想当湛花姐的弟媳妇儿？那湛良知道吗？那你得跟他说呀，要不先跟湛花姐说。
6: 别，
5: 去跟冯家人说我多不好意思啊。
6: 海燕，好海燕，
5: 你替我先问问呗。哎呀，你跟湛良关系好，你就替我先问问。
1: 明白了，你是想让我当媒婆？行，等他出差回来，我帮你问问。
6: 海燕，
5: 你真是我好姐妹。

0: 老师，
1: 哎，
0: 来，我给您打了点面条，别空腹吃药，
2: 咱把面条吃了再吃药啊。
1: 啊，谢谢。
2: 哎，您别跟我客气了。
0: 等回头啊，我把那银耳给您炖了，您这老咳嗽，吃点银耳呢能润润肺。
3: 哈、啊，这银耳还是你那个当警察的朋友送的吧？
2: 啊，对，那是我发小，我跟他呀、啊，还有我那对象，我们仨从小一块长大的。关系都特别好，
3: 这从小一起长大的感情的确是不一样，
2: 是
3: 就像是小树苗。

0: 苗，啊，同样的土壤，同样的雨露，一起发芽，一起成长，看着是各自开枝散叶，其实最深厚的感情都在土里，都在根儿上。
1: 哎呀，是，您这说的太对了。我们从小到大就这样，这好多话都不用说，大家就有这么一种默契。要说我这兄弟呢，我真挺感谢他的。我来了三分厂，他一直帮我照顾家里，照顾我妈。
2: 哼，哎呀，姑爷连你对象都照顾去了。
1: 你什么意思？
2: 没意思，我就觉得我自己个儿没意思。发小，屁吧！想当初我也有发小，我出趟远门托发小照顾我对象，怎么着？回头我对象愿意照顾去了。
1: 你别说我没提醒你啊，你少在这儿跟我瞎扯。
2: 不，我跟你讲，你往急什么玩意儿？我说你了吗？我说我自己个儿的事儿，我就觉得女人哪有真心的？
1: 姓狗的，你给我管好你的狗嘴啊！你少在这给我阴阳怪气的，听见没有？
2: 你别往来火啊！我说你了吗？
3: 小童啊，哎，我热水没了，帮我打壶热水去。
1: 行，我这就去。这有水啊？
0: 凉了，再换一壶。

0: 风霜。
1: 你真的有了？
0: 是郑华姐，我怀孕了。
1: 你真的要莫名其妙的生下一个孩子？
0: 这孩子我必须生下来。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

0: 您心脏平安。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三十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6: 能人竞技，特产出圈，高手过招，不服来战。当乡土能人与石峡龙眼的清甜相遇，
7: 好吃吗？
8: 好吃。
6: 当富硒大米的醇香携手绝技天花板，
9: 我跳。

0: 再拿起平南的富硒大米。哇，
1: 这里有传承百年的大安教水会非遗技艺。
2: 我最大的心愿呢，就是把这份老手艺传给更多的年轻人，让他们知道居安思危。
1: 这里有云端钢丝摘龙眼的奇妙瞬间。呀，哎呦
3: 嚯，吓我一跳，
4: 心惊胆战的。
1: 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广西壮族自治区平南县，会有哪些经典名场面，又有怎样的快乐新体验？快来一起见证永不言弃的勇敢挑战。

0: 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为您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我们今天一路向南，来到了美丽的广西平南。在我身后呢，就是素有着广西张家界之称的北地山。虽然现在看起来是云雾缭绕、白茫茫一片，但是晴天的时候，这里真的是层峦叠嶂，风景秀美。
1: 有句话老话说得好，下雨如下财，风雨贵人来。咱们平南就是出贵人的地方，比如说1000多年前的状元郎梁松就是从这儿走出去的。
0: 哦，那这儿还是状元故里。
1: 没错，
2: 既然说到这个状元的故里啊，咱们今天就斗一回啊。您说是文斗武斗还是才艺斗，你打算先输哪样？哎，
1: 文斗那比巧，
2: 哦，
1: 武斗比绝，
2: 你瞧瞧，
1: 才艺斗
2: 这是
1: 比体重，
0: 哎，
3: 比体重，
1: 哪样我都得压你一头。
2: 你哪样你也没压我一头，除了体重。
1: 我今天厉害的是因为我后面有特别厉害的能人。
2: 那谁后边没有能人呀？
0: 好了，这节目还没开始呢，两位已经呛呛起来了，火药味十足。但是呢，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眼睛就是屎，能人秀艺特产出圈。您要是看哪队呢，才艺秀得好，秀得绝，又能把我们平南的特产给大家推荐得好，您就把您手里的平南特产送给哪一队，获得特产多的那队就算赢，赢了就能把我们的特产大礼包带回家。那您两位谁先来？
2: 那肯定我先来了。

0: 整齐划一，而且花样还多，眼花缭乱。让孩子们做个自我介绍吧，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们是花都队花都队花都学校冠军跳绳队。
0: 冠军跳绳队，举个手，我看看有多少冠军。都是冠军？
2: 对，有团体赛，有个人赛。
0: 我觉得太厉害了，他们来推荐咱们的石峡龙眼，特别的有牌面。这个石峡龙眼啊，就跟咱们孩子们一样，饱吸日光雨露，然后慢慢沉淀养分，这才能有这么甜的果实。
3: 我早听说呀，这石峡龙眼特别出名，而且呢，这个口味清甜不涩。你都说它好，我也没吃过。
2: 不是不让你吃，但不能白吃，得付出点努力。咱们呢，今天呀，做一个游戏。
4: 保卫龙眼游戏规则：两位嘉宾各挑选一名跳绳队员做搭档，进行双人跳绳。每人头上固定有一小筐相同数量的道具龙眼，每队连续成功完成五次跳绳，最终剩余道具龙眼数量多的一队获胜，获得品尝龙眼的奖励。
0: 开始。哎，没过啊，但是没掉，很稳。一个，一个，你自己得跳啊。一个，
3: 我找着问题了啊，我们俩呀，身高有差距。
2: 问题在于你，
3: 主要是水平有差距。这小肖带着点我。
2: 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四个，他掉了24个，
0: 还剩下76颗。
2: 哎，接下来呢，该我们这组表演了。
0: 3、2、1，开始。
5: 老师，
0: 一个。
5: 老师，掉。哎，这不算啊，不算啊。
0: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5: 哎呀，就这个体态轻盈。
0: 他还不相信人家摇的，走，一个，两个。
5: 重来，
0: 还有吗？没了，
5: 你看一个都没了，朋友们，不战而屈人之兵啊！
0: 我觉得这都啊不用数了，我们的冠军就是石永志，
5: 还有小肖。胜利的果实啊，
0: 咱们的这个石峡龙眼呢，皮儿薄核小，果肉晶莹，无论是直接先吃还是做成桂圆干都非常的鲜甜。刚刚我们展示完了自己的能力之后，有没有可能再升级一下挑战呢？
6: 请。
0: 可是呢，我们今天现场刚刚因为一直在下雨嘛，所以现场的地面是湿的，会影响他们这个发挥。那也为了让大家看到更精彩的表演，我们换个场地一起来看，谁先开始挑战？
7: 30秒交互绳竞速突破250个。

0: 忘了计数，就是记我也记不出来呀、啊，太快了，
1: 记不了。
2: 134。
1: 哦，双脚是268个，
3: 超出了18个。
1: 把掌声送给孩子们。第二位挑战的选手是
4: 单人双摇竞速，挑战成功100个，
1: 也是30秒。
5: 预备，跳。
1: 为什么
6: 跳的时候没有握紧手把手指张开了，比较难摇。
7: 有种，有种握紧。

0: 那就先歇一会儿吧，也很棒，也很棒，也很棒。
1: 不要给自己太多压力，没关系，你已经很棒了。
2: 对于他们来说，挑战自己其实是挺难的，因为216个也好，或者是100个也好，对他们来说已经在极限点了，
3: 已经是上一次的极限了。
2: 没错，
3: 对，
2: 能打破当然好，实在不行，我们也是冠军啊，我们也已经非常非常棒了。

0: 预备，跳。
1: 我们计数最终成绩是
2: 101次。
3: 好，
1: 少年自有凌云志，奋勇拼搏敢争先。而且他们这些闪闪发光的少年冠军们，也让我们看到了状元故里勇攀高峰的精气神。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
4: 厉害！刚才少年们展示的是激情四射，那接下来我带大家看到的是热血沸腾。

0: 这个就是我们平南地地道道的米粉，是我们平南富硒大米制作而成的。哦，大家品尝一下，香不香？
1: 米粉是越嚼越香，软糯香甜，特别好吃。
2: 咱们这个米粉好吃呢，就是因为大米好。嗯，咱们这儿是富硒大米，因为咱们地处北回归线，产的米就特别好。嗯，
1: 光听平南的特色富硒大米好了，那蓝大哥是？
2: 蓝大哥当然是我们队的骑兵。
0: 我给大家带来一个铁齿铜牙特技罐罐。嗯，我用我的牙齿叼起来这张桌子跟梧桐水，然后再背起这个我们平南的大米，再踩上这个晃板。
2: 侯老师，咱俩搬一下试试。
3: 好，行，
1: 好，准备，一二三，走。哎，
2: 使劲儿啊！使劲儿！哎，
3: 不行，一会儿得偏了弄你裤子。
2: 咱们再求助一个现场平南的观众怎么样？
1: 可以。好，慢点啊，慢点啊。

0: 三比三的紧张。
1: 慢点！哎呦，哇！其实，在咱们节目里有很多能人啊，晃管见过不少，但是负重晃管的，我第一次见。
0: 天哪！
1: 太厉害了！我就是站在上面就是个奇迹。
0: 表演的确实精彩啊，但是呢，您看您刚才视频里说的是轻功，
2: 明白了，就是视频里那个没展示。
1: 蓝大哥，轻功咱能来一个吗？
3: 我可以用四个鸡蛋来展示一下，上道具。
1: 如果我们蓝大哥成了，我多了不要。现场的朋友们，给蓝大哥来5秒钟的掌声，好不好？来。气韵丹田，蓝大哥此时此刻在吸收咱们平南的灵气。

0: 每筐大米50斤。
1: 哇，好，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哎，
0: 啊，还一个一个的。
2: 这次呢能在平南这里表演，我也特别的荣幸，也特别的有底气，所以我想再增加难度，就是我荣获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而且这次我挑战呢比吉尼斯世界纪录还要高难度，还要高难度。啊，走那个鸡蛋桩的时候，都是每一只脚是两个鸡蛋，而且只是站到上面就可以了。这次我还有下坡，下坡大家知道上山容易下山难，希望也再一次突破自己。
3: 屏气凝神，
2: 这次呢要演上山还有下山，之前是没有演过，第一次在台上表演，所以呢确实心里真的没有底，特别特别的紧张。
1: 现在所有的力量都应该在前面的那只脚，而且就一颗鸡蛋。哇
2: 平时我的蛋托我要粘稳的，这次呢下雨没办法粘稳，都是晃动的，所以第一次失败了。
1: 加油了大哥，
2: 现场的观众给我加油，我感觉确实有一个猛的那个力量产生了，所以我就一步一步的慢慢的挑战。
0: 加油，

0: 非常的轻，力量全部都在前脚掌上。
1: 现在这样找这个平衡就已经非常难了。
0: 哦，好。现在大家都不敢说话，每一个人都不敢说话。
2: 真的。
0: 哇哇哇哇，
2: 厉害！
0: 甚至不敢呼吸。

0: 哇！
1: 下面就是蓝老师说的上山容易下山难。
2: 是的。好。第一步。
1: 其实我们已经看到成功的曙光了。
3: 最后几个最难。
2: 没关系，没关系，不慌，不慌，没关系。
3: 调整，调整。
2: 没关系。
1: 不着急，不着急。好，已经稳了。
2: 保持平衡，
3: 你看下面太难了。
2: 是的，
1: 对，真是
2: 好。
1: 哎呦，好哇，
3: 太精彩了。你看虽然蓝大哥是扎根乡土，但是呢不甘平凡，用自己的实力把我们的自己的技艺带出圈，同时也带火了富硒大米。
2: 说得太对了，把掌声送给蓝大哥。石老师真不错，
3: 我们队都是能人吧？
2: 太厉害了！
1: 等会儿我们这能人出来，让你看看，也有点东西。

0: 家好，我是巴汉松，今天我特意带来了我们大安的点心给你们尝尝。这个点心啊，在我们大安甚至更远的地方都很出名的，
1: 是很好吃，
2: 有点像糯米皮包的饺子。
0: 是啊，它就是用糯米包的。
3: 英志啊，对，好吃不好吃？
2: 还真好吃。
3: 爱吃不爱吃？
2: 爱吃。
3: 吃饱没吃饱？
2: 吃饱了。
3: 吃饱了啊，不能白吃。
2: 那什么？
3: 得跟我出出力，干个活去。
4: 哎，你看，我就知道啊，这就没有白吃的事儿。
5: 得嘞，干活去。
3: 走走走。
4: 这么大阵仗，这是要干嘛？
3: 这个呀叫水柜，这也是我们大安镇的宝贝，百年的风俗啊，也是国家级的非遗项目。
5: 水柜是第一次见，
4: 头一次听。
5: 来吧，那这怎么用啊？
0: 这个气球就是代表火球，
5: 火球，
4: 火球。哦，这就压上了。这个就属于古代的灭火设备，
3: 消防设备，
4: 消防设备。哎，我还真是人生第一次见到，
5: 而且我觉得它的力度很大，就特别像咱们现在的消防员用的消防车。
4: 是的，
5: 对吧？通过这种上下的挤压，其实就是把水给冲上来，
0: 和那个水泵差不多的。
4: 嗯，
0: 这个水柜呢，就是清朝道光年的时候，到现在已经有180多年了。
6: 我的名字叫水柜。我诞生于180多年前的大安。据说在那年，大安发生了一场大火，几乎沦为一片废墟。从此，大安的人们对预防火灾特别重视，发现任何火灾隐患都会相互转告，哪里发生火灾也会团结互助，共同灭火。后来便有了民间消防队，也有了我。我生来就是为了震慑这一方安宁，我的存在让这里的人们有了一种独特的安全感。我已经老了，但还是有很多人记得我，他们把我写进书本里，把我编进情景剧里。每年的农历8月20日，大安的人们会一起庆祝消防节。他们像很多年前一样，拿着水枪，戴着头盔，带着我一起参加灭火比赛。他们怕后来的人忘了我，也怕他们忘了100多年前的那场大火，还有那些曾经和我共同守护这里的人们。我知道他们都在试着用不同的方式把我传承下去，把大安的消防精神传承下去。事实上他们做到了，做得比我想象的更好。
0: 我最大的心愿呢，就是把这份老手艺传给更多的年轻人，让他们知道居安思危。
3: 不管是咱们180多年的叫水柜，还是到了现代我们现代化的消防工具，我觉得变的呢是我们的技术，不变的呢是我们守护家园的这份信念。今天呢我们就要请出啊我们新时代的守护者，咱们平南县消防救援局的消防队员们上场，
4: 有请。
7: 大家好，我是平南县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杨庆华。这位是我们的特勤班班长杨燕婷，第二位是我们的特勤班战斗员朱海清，第三位是我们战斗。

0: 班班长黄翔。消防救援队伍的职能定位是全灾种大应急，所以说我们的日常的这个救援任务不单单是灭火，还有水域救援、山岳救援、地震救援、车辆交通事故救援等等，还有社会救助，这些都是我们消防队伍这个职能范围。
1: 而且我听说现在的训练特别的精准，这个要求还很高是吗？
0: 要求我们在日常的训练当中必须是贴近实战，精准高效迅速。
2: 而且今天还要挑战高难度的技巧。
3: 好吧，那咱展示展示。
0: 日常的训练当中，这几个科目都是我们提升精细化水平的这些科目。我们首先挑战的是机动链锯来开启这个玻璃瓶盖，要求在1分钟以内完成。
1: 好，挑战开始。
4: 机动链锯主要用于消防救援人员破拆竹制、木制、塑料等轻质的障碍物，便于我们开辟消防救援通道，营救被困人员。

0: 来就直奔我们的第二项挑战。
1: 第二项挑战是无齿锯来切割灯泡上方的钢丝，确保灯泡不破损。
2: 这个感觉比刚才那个还有难度，
0: 更难了。
1: 这个我们日常烤火的时长也是在要求在1分钟以内完成。
0: 好，挑战开始。

0: 是太厉害了，不管是我们100多年前开始的大安教水柜习俗，还是消防队员，他们正在用自己不同的方式传承守护家园的这份信念。那今天在我们的这个舞台上也有一份非常有意义的礼物想要送给我们的杨政委，也送给我们的消防队员，有请我们的包老师。
1: 这个东西是我们大安人第一代灭火的家伙，今天我就代表我们大安的老百姓把这个东西送到我们平南消防同志的手里。
2: 这是非常值得纪念的时刻啊，
3: 有一种时空的穿越感。
0: 是的，其实是一种传承，我也相信有了这份传承，我们平南的明天会更加美好，更加安全。感谢你们，
3: 谢谢
2: 同志啊。你看啊，见证完这么神圣的时刻啊，我们又有历史又有传承，你觉得怎么样？
3: 侯老师啊，说实话，您确实有备而来。哦，
2: 当然了。
3: 但是接下来我的这位能人绝对会让你心惊胆战。

0: 居然可以双手拖把骑高空自行车，天哪，我看得我都心惊胆战了，真的好高啊。
1: 哇，他们真是太厉害了。

0: 在车上。我天哪，刚才不服吧，我觉得已经是太厉害了，居然能站在车座子上，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艺高人胆大。我倒骑自行车，朋友们，我在咱们乡土能人大会见过各种骑自行车的，有大车，有小车，有高车，但是像这种一个人在高空当中倒骑自行车的，我真是第一次见。每一个动作都那么惊险，每个动作都那么刺激，让我想起了一句话，无限风光在险峰。虽然他们现在的表演很惊险，但正是有这样精彩的表演才能成就他们的风采，
1: 既危险刺激，但是看起来又极具这种观赏性。
2: 能够在150米高的钢丝上这么从容地去表演，真是太厉害了。

0: 哎，你吓我一跳！哎呀妈，吓我一跳！我以为失误了呢，结果是人家艺高人胆大，故意的来了这么一个在高空当中的一个蹲坐啊，同时还做了俯卧撑。哎呦，太厉害了，太帅了，太精彩了！哎呦，这悠闲的感觉，好像他不是在高空当中，好像是在自己家里的床上。艺高人胆大，真是太厉害了。哇，真的是四个字形容啊，惊心动魄呀！
1: 没错，
2: 太吓人了。嗯，
1: 哎，我问您一下啊，您在150米高的钢丝上是什么感觉呀？
3: 其实时间长了就习惯了，在上边可以看到我们北地山最美的云海。
2: 哎，确实是这样的，你们没发现吗？就是咱们北地山的美景特别多。
0: 对，
2: 而且游客朋友来了之后，还有很多可以住的地方，比如说什么山景房，哦，还有星空房，
0: 各种民宿，
1: 推开窗户就是风景。
2: 没错。哎，
0: 那刚才的表演呢？都给你们看得目瞪口呆了
2: 啊！对，
0: 那接下来我们还有更厉害的升级挑战。
4: 好，接下来我们的挑战正式开始，龙岩也已经就位了。
0: 大家看到了啊，现在呢，在150米高空的钢丝上呢，一共挂有10串龙岩。小徐团队呢，要在3分钟之内在钢丝上行走100米。并且将10串龙眼的全部采收完成，并且没有掉落，即为挑战成功。
5: 我觉得就是四个字，不可思议。他们两个人每迈出一步，每蹬一下车轮，我觉得我们都替他们捏一把汗。
4: 其实我觉得前面的都还好一些啊，相对来说比较平稳。
0: 随着他们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我觉得他们这个难度会逐步的增加，因为到中间了，包括这个风啊，包括阻力啊，肯定会更大。
4: 今天的风还是有点影响它前进的。好，到了3串，慢一点，非常好，稳扎稳打的前3串已经全部拿到手。到了4串，哎呀，哎呦嚯，
5: 吓我一跳。
4: 坐下了，
5: 坐到了钢丝上。
4: 我觉得这样坐下再站起来还是有点好，有点困难。哎呀，看的还是有点心惊胆战的。
5: 我觉得这个一蹲一起，这个难度就更高了。
4: 整个绳索还是在上下的晃动，
5: 每个动作看着都挺害怕的。但是他们感觉这是如履平地啊！
0: 我相信呢，都是他不断的练习才能有今天的成就。
5: 我看好像离终点越来越近了，但是离终点越近，我就对体力和精神上都需要更加的高度的这个紧张和谨慎，因为稍有闪失，我觉得这个龙眼就可能就掉下去了。他们的这个从容感，我觉得真是非常的佩服，真是不知道得练多。

0: 久才能练到这身功夫？
1: 在上面这种荡的感觉还是非常的明显。他还是在上面一直保持着这个杆的平衡，还得要注意脚下的步伐。然后再看到我们前面这一串是最后一串了，看看能不能顺利的拿到我们最后一串龙眼。
2: 哇，太酷了，成功了，
1: 非常好，挑战成功，
3: 太震撼，太精彩了。我觉得我们今天在北地山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杂技，更是一种不畏艰险勇攀高峰的精神。
4: 说得太好了，接下来呢就是有请出我们队的乡土能人

0: 小米，第一次见面，我给你准备了一捧玫瑰花。哦，
1: 这是送给我的。
0: 对，
1: 真是，你看这颜色就不一样。哇，这纹路也不一样，味道也不太一样。
2: 哎呦，有股炖肉的香味儿。
0: 哎，
1: 有股陈皮的味道。
0: 没错没错，这就是用咱们平南的陈皮一片一片折叠而成的。
2: 真好。
1: 摇它才能出来那个声音，那这个是自己就能制作吗？
0: 对，没错。接下来呢，我来揭秘一下刚才是怎么样把我的声音刻录在这个铝箔胶带上了。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接下来呢，我来揭秘一下刚才是怎么样把我的声音刻录在这个铝箔胶带上了。
1: 好，
0: 那么这一次录谁的呢？
1: 我的。
0: 好，首先呢，把这个铝箔胶带呢贴到这个滚筒上面，贴得越平整越好。
1: 越平整越好。哎、
0: 边撕边贴。这个位置固定了一个泡面筒，
1: 泡面筒
0: 底部我粘了一个笔芯的尖儿，给它上面固定四颗螺母，这个四颗螺母
1: 加重量
0: 就会使得针尖在上面留下来的刻痕就会
1: 深
0: 一点。
1: 嗯，
0: 好，接下来由我来摇动。好，您来说话。
8: 大家好，大家好，能人秀艺，特产出圈。
0: 这个刻录出的痕迹上面有什么特点？
1: 还有一点小颗粒，
0: 那个小凹坑就是你刚才的声音的信息，使得杯子底部在震动，然后针尖就会戳那个铝箔胶。那么要放的时候呢，就把上面的这几颗配重给它撤下来。
1: 好期待呀，能出个什么声？
0: 我们来播放一下，看看会不会出现刚才的声音。
9: 是一个如此简易的一个设备，
1: 是的，
9: 这就是泡面筒，这就是笔尖儿，
1: 是的，
9: 就能做出这么厉害的留声机，哇，太棒了！
10: 我给你们介绍介绍，田老师，人是物理老师
1: 哦，
10: 一直呢致力于这个青少年的科学教育工作，他能把一些有趣的好玩的抽象的这些科学原理呢，人用这个科学秀的方式给展现出来，
1: 科学公开课，
10: 对对对对，
1: 还能不能再给我们教几个，带我们玩几个这个科学小实验，有趣点的。
0: 那现在我们来用面粉做个实验。
1: 好，没问题。
0: 问大家一个问题，用打火机能不能把面粉点燃？
1: 不能啊。
9: 能烧黑，但是不能点燃。
0: 接下来这个实验需要专业的人士在专业的指导下才能完成。来
1: 的，
0: 请我的助理，这里是一根塑料管，这个桶子模拟的是什么呢？模拟的就是厨房。
1: 嗯，
9: 哦，
0: 那么这个桶子的口模拟的是厨房的什么呢？
1: 窗户。
0: 点燃蜡烛。那么接下来让面粉布满桶子。好，稍微离远一点点。三

0: 天哪！
1: 我都感觉到热浪，
2: 这怎么会冒火呀？
3: 一个小小的蜡烛的火焰，让刚才的面粉产生了，你有没有看到一个蘑菇云的感觉？
1: 看见了，
0: 蘑菇云。对，
3: 现在窗户是
1: 开着的，
3: 开着的。
0: 那要是关了
3: 啊？对，要是关了呢？
0: 那是不堪设想。
3: 这里有一张
1: 纸，
3: 纸
1: 卡纸，
3: 把它盖上。那么这就是窗户的
4: 玻璃，
1: 玻璃。
3: 对，接下来把盖子盖起来，让它在密闭的空间里面。刚才是开放的，现在是密闭的。准备，三、二、一。
1: 我的天哪！没有想到生活当中如此平常的一件小事儿，很有可能就酿成大祸。那除了这样的小事儿，还有别的，就是我们很有可能不知道的小事。
3: 那么现在呢，我们再换生活中另外一样东西，酒精消毒液，每个人都会用到吧？
1: 对，
3: 好，我把它喷到我的胳膊上，消毒的过程中你会感觉
0: 冰爽爽，清清凉凉。
3: 没错，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酒精的蒸发的速度更快，
1: 哦，
3: 所以它会让人快速的降温。
1: 是，哦，
3: 这里模拟的还是我们家的厨房。好，现在我用酒精消毒液给瓶子里面喷，一、二、三、四、五、六，
1: 六下而已。
3: 对，六下而已。
1: 嗯，
3: 拧紧盖子，我用这个热水淋一下。你捏一下，比刚才
1: 哦胀气了。
3: 小米来体验一下酒精遇到小火星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1: 好的，
3: 右手握着后面，左手握着前面。
1: 好，
3: 说开始发射。
1: OK， 收到。
3: 拧开盖子，插进来，三二一。
2: 什么？
3: 看他的表情。
1: 什么？啥？他听不见了。区区六下酒精喷雾，它就能有这么大的后坐力？
3: 为什么刚才发生了这个现象？就是因为喷到瓶子里加热之后，它变成了酒精的气体，跟氧气混合，这时候它就很不稳定。
1: 是的，
3: 遇到一丁点的小火星，它就会发生燃烧，但是在封闭的空间里面还是燃烧吗？
0: 爆炸。
3: 对，就是叫爆炸。
1: 就比如说如果在家里边用酒精，一定要开窗通风，
3: 消完毒之后先开窗通风，快速的降低房间内酒精气体的浓度。
1: 是的，
3: 因为它已经把病毒已经杀死了。
1: 我觉得这两个试验真的特别的震撼，因为用这些有趣的物理实验让每一个朋友都了解到了很多关于安全的知识。感谢田老师，
4: 很厉害。侯老师啊，说实话，您确实有备而来。
0: 那当然了。
4: 但是接下来我的这位能人，绝对会让你心惊胆战。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住了。
1: 扛！
2: 哇！扛！
0: 这是一种祝福。
1: 对，甩财呀、啊！哇！
2: 金榜题名，
1: 独
2: 占
1: 鳌
2: 头，太精彩了！
3: 大家好，我们是平南会中堂龙狮团。
4: 我跟你们说，这可不是一支普通的狮队，
2: 得过什么奖？
3: 在2024年中国龙狮公开赛湖北黄石站南狮高庄自选道路获得银奖，在2026年贺州狮王争霸赛高庄南狮组获得第二名银奖。哇，
1: 太厉害了！
3: 因为我们平南是状元故里嘛，所以我们从小就在状元文化熏陶下长大。当初创立这支队伍，就是想把家乡的醒狮技艺传承下去，也要把平南人从文尚武、自强不息的状元精神传承下去。训练再苦再累，我们都不怕，因为我们心里始终有一股劲。做人要真上游，舞狮就要当狮王，不辜负这片状元故里的养育，更要让传统醒狮在新时代舞出新风采。
4: 去年第15届全运会首次将舞龙舞狮项目纳入群众展演项目。哦，我相信过不了多久，咱们这支狮队就肯定是一支状元之狮。
2: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两位能人推荐官已经带着他们的平南好物还有我们的精彩绝技已经亮相完毕了，接下来就是我们激动人心的投票环节。现场30位观众朋友，每位手上的平南水果就是我们的选票，那您喜欢哪一队带来的精彩绝技，您就将手里的水果投给哪一队，选票多的那一队将获得我们的平南特产大礼包。好，我们的30位观众朋友已经投票完毕，恭喜我们的侯振鹏队获胜。

0: 获得我们的屏南特产大礼包。今天我们不仅见证了众多乡土文化能人的精彩绝技，同时也感受到了屏南这片土地的文化魅力。最后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节目口号，田野欢歌
1: 一路向前。
0: 本节目感谢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屏南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屏南县融媒体中心的大力支持。
2: 夏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夏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夏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夏大忙，挥镰开仓岭，夏收正当时。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排补肺丸。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呼吸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感应机、新音响。看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3: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7: 格力真好。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8: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7: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9: 助力出行更智能，
10: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9: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要快折稳，
1: 这么大一片，
0: 对，
1: 全部都是白菜苔。
2: 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抢先行动。
3: 那是狗你妈眼了，
4: 兄弟，
0: 兄弟，
4: 兄弟！
2: 00后的香妹子如何让流量进村，鲜货出山？

0: 谁？举手。
1: 我第一。
0: 他叫我们家的白菜苔，新摘的。你俩，你们煎的赞不赞？油豆腐多少钱一斤？可以尝一个不？进入口里的口感非常爽口。
2: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我叫展湘琴，零零后，24岁。我平常的爱好就是喜欢打篮球，然后跑跑步。第一个技巧就是隔着草啊，妈妈姐，不要跑啊，不要跑，跑你再喘你的黑面一个来就是啊。哦，好，开始，站好，扭带开始。
2: 蒋湘琴是这个村里老年篮球队的教练，每周三下午，他都会准时出现在球场，带领老人们进行趣味训练。
0: 我从小就在我们的村里长大的，我一想到我的乡村，我就喜欢笑。爷爷，阿姐，啊，摆了的，啊，好，我先摆个的啊，今天。
2: 大学毕业后，蒋湘琴没有留在城市里工作，而是选择回到家乡。
0: 大家可能会以为我是搞体育的，其实我真正工作是搞蔬菜的。妮妮，哦，不要抢了的，你这个不要啊，不要踩的那么短啊，因为我们主要是吃这个茎秆嘛。
2: 蒋湘琴正在采摘的白菜苔是从小白菜菜心抽出的嫩茎。它以清甜爽脆闻名，富含维生素 C 与膳食纤维。往年白菜苔都是秋冬上市，今年蒋湘琴尝试着在控温大棚里种植了一茬反季白菜苔，让传统的冬菜成为春鲜。
0: 秋冬时期的白菜苔，它的利润呢就不是很高。像我们做的这个反季的蔬菜的话，我们可以在这个市场的空窗期把价格提上去。
2: 不过这条新路子走起来可不容易，难题说来就来。
0: 长得太快了，大家不要抢这个佛哥，这个刚叫萝卜的。对。不要抢隔着啊，不要找踩这种啊，这种茎秆就太老了。你看这种老的话，它就会有茎，它这个肉质很硬，不脆嫩。像我们现在的温度啊，它两天的话它不踩它就全部老了。
2: 春季气温升高，白菜苔生长的速度很快，一旦青色的花苞绽放，开出黄色小花，白菜苔嫩脆的口感就会变得干涩。
0: 哥要赶紧抢啊，搁到萝卜的。
3: 哥一些跟长啊，他小的没看，他不养。
0: 下次他们呢？
3: 下次他们呢？要死啊，拿不了啊，
0: 拿不了啊，家里有活啊。嗯。那你有没有亲戚朋友这些能帮忙的啦？
3: 没有啊。
0: 没有啊。
3: 嗯。
0: 啊，这怎么办呢？那我到时候去那厂里面望一望，看看那些，养不养康。好了，你们先赶紧抢啊，快点去抢。
3: 好。
0: 非常着急，我就担心我们的白菜苔呀，老了卖不出去怎么办？
2: 这批反季白菜苔一共种植了13个大棚，总收成预计10000斤，至少需要十几个人同时采收，才能赶在开花前抢收完。
0: 我带你好无忧，抢白菜苔，但是我全拦一下，看你有没有时间，帮下忙啊。
3: 我是忙嘞，
0: 去到哪个要试试吧？好了，凡凡，凡凡了吗？好忙啊。这种带你，我带你抢白菜苔，去下南下，你要时间去帮我抢个草布。
3: 不是，不得看哎。
0: 啊，我先接了啊，拜拜。
3: 好。
0: 娘娘。哎。我们带你耕田呀。你要不要看？你去帮我抢个白菜苔呀。
3: 我可是不得看，你看我一看，那都是狗的毛牙啦。可惜是娃娃。
0: 好吧，好吧。那我先接了啊。
3: 好的。
0: 本来我们村里面的年轻人就少，然后开春之后呢，家家户户都要耕地播种蔬菜啊，要下种啊，基本上都在忙，非常

0: 着急。阿佳，
1: 哎，
0: 我发了的，
1: 你帮我收回来。
0: 啊，我来修复。
1: 嗯。
2: 无论在外面遇到什么困难，只要回到家，灶台里的炉火就能安抚湘琴一天的焦虑。
0: 阿佳爷爷嘞？
1: 在红地。
0: 他在我们旁边，他在红地
1: 啊。啊。
0: 他平常不是在听你吗？等你拿块的衣着。
1: 他不舒服啊。
0: 不舒服啊。
1: 嗯。
0: 那我到时候在红地去看看。
1: 嗯。
2: 自家种的白菜苔是晚餐必不可少的春鲜，只需要一点盐巴和钟爱的红辣椒，就是一道脆嫩可口的农家菜。
0: 爷爷，泡饭了。你刚才在怎么个激动啊？我带你跳啊，今晚你还得不舒服啊。
1: 第二天不干事的。
0: 我帮你看看哦。
1: 嗯。
2: 蒋湘琴在大学的专业是中医药，但学业结束之后，他还是觉得家里的这片菜地比医院的诊室更让他踏实。
0: 你看你是在听你们聊的，你不会讲是在听你们聊了。因为我家里是世世代代搞农业的嘛，然后我在想，为什么就不能回农村呢？跑完开，慢点叫啊。其实我真正接触农业是因为受我爸爸的影响。吃饭。
2: 湘琴的父亲老蒋是一个种田30年的老农人，当初女儿选择回乡，他很支持。只不过，对于湘琴的创新，他总是有些担心。
3: 这里的菜坛包什么呀？
0: 还有好多把子想不抢，现在不是赶紧一个时机吗？发展确认一下。
3: 我跟你讲过。
0: 等你太夸了。
3: 一起上的盆子。鸡卵相思的帮你一定是这不一样，春天这个菜和到秋天这个菜是两个概念，你就是不听。
0: 哎，
3: 而是你一直在去冲香。
0: 那我不冲香，莫先不啊，我是第一回这个事啊。
3: 那这些小规模的够了。
2: 父女俩的争论，家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眼看着大棚里的菜找不到人收，原本想找父亲帮忙的湘琴，话到嘴边却又说不出口了。
3: 湘琴，
0: 嗯，
3: 有什么？
0: 他是。
3: 有点就心情不好了，噶。
0: 嗯。
3: 我跟你讲过，为了这男的，然后要多心，要妈妈的想事，不要过于心急。
0: 嗯。
3: 你要妈妈的找，过去我呢遇到个困难，黑都黑都，我妈妈就来帮你想办法，一步一步这个跟进。
0: 嗯，是的。
3: 所以你一定要坚持住。
2: 老蒋虽然不善于表达，但字字句句都是对女儿的理解。
0: 快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好，停停停停停！挂壶，丽丽。
4: 哎。
0: 你们不要赶过快递了，我爸爸让给他立体机来赶递。
4: 好。
0: 你们快想白菜塔。你们各人反应干的模式黑这块。
1: 兄弟兄弟兄弟
0: 兄弟
1: 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
4: 兄弟
0: 兄弟兄弟兄弟兄弟
1: 兄弟
0: 兄弟兄
1: 弟
0: 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每次都是一直帮我做实事，我还是真的很开心的。
2: 父亲老蒋用机器代替人力翻耕田地，腾出的人手解了湘琴的燃眉之急。
0: 先用这个大拇指和中指这个地方这样子去掐，但我们先要找的中间那一根，你看啊，
4: 嗯，
0: 这个中间一根这样子翻开，然后用手去这个去掐它，一下子掐过来一定要快准稳。踩的就是不要踩的那么短啊，这个奶奶作为标准啊，就找那么长的，就是你们在踩的过程中一定要保持这个长度25厘米。大家学会了没？
5: 学会了，
4: 学会了。
0: 好，我们现在就来一个比赛，谁先把这个小篮子踩满谁赢，然后我们看质量。好，开始。
4: 好，
0: 先把篮子踩满。
4: 好，
0: 赢了奖了一块腊肉啊。
2: 比赛让爷爷奶奶们干劲十足，大棚里瞬间充满欢声笑语。
0: 快准稳，可以踩得好。来，可以，不错。你看这个就可以踩了的，这个就可以踩了。

0: 哎，可以嘞，
1: 可以啊。
0: 嗯，今天第一名，给你点个赞。村里面的爷爷奶奶都是看着我长大的，他其实他们的儿子他们都出去打工了，他们在家其实没有收入的。
1: 在外面去做事啊，要摸的那些容易啊，过的啊，别过来长生的子啊，这一天呀、啊，要包多块钱嘛哦。
2: 家里的负担也很重啊，也把家里可以担当一点、
0: 啊。我种植这个白芨蔬菜。其实主要的是要把这个利润提上去，他们呢你又离家近，然后呢又有一份收入。
3: 你好个了。
4: 凌晨四点，湘琴和父亲赶到县城的蔬菜批发市场。抢收的白菜苔需要趁着新鲜尽快销售出去。
3: 你今天这个菜准备买什么价？
0: 反正先卖3块，看一下。
3: 是的，
0: 看一下可以卖出去不？啊！
4: 现在市面上白菜苔很少见，湘琴想利用这个竞争优势，把价格提高。
0: 看一下我们家的白菜苔，现摘的。
5: 现在菜苔是多少钱一斤？
0: 多少钱一斤？现在3块，你看一下咯，非常嫩，我给你拿一个看一下咯。你要好多啦？
5: 20多斤都可以了。
0: 拿20多斤，想要看看白菜苔，3块钱一斤。现在
1: 买的白菜苔怎么好多钱啊？你家
0: 今天现摘的白菜苔，好多钱一张啊？你看好了？
5: 小一点，
0: 小一点。你要好多了？你要好多少？
5: 拿一筐吗？
0: 拿一筐啊？2.5块要的不？
4: 批发商们担心白菜苔价格高不好卖，所以要的菜都不多。
0: 麻烦你扫一下。
4: 湘琴想要走量，就得降降价。可降价就意味着利润减少。
0: 因为它对于批发市场来说，就是第一个要求是一定要价格低。然后我们种植的这个反季蔬菜呢，其实呢白菜苔的品质会比户外的田地的白菜苔的品质会更加好。我觉得不能依赖传统的批发市场了，还是要想想其他的办法。
4: 湘琴打算先去客流量比较多的饭店和农家乐推销一下。
0: 你俩，你们家里在不在？经理，哎，你好，快看好我们给他把菜摊。待就是待你爹替你们先抢个。
1: 那个老不老啦？
0: 不老嘞，一点都不老。买啷个？
1: 啷到啷啊？哦，那么大树，给我的新单呐！
0: 啊，4块钱一张，这是新的啊，4块钱一张。嗯，主要是那个
1: 便宜点去了，
0: 便宜点讲啊，不能小的，不能小的。
1: 我买的那个话，你拿无锡单旧的，
0: 无锡的啊。那你现在紧炒好了。因为我本身啊，就是非常的自尊心很强的。因为我如果真的要去做一件事情，我是不允许他失败的。我觉得我的急脾气啊，就是能把事情做好。老板，老板在吗？
6: 哎，你好。
0: 哎，你好。
6: 你好。
0: 对，就是我们今天田里面新摘的白菜苔，都可以拿几把尝一尝啊，真没关系。
7: 我们这十方菜嘛，本来就是客户对这个菜的品质要求特别高的。
0: 对，我知道。
8: 要求也很高。明天你送个10几斤呢？
0: 好了。
8: 少拿一点试一下。
0: 可以可以，给你保证的是什么啊？新摘的，然后先送，要货的话随时联系我。
8: 好的。
4: 湘琴的白菜苔既新鲜品质又好，很多饭店都下了订单，价格也比批发市场每斤高了2元左右。但一天200斤的销量对比10000斤的产量还是杯水车薪。
0: 累死我了。不然我这批菜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我着急得很。你看，
9: 这长得好哎！
0: 哎，丹妮，快点几个，丹妮，上菜场里面去。
4: 蒋湘琴该如何解决她的？

0: 销售难题，让春仙走出大山呢、啊。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2: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2: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喂，小姐，在忙吗？在忙吗？
5: 没有啊。
4: 嗯，是这样子的，就是我想要找你帮个忙。嗯。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白菜苔嘛，因为天气热，是的。张琴，哎，小姐，快来快来。
6: 哎呦，我说今天特意过来看一下你们家的菜呀、
4: 啊，正好在采摘，
6: 正在采摘啊，
4: 嗯，
6: 这么大一片，
4: 对，
6: 全部都是白菜苔，
4: 是的，长得非常的快，
6: 哦，难怪你那么急的喊我过来，
4: 对呀、啊，不然我这批菜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我着急的很，你看，
6: 这长得好哎。
0: 吴霞是一名村播，也是湘琴的好朋友，他通过短视频直播等形式，义务为农户销售农产品，将家乡好物推广到全国各地。湘琴让吴霞来帮帮忙，通过网络寻找客源。
7: 我觉得湘琴呢，作为零零后，她回到家乡来做这样一件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呢，她现在也做得非常好。然后呢，我也希望能够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来帮助到她。
4: 霞姐，我很早就想要做直播了，但是我就担心没人看，没有流量。
6: 那我们就是说，那可以这样子，我们可以搞个主题啊，就有个主题，就是别人刷到直播间就会停留下来看。
4: 那我觉得啊，现在正好是春天，
6: 嗯，
4: 我们可以一个美食来，因为我经常刷，看着就想要流口水的那一种，对，可不可以以美食为这个主题？
6: 哎，那可以啊，
4: 就把白菜苔呀，怎么样的做法呀融入里面？
6: 那可以啊，因为现在正好是春天，那我们就、你这个菜又这么新鲜，
4: 可以可以，
6: 搞个春三鲜，
4: 搞点土特产。
6: 对，这个我熟，我了解。你比如说福建的油豆腐啊，后山的香黄鸡呀、
4: 啊，那就去准备啊，我们去准备好食材。
6: 别谈，我们走
4: 走。
8: 等一下，别动！
6: 你的老，你小老饼，小老饼，
4: 你小老饼，我小油饼。
0: 香黄鸡是衡山特产，农户们将鸡群放养在山间林下，让它们自由觅食。这种养殖方式不仅让香黄鸡保持了仿野生的习性，也造就了它们紧实的肉质和鲜嫩的口感。
6: 都剩鸡吃了。
0: 除了香黄鸡，市场上的土特产也为湘琴的春味美食直播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4: 油豆腐多少钱一斤？
7: 八块。
9: 多少？
4: 来一斤，可以尝一个不？
9: 可以。好，你先。
4: 我多请一张。
6: 啊 ，Hello， 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4: 欢迎欢迎，我是湘妹子湘琴，
6: 欢迎大家来我们南岳衡山做客。如果是湘琴，你到一个地方之后，首先想到是什么？
4: 吃，
6: 对，
4: 美食，
6: 果然是吃货啊。今天早上刚刚在我们湘琴家的这个菜地里面新鲜采摘的白菜苔，
4: 听一下，宝宝们听一下声音。 这种又嫩然后呢又多汁的这个白菜苔，怎么炒呢才会体现它的鲜嫩多汁？

0: 吃呢？
1: 可以搭配我们当地的土特产。
0: 现在就直接教他们怎么做算了。
2: 帮我润一下油，放一点腊肉。哦，
0: 先放腊肉是吗？
2: 是的。
0: OK。
2: 是的，好。
3: 烟熏腊肉切片煸香，加入红辣椒，适量酱油调色。白菜苔的茎秆被油脂浸润，猛火快炒间，咸香与清甜交织。腊肉的醇厚裹着菜苔的脆嫩，碰撞出独特滋味。
1: 还可以搭配油豆腐。
3: 热锅滑油，油豆腐清炒至微黄。
0: 我们这边的油豆腐是空心的哟，空心油豆腐。
3: 加入白菜苔，急火快炒，豆腐吸足菜鲜，嫩滑裹着清脆，鲜香爽口。春鲜美味，同样少不了香黄鸡。
0: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抓的一只香黄鸡。
3: 鸡肉炒至金黄，加入羊肚菌、红枣一起炖煮，味道醇厚的香黄鸡汤与白菜苔的跨界融合，浓香中多了一丝清爽。
1: 来到我们衡山，有很多好玩的，可以在田地里面散散步，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
0: 对，
1: 然后油菜花盛开的时候可以拍照打卡。
3: 随着春天的到来，文旅活动也热闹起来。很多游客因为乡情的直播远道而来，品尝美食，欣赏美景。
1: 我们今天呢，主要是采摘这个大棚，这样看有点腻。
3: 到蔬菜大棚采摘，体验收获的快乐，同时也带动了乡村农产品的销售。
1: 我觉得现在这个模式是非常好的啊，既可以宣传家乡，也可以吸引客流，然后呢也可以带动我们这周边的农户啊，把自家的蔬菜销售出去。阿佳，你给他擦，先专业点啊，不要五叶子啊，要五叶子别过，一等一颗啊。
3: 结合线上线下的销售推广，订单纷纷而来。
4: 把它皮一个，这叶子歇起来。
1: 你能不要说太多的啊、
4: 你叫你能点，你先给我工啊。
1: 哎，等你快点几个，等一点上个厂里面去。
3: 大家按照不同的客户需求，把白菜苔分装打包。
5: 胸腔、滚菜、麻菜和栏杆，
6: 还有红肥豆丝、青花。
1: 宝宝，这些菜感觉要送到城里去了。
4: 有的，那我就去喊家爷爷来了。
3: 为了保证新鲜，尽快将白菜苔送到县城的物流中心。乡亲和父亲发动村里的乡亲们来一起帮忙运送。
4: 快来了，龙哥，赶到来了，过来，赶到过来，赶到过来，赶到过来，哪里赶到了？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好了，你挑过来，挑过来，过来，老哥，挑起来，挑起来。快帮到忙了，哎。哎呀，
7: 等会儿。抬起吧。
8: 我是经常把小青丝用菜的，他我那个当地钱啊，他对我们很关心啊，我们就很满意啊。
4: 我认为他这个方法是很好的，我希望他呢扎根农业，在我们这个农村里好好的做一番事业出来。
3: 每日现采的新鲜蔬菜被乡亲们的小车队送出大山，或许也会送到千里之外你我的餐桌上。
1: 我希望以后呢，就是能带动更多的零零后年轻人来回乡创业发展，为我们的乡村做一份贡献。

0: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5》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绽光芒。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6: 来自沈阳的王世春老爷子，自己呢练了100多种绝活，
7: 头顶自行车，脚踩平衡车，你绝对不敢想象，这是78岁的老爷子。
6: 当他旋转起来的时候，这个难度非常大啊。豆腐上边单掌击断，豆腐不碎啊。
8: 就是手握一个生鸡蛋，然后30秒砸扁45个啤酒易拉罐，没有开封的鸡蛋不破。
7: 开始。
9: 1分钟20鸡掌俯卧撑22次。
10: 大家可以给点掌声吗？哎呦，
7: 一个
6: 两个。
11: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6: 最后是小指了，难度非常大。
12: 别往下蹲，别往下蹲。
7: 站直，站直了。
12: 快站直。
7: 最后一伏了，成败在此一举。

0: 我是舞台，
1: 集结号角，追起来！
0: 天长和电视机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农业农村频道《丰收中国》2025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0: 今天我们所在地呢是素有黄金之城、苹果之乡、道家之源的河南省灵宝市。
1: 今天呢，来自祖国各地的乡土文化能人和丰收达人们，带着他们的丰收成果和丰收故事齐聚于此，让更多的乡土文化能人能够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朋友们，我们台上见。
2: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灵宝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们是
1: 丰收推荐官。
2: 想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呀、说真的，这门槛还是很高的。
1: 没错，不仅这个节目要精彩要好看，还能体现丰收的成果，同时还要体现我们河北乡村的新气象。
2: 好，那首先呢，我们来先看一下比赛规则。本场的比拼规则，节目围绕一个丰收主题，采取2-2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将由现场30位观众用丰收特产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此外，还将获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丰收了嘛，我们得拿出丰收的状态，哎，这精神头得够。
1: 那我们这组第一组要推荐的这位绝对精神头够高，78岁，但是他有100多种绝活。
2: 既然你们队派出了一位78岁的老爷子，那为了跟你们呼应，哦，我也派出几个年轻的孩子。

0: 园的老顽童，我是王思吹，不吹牛吹绝活，扔下农具玩绝活，向全世界展示我们农村老头身体健康。丰收集结号，我来了，这次演节目我一定拿到满堂彩。
1: 我们是安徽临泉田野少年团，我们是10后。
2: 我们临泉是有名的杂技之乡，有1000多家杂技团。我们从小跟着教练练习杂技，也慢慢练出了自己的绝活。今天我们就带着我们家乡的特产，走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让你们看看我们10后的新花样。
3: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4: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安徽临泉的田野少年团。是我们临泉五宝：芥菜、领头羊、五毒姜、弹笔和贡文王。
5: 领头羊和芥菜我都没看，羊呢？
4: 领头羊是领不过来了，芥菜的话还没到季节。但今天我们带来了我们临泉的非遗葫芦烙画，还有临泉三粉。
6: 而且我听说今天咱们那个临泉的小麦大丰收了，是吧？
4: 是的，非常壮观，一片金黄。
6: 我们临泉还是中国杂技之乡，
5: 孩子们表演的节目和杂技有关，
6: 那肯定是带着我们不一样的绝活来的。
5: 那我还是有点期待了。
6: 不用期待了，你那边的人还没上呢。
5: 我这边的王世春老师，你看来了。哎呀，王老师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来自于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上沙村，我的艺名叫王世吹，不吹牛吹绝活。我的绝活一大堆，今天带来了沈阳市的特产葫芦林糖，还有康平小米儿。

0: 老爷子拿出什么最绝的在我们舞台上展示呢？
1: 有自行车、平行车、球技、口技、瑜伽，120多个绝活，演半天。

0: 说想让我们给您当助理吗？是不是我们也有工作呢？
1: 道具给我拿上来。
2: 还有道具，咱们一人分一样，这我帮您推着。
0: 杆是我的，
3: 这个我来。
2: 你也有事儿，你也有活。
1: 对。
0: 那王大爷接下来为大家展示一个什么样的表演？
1: 第一个项目是骑着平行车玩自行车。

0: 骑着平衡车还得玩着自行车，哎呦，注意安全，哎呦，哎呦，好家伙嘛！来，掌声，掌声，好不好？绝不绝？浩然
1: 正气，舞动龙的豪迈。掌声在哪里？
0: 头顶自行车，脚踩平衡车。若不是亲眼所见，你绝对不敢想象，这是78岁的老爷子。掌声。接下来是花式篮球了啊，来自沈阳的王世吹。
2: 高下得高。
0: 老爷子不是专业杂技演员，因为爱所以爱。
2: 倒下的刀啊！
1: 朋友们，掌声在哪里？
0: 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啊！绝活！

0: 大头轮，漂亮！哎呦我，哎呀，慢点慢点！哎呀，这是目前我见过的最大的独轮车，我跟你说，这老爷子玩的就是那旋。漂亮！你就说老爷子这体力，面不改色。啥都难不住，行了行了，
1: 不行不行，给我一个机会行吗？
0: 来继续
1: 继续开始
0: 挑战，增加难度，
1: 音乐走起。
0: 哎呦，
2: 慢点，脑门出汗了，慢点啊。

0: 这三根不锈钢铁杆您怎么用，拿出点更绝的来。
1: 王大爷表演的太精彩了，真的我都已经忽略他的年龄了。
2: 是的，我看观众朋友应该也是看呆了。
0: 慢点，大爷，慢点啊！这得有五六米高，五六米高。哎呀，成功，好不好？
2: 我大爷，刚刚这个只是杂技的串烧，
3: 真正的绝活不用你们在后边点了，
2: 直接给大家上道具，
3: 上道具。
4: 战斗开始，谢谢掌声。
0: 慢点，慢点啊！
5: 起来，你起来，
0: 你起来，小米。

0: 别跳了。咱就顶着就行了，王大爷，不用跳，
1: 老有节奏感了。
0: 哎呦，漂亮！
2: 还有时间没？
0: 有时间，今天这一天都是你的。
2: 嗯，真的？
3: 真的？
0: 真的。

0: 咋练的呀？
1: 录像的录啊，
2: 录像的录啊，
1: 掌声哪里？
2: 掌声在哪里？
3: 78岁，单臂托举自行车。
4: 来自沈阳的王世春老爷子，自己呢练了100多种绝活。
5: 来风了，
6: 来风了，
2: 来风了，朋友们，这风还挺大的。

0: 哎呀，
1: 由衷的给大爷得点个赞。
0: 如果您能够登上风碗，您将给家乡做点什么呢？
2: 我要继续锻炼好身体，带着我的老伙伴们一起去风碗表演，让全世界都看到我们中国老年人的精气神，也欢迎大家来我的家乡辽宁沈阳。
3: 王大爷其实身体力行地告诉我们，幸福快乐身体健康是咱们一辈子的追求，是不是大爷？
2: 是的。
3: 那王大爷，我们一会儿看一看他们队能不能比拼过您，好不好？
2: 好，等待。
0: 有请我的田野少年团。

0: 看看我们的田野少年团的五位小帅哥。
1: 几个小伙伴是同学吗？
2: 是兄弟。
3: 我们临泉是著名的杂技之乡，我们从小看着大人们练习杂技，也慢慢的学习杂技，后面适应了，都觉得都互相彼此信任。
1: 那你们平时是不是有一些特定的动作或是练习？
3: 我们练习默契度有很多方式，我们可以给你展示一下。
1: 可以，没问题。
0: 这个得高度默契。哎呦，眼花缭乱。
4: 就他这个默契，我觉得一点都不难，我和小米都能玩。
1: 我们俩就可以。
0: 给小米跟郭晶爷让他俩
4: 一人带一个啊，
0: 一人带一个，手里一人拿一个。哥还研究研究，这种默契能商量到明天。
5: 关键商量完了也不一定行。
0: 哎呦，慢动作。
5: 你俩还能再慢点吗？
0: 好奇快放是吧？还问大家默契不默契？
5: 你俩演的像默剧。
4: 太默契了，这两个人一点失误都没有，零失误。咱跟少年团一块儿整一个。
1: 杰哥你上。哎，两个手，你不负责拖，你就负责带，俩手带。好好好好好，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哎呦，虽然难归难，我觉得多少还是有点简单吧。
0: 咱拿出点更绝的，拿一个难度大点的升级的，来一啥？
6: 我们来个龙花。
0: 少年团，就这种默契度的训练啊，是每天都要进行的。

我们的难度在升级，所以小米和郭俊杰，刚才你们王世吹老爷子在升级，你看看我们田野少年团依然难度在升级。

0: 哎呀，我觉得特别的给我们队提气。你看刚才王世吹老爷子虽然一个人，人家一番一番的难度在升级，我们几个小帅哥依然是用自己团队的默契在增加难度。哎，
1: 我王大爷也不是不行。
0: 你大爷来了，
1: 你看看朋友们。哎呦呦
2: 呦呦，我要挑战来啦。
1: 你们教大爷一个动作，大爷跟着学一个动作，行吗？大爷，
3: 行，
1: 没问题。
0: 慢点，孩子，你慢点，你跟着你爷爷的动作走。哎呀，哎呀，
1: 那如果孩子们登上风碗，能给家乡带来什么呢？
4: 我要带上我们临泉的五宝，然后让所有人都看到我们的领头羊长什么样子。
1: 好样的，我觉得从孩子们身上真的能感受到什么叫做少年强则国强。希望你们之后继续坚持，继续努力，能够站上风碗的舞台，好不好？
4: 好。
0: 好了，辛苦我们王世吹老爷子和我们田野少年团。
5: 我想问对方队友一个问题，你们平时用小手指能做点什么？
3: 拉钩呗。你问这小手指是什么意思啊？
5: 我问这个小手指是因为接下来我们哥俩推荐的这个节目跟这个小手指那是息息相关的。他用一个小手指可以创造一个奇迹。哇，
3: 真正的奇迹是接下来我们这个节目。
0: 怎么的？
3: 那可以说是号称少林72绝技之一。
6: 我叫张玉轩，来自陕西省西安市鄠邑区，这是我家自己的猕猴桃园。平时我干完农活，我就在我们家前地边上锻炼身体，我的手指力量很强大，并且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今天我带着我家自己种的猕猴桃和让你们意想不到的手指绝技，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7: 我叫黄林海，有一只有力的手。
8: 我从小就练习铁砂掌，吉尼斯世界纪录对于我来说已经不陌生了。我用这双手创造了世界纪录，也保持了世界纪录。
7: 今天我将要用我这只手在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9: 大家好，我叫黄林海，来自湖北麻城。我今天带来的家乡特产是湖白菊，别看这小小的菊花在我们当地也是发家致富花，希望在秋菊绽放的时候大家可以到麻城来品尝菊花，品尝菊花宴。
10: 我今天带来的家乡特产是猕猴桃，是我家自己种的，今年又大丰收了，带来一点给大家尝尝。
1: 我感觉大热天喝口菊花茶特别舒服，就很降火，很清甜，
0: 酸甜可口啊，好吃。
1: 我刚看到林海的手，其实这边肿了个大包，那个手也有，哎，不一样哎，给大家展示一下。
0: 那这一轮呢，两位谁先登上丰收的舞台，谁先来开始表演呢？
9: 他年龄小，他先上吧。
10: 承让，承让。
1: 那就请宇轩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的表演。
0: 有请。来，我有。哎呦，看他的手掌，一星红日光。哇，看他的手指，哎呦，
5: 两个手指，哇，哎呦，哎呦，
1: 哇，一个，两个。
3: 这个瞅着就是说好像挺累挺累什么似的，其实做起来其实也是咱们也可以。
0: 你来一个稍微你觉得一般人也能够尝试尝试的。
3: 哦，这个行。
11: 好，
1: 拍手俯卧撑。
0: 啊，这拍这够呛，掌声鼓励一下郭金杰现场尝试双手俯卧撑。
1: 一个，
0: 哎呀，还不错。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太棒了！
2: 现在表演数字俯卧撑，从一到十。
1: 太厉害了！一，一根食指。
2: 呀！哎呀！

0: 么比？
1: 哦，这样六，
2: 这是六，六，哎呦，七，七不是我们平时这样。
1: 哦，它三只。
2: 对，
1: 它是这样的，
2: 就是每一个手指都可以。哦，八，
0: 基本上都是两根指头。
2: 九怎么弄呢？
1: 这样。
2: 哎呦！
1: 哎呀！
2: 哎呦！
3: 太厉害了，这怎么练的呀？
2: 十。挑战手指的这样一个极限。
0: 是的，宇轩，你大概体重是多少啊？
4: 我体重133。
0: 今年几岁了？
4: 23。
0: 23岁，你练这个练了多长时间？
4: 练了9年。
0: 为啥要练这个拿手指头做俯卧撑呢？
4: 因为以前小时候身体瘦弱，还体育课垫底，下来就是喜欢看功夫电影啊。李小龙，
0: 两个手指头。那人家李小龙不是单臂两个手指头？
4: 我来一个单手单指的，
0: 一根手指，
2: 单手手指3次，
1: 啊，一个，
2: 一次，
1: 两个，
2: 三个，哎呦。
3: 你手指头不疼吗？
4: 疼。
2: 这个是不是
3: 受过伤吗？
0: 这肯定得受伤吧。
4: 30多次，
2: 真是的，挺辛苦的练这个。
4: 我每个手指都可以做一指禅俯卧撑，大拇指、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拇指，
1: 单独都做。哦，
2: 单独都可以。
5: 那咱来展示一下。
2: 来吧，展示一下。好，现在是大拇指。哎呀。好，大拇指俯卧撑。好，刚才是大拇指，那食指，两个食指啊，俯卧撑。哎呦，中指。哎呦，真的，他表演起来很轻松，我的心呢都在跟着颤。
4: 无名指，
3: 这个受力
4: 最难，
2: 手指越细，它承重的这个压力越大。

0: 最后是小指，
1: 最难的了，
0: 最难的小指了啊！
1: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0: 调整一下气息，最后是小指了，难度非常大。来了，它也是需要一定的这个角度的啊。
2: 小拇指的力量是很不容易练习的，是五个手指中最难练成的。
0: 133斤，哎呦！
3: 我们俩刚刚拿手指头就这样压了一下地面，给一点点力都疼得不行。那你这个小手指头平时都是怎么练啊？
4: 因为我每天举那个水桶，10斤的矿泉水瓶。
5: 现场给我们展示一下，
0: 来，
4: 可以可以，
5: 来，
3: 我们来看一下，
0: 来，平时每天就这样训练，看啊，
3: 我有
0: 小手指，
3: 10斤，哎呦，我怎么看他弄得那么轻松？来，我感受一下，
0: 来来来来来，你先，
3: 小心哦，姐，我先搁食指试一下，
4: 来食指，
0: 很好奇啊，
3: 哎，疼，真疼，感觉要脱臼的疼。你看这老年人就是不一样啊，
5: 照相的照啊，录像的录，
0: 哎呀啊，太疼了，你看手勒的，你看手勒的。
3: 宇轩，你的背后来给大家看一眼，吉尼斯世界纪录保持者是个什么样的记录？
4: 是1分钟20机掌俯卧撑22次。
6: 今天我要在这里挑战我自己的记录，
4: 大家可以给点掌声吗？哎呦，
6: 我拿到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已经有2年多了，当时我创造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时候体重没有现在这么重，这些年我一直坚持训练，我对我自己是有信心的。
0: 1分钟挑战开始，
4: 一个
0: 两个，
4: 一个，
0: 三 个,
4: 一个，
0: 四个，五个，六，七，八，12 13 14 15，
3: 加油，16 17 18。
6: 这个俯卧撑的难度是俯卧撑界的天花板，它是对手指的硬度、关节、手腕还有手臂的爆发力都是有足够的要求。
0: 19 20 21 22 23 24 25 26，时间到，之前22个，今天1分钟
5: 29个，
0: 挑战成功。
3: 如果能够登上丰碗的舞台，能为家乡带来什么？
4: 我想在丰碗的舞台挑战一项新的世界纪录，负重我家乡的猕猴桃20斤，并且用单指做俯卧撑。
0: 做几个呢？
4: 30个。
3: 期待着在这个丰碗的舞台上见到你，好不好？好，谢谢，谢谢宇轩。
0: 怎么样，小米郭金杰有没有被我们队的宇轩给震撼到？
3: 虽然被震撼到了，但是我们黄大哥从不认输，都在底下摩拳擦掌了。朋友们，黄林海有请。
0: 真好，林海还上来给我拿块和田玉。
7: 这是鹅卵石，然后用铁砂掌把它劈成两半，
5: 上来直接给你们来个必杀。
0: 你们检查检查不？前面有观众没有上来帮检查一下，来
5: 看看是真的是假的。
0: 就这位男士检查检查，是不是一点问题没有的石头？没问题，手劈鹅卵石，拭目以待，看着都疼。
8: 这手得多有劲呀、啊！我觉得他不能成功。
0: 哎呦，我的个天哪，

0: 哎呦，
1: 你别看石头，你赶紧看看手吧。
0: 手没事儿，厉害厉害厉害。
1: 这俩人已经目瞪口呆了，服气了。
0: 林涵，你练这个多少年了？
2: 有20年了。
0: 手受过伤没有？
2: 之前有受伤。你看，你看，你看手。
0: 哦，这儿都有，这儿都有疤。
3: 确实很精彩。但是我认为吧，就是你看刚才是这个底下哎有一个这个砖，上边他弄那个鹅卵石，嘎一整，硬碰硬它肯定容易断，
0: 没毛病。
3: 你有能力你来一个硬碰软的，你给我整断。
4: 硬碰软怎么
2: 可以？可以，我来一个悬空弹物，在报纸上把石板打断。
3: 明白了，我刚刚说人硬碰硬，人现在把报纸放底下，报纸是软的了，接下来再把大理石打断。
2: 对，
3: 他这个挺牛的，这我觉得，
4: 我觉得这是巧劲儿，
3: 这报纸必须得折呀。
0: 若不是亲眼所见，实难相信。报纸虽然超乎了我们的想象，
3: 但是
0: 有没有比报纸还软乎的？
3: 哎，对，
2: 还可以在豆腐上，
0: 来上豆腐。
3: 为了打消大家心中的疑虑，我们看看这个是不是真的豆腐。
4: 是，
3: 是，
4: 咬一口吗？
3: 鲜豆腐是吧？
4: 哎，咬一口吧，
3: 新鲜豆腐哈，确实是豆腐。
4: 大家姐，一人吃一口吧。
3: 我吃就别吃了，影响一会儿一操作了。上去看看。
0: 豆腐上边，单掌鸡段，豆腐不碎啊。

0: 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
1: 我觉得根本就没有比的必要了，就直接就得上风晚了，就这节目。
0: 我们这两个人都不错，嗯，都是高手中的高手。
2: 咱还有更绝的吗？
3: 我也有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就是手握一个生鸡蛋，然后30秒砸扁45个啤酒易拉罐，没有开封的鸡蛋不破。
1: 这个可太绝了，咱要不现场看一下，咱都很难相信。
4: 现在我们场上有7张木桌，上面一共有49罐没有开封的易拉罐。黄林海即将要挑战在30秒之内手握鸡蛋砸破45个以上易拉罐，鸡蛋不破即为挑战成功。
5: 你要控制手握住一个鸡蛋，尽量控制手不要去被挤压的变形，你要把手指撑住。这个失败率可能60-70%，有可能刚开始就啪破了。今天挑战的话，感觉桌子略微高的10公分左右，另外一个这个木桌子它两边的腿距离比较远，砸到中间的话它桌子会有一点弹性，会卸掉一部分力。喷漆的话就是我担心它会搞到眼睛里面，因为这个漆油漆还没干。观众又这么热情，我一定要挑战成功。
0: 计时开始。哎呀，这就像庆祝胜利的香槟有一样，哎呦，非常壮观，非常壮观。现在体力已经下来了，好，还有最后几瓶，漂亮，还有最后两瓶，48-49，
2: 直接到。
1: 拿鸡蛋就 OK 了，
3: 手没问题吧？手没问题。这颗鸡蛋，这枚鸡蛋一直握在他的掌心当中。打爆49瓶易拉罐，鸡蛋没有碎。来，拿个杯子来，把鸡蛋磕一下，大家看啊！哇，由于他。

0: 握的这个力度，这个挥的，你看见没有？鸡蛋都散黄了。
1: 哇，太厉害了！
2: 恭喜黄林海
0: 挑战
2: 成功。
0: 林海，你登上丰碗的舞台，将会为家乡做点什么？
3: 我将把我的铁砂掌与麻城的文龙女结合，创造一个新的田园类的功夫节目，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家乡麻城。
2: 好，谢谢林海，我们稍事休息。丰收的季节，少不了热闹，少不了欢笑，同时也少不了农具，对不对？
0: 没毛病。
2: 接下来我们这组推荐的选手呢，能让农具唱出歌，而且是一首田野欢歌。
0: 哎，那接下来我们推荐的这组选手呢，能让斧头飞舞，看了心里打鼓。
4: 我们来自渑池县韶华村绝巴西的团队。
5: 我们是渑池县的一群农民，我们从小在田地里长大，每年丰收季节也就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每当这个时候啊，我们就跟着老人们一起在田间地头唱起绝巴戏。绝巴戏是源于元末明初，已经流传了几百年。今天我们就要带着我们童年的记忆，丰收的喜悦，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
4: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6: 我是徐巨桥，我从小就喜欢武术，也从小就练习武术。长大后啊，我也在剧组当过替身，后来偶然的一个机会啊，我就接触到了飞斧，我就被他吸引了。这精准的投掷，瞬间的判断力，力量距离的掌控，都让我着迷。我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世界纪录。我将带着我的家乡特产，跟我的斧子们登上丰收节号的舞台，我来了。
4: 有
7: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我们渑池县的特产小米和花椒。我们这个小米啊，它跟旁的那个小米不一样，因为这个米一色黄，第二熬出来的粥倍儿香倍儿香的。
8: 这个是我们南村乡的最有名的大红袍花椒，香飘十里。
0: 这花椒的味道真浓啊，我从这儿，哎呀，香啊香啊。我这边带来的什么家乡丰收特产跟大家说一下。
6: 我带来的家乡特产是白萝卜和萝卜干。在我们如皋本地啊，有这么一句话，拔出萝卜带出金，农民伯伯好开心。我们如皋的萝卜赛雪梨，长寿之乡喜欢吃萝卜皮。
0: 哎呀，漂亮。好，那咱们开启新一轮的竞演吧。咱们这些乡土文化能人，我们看看他们用手中的农具能进行什么样的表演。那咱们绝把戏的老师们，你们先来好不好？
9: 好，
0: 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学把戏我就唱了70多年，从小就跟着他们学唱，每到丰收喜悦的时候啊，都唱起来高兴起来。现在传承给咱们年轻人，再为农业大丰收做点新贡献，学把戏越唱越开心，因为我们有大丰收了。

0: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1: 我60多了。
0: 60多了
1: 啊。
0: 学这个绝把戏学多少年了？
1: 哎，主持人，我还是跟着他学的，你问问他呀。哎，
0: 啊，跟着您学？
1: 哎，我是跟着他学的。
0: 那您多大岁数啊？
2: 76。
0: 这么多农具，体验一下。
3: 体验一下，我来这个吧。
2: 镰刀。
3: 这个镰刀。
0: 我来个厨子。
2: 大爷，我来你这个。
1: 好嘞。咱们拿着这农具，主要是以敲节奏为主。
0: 敲节奏。
1: 哎，咱就把刚才唱那一句。大黄河从我不是我，
4: 我
0: 大黄河从我
1: 门前过，准备开始了啊！

0: 明白了，其实起到的就是一个
1: 节奏
0: 的作用，
1: 对，烘托气氛。
2: 哎呦，
3: 从古不都是这样吗？比如说有纤夫也要拉号子，做农活的时候也得唱号子，
1: 就是劳动号子。
3: 对，是一个道理。
1: 关键能给自己鼓劲儿。
3: 对，那大爷，如果咱们能登上丰碗的舞台，能为家乡带来什么？
4: 那太好了，代表我们三门下是乡土艺术能人。从融入进去啊，让大家都知道啊，我们三门峡乡间的民间艺术啊，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1: 大爷您放心，我从原则上是同意您去丰碗的。
3: 好，那我们就期待着咱们最终能上丰碗，但是还是要看最终的投票，好不好？
5: 好，谢谢
1: 谢谢
3: 谢谢谢谢大家。
1: 我们队的这位高手徐巨桥，那早就是摩拳擦掌，等不及了。

0: 么样？就我们这选手，你看了之后，你害不害怕就完了。
1: 小米的胆子特别大，接下来呢，就给你俩个机会，你手里拿个气球，站在板子这儿，你让我们巨桥给你飞一会儿，怎么样？

0: 当我拿着气球站到木板前面的时候，其实我一下子就特别紧张，因为现场有风，我怕风一吹斧子就会被吹偏。
1: 我已经要晕过去了，我不跟你们开玩笑，这个风一吹万一……
2: 小米，你不用害怕，
3: 老徐特别有准儿。

0: 哎呀，都没有给小米紧张的机会。
1: 小米还没准备好呢，这气球就破了，
0: 已经破了。
2: 小米都哭了。
3: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气球就爆了，而且我真的被吓了一跳，所以那个眼泪就不由自主的就流下来了。
2: 小米不是演的，小米真害怕，谁不害怕？那大斧头咣一下就飞过来了。
4: 不是说你来吗？
1: 那我要来，那哭的不就是我了吗？
0: 小米平复一下心情，采访一下徐巨乔。
5: 徐大哥，
6: 哎，你好。
4: 我不太好。但是我想问一下您多大岁数开始练？
6: 我从9岁。
0: 九岁开始练飞斧。
6: 对对对。
4: 那练了多少年了？
6: 就现在也练吧，在家。啊，没事，我家那个墙上有很多板子，每天都会练的。
4: 那您早说，我就没这么害怕。
0: 徐乔呢，号称是中国飞斧第一人。
6: 我是2015年是世界纪录，在世界上飞斧速度最快的人。当时我的最高纪录是0.73一把。
0: 他表演的还有一个特别绝的呢，嗯，但是就需要郭金杰这样胆子特别大的人配合。来，掌声欢迎郭金杰登场。
6: 介绍咱俩来个精彩一点的，刺激一点的。
1: 你精彩了，你是刺激了，我一点都想象不出怎么刺激了。你先说说怎么个玩法。
6: 很简单，飞斧头最精彩是站人，我给你斧头溜边，这哒哒哒哒哒，哎，
0: 就是把你人形包个边。
2: 爸爸虽然叫郭大胆，其实他胆儿有点小，那斧子从他眼前飞他肯定害怕，不然把他眼睛蒙上点。
1: 你蒙我眼睛有什么用、
0: 啊、你不看着就不害怕了。
2: 对，
6: 眼不见心不烦。你放平心情，心情不要紧张，哎，站好，哎，这样一把，这一把，这一把，这一把，这一把，
0: 哎，一共5个。
6: 先让那个郭老师试着一看眼不眼晕，来，晕不晕？还戴眼罩？
2: 哥，你选，你要不愿意戴，让徐老师戴上也行。
6: 我戴你戴呀，咱俩。
2: 对，你选。
1: 我戴呀。
4: 戴上吧，我帮你拿话筒。哎呦。
7: 我这腿是岔开还是并上？
0: 你最好并上，如果岔开风险更大。
6: 你要不要看一眼我？你看看距离。
4: 哦，看看距离。
6: 看看一眼。
7: 你往前走两步，你能不能近点？
6: 好好好好好。
7: 有准吗？
6: 有准。
7: 你这么整过吗？
6: 40%呢？88%。
4: 手别动啊，手千万别动啊，准备好了。
0: 来了啊，第一斧，
4: 好，3
0: 预备
4: 2
0: 走。好，第一斧成功了。第二斧，好，别动别动，好，漂亮，第二斧成功了。
4: 哥，站直。站直，哥要
0: 第三斧头顶心。哇、别往下蹲。
4: 别往下蹲，别往下蹲。
0: 站直，站直。
4: 快站直。
6: 站好，站好，站好。
0: 别动啊，别动。
6: 最后两下，来。
0: 别动啊。
4: 站好。
0: 又一斧，走走走。最后一斧了，成败在此一决，劈脑门。啊！
6: 啊！
0: 哎呀，金姐，你看看技巧准不准？
2: 还有一刀。

0: 后一刀，
1: 哎，脸都变色了，
0: 谁爱来谁来，
1: 脸都变色了，你看
0: 能不能拿张纸给我擦擦汗。
1: 徐志乔五斧命中，精准的
2: 躲过了我杰哥，
1: 对，他这次表演是100%的成功了。
2: 我有一个小小的想法，就是刚刚其实都是固定靶，就是您要是移动靶背斧子
3: 可以啊。
1: 小蔡一点，小米，你知道这个移动靶它跟刚才那不一样，一会儿旋转之后啊，它这个飞这斧子不能碰到气球才叫成功。徐巨桥，中国飞斧第一人，现在开始挑战移动靶。当然一会儿呢，我们的斧子是不能够打到气球，如果有一个气球爆掉了，他就挑战失败。好，挑战开始。

0: 一会儿那个停了之后，咱大家看看它这个斧子飞到了什么位置。就一般的时候转起来眼花缭乱，它能精准的打到这个比较集中的两边的位置。水平高不高？能不能上风碗？
1: 如果登上了风碗的舞台，您将为我们家乡做点什么？
2: 因为我家乡江苏南通如皋啊，它也是咱们中国有名的花木和盆景之乡。我呢就用我手中的斧头，修出更好、更精美的盆景，完了之后铺满咱们丰收的整个舞台。
0: 哎呦，太浪漫了啊！谢谢巨桥。
1: 接下来我们要让大家大饱眼福的同时，要让大家大饱口福，感受一下舌尖上的文化大餐。
0: 那咱们也带他们，让他们领略一下我们这个乡土的味道啊，让你们感受一下滚烫的人间烟火气。
3: 我们是一群热爱川剧的乐子青年，我们向往那一方舞台，五彩脸谱描绘北洋人生，我们也坚守那一份传承，使我们的唱腔响彻巴蜀之地。我们用汗水磨练技艺，用努力展现魅力，鼓声阵阵，铿锵有力。今天我们将带着对川剧的坚守和执着，走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
4: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5: 我叫张敬国，土生土长的灵宝人，从小到大就一个爱好，吃。吃啥？吃灵宝小吃，好吃不好吃，关键看小吃。走。

0: 我们领报小吃一句两句子说不完的。我就想创作一个节目，才丰收集结合的午餐子上配给我们领报小吃，你们就等着流口水吧。
1: 我是来自四川资阳乐至县的，乐至是中国商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蚕桑特色产品。最近我们养蚕旺季，看见大丰收，景色巴适得板哟。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桌丰盛的蚕桑宴，
2: 您看看尝一尝。
3: 哎呦，
2: 这是丝绸之路桑叶藕粉、凉拌桑叶菜、桑果红烧肉，这个是养生粥、桑叶烹蛋、桑叶粉条。
4: 您也是大饱了眼福，您那滚烫火热的人间呢，您的队员呢，
3: 我这边就给你来点乡土味道，来，有请。哎呦
2: 哎呦，
3: 这可不得了了，了不得了，震撼了，震撼了啊！
2: 哎呀，这是什么？
5: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河南灵宝，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0: 我们家乡的特色小吃，
1: 太丰盛了。
2: 来来来，尝尝尝尝。
0: 我将把这一碗灵宝小吃作为丰收宴献给台下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好吗？
3: 我也要把我这一桌残上宴献给在座的朋友们品尝，欢迎大家来到乐至品美食。
2: 看看我们丰收宴也有了，但是呢这个文化大宴还没开始，那我们两组谁先来？
4: 我们先来。
2: 好，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0: 太精彩了，龙哥，好像是把所有川剧的经典都融入到一起了。
1: 哎，尤其刚才给我留下印象的，就是那个变脸那个，
2: 来，
1: 我开始以为是个小男孩呢，结果这都变完了，我一看这么清秀的一个小姑娘，
2: 确实，做自我介绍好不好？
3: 大家好，我是刘子霖，今年20岁了。
1: 为什么选择这个学习变脸呀？
3: 因为川剧变脸非常有特色，我小时候曾经看到舞台上的叔叔阿姨们表演过变脸，我就觉得非常有趣，我很喜欢。
1: 是吧，我们都没看够，能不能自己再单来一段啊？
3: 可以呀。
1: 刚才把脸都变没了，现在怎么变呢？我也不知道。哦，又变回来了。回来了，
0: 哎呦，哎呀，厉害
1: 厉害厉害厉害，这太难了。
0: 你没发现这个舞台上刚刚表演的时候，还有一个特别亮眼的吗？哎，
1: 特别光芒四射。
0: 哎，谁？
1: 我跟你说，小伙多火呀，一直端着火呢。叫什么名字？
4: 廖中心。
1: 啊，今年多大了？
4: 17。
1: 刚才你在这个表演当中啊，给大家留下的这个印象特别深啊，尤其是这灯放在头皮上这段，但是也是没有放大这段表演啊，再来一点呗。
4: 行。
5: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

0: 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醒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2: 嘿，这要在咱们戏曲当中，这就叫丑。
3: 哎，你看他动那个碗，好可爱，
2: 头皮带动。它这碗能移动，
1: 所以是活的。
2: 对。哦，哎呦，从这凳子里钻过去，哎呀，
4: 钻过去，灯还不灭，不碰到凳子，
1: 就是没有顶着灯这么钻都有点难。

0: 嘿，这小碗又回来了啊！好，啊，还得回去啊！这个灯不灭，碗不掉啊！这灯碗不能掉啊！
1: 哦哟，
0: 哎。
1: 其实是在通过这样的方式移动那个碗的位置。
0: 哎，又到头顶心了啊！
1: 哦，
0: 他这张嘴靠那震动，
1: 他特别可爱，配上那个妆，张着嘴这样，可可爱了。
0: 哎呦，
1: 好妖娆啊！
0: 朝天灯是怎么的？
1: 呵，厉害！
0: 哎呀，哎呦，
1: 三起三落，
0: 哎，三起三落啊！一个了，
1: 好稳呐！
0: 两个，
1: 这核心力量太好了！
0: 三个，哎呦！哎呦哎呦，
1: 狮子滚绣球，
0: 身体柔韧性挺好。嘿，真好，
1: 真的特别棒。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2: 你们队也有能人，
0: 谁呀？
2: 鸽子也是打小学习棋，
0: 这样跟小伙学一个，
2: 来吧，
0: 来。
2: 要从凳子底下钻进去，那个
0: 那个能来，
2: 肯定能来啊。
0: 嘿，来啊，白哥呢，这个原来也是咱们东北二人转做科的演员，后来呢又登上了我们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
1: 哦，哎，有点意思，姐稍微顶着他还可以再下去。
0: 行了，看那油别洒了啊！
1: 小心，小心点，小心，头稍微往右一点点。
0: 漂亮，
1: 别抬。
0: 此处有掌声。我跟你说，灯油都洒后背了，他说老热乎了，那能不热吗？非常非常精彩啊！他们刚才这个节目当中呢，这两位呢也成了画龙点睛了，对不对？我想问一问，怎么想起来编排这样一段节目呢？
3: 因为乐至是中国桑都嘛，可以来到我们乐至品尝乐至新鲜的桑果，喝一杯暖暖的桑茶，有空闲的时间来到乐至的川剧团看一下正宗的我们川剧的传统剧目。
0: 这都发出盛情。

0: 邀请了，特别值得亲自到那儿去走一走，感受一下。哎，
1: 那如果咱们登上丰晚的舞台，能为家乡带来什么呢？
2: 我们要把乐至的川剧和我们的蚕桑产业相结合，打造一个全新的节目，让更多人了解乐至，爱上川剧，也让更多的人到乐至来品尝蚕桑宴。
1: 那我们也期待着你们能够登上丰晚的舞台，好不好？好，谢谢，谢谢两位。

0: 伙计们，吃惯了魔秀吃没有？
1: 没有。
0: 好，来家就一起。
2: 猪头子、猪傻子，样样都有。猪心、猪肺、猪肝、猪头，还有猪舌头。你点完一锅流汗，流汗流一手。农家饭、家常饭，油饭还有醋。一年四季的好人都有好。

0: 现在白枪还没有上下领包羊肉烫呢，
1: 能中啊，打我。领包羊肉烫像一神咒，全国没名扬，要想吃的以后那可讲究营养。

0: 我们刚刚唱的这个方言版是咱们灵宝的方言吗？
1: 哎，是灵宝方言和普通话结合在一块儿的。
0: 哦，但是我发现这个灵宝方言有点像西安话，就是那个碟其实是陕西那边的方言，是不是？就吃的意思。
1: 对，咱们灵宝就是豫秦晋三省交界处。
0: 哦，所以它就是这个三个省的方言它都结合在一起了。那这首歌是谁创作的呢？
1: 我创作的。
0: 那怎么会想着创作这么一首歌？
1: 哎，因为中原粮仓地，民以食为天，丰收的老百姓，尤其是夏收刚刚结束，老百姓为了庆祝丰收的成果，我们就想着创作一首蝶变灵宝。蝶就是吃，
0: 同时也是把我们灵宝的所有的小吃介绍给大家，让更多的人认识灵宝，是不是？那如果我们登上了丰碗的舞台，您将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1: 把灵宝美食，灵宝的函谷关推荐给全国人民，灵宝欢迎你。
2: 好，谢谢。
0: 接下来到了我们紧张刺激的投票环节，有请八组竞演选手全部依次登场。
2: 好，今天呢，我们将在现场选取30名观众组成投票团，评出本场人气选手。30位观众将手中的灵宝香菇花束投给自己喜爱的节目，收获香菇花束最多的朋友将成为本场人气选手。有请30位投票观众。
3: 喜欢谁的节目就把花束投给谁。有喜欢我们老爷子，觉得我们老爷子高龄了还能做这么高难的动作特别棒，那就把鲜花送给老先生。很多人都喜欢我们老先生这个绝技，特别厉害，是吧？谢谢您，谢谢。
2: 好，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宣布

0: 场人气选手是
1: 王世川。恭喜恭喜！
0: 我们78岁的王世川老爷子，您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还将获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的选手的精彩的表演呢，也将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为他们点赞分享。
1: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本期的丰收集结号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丰收处处是舞台，
2: 集结号角吹起来，
1: 我们下期再见。
3: 再见。
4: 这里是我的家乡四川资阳乐至，中国丰都的千年蚕桑织就锦绣前程，品一席蚕桑宴，馨香在舌尖绽放。
5: 我们渑池县是秧苕文化的发源地，我们这里有渑池小米、渑池丹参，地理标志产品。
6: 关注丰收集结号，
7: 我们从广州来到了河南灵宝，
8: 我们要上电视了。
9: 丰收处处是舞台，
2: 集结号角吹起来。
10: 我来了，
9: 我们来了。
11: 师兄这次比上次掉下去晚了4秒钟。哇，
0: 进了。我在这个角度已经完全可以看到啊，根本就没有用嘴来沾这个易拉罐。本节目感谢中共河南省灵宝市委宣传部、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灵宝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河南省灵宝市融媒体中心、河南省灵宝市农业农村局、河南省灵宝市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实践基地的大力支持。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0: 难想象。
1: 你看他现在这个背手特别难。
2: 嚯，然后
3: 我天哪！
4: 他们还可以改变方向。
5: 好，我们来保护家宝啊。好，现在金大哥已经是走上软钢丝，马上就要步履向前。

0: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田野欢歌》十一特别节目《田野联欢会》。我们走进的是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欢迎各位！大家好，我是苗林。
1: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包括尔茶。
2: 大家好，我是咱们科尔沁左翼中旗土生土长的白哥。我就看见这几个可爱的小牛牛在表演，你们几个简直太燃了，太可爱了。
1: 他们几个来头可是不简单啊。
0: 是，
1: 他们是咱们科尔沁左翼中旗村 BA 的吉祥物吴小牛，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0: 他们都来源于唐代韩晃的五牛图，而且都有名字呢。哎呦，我提到谁的名字就举个手。广仁、小易、
2: 小易、
0: 有理、
2: 哎，真有理呀、啊！
0: 大志，哇，
2: 最可爱的牛牛。
0: 最后一位可心，仁义礼智信全都聚齐了，这也代表着咱们的中国传统文化，寓意着五谷丰登、平平安安。今天我们的五小牛聚齐了，不仅仅是给咱们节目加油鼓劲儿，同时也是来出考题的。
2: 我的天啊，我告诉你，我就一提到这个出题我脑袋就大，我从小到大就怕回答问题，真的
0: 可不是白回答问题啊。吴小牛还给咱们准备了当地的美食，
2: 那我得卖点力气，
1: 为了这口家乡味儿，那我也得把压箱底的好节目都得掏出来啊。
0: 首先请广仁牛牛来为我们出题。头发，
1: 头发的绝技总不能是比谁头发长吧，或者是谁头发看着细。
2: 这一提头发一下把我包哥就难住了啊，看来要是靠你要吃到美食啊那就难了。提到头发我想起了一个节目，掉发。
3: 这是只靠头发的力量吗？
4: 是啊，这全身的重量都在头发上，
3: 看着就揪心啊。

0: 这是下了个横叉。
1: 这可真是技艺与美的融合呀。
0: 这是抬腿手扶着脚踝，
2: 这个动作我在地面上都完成不了。

0: 什么都是闭着眼的状态下完成的。
1: 又是一个横叉，
2: 真是厉害啊，整个重量全在头发上。
1: 真是像天外飞仙一样啊。

0: 这个高空杂技当中叫什么？叫掉发吗？
1: 非物质文化遗产杂技掉发。
2: 你们在台下欣赏看到的都是唯美、漂亮、震撼，我跟你们完全不同，我就是疼啊。我之前学过抽吊，但是我是用手拽着那个抽吊，那都老疼了。
3: 还有没有比这还绝的？
1: 有，和我弟弟一块演。
0: 哇，空中飞人啊，这是力与美的呈现，越飞越高。红色的绸子和轻盈灵动的姿态相得益彰，太美了。

0: 这个是双脚连接在一起，这个配合太默契了，看得我们是眼花缭乱啊。这得是多么深厚的那种信任默契，才能呈现出这样优美震撼的表演。
1: 臂力要求非常高，
2: 不仅仅是自己身体的重量，
3: 同时还有着旋转过程中
2: 向外的这种作用力，
1: 在空中会把你的体重翻到几倍的重，
2: 离心力。
0: 现在弟弟已经飞身悬挂在绸子上了，然后姐姐在下面也是一个同样的动作，动作整齐划一又优美。

0: 啊，现在是用腰部悬吊在红绸上。仅用双脚，
1: 太棒了！
2: 感觉这个动作啊，是一个比一个更难。
0: 哦，哎呦，这是用牙叼住了。哇！不敢想象，高速的旋转着。
1: 你看他现在这个背手特别难。

0: 精彩了，
1: 太厉害了！哇，
2: 太棒了！
3: 这哪是头发？那么细的头发丝吊着身体转动，这功夫看得我头皮我都跟着使劲儿。
4: 接下来，请出小易牛牛来为我们出题。嘴，
2: 嘴啊。嘴能玩出啥花样啊？那也就是唱唱歌啊，完了说说快板评书之类的呗。哎，说到评书啊，咱这有专家呀，苗林是不是就是特专业评书，对吧？
0: 对呀。
4: 那我说啥呢？
2: 那你看，您是牛牛给出的题，你当然得夸夸我们科尔沁的牛了。
4: 没问题呀，您就瞧吧，二目有神，脑门宽。

0: 两个犄角弯又弯，毛细皮厚肚子大，走起路来慢又慢，四个蹄子八个瓣，
1: 尾巴
0: 不住的甩两边，能拉车能犁田，在高山在平原在牧场在水田处处都能把它见，牛肉香牛奶鲜，它为人类做贡献，老牛精神要发扬，今天五小牛在这儿相聚。哇，
2: 真是不错呀。但是
3: 哎，
2: 我觉得顶多算是一个小才艺。
3: 对，
2: 咱们现在推荐的是什么呀？蕨呀，重在那个蕨字，你知道吗？
0: 那说到蕨，包哥得看您呢。
2: 那那关键的时候还得是靠我老包出马，一个顶俩。哎，我想起来人剑合一那个
0: 赖光勇，
2: 哎，他那个技术我觉得堪称是一绝。
3: 不对，包哥，你是不是听错了？
2: 怎么呢？
3: 人家刚才牛牛给出的题是嘴上的功夫，你的什么人剑合一不跑题了吗？
2: 我知道啊，我告诉你，接下来让你看看什么叫稳如泰山，什么叫意想不到。
4: 啊，现在呢拿了一个球，上面放上了玻璃杯，玻璃杯上看来还要再放东西，我们来看，
5: 放了个底座，
4: 又放了一个杯子，现在是这个球上面有三个杯子，
5: 是三个大酒杯一个小酒杯，
4: 小酒杯加在了第二层和第三层，
6: 有点够不着了都。这个我了解，越往上落越难落。
7: 问题是他落完了之后放在哪，这很重要，是不是还是那贱人？
5: 有可能，一看，而且它现在球它是圆润的，
7: 对
5: 吧？它没有任何的那个横截面。
7: 对，
4: 还要再放上一个小杯子，但现在其实这个高度啊，
5: 自己放都有，
4: 自己放其实是比较困难的。好，放上去了。
5: 二指禅，
4: 哇，用两根手指，哇，这真是巧妙的平衡啊！
7: 这个太难了，这个。

0: 从二指变一指，两根手指变成了一根手指啊。今天还有风啊，风的干扰也是一个影响。
1: 哦，现在它好像要放到手肘上。哇，手肘上把它们顶起来了。
2: 你们还哇，我这大气儿都不敢喘。
1: 这是极致的平衡。
0: 拿线了，
1: 把剑叼在了嘴里，然后
0: 放到剑刃之上。哇！
2: 哎呦，掌声掌声！
0: 这个球啊，它是圆的，它没有任何的横截面，所以非常难。
1: 而且赖老师还能原地转圈，
0: 是要转，还能走，
2: 难上加难。
0: 关键他还不是用手，他是用嘴叼着剑嘛。
1: 赖老师的表演真的是让我们觉得无可挑剔啊，那种安静但是又能镇住八方的那种感觉，
0: 就是他很淡定。
1: 那接下来还有没有更绝的？
3: 接下来我首先挑战在剑刃上面点一个软的气球，然后气球上面加一个酒瓶，针把气球扎破，剑刃截住这个酒瓶。哇，
0: 这听起来就非常复杂。
3: 今天天气有一点微风，然后太阳正对着我的眼睛吃，

0: 气球，还有酒瓶，现在在一条直线上。我们来看，哇！
1: 天啊！
2: 但是戳破，然后。
0: 气球破的那一瞬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本能的被吓一跳的，但他这个时候他要对抗这种本能，然后马上用剑刃把它接住，这个太难了。
1: 你知道我的本能是什么吗？我的第一本能是闭眼，听到一下子我就闭眼。你想表演者如果他闭眼，他不可能接得住的。
0: 我想问问咱们还能再升级挑战难度吗？
3: 我想终极挑战一下，嘴上含的剑刃上点了一路高碑，脚底下站上晃板上面，
0: 来，拭目以待。来，准备上晃管。哇！
1: 观众已经是不自觉的鼓掌了。
0: 我这心已经提到嗓子眼儿了。
1: 是，大气儿不敢出。
4: 拿了个杯子的话，他人是看到斜上方，也不能看他机有那么高嘛，对吧？看斜上方，人头是晕的，对吧？何况在室外呢，还有这云彩在飘啊，风啊。

0: 叼住剑。
1: 天哪！
2: 啊，好晃，好晃！
1: 脚底下在找平衡的时候，全身都在较劲，在各个部位都在找平衡。
3: 对，
0: 这上半身和下半身是两个劲儿，下面是要是不停的在晃动的，然后上面呢反而要非常的安静，所以你要同时平衡这两种状态，我觉得是很难的。
1: 对对对对。

0: 他需要中间找到平衡。哇，
1: 10、9、8、7、6、5、4、3、2、1，挑战成功。
2: 太厉害了，需不需要我们帮您？快拿一下剑
0: 来，师傅
3: 就说吧，这节目牛不牛吧？
4: 好，
3: 这么看来，我们这离着美食啊又近了一步。哎，
1: 包哥，哎，你别高兴得太早，你看人后面还有3道考题没出来呢。
3: 那不也得靠我吗？牛牛，快上来吧！
5: 来，接下来出题的是有理牛牛，欢迎。
3: 手，说到手，那可藏着太多的门道了。
6: 对，
3: 田间地头的各种农活得靠手啊，咱们各种特色手工艺品的制作，哎，得靠手，是不是？
1: 你说这个我不跟你犟，你啥啥你都得靠手啊。但要说能让人瞠目结舌的手上功夫，那我得好好想一想，有啥节目能推荐呢？
5: 哥姐啊，别想了。我来推荐一个节目啊，他的手上功夫啊玩出花儿了。
7: 看得我们眼花缭乱啊，真是花样充足啊，而且啊整齐划一，
5: 转起来好。

0: 咱们今天啊，户外还有风，
1: 风一吹就会影响这个空竹，为他们的表演又增加了难度。
2: 但是对他们来说没有问题。哇！
0: 好天，
1: 来接住了！哇，
0: 厉害！
1: 太棒了！
0: 哦，一根绳，两个空竹。
1: 两个人配合着抛接，漂亮，厉害。

0: 着绳子在那来回转啊，都和鞭子似的。
1: 哇，还有鬼步动作。

0: 跳绳在街。哇哦！
1: 哇，太棒了，太厉害了！
2: 这可怎么玩呢？
1: 长绳也能表演空竹吗？我们来看一看。
0: 哇！哦，绕他身上。哇！哦，他还能跳。

0: 三个人，
1: 难度越来越高。
2: 而且还是两个空竹一起走动
0: 转，
1: 好嘛，转成了电风扇。太了不起了，我觉得个个是能人，个个了不起。
0: 好，哇，
2: 太精彩了。空竹呢是老祖宗留下来的非遗技艺啊，在我们这些姑娘们的手中，可以说把它抖出花来了，抖出时尚范儿，抖出潮流来了。
0: 配合太默契了，尤其是三个人站在一起，然后用一根绳完成空竹的表演，三人一心，这是很难做到了。你们练空竹练了多长时间了？
3: 练了有6-7年了啊。如果说中间出现了一点点偏差，都会导致我们失误。
2: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这三节当中有一节抖空竹，就最上面那个姑娘。那今天在现场能不能给我们来一个升级版本的，就是两节，甚至有可能是三节同时抖空竹？
1: 不行不行，真的不行。你想想，三节他这个手是要固定上个人那个腿的，他拿哪只手再去抖空竹啊？
3: 我觉得您是行家耶。
1: 真的呀，
2: 说到了关窍。
1: 因为他一定是一个人扣着另外一个人的腿的，他只能上面那个人在抖。
0: 要不要做一次这样的极限挑战？有没有这样的勇气？
3: 我觉得我们这个技巧在训练的时候基本上没有成功过，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挑战的话，可能30%-40%左右，我们是拼了。
0: 拼了是吧？
2: 拼了。
0: 来，交给夏雪和她的队友，加油。
3: 我们这个动作全国没有人去练这个动作，因为它太难了。
1: 注意安全，安全第一。
2: 我们现场也是准备了安全绳来保证这个环节的挑战能在一个

0: 安全的环境下进行。好，现在已经开始抖起来了。哇，三节同时进行，
1: 成功率不到30%。
0: 他们还可以改变方向。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还好吗？还好吗，姑娘们？
2: 摔下来的时候我还是挺害怕的。我在高空的时候，旁边没有参照物，然后没有点，就非常的空。我掉下来之后，我觉得我们三个都是有点慌的。摔下来之后腿也更加抖的，其实还挺害怕的，也就是顾不上上面那个人了，自己直接跳下来了。
3: 其实我刚上的时候，我的头发就被踩住了，然后呢，整个人都在仰在后面，想着坚持一下吧。但是呢，最终还是掉下来。掉下来之后，我们三个确实非常的慌，但是我们三个就是非常顺序的调整了一下心态，然后呢，我们想再挑战一次吧。
4: 姑娘们准备尝试第二次挑战，让我们拭目以待。
5: 你看看最下面的几座的姑娘，也就是在体重在80斤左右。
1: 要坚持10秒钟的时间，成功率只有30%-40%。
0: 刚才夏雪讲到了，全国没有人挑战这个项目，因为它太难了。那今天为了确保安全，我们也上了安全绳。来，已经开始抖起来了。
6: 稳住，别动，别动。
1: 现在做最后的准备了。
0: 我们来看，三节全部抖起来了。10, 9, 8, 7, 6, 5, 4, 3, 2, 1，成功！
7: 哎，确实相当的精彩啊！这绝对是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啊！哎，
8: 那咱们继续请出牛牛好不好？
9: 好的，
8: 接下来请出的是我们大智牛牛来出题，脚。
10: 这几位牛牛今天出的题好像都跟身体各个部位相关。你看刚才是手上的记忆，现在又是脚上功夫了，看着没？
8: 要说脚上功夫啊，有这么一位啊，太厉害了。哎，可以说这位乡土文化能人啊，把脚上功夫玩出花来了。
10: 出花来了，
8: 用一句话来形容，他就是不走寻常路。

0: 我现在已经双脚站在了软钢丝上。
1: 这是划水还是找平衡呢？
0: 要找到这个重心和平衡。哇，走起来了。
1: 又转个身儿，他这走钢丝了，走钢板了，我觉得比我这走平地怎么还走得稳当啊。
2: 在平地上行走一般，好似鱼游大海，鸟上青天，随心所欲，不需惩罚。我的天哪，还能够在绳上劈叉！
1: 看看他要干啥啊？蹲这儿，他有什么花活？一个手拽着，发生了什么？翻俩跟头，
0: 一个亮相，哇，太帅了！这个现在是在左右的摇摆摇晃，
3: 我荡起来了，这是在钢丝上可以荡秋千，
2: 它和绳融为一体了，天人合一，不断的操控着绳，然后再用脚发力来回的摇摇晃晃。再来看金泰明，
0: 这是双手抓住软钢丝，然后
1: 两只手攥住钢丝绳，在这倒立。我我
0: 这个太厉害了，
2: 在平地上倒立都很艰难，他居然能在绳上完成倒立，
3: 真的是太棒了。
2: 又是一个旋转下绳，很完美的演出。哎
3: 呀，我们队的金泰明算不算平衡界的天花板？
4: 哎，确实是有真功夫啊！而且我刚才在下面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太难了，我这心就提在嗓子眼儿。因为你看他那个软钢丝就那么细，
1: 这个有多粗啊？
5: 平时看直直的硬钢丝比较多，它的粗度是比我们大拇指还要粗，而我的软钢丝呢，还没有我们小拇指粗，只有0.6厘米。

0: 米，也就是说只有我们平时用的一次性筷子稍微粗那么一点点。哇，
1: 这个绝技我们看起来确实能感觉到很难，但是呢可能我们外行人看不出它具体的这个难点在哪儿，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软钢丝它是有弧度的，它是摇摆不定的，所以站上去它会来回抖动。第二，要常年累月的在钢丝绳上，比方说有时候吃饭睡觉可能都要在钢丝绳上来练习。
2: 金老弟，你这有点不太现实，我只听说过一个人在钢丝上睡觉，那就是《神雕侠侣》里的小龙女。古墓派的神功
3: 还真是。
0: 你知道吗，我们老家人都称我为小龙男。
4: 小龙女
0: 会在钢丝绳上睡觉啊。我是小龙男，我也可以在钢丝绳上睡觉。
3: 真的假的？
0: 不止可以睡觉，我还有更加有难度的动作。
4: 来，有请小龙男。
2: 这是要睡觉了吗？
3: 怎么样？哎呦
1: 还挺舒服躺的。
4: 昨晚睡得怎么样啊？今
3: 天哇天了
1: 高速旋转。
3: 哇，哎，不仅能睡觉还能转，
4: 这就是做噩梦了，
1: 完全的融为一体的这种状态。
4: 对，天人合一了。我在钢丝上倒立吗？
1: 这是要倒立吗？现在是头顶住了软钢丝，
3: 该不是两只手都要放开吧？
2: 这不行啊，真不行啊。这不行啊。
1: 这个传说中的武林绝学哈，还有更绝的吗？
0: 我想把我挑战的负重走钢丝现场带给所有的朋友。
4: 多少斤？
1: 多少斤？
0: 150斤的重量。
4: 能不能超过150斤？比如说我找两个成年人，200斤左右。
0: 我没有把握呀。
4: 要不要挑战一下，在我们丰收的舞台？
0: 我也不知道谁有100斤呢。
4: 俩女士怎么样？
1: 啥不是？
4: 因为我和贾旭明体重肯定都比你们俩要重。
1: 挖坑挖到我这儿了。
2: 他们两个女士我是同意的。
4: 金大哥同不同意？
0: 就尝试一下。
4: 大家想不想看？
0: 来，你俩像坐秋千一样啊，坐上去，然后两位助理把这个两位美女给慢慢的拖上去。

0: 动手。来，给家宝和静姐掌声鼓励一下。
1: 家宝已经开始真是打心眼里的在发颤呢。
0: 金大哥准备走上软钢丝。加油！加油！好，上来了！金大哥，加油！加油！嗯，得缓一下。
2: 说实话，今天太热了。眼睛里全是汗，我再调整一下。来吧。
0: 好，家宝和静姐都已经坐上去了。
1: 两个手拽好绳啊，
0: 保护好。
2: 来吧，所有朋友，掌声加加油啊！
0: 来，金大哥加油！来保护，保护，保护，保护，保护。好，我来保护家宝啊。好，现在金大哥已经是走上软钢丝，马上就要步履向前。得找平衡。

漂亮。倒走，倒退。哇哇哇！这荡起来了，再荡秋千一样。

0: 你觉得呀？这不是走钢丝，这分明是在钢丝上跳舞呢啊！
1: 好，话不多说，最后咱们请出可谢鸟鸟来为我们出题，全身，
0: 这是要把浑身的本事啊都得亮出来了，看来得是压轴的大节目了。
2: 你这么说，我倒想起一个人来，他真的是把全身的力量、柔术、平衡、技巧于一身，而且呀，这个人特别可爱，
3: 特别可爱啊，
4: 姿势很潇洒，
5: 非常自信，就是哪吒。
6: 有一些顽皮可爱，其实我们不仅是有绝技的，而且有这个对于角色的这种表演，
5: 不仅有绝技，还有演技。现在是第三把椅子了，你看咱们就是有实力，特别的从容。你看看，
2: 你看看，
5: 这个难度真的很高，它这个身体的这个折叠程度。
6: 几乎刚才我觉得已经完全折叠过去了，目前看我们还是非常的自信。好，第四把椅子，
0: 这样加的话是不规则的呀，之前都是板板正正的，
5: 现在突然换了一个方向。哇，又是一个体操的动作，而且是用手掌撑着，撑在上面的一个黑色的小台子上。
0: 这在游泳吗？他这腿啊，比我这胳膊灵活多了。感觉他的四肢非常的灵活，想让他去哪个地方就去哪个地方。哎，现在是一只胳膊支撑，手和另外一只腿，然后进行一个配合。
5: 而且这个随着椅子的高度的增加，并没有减少这个动作上的难度，反而动作上的难度是有增加。你看这个动作，一只手撑着，撑起全身的力量，同时腿部还有一些这个舒展的动作。而且我觉得它有一定的那种滞空感，
0: 对，
5: 是吧？在空中的那种身体那种舒展。
0: 哎呦，就是鸟上青天。
5: 哇，太棒了，太棒了，瑶瑶。
0: 看来冲咱们笑呢，证明人家非常的轻松自然。
5: 看能否再加一把椅子，这把感觉叠放的难度要更高。我没看错吧？是只有一个椅子腿。
0: 对对对。
5: 做一个这个衔接和连接。
0: 给我们的小哪吒加油！
5: 现在已经抬起了两条腿，还是双手倒立。 然后腿啊，这是，哇，在空中可以变换各种动作和姿态。我天，他这个腰，腰马合一啊，身体的这种舒展，哇！
0: 要换手，
5: 一定注意安全。哇，来，朋友们，掌声啊！
0: 现在是单手撑起全身的重量，而且非常稳，特别真的像这个哪吒从天而降，
5: 是有点那个突破天劫的意思了啊！要挑战最大的难度，好似
0: 如大海鸟上青天，
5: 不拘惩罚，随心所欲，对自己身体的那种掌控力、掌控度太强了，
0: 眼神当中也很顽皮。

0: 14条板凳啊，罗老师要把这24条板凳顶起来。哇，刚才顶的是5条板凳，现在直接是数量翻倍，
1: 板凳龙的一个造型。哇，就顶在了头上吗？
0: 罗老师稳稳将24条板凳顶在了头顶，
1: 太厉害了！
2: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3: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呀？
4: 58。
1: 完全看不出来，你看这个罗老师身形健硕，你看这肌肉。
0: 不是，哇，罗老师的这个胳膊比我大腿都粗啊！
3: 真是粗，不是假粗，来比比，来比比，来比比，真是粗。
0: 刚才您顶了24条板凳，多少斤？
4: 接近70公斤吧，这个。
0: 70公斤，140斤，比我都沉。
1: 您最多能顶起多少条板凳？
4: 36根板凳，180斤，叠起来有2.5米，宽度是4米宽，4米多点。
1: 您的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能保持多长时间？
4: 81秒。既然来到这个舞台，我就把我最好的一面拿出来，争取打破这个吉尼斯纪录。
0: 来，把舞台交给罗老师，加油！
4: 今天挑战有点难度啊。
0: 对，今天太阳比较大啊，
4: 太阳直接照眼。
3: 对，
1: 我们即将见证罗老师在我们今天丰收舞台上要突破他自己的吉尼斯世界纪录，36条板凳拼起的丰收龙，同时在头顶保持超过81秒。呀呀！这36条板凳大概是180斤重。
3: 罗老师，我为你加油啊！
4: 好。
0: 气沉丹田，
3: 要起来了！
1: 在逐渐的将这个丰收龙撑过头顶，现在已经举起来了。
0: 找到这个角度，
3: 避开太阳，那个太阳光太刺眼。
5: 我都帮他使劲了，
1: 是，全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们的丰收舞台上，来看罗老师今天在我们的现场能不能突破他自己的世界纪录。
6: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1: 来看罗老师今天在我们的现场能不能突破他自己的世界纪录。
0: 好，好，计时开始。
1: 太震撼了，而且罗老师现在在缓缓地移动，
0: 不断的调整方向，一定要稳住。
1: 他在向大家全方位的展示，
0: 已经过20秒了，
7: 加油！
3: 我开阳光还好一点。
1: 36条板凳拼出的丰收龙，
0: 罗老师很聪明啊，给背向阳光。过了半分钟了。
1: 哇，我觉得现在在阳光的照耀下哈，是非常容易影响他的视线，影响他的判断的。
0: 50秒，哇，我的这个鸡皮疙瘩已经起来了，一起来为罗老师加油，罗老师加油，
3: 加油，罗老师
0: 加油，加油，1分钟。
3: 又进入了阳光照射的区域，现在是不是已经70秒了？
0: 来，75秒。

0: 十秒，
1: 八十秒了，
0: 八十二秒挑战成功，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
1: 来，我们看，
0: 继续坚持，
1: 吴老师还在坚持，
0: 一分八。

0: 龙高高的顶在你头顶上，并且100秒以上的时间。
1: 朋友们，101.96秒，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
0: 太了不起了！
2: 向您致敬啊，太了不起了！
0: 我觉得以罗老师的身手来看，应该不止这一项绝技，
3: 还会那个双人力量。
0: 那今天能给我们展现一下吗？
3: 搭档没来。
0: 哦，搭档没来，
1: 没事儿。你们那不是有小哪吒吗？
2: 一老一少首次合作。
1: 哦，直接把哪吒托举起来。
0: 啊，非常顺利的完成了第一个托举动作。
1: 这也是力量与柔性的一种结合，刚柔并济。
0: 丝毫看不出来两位是首次合作啊，感觉很有默契。
2: 第二个动作。
1: 哇，有点倒挂紫金钟的感觉啊。哦呦，
0: 哇，这个很有难度啊，
1: 这腿直接掰过去了。
2: 我跟你说，今天的这个太阳光对于做高空表演的人是很有影响的。
1: 是
0: 是人桥的感觉。接下来我们是第四个动作，加油！来，我们把掌声送给二位的首次合作。
2: 哎呦，这要放平吗？
0: 哇，还要升级这个动作的难度。
1: 58岁的罗老师还能把腿蹬起来，
2: 掌声在哪里？
0: 太棒了！
2: 这是我们两代杂技人之间的一个传承，只有平时的扎实的基本功的训练，才有今天的临时搭档，却能够异常圆满的一次表现。哇哇，
0: 这个动作难度太高了，太棒了！
4: 今天的节目看得让人热血沸腾，不管是悬空吊发表现出的惊险花样，还是软钢丝上走出的灵巧步伐，每一个节目都让人大呼过瘾。哎，
5: 这才是真正的绝技乐翻天，既有乡村达人的超绝技，还有咱观众朋友的欢声笑语。
4: 今天的节目就要跟您说再见了，其实还有很多藏在田间地头的绝活绝技还没来得及亮呢。
1: 别着急啊，11假期正热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6: 不见不散。
7: 本节目感谢中共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左翼中旗委宣传部、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左翼中旗文化和旅游局、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左翼中旗融媒体中心、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左翼中旗乌兰牧旗的大力支持。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3: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4: 秦腔都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5: 一定把秦腔

0: 我这一辈子两个小单院两个小房都没挣着。
1: 求助人尤桂芝家住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孤家子镇小宽社区。2025年年初，小儿子宋立波竟无端把存放杂物的仓房给砸了，
0: 那砖都砸稀碎，给我那窗户都砸稀碎，那还有窗框呢，都碎乎了。
1: 老人要求小儿子将仓房恢复如初，小儿子却置若罔闻。70多岁的年纪，没有能力自己修缮，无奈求助栏目组。
0: 恢复洋砖也行，他就是给我钱也行。
1: 根据求助信息提供的地址，编导来到梨树县孤家子镇小宽社区，找到求助人尤桂芝。
2: 当时他没说是为什么砸那个仓房是吗？
0: 不知道，没说。
2: 就是你他砸的时候，你看你听见？
0: 我看着了，我不敢去当去，我去当他一大铁锤给我打死呢。我没敢当，我就瞅着让他砸了。
1: 仓房虽旧，却也是老两口多年来的心血。小儿子这一举动让尤桂芝又气又急，却又无力阻拦。对于尤桂芝提出的修缮仓房一事，小儿子无动于衷。
0: 就他住那大房，他没添一块瓦，没添一块砖，都我们老两口盖的，完还给他娶的媳妇。
1: 目睹仓房被砸得不成样子，尤桂芝胸口就像塞了团棉花，憋闷的难受。
0: 有几个亲母子这么干的，我的妈亲呢，给我打稀破烂呢。
1: 尤桂芝认为，小儿子这次砸仓房绝非偶然，恐怕是冲着院子和房子来的。
0: 他砸碎就想要他要过去，情愿过去。
1: 为防小儿子下一步动作危及自己的住房，尤桂芝只好将小儿子起诉到了法院。承办此案的是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人民法院孤家子人民法庭的法官邹昌正。
3: 尤桂芝老人他到法庭诉称，称其三儿子把他的仓房给砸坏了。老人的诉求也很简单，就是排除妨害，恢复原状，把仓房修理好。
1: 凡事有因必有果，为了了解案件详情，法官先到尤桂芝家实地走访，并查看仓房现状。
0: 这一开始砸这嘎的，给这板都给我砸碎乎了，砸这个这板都给我砸碎乎了，砸这嘎的完了就砸这仓了。
4: 你说原来是那个做驴草棚子，就是这个
0: 啊？对呀，喂驴草料都搁这里。
1: 尤桂芝口中被砸坏的仓房，原来是早年建在房后存放驴草的棚子，如今老伴年迈，不再收废品，驴也不养了，草棚便改做了存放杂物的小仓房。
0: 不给我修这一样吧，我就得超掉钱
4: 啊，
0: 200块钱下不来，我得雇人啊，雇人只整啊。500块钱吧。
1: 尤桂芝提出的修缮费用着实不高，诉求也合情合理。法官本以为解决此事并非难事，可当法官回到屋内让他放宽心时，尤桂芝才道出内心真正的担忧。
0: 他一开始吧朝我们俩要这身份证带6岁那钱的卡
4: 啊，
0: 完了我就没给他
4: 啊，
0: 就用这他给我仓都着了，人说是他的，连我这个房子在我这半拉当院都说是他的。我就不给他，就用这我才起诉他的。
1: 尤桂芝表示，起诉小儿子修缮仓房只是表象，他真正的目的是想明确仓房的归属权。
4: 我看你们这个应该是一个院吧？
0: 我大儿是这边
4: 西院，这边是老三，那边是大。
0: 对，这边就是我，我就是要这仓，要这半拉当院子混这仓房，剩下旁啥不说。
4: 那他娘，能不能跟你老儿子和解和解？
0: 我不跟他和解，没有和解余地。
4: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他跟我逼这样？你说我这脸都丢尽了，我咋出这门啊？我就要回来就拉倒。
4: 就是你看现在吧，那个破坏一部分，他本身是个驴草棚的，按你说的意思，是不是？本身吧，那个就很破旧了。然后现在还砸坏了一部分。如果说在其他的位置，在临近的位置再重新修一个，

0: 你看行不行？
1: 你说带个旁边修一个？
0: 对，
1: 那工程多大呀？不，谁能整啊？这蛤蟆一天比一天忙嘞。
0: 那老三在旁边给你出钱再修一个呢？
1: 他能干不？不行，我不用他修。
0: 修一个更好的。
1: 他修好了不成他的了吗？我可不干。
2: 小儿子砸仓房是否真如尤桂芝所说是为了占为己有呢？
3: 您母亲呢，之前到法庭主要的诉求就是希望能把这个破损的这个地方的仓房啊，给它恢复起来。
4: 恢复不了。
2: 随后法官和宋立波回到屋里详细了解砸仓房背后的隐情。
5: 这个东西院是我自己的，我这东西我个人想动一动跟他有什么关系？
2: 宋立波说，父母现在住的房屋和院子本来就是自己的，占有一说是无稽之谈。宋立波表示，早在1999年结婚时，父母就将现在居住的房屋抵给自己，充当了彩礼钱。
5: 除二人现居住的房屋外，同时包括西侧仓房、砖瓦房及院落，其他子女不得以任何借口无理来取闹。完了，我爸跟我妈签的字画的押。
3: 也就是说，你认为在你结婚之前，你父母将这个院落以及现在这个大房和旁边的小房都作为彩礼？
5: 对，给我彩礼
3: 啊，已经给你了。
2: 随着走访的逐步深入，法官察觉到双方争议的核心聚焦在老人的房屋与院落的归属权上。砸仓房不过是双方矛盾激化的导火索，而这一关键问题需一并解决。随即法官再次找到尤桂芝。
3: 当时把房作为彩礼给你三儿子，
1: 就一个大房子啥也没有，他也没添一块砖也没添一块瓦，都没老两口盖的。那个该咋是咋的，那个吧是我们打一把先搁人住，完这以后娶了媳妇娶了，完了就不跟他搁一块儿，搁人就给这小仓子大铺炕收拾。我们两个那是我们两个就搁这屋住，不也挺宽敞也挺好的。
2: 尤桂芝说，当初老两口给小儿子盖新房娶媳妇儿，哪能想到小儿子现在拿彩礼一事儿来掰扯。平复心情后，尤桂芝从柜子里翻找后拿出一份协议书。
1: 你跟大伙看看，仓房混这个土地都带了，这有那个他两口签的字儿，论的收养。我们归火那这是他张了给归的火。
3: 所谓的归火是东北农村的一种说法啊，归就是归谁的意思，这个火是伙伴的火，其实也是伙食的火啊。那么归火的意思其实就是和谁在一起吃饭，那么翻译过来就是说和谁在一起共同生活，也就是说由谁来赡养的意思。
1: 养活我伺候我们老两口子，我这当院或者仓房还有大地我就给他。归完人家还不朝他要养老费，完有病吧还人家给掏钱扎过。
2: 尤桂芝告诉法官，这份协议书是2024年年初经亲属见证全家同意签订的。协议书上约定，父母由谁赡养，那么父母名下的1.2晌土地就由谁耕种，父母百年之后土地承包权就归实际赡养人所有，与其他子女无关。另外法官还注意到协议上还有一句房屋土地随老人走这样一行手写的内容。
3: 这行字是后天的吗？
1: 不是，就是归火那天一天签的，一天写的。
2: 尤桂芝表示，自签订协议之日起，按约定履行的一年多时间里，小儿子曾试图将老两口赶出现在住的房子。
1: 他以前当我这说啊，妈你归我跟我大哥跟我大哥归火了，你咋不上我大哥那边去？我说上那边干啥呀，我这搁这屋乐着起就着起，乐着躺就着躺，没人管。乐咋地都行。我说我就上他那屋吃点饭去。他撵过我两回我没过去。
2: 母子俩各执一词，原本清晰的案件调解陷入错综复杂的困境。法官不得不再次找到宋立波求证协议书上手写的房屋和土地随老人走他是否知情。
5: 往我家里，我家里，我说那啥，我说我得看看说你给老人养的啥程度。

0: 宋立波说，归火这件事儿由自己一手张罗，房屋和土地随老人走这行字也是自己要求加上的。
1: 为了老人，我说房子给你了，我说无所谓，但是我爸呢一听说这房子给他，完就跟我说，三儿啊，那房子跟着啥东西都是你的，我们只他养呢他就养，他不养呢，你再拿另打算。我说不了，我说就不差那个破房子，我说值多少钱呢，我就认着，我说拿，我说给他房子写，我说给他。完我爸呢就生气了，他那我不拿了，你也别给我归了，我搁院子我们搁过得了。
2: 啊，这你爸当时说的。
1: 我爸说那你这东西是你的，不是说他，我也不能说谈一个像一个的，没拿说说上你大哥那去了，归你大哥，完我灭你说话，那能行吗？我就到啥时候一碗水端平啊。
0: 宋立波说，父亲希望一碗水端平，强烈反对自己把房子给大哥，也因此就没在协议书上签字，而自己只想让父母安享晚年，协议照常履行，但是实际上自己存在对大哥考察的心思。
1: 活也归完了，现在我嫂子呢要我的当院，要这个厂房，我现在我不想给他了，因为啥呢，他对他们俩对他老人不是太那啥呀，说咋地咋地，我大哥说辞我爸辞我爸，为啥我的财产我非要给你呢，这东西我不能给了。
3: 在两位老人归伙的时候，协议当中对很多的问题其实约定的或者说表述的并不十分的清晰啊，从而埋下了隐患。
0: 而就在法官打算第二天再给一家人做工作时，意外发现仓房的另一侧也被宋立波砸了，仓房摇摇欲坠，如同一家人的关系在这场纷争中变得岌岌可危。为了找到更妥善的解决办法，法官决定跟尤桂芝的老伴宋富单独聊一聊。
2: 身体挺好的？
4: 还算，这就算挺好，挺好，我个人交税就是个人知道。
0: 宋父听力不太好，法官得贴着他的耳朵说话。
2: 老三结婚的时候给彩礼当时是怎么商量的？
4: 我是一家之主，我说那你把我跟他打，我没有钱给他说媳妇，那这那，但是老人有儿女成家的责任，我说把这大房给你吧，老人了。完他就问我，那咱俩上哪儿住去，我说咱俩住厂房。
0: 宋父觉得小儿子住的大房是抵彩礼的，和自己与老伴住的小房无关，不过对于老两口当前所住房屋的归属问题，宋父心里也有一杆秤。
4: 这个房呢，我这么想的，来人呢包括亲属在内，大伙平，能值多少钱让我老人给了钱儿，就算他买下了。
2: 你说让老三拿俩钱儿把这房买下，那这钱给谁呀？
4: 给老大呗。
2: 这房是你的房，现在你在这儿住，为什么钱给老大呢？
4: 因为我归他那儿了，这不归他那儿了。
5: 你归他那儿，就房就给他得了吧，你给人钱干啥呀？
4: 就是不给他的话，也得咱俩自个儿揣着，不能不要。
5: 我不同意啊。
4: 不要的话，你不等于白给人家了吗？白给他了吗？但我老人没养老，不正事。
0: 宋父说，手心手背都是肉，自己也只能尽量不偏不倚。当初选择由谁来赡养时，自己跟老伴的意见那是大相径庭。
4: 因为我上我二儿去，他不去，说搁这嘎一样，这嘎近，搁老的归老大这吧。那他就我说那咱俩不能分开，是归老大就归老大，就这你归。
0: 在门外的尤桂芝听到老伴儿对房子归属以及日后生活的规划与自己背道而驰，情绪失控，嚎啕大哭。
2: 大娘，
5: 我知道你说了你什么。
3: 因为两位老人的意见分歧，埋下了两个儿子或者说兄弟之间发生进一步矛盾的隐患。老大爷的意见是他们两个人的居住的小房实际上和老三是一个院落，是在一个集体土地使用证上，

0: 老大爷感觉到，如果说将该院落的一半啊给了老大，那么老三的院子就剩了一半啊，老爷子感觉到于心不忍。
1: 在分别与老两口和他们的小儿子沟通了解后，法官发现所有争议的焦点都绕不开大儿子宋长海。那么宋长海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为了从根源上化解这一家人的矛盾，法官决定前往宋长海家中一探究竟。
2: 我跟你说，不归火他不是能管了吗？
3: 啊，
2: 这是归了火就找不着他了吗？
3: 全不管了，
2: 就不用找人家管
3: 看病。嗯，老爷发烧，全是我事儿，人跟他哥俩啥事没有了。
1: 宋长海说，父母平时爱待在自家，三弟张罗归火不过是以外出打工为由，不想操心父母。法官正准备继续聊，邻居来借东西，宋长海便出去了。妻子刘玉华接着与法官交谈：
0: 我来这的目的是处理砸那个驴圈的事儿。
4: 嗯。
0: 但是我通过这个事儿了解到，矛盾的根源是因为这个半老院那个仓子的根源，病根在这儿呢。
2: 老人到哪儿，这个当院跟这个房子走哪儿归哪儿嘛，我们就这一个条件，再别的条件没有。
1: 刘玉华说，当初签协议的时候特意强调房屋和土地随老人走，而且刘玉华告诉法官，婆婆乐意在自家养老，自己也尽心尽力的照料，从未怠慢。可三弟却一直强调公婆住的房子是他的，说是当年结婚时用来抵彩礼的。为求真相，自己还特地找三弟前妻确认过此事。
5: 我们那个时候就说那个房子给我订彩礼，也没说有那个仓子和那个当院的事，没提那个。
1: 随即法官把宋父的想法告诉刘玉华，看他是什么意见。
0: 所以老头的想法就是说，两头都是儿子，一个大儿子一个小儿子。然后这个事儿你说如果说房随老人走，把这个房给你家，老三生半儿子，他心里过意不去。如果说这个房给老三，不但给你家，跟你家，跟老大，也有点交代
2: 不下去，
0: 不下去。所以老头心里边就有点矛盾。那你怎么看待这个事儿呢？
2: 那我看不了，我就意见他，他归我这，我。他这玩意儿就得归我。
0: 这问题就来了，你多次说过说跟你不发生关系，又多次表明这个院你家必须得要。
2: 嗯，
0: 这怎么能不发生关系呢？你要说这个院爱谁要谁要，我不要，那是与你家不发生关系。
1: 宋长海、刘玉华夫妻的态度很明确，不参与老人和宋立波之间的纷争。但是如果老人归自己家赡养，老人的房屋和土地承包权就得按协议约定归自己家所有。
0: 本来是老太太和老三之间的矛盾，那现在成了老太太、老三还有
2: 你家。那我们现在就咱就跟你说那比方，我们现在不能出头，要出头那宋三跟我们这得一辈子的怨恨。
0: 对，
2: 你明白不明白？
0: 对，通过这几方的了解啊，嗯，特别是从老大家了解情况以后，我认为，矛盾是由多个原因造成的，不仅仅是两位老人之间的矛盾，也不仅仅是母子之间的矛盾，还存在着兄弟之间的矛盾。那么可以说，母子矛盾、夫妻矛盾、兄弟矛盾，都纠缠在一起。我们感觉到调解工作可能要存在很大的困难。
1: 老人的二儿子宋长江住村东头，对父母赡养及房产争议坚称与自己家无关，嫌家丑外扬丢人，无论如何都不参与。
0: 通过多方的了解，我们感觉到老大娘到法庭起诉其三儿子砸仓房的事儿，其实只是矛盾的表象，根本的矛盾主要还在于老大娘和其三儿子之间，以及老大和老三之间，因为两位老人所居住的房屋以及相对应的院落归属的问题，或者说使用的问题。
1: 找到问题的主要矛盾和主要原因之后，法官等一行人于2025年3月5日下午来到姑家子镇小宽社区居民委员会，安排双

0: 双方进行面对面调解。
1: 该咋是咋的，这爷们都在这嘎。他要不给我小昌着了吧，我跟这两个孩子都合计了、我说给他让几个肉、他那边小、完他给我昌着着了，现在我半拉我都不让他。一分一毫我都不让他。
2: 你说昌不就是驴圈吗？
1: 哎对，就房后给我砸坏那个。他要工厂上他隔壁那面绿去，别搁我这面绿。我这面是一分一毫都不让他整。
2: 我说一下那个法庭我个人的一些想法啊。法庭处理这个事的想法非常简单，就是按照一切有利于两个老人养老、生活起居、享受幸福年幸福晚年的一个思路。目前来看，最方便，我认为还是在老大这最方便。为什么这么讲啊？第一个是，就是说目前已经在这个归伙归到老大这已经一年了。目前这一年，一看这个归伙的问题还挺好，啊。老太太老头也都能接受啊，老大那个两口子那个照顾的也不错啊，而且关键住得近，所以归到老大这儿吧，本身我感觉还是比较合理的。然后现在主要的问题焦点就还是在于这爸俩的院子上，这一院子老人现在没呢，还健在呢，还能把个院子把个小房给混没了吗？所以这个问题那就是两个老人的，什么时候等两个老人百年以后了，到时候他这个权属该谁是谁的。现在就争这个爸俩小院干啥呀，老大呀，
3: 你说
2: 啊，
3: 你
2: 说。所以我想法就是说，你父母在你那儿，他们两个还挺愿意在你那儿的，在那儿行不行？
3: 行，
4: 就是归老头老太太可以。
0: 结合前期走访收集的意见，围绕老人赡养和房屋归属问题，兄弟俩初步达成一致意见。不过小宽社区党支部书记苏建祥提出了不同意见。
5: 社区主任提出了一个建设性和具有可操作性的一个方案，他认为既然两位老人已经归到了老大处，也就是说既然两位老人由老大赡养，两位老人已经不和老三在一起共同生活，那么两位老人所居住的房子以及相应的院落就给他弄清楚啊，就给他隔开或者说进行分割。那么这样一来呢，就把当前的矛盾解决掉，也避免以后因为院落的归属和使用问题再次产生矛盾。
6: 现在这个事儿吧非常明确，第一个事儿，你现在你宋二接老太太能接去吗？老太太接不去。
7: 对，
6: 你宋老三接也接不去。
7: 对，
6: 人家就想给老大这儿，人东西就将来就给老大，
2: 基本上就不会变的。
6: 对，
8: 跟我讲，你有多大的涵养，你有多大的积多大的德，而且你能养活老人，就现在你有一百个错，我认为你还是行，听明白了吧？
2: 百善孝为先。
8: 说你对，说啥明白？
6: 我的意思就是，今天把格给他画，画开之后，这俩都在这儿呢，就等到一画完事儿。你该修墙修墙，你该加账加账了呗，该挖沟挖沟，线儿往上一扯就完事儿了，很正常这东西。你愿遇大棚遇大棚，你愿干啥干啥。
9: 老三要是退一步，你也退一步，在老三的同意下，你让一步，把这事解决了。咱书记都说了。就差这点焦点，
2: 对，
9: 就这点焦点，通不值几个钱的，
2: 就给他那
9: 啥，不是别人，也是你亲儿子，
10: 就是胡弄，都给他，胡弄不要，全给他。
2: 啊，你意思丁小房啥齐？
10: 小房
2: 大
10: 钱，
2: 胡弄他不要。
11: 不行，你看那房，我现在给他俩钱，
2: 我
11: 因为啥？他是老了，我也没办法了，
2: 我没别的特好的办法了。
6: 你看看，这不就好办了吗？
2: 行不行？我现在我咋的我都认了，因为啥？他是生我养我的父母。
0: 念及血浓于水的亲情，也为了让父母往后的日子能够安心生活、舒心度日、放心养老，兄弟二人各自做出了一定妥协，最终达成了和解。
5: 由归之老人给夫妻三儿子3000元的院落分割款，其三儿子给付老人因为砸坏仓房的损失1000元。
0: 调解结束后，法官一行人随宋家人一起按约定划分院子。子女应将老人的晚年生活摆在至关重要的位置，摒弃个人的矛盾和恩怨，用心给予老人安稳幸福的晚年。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赶紧跟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你都不去哪儿啊？
8: 怎么着？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1: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国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优倍多羊乳粉，匠心品质，卓越品牌，值得信赖。全屋定制，工厂直营，画派慕上。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13: 夏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夏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夏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夏大忙，挥镰开仓岭，夏收正当时。

我是徐巨桥，我从小就喜欢武术，也从小就练习武术。长大后啊，我也在剧组当过替身。后来偶然的一个机会啊，我就接触到了飞虎，我就被他吸引了。这精准的投掷、瞬间的判断力、力量、距离的掌控，都让我着迷。我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世界纪录。

0: 胆子特别大。接下来呢，就给你俩个机会，你手里拿个气球，站在板子这儿，你让我们巨桥给你飞一会儿，怎么样？
1: 我已经要晕过去了，我不跟你们开玩笑。这个风一吹，万一……
2: 小米，你不用害怕，老徐特别有准儿。

0: 漂亮。哎呀，
1: 都没有给小米紧张的机会。
2: 小米还没准备好呢，这气球就破了，
1: 已经破了。
3: 小米都哭了。
4: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气球就爆了，而且我真的被吓了一跳，所以那个眼泪就不由自主的就流下来了。
3: 小米不是演的，小米真害怕，谁不害怕？那大斧头嗡一下就飞过来了。
5: 不是说你来吗？
0: 那我要来，那哭的不就是我了吗？
6: 咱俩来个精彩一点的，刺激一点的。
0: 你精彩了，你是刺激了，我一点都想象不出怎么刺激了。你先说说怎么个玩法。
6: 很简单，飞斧头最精彩是站人，我给你斧头溜边，这哒哒哒哒哒，哎，
1: 就是把你人形包个边。
3: 他吧虽然叫郭大胆，其实他胆儿有点小，那斧子从他眼前飞他肯定害怕，不然把他眼睛蒙上点。
0: 你蒙我眼睛有什么用？
1: 你不看着就不害怕了。
3: 对，
6: 眼不见心不烦。你放平心情，心情不要紧张，哎，站好，哎，这个点一把，这一把，这一把，这一把，这一把，
1: 哎，一共五个。
6: 先让那个郭老师试着，一看眼不眼晕，来。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还戴眼罩？
3: 哥，你选，你要不愿意戴，要徐老师戴上也行。
1: 对，
6: 我戴你戴呀，咱俩。
3: 对，你选。
0: 我戴呀。
5: 戴上吧。我帮你拿话筒，好不好？哎呦，
7: 我这腿是岔开还是并上？
1: 你最好并上，如果岔开风险更大。
6: 你要不要看一眼我？你看看距离。
5: 哦，看看距离。
6: 看看呀。
7: 你往前走两步，你能不能近点？太远了。
6: 好。
7: 有准吗？
6: 有准。
7: 你这么整过吗？
6: 40%呢？28%。
5: 手别动啊，手千万别动啊，准备好了。
1: 来了啊。第一幅走。好，第一幅成功了。第二幅。好，别动别动。好，漂亮，第二幅成功了。
5: 哥，站直。站直，哥要。
1: 第三幅头顶心。哇！
5: 别往下蹲。
1: 别往下蹲，
5: 别往下蹲。
1: 站直，站直了。
5: 快站直。
6: 站好，站好，站好。
1: 别动啊，别动。
6: 最后两下，来。
1: 别动啊。
5: 站好，站好。
1: 又一幅，走走走。成败在此一举，劈脑门儿。啊！

0: 我有一个小小的想法，就是刚刚其实都是固定靶，就是您要是移动靶背斧子，
1: 可以啊，
2: 小菜一碟。徐继桥，中国飞斧第一人，现在开始挑战移动靶。当然一会儿呢，我们的斧子是不能够打到气球，如果有一个气球爆掉了，他就挑战失败。好，挑战开始。

漂亮。现在你很难看到啊，一会儿那个停了之后，咱大家看看它这个斧子飞到了什么位置。就一般的时候转起来眼花缭乱，它能精准的能够打到这个比较集中的两边的位置。水平高不高？

0: 在与世隔绝的大山深处，有一种特殊的养蜂方法。
1: 古法养蜂
2: 啊，对对对。
0: 求助户辛勤养蜂，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2: 这个针尖蜂，
1: 这个巢皮更少，蜜蜂更少啊，
2: 这都不正确吗？
0: 来到专家基地，是什么样的味道竟让帮小妹难以忘记？
1: 又甜又香又顺滑，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蜂蜜。
0: 预知详情，敬请收看《甜蜜的危机》。提起秦巴山区，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层峦叠嶂的大山和郁郁葱葱的植被。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把养蜂取蜜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梁家斌养蜂已有5年，从来没有出现问题的蜂场，最近却陷入了麻烦。
2: 套群跟那弱群是相对多一点，挣不了钱了，没有蜜都没有钱的。
0: 求助人梁家斌求助问题：蜂群弱，蜂蜜产量低。接到求助后，栏目组派出帮小妹实地走访。
2: 这是我家，这是我自己做的蜂桶，可以看一下。这是以前那种古法养蜂的那种，这是圆筒，知道吧？
1: 您说什么？古法养蜂？
2: 对对对，
0: 古法养蜂是秦巴山区的养蜂人一种独特的养殖方法，传承上千年，历史悠久。蜜蜂筑巢一般藏于树洞，当地人把藏有蜜蜂的树枝带回家，放在屋檐下，开始了最早的仿野生养殖。
1: 这个跟咱们常见的这种就是活矿养蜂有什么不一样吗？
2: 活矿养蜂它是用那个啥草皮做的，我们这个是蜂群自然发展自己做的巢。
1: 就是咱们古法养蜂是不给它放巢皮的。
2: 对对对，蜂来了以后它自己做，等会你就可以看见了。
1: 它这个巢皮是这样的
2: 啊，
1: 它是就是椭圆的是吧？我们常见的活矿它应该是个长方形的一个平面，很方便你拿出来放进去。然后它这个就跟小燕子住的窝一样，就是一个椭圆形的啊，还挺稀奇的，第一次见。
0: 梁家斌养殖的蜜蜂叫中华蜜蜂，简称中蜂，是中国境内东方蜜蜂的总称。这种蜜蜂体躯较小，全身披黄褐色绒毛，有采集力强、适应性好、抗病能力强等特点，非常适合山区定点养殖。可最近这些蜜蜂却成了梁家斌的心病。
2: 现在这个群都比较弱了，不知道我也找不出来啥原因。
1: 它现在这个巢皮少是吗？

0: 对，
1: 正常得有多少？
0: 整唱的话，现在应该是一板了，缝整个缝线的一板。再一个缝量，这你看没有？它这个缝量是特别少。你要比方说这一群都比较强了。
1: 啊，这个蜜蜂多，哇，这个一多半都是，哇，你看它这个爬的门上都是蜜蜂啊，它里边都满了，我的天哪，这里头能有多少？

0: 15到20斤米左右。
1: 15到20斤
0: 啊。
1: 那像刚刚那一项呢？
0: 那一项就是零收入。没有蜂蜜。
1: 没有蜂蜜
0: 啊。
2: 和活矿养蜂不同，古法养蜂讲究人为少干预，蜜蜂自己筑巢，采蜜期长，一年只能取一次蜜。每年的9月份是古法养蜂的采蜜期，正常情况下一箱蜂能产40斤左右的蜂蜜，但是取蜜时只能取走一半，剩下的另一半是蜜蜂的食物，保证它们安全过冬。像梁家斌的那个蜂箱，蜂群弱，采蜜能力差，一年所采到的蜜也就将将够蜜蜂自己食用，想要取蜜挣钱那是不可能的。
0: 下面你看一下，这一箱一烧只有这一点蜂，
1: 这个桃皮更少，蜜蜂更少啊，还没有一个西瓜大呢，这整个桃皮。
0: 这都不正确嘛。
2: 看着蜂箱里的蜜蜂越来越少，梁家斌也很无奈，到现在他都不明白，原先有7万只蜜蜂的蜂箱为什么会跑掉5、6万，如果照这样的情况继续发展下去，养蜂还能不能坚持都成了问题。
0: 养蜂其实是从爷爷那一代开始，家里面都有蜂，一直都有人养着的，只是他们没有发现这个养蜂能够赚钱。自从我出去开大车以后，发现这个养蜂基本上还有一份额外的收入，所以我把它做起来的。
2: 梁家斌是一名卡车司机，在外一直跑运输，15年他跑遍了大半个中国，期间更是开阔了眼界。
0: 我在云南的时候，不是看到那家农户里面嘛，人家都10来桶全部下摆放在那房前屋后的。我说我自己脑屋里面有，我就发现这个东西，我说我干脆自己来做。
2: 靠着开阔的眼界和自身的勤奋，5年时间，梁家斌就把规模从2、3箱扩大到了6、7、10箱。对于未来，他更是有着一个美好的憧憬。
0: 你要养蜂的话，养上100箱蜂的话，只要说是蜂群健康、正常的情况下，一年下来也都在8万块钱左右的收入，生活变得更好一点，所以尽量多发展一点点。这就是普通一个百姓家庭的生活嘛，也是一个最普通的愿望。
2: 为了帮梁家斌解决难题，我们检索了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养殖蜜蜂的专家，帮帮团专家刘天普，古法养蜂14年，现有蜂箱500多个。
3: 来，再松，转转啊，我借个力。松，好了，松。我的绳子收一点。放紧头。好。
1: 您在这上头干嘛呢？
3: 我收蜂啊。
1: 收蜂？
3: 收蜜蜂。
1: 啊，我
3: 看看。
1: 啊，还挺多的啊。
3: 我们这种古法养蜂是把这种原木桶掏空，打蜡熏制以后，放在这悬崖边。这个蜜蜂分群逃群的时候，进入咱们的蜂桶，进入蜂箱以后，我就用这蜂斗把它收回去，收回去放在咱们房前屋后进行驯养。而是有一句俗话说什么？养蜂不买种，悬崖挂个桶，我们不需要买种，蜜蜂就来了。
2: 和梁家斌一样，刘天普养殖的也是中华蜂。根据中华蜂喜欢居住在阴凉干燥处的特性，他把蜂箱挂在悬崖峭壁上，每年春夏时节收蜂引蜂变成了他日常的工作。
3: 我们这个蜂蜜你也看见采的是百花，一年一取，但现在还不到割蜜的时间，但花香味已经都出来了啊。我掰一块让你尝一下，感受一下大自然的味道，好吧？
1: 好呀。啊，我现在已经要流口水了，
3: 放地下吧。
1: 很期待。
3: 轻轻的啊，小心啊，我给你掰一块，你看看。
1: 哇。
3: 你先拿着，我们把蜂箱盖起来。
1: 这个直接下手就行了是吗？
3: 干。
1: 哇，这个掂着就很沉。

0: 颠颠的，我感觉这应该有一斤多，就这一小块桃皮有一斤多的蜂蜜。这个蜜闻起来哇，浓香。
1: 当饱满度达到42度以上，这个蜜蜂它就是用它的垂叶叫蜂蜡，把这个蜜就封上。你看为什么这旁边还有没有封的呢？说明这里边蜜的水分还很重，
0: 还没有完全成熟，是吧？
1: 没有达到自然成熟的这个状态。你尝一点，就直接下口就咬，
0: 直接咬啊？
2: 太爽了，又甜又香又顺滑。
1: 后味是不是感觉还有一点微苦的嘞？
0: 有一点，就是像咖啡一样。
1: 是，它就是咱们山里边有很多，还有一些中草药，这些花。
2: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蜂蜜。
3: 专家现场调查，竟有惊人发现。
0: 蜂箱里怎么会有虫呢？白色的在爬的是吗？
3: 来专家基地参观，究竟什么景象让梁嘉宾如此感叹？
4: 哎呀，哪一桶漂亮的呢？
0: 哪一桶
4: 呢？有点点小鲜活。
3: 预知详情，请继续收看《甜蜜的危机》。
5: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在帮小妹的带领下，刘天普来到了梁嘉宾的养蜂基地。
4: 你给我看一下这箱蜂箱，这箱是一个超弱的一个群。
1: 好，
4: 它就蜂特别少。
1: 哎呀，你这一群确实太弱了。
4: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的这。你看这箱也是这个情况，这箱相对皮多一点的蜂少。前面还有这一箱是全天刚刚逃走了的，蜂箱都空了。
1: 原来有蜂子跑了，前天跑了的。
4: 你像这种情况的话，有啥好的方法没得？
1: 这个方法肯定是会有的。首先我们要找到原因。我今天先来看看你这是个啥原因导致蜂群逃群，还有蜂群弱这个情况的。我们先看一下。
4: 就是。
3: 面对蜂群弱的问题，刘天普不敢大意，立刻展开调查。很快，一个可怕的现象浮出水面。
1: 在打开它另外一箱蜂的时候，我就习惯性的我掰开，把它多余的皮子掰的时候，才发现里边有棉虫。
0: 蜂箱里怎么会有虫呢？白色的在爬的是吗？
1: 这都是米娜的前期的一个幼虫，它刚产的卵，它都产到这个草皮上。过一段时间，它都成了蛹了。成了蛹了以后，都成了种蛾子了。它又会成群的繁育，整个祸害蜂场。
3: 棉虫又叫巢虫，是蜡鸣的幼虫，体长3厘米左右。不检查巢皮，很难发现它们的存在。棉虫危害极大，喜欢到巢皮上注食蜡质，并伤害蜜蜂幼虫。受害的蜂群，轻者群势急剧下降，重者无法抵御。而不得不弃巢迁飞。
1: 卵产到蜂皮子上面，这个蜜蜂它都不去上皮了。蜜蜂一不上皮，上面的幼子都饿死。幼子一饿死，这个群势都会越来越弱。当群越弱的时候，蜂包不住皮的时候，蜜蜡产子的几率更大。所以导致最后整个这一箱蜂全部被这种棉虫攻击，导致蜜蜂飞走飞逃。
3: 棉虫攻击性很强，3天左右就能破坏整张巢皮。它的唾液里含有果胶酶、纤维素酶等物质，能有效地破坏蜜蜂巢房，打成一条隧道。除此之外，为了保护自身安全，棉虫还可以吐丝造网，躲避工蜂。
4: 那么这个蜡蜜是从哪里来的？
1: 这个整体环境还是有很大关系的。你看你现在这里有这么多泡沫，还有这些杂草杂质，这个必须要清理。所以最基本的，我们要保证整个蜂场最底下的环境干净。这个场越乱，这个越容易滋生这些病虫害的。这个棉虫当然是首要其中的一个。
3: 蜂场凌乱，杂草众多，给棉虫的成虫提供了非常适宜的生存空间，而蜂蜜所散发出来的芳香能吸引它们前来产卵安家。

0: 同时，蜂箱旁边的杂草越多，遭受虫害的几率就会越大。对此，刘天普建议立即清理蜂场。
1: 像蜂门子上这种杂草是必须要铲除，把它砍了。你像这些，还有这儿，这个你看，这些能砍的，前面一定要让它活了。
0: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忙碌，梁家斌的蜂场焕然一新了。
1: 把那个蜂箱里的棉虫清理一下。哎呦，你看看这棉虫！
2: 哇，这么多，都粘在底儿上了。
0: 清理棉虫的同时，还要割掉多余的巢皮，保证蜜蜂能够包裹住巢皮。既可以避免棉虫上皮，又能调控好蜂巢内的温度与湿度，利于蜂群正常生活。解决完棉虫的问题，梁家斌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只要按照刘天普的方法来做，一个月的时间，蜂群弱、巢虫危害就会得以解决。
3: 这是我的蜂蜜，我们喝一口，你品尝一下行不行？
1: 好，来，等等。
2: 我看这颜色是很漂亮啊，金黄色的。
1: 哎，这蜂蜜品质非常好，花香浓郁，味道醇厚，当然营养价值更高。
3: 对，那个润肠通便特别好。
1: 润肠通便。
3: 还有这个，尤其是有痔疮的朋友，还有这个鼻窦炎，这是功效是相当好的。
2: 你像对我们来说啊，蜂蜜可能是一味调剂品，偶尔喝一下。但对你们来说，蜂蜜好像就是生活的必需品。
1: 对，
3: 那肯定早晚都得喝。
1: 对我们老百姓来说，民间的是实用性非常大的。
0: 蜂蜜是一种药食两用的食材，作为医药，最早的《神农本草经》就记载，蜂蜜甘平无毒，安五脏，诸不足，止痛解毒，久服强身延年，将蜂蜜列为医药上品。作为食物，常常以蜜代糖，能调配出多样的美食。蜂蜜含有葡萄糖、蔗糖，大量的维生素以及活性物质，能提高机体免疫力，增加抗病能力。
3: 刘师傅，我想问一下，明年子如果假如我这里能发展到150群左右，放这一个地方可不可以？
1: 不行，蜜蜂我们都集中到一个地方，这是不科学的。一个场地最多是在控制到50到60箱，如果你要准备发展到150箱，那我们家这一个至少总共要有3个蜂场，这才是科学啊。
3: 好好好，到时候欢迎你给我指导一下。
1: 好，扩大规模来做，这是我倍感欣慰的一件事，因为我们青马山区现在这种像我们年龄段的依然能留在山里边来坚守这份养蜂事业的人已经不多了。原因是什么？养蜂又非常辛苦，而且我们这种养蜂的生活非常枯燥，山里又没有网络，所以梁家斌他能说他还想发展，我肯定是会大力支持他的。
0: 扩大养蜂规模是梁家斌的心愿，为此刘天普邀请他来自己的养蜂基地参观，顺便教他一个小妙招。
3: 你这边好像环境比我来干净了不少啊，好像没得泡沫啥的。
1: 你看我们那个蜂群整个外观是不是非常旺，对不对？
3: 已经很多了。
1: 我给你打开一箱你看看，知道吧？
2: 哇，梁哥你看这么多蜜蜂，这么大的巢皮。
3: 打开蜂箱以后，整个蜂箱是蜂是密密麻麻的，蜂巢是坐满了的，而且那个蜂箱特别沉，我看它的蜂的时间我都特别兴奋。
2: 这里头有多少只蜜蜂啊？
1: 这10万只左右都有。
2: 10万只左右。咱家那个是多少？
3: 7万只左右。
2: 7万3万。
3: 这一桶到年底得多少产量？
1: 满箱的话现在有40-50斤蜜，这都算高产的了。
3: 已经算是顶峰了。
0: 刘天普的这一箱蜂能产40斤蜂蜜，取蜜时割一半留一半，今年也有20斤的产量。按照每斤100元的价格，一箱蜂就能卖出2000元钱。
3: 他那个收入都高了，我呢比他那至少一箱蜂少收入100多200了。哎呀，哪一桶漂亮的很呐！
2: 哪一桶
3: 呢？
2: 哪一个？
3: 好多蜜蜂了，哥。
2: 我们过去看看，走。
1: 走，里边蜜蜂已经都入住不了了，都出来了。
3: 这个已经住满了。不愧是师傅嘛，比我们那养的确实是好多了。有点点 小项目。

0: 样打开这一杯头。
1: 看着刘天普的蜂群，坚定了梁家斌想要扩大规模的决心。而刘天普还有一个妙招，不仅见效快，成本更是能迅速降低。
2: 因为收蜂我们因地制宜，高山我们可以放到悬崖，当你们海拔稍微低一点，我们也可以放在田间地头。但是核心的收蜂的一个小窍门，我马上给你演示。你好得看。
1: 想要扩规模，蜂群的数量是所有养蜂人最关心的问题。在当地，一箱蜂卖750元，如果收蜂收得好，扩群的成本就会大大降低。
2: 第一步要消毒，消毒杀菌。
3: 打蜡是起到什么作用？
2: 打蜡主要它是创造一个野蜂巢的一个环境吧。
1: 打蜡蜂箱之后，也到了收蜂最关键的一步，在蜂筒旁边熬蜂蜡。
0: 我们收蜂的时候都不用这个，我们收蜂直接把那个蜂蜡吐到桶里面就对了。
2: 但是这都是核心的一步，必须要熬的散发一个香味，是不是香味？香味很浓啊。
0: 这是。
3: 你看蜜蜂越来越多了。
0: 那是真正的丝绸级别的，都是不一样。
1: 蜂蜡本身就是巢皮融化后再次凝固的产物，它所散发出来的气味会吸引蜜蜂前来筑巢。这就是刘天普收蜂的窍门，也正是靠着这个绝招，每年他可以收到60-70箱蜂，大大节省了养蜂的成本。
0: 非常感谢他，因为技术高头嘛，永远是无止境的，能够互相交流肯定更好了。他这几天给我说的那些方法我已经记住了，并且在那个啥以后，尤其是在收蜂那一块，我想用他那个方法来试一试，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2: 他只不过是按我给他提供的一些技术要求，还有一些大的规划想法，如果按这样发展的话，这便是未来几年梁家斌发展的一个模具。我的今天就是将来梁家斌的明天。
4: 你吃过马蜂蜂蛹吗？提到马蜂，相信很多人都是谈蜂色变，见到马蜂窝更是赶紧绕道走。但你绝对想不到，那个让人头皮发麻的马蜂窝里藏着一群吃货心心念念的山野宝藏——马蜂蜂蛹。而有些人为了找到它们，是真动了脑子。他们抓住马蜂的软肋，嗅觉灵，爱吃肉，在野外挂一小块生肉，不一会儿就有马蜂闻着味飞过来，趁马蜂埋头吃肉的时候，悄悄在蜂腰上系一个轻飘飘显眼的小标记，然后跟着它，很快就能找到马蜂窝。打开蜂巢，最震撼的场面来了，密密麻麻整整齐齐的六边形小格子，一格一个白胖子，这里面就是蜂蛹。它们白白胖胖，软软糯糯，还有的已经微微成型。蜂蛹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等，是名副其实的营养小金库。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挑出来的蜂蛹先用热水焯一下，随后热油下锅快速翻炒，从白嫩炒至金黄，外酥里嫩，香气扑鼻，香酥蜂蛹就完成了。怎么样，单是看着就已经流口水了吧？蜂蜜为啥很难放坏？家人们，你们有没有过这种疑惑？放了一年的蜂蜜居然还没坏，甚至放3年、5年它照样好好的，口感味道没什么变化。其实早在几千年前，古人就已经发现了这个秘密，他们把蜂蜜当成了天然防腐剂，用来保存食物，这样储存时间更长。那蜂蜜到底凭什么这么抗造呢？答案就藏在它的3个特性里。第一，蜂蜜里面水分少得可怜，成熟的蜂蜜里80%以上是糖，水分不到20%，高渗透压直接会把刚进来的细菌水分吸干，让它们渴死。第二，蜂蜜自带杀菌剂，蜜蜂在酿蜜的时候偷偷往里面加了一种酶，这种酶会产生过氧化氢，也就是医院里用的双氧水，这就相当于蜂蜜能自我消毒，杀灭细菌。第三，蜂蜜的 pH 值只有3到4，跟醋差不多，而大部分细菌最怕酸，别说繁殖了，活着都费劲。所以蜂蜜不是不容易坏，而是天生自带防腐系统。怎么样，你家蜂蜜放了多长时间了？如何挑选蜂蜜？
2: 首先说第一个，它是有要有结晶状态，当它温度在14度左右的时候，这个蜂蜜就开始慢慢结晶。这才是咱们青巴山区土蜂蜜一个特性。第二个，就说是咱们这个蜂蜜是要去闻，你去闻一下，它有一股很自然的大自然清香啊。再其次就是看颜色，土蜂蜜就是颜色就是比普通蜂蜜颜色要稍微偏深一点，因为它是采的深山的百花及各种野花的一个精华，所以颜色是稍微偏深一点。再其次下来，你再尝以后，你就感觉到入口即化，很细腻，还有淡淡的药味儿啊，这就是咱们青巴山区土蜂蜜的一个特征。

0: 我这一辈子两个小单院两个小房都没挣着。
1: 求助人尤桂芝家住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孤家子镇小宽社区。2025年年初，小儿子宋立波竟无端把存放杂物的仓房给砸了，
0: 那砖都砸稀碎，给我那窗户都砸稀碎，那还有窗框呢，都碎乎了。
1: 老人要求小儿子将仓房恢复如初，小儿子却置若罔闻。70多岁的年纪，没有能力自己修缮，无奈求助栏目组。
0: 恢复洋砖也行，他就是给我钱也行。
1: 根据求助信息提供的地址，编导来到梨树县孤家子镇小宽社区，找到求助人尤桂芝。
2: 当时他没说是为什么砸那个仓房是吗？
0: 不知道，没说。
2: 就是你他砸的时候，你看你听见
0: 了？我看着了，我不敢去当去，我去当他一大铁锤给我打死呢。我没敢当，我就瞅着让他砸了。
1: 仓房虽旧，却也是老两口多年来的心血。小儿子这一举动让尤桂芝又气又急，却又无力阻拦。对于尤桂芝提出的修缮仓房一事，小儿子无动于衷。
0: 就他住那大房，他没添一块瓦，没添一块砖，都没老两口盖的，完还给他娶的媳妇。
1: 目睹仓房被砸得不成样子，尤桂芝胸口就像塞了团棉花，憋闷的难受。
0: 有几个亲母子这么干的，我的妈亲呢，给我打稀破烂呢。
1: 尤桂芝认为小儿子这次砸仓房绝非偶然，恐怕是冲着院子和房子来的。
0: 他砸碎就想要他要过去，情人过去。
1: 为防小儿子下一步动作危及自己的住房，尤桂芝只好将小儿子起诉到了法院。承办此案的是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人民法院孤家子人民法庭的法官邹昌正。
3: 尤桂芝老人他到法庭诉称其三儿子把他的仓房给砸坏了。老人的诉求也很简单，就是排除妨害，恢复原状，把仓房修理好。
1: 凡事有因必有果，为了了解案件详情，法官先到尤桂芝家实地走访，并查看仓房现状。
0: 这儿一开始砸这嘎达，给这板都给我砸碎乎了，砸这个

0: 板都给我扎碎乎了，扎这嘎达，完了就扎这仓了。
1: 啊，
0: 嗯，
1: 啊，你说原来是那个做驴草棚子，就是这个
0: 啊？对呀，喂驴草料都搁这里了。
2: 尤桂芝口中被砸坏的仓房，原来是早年建在房后存放驴草的棚子，如今老伴年迈，不再收废品，驴也不养了，草棚便改做了存放杂物的小仓房。
0: 不给我修这一样吧，我就得抄掉钱
1: 啊，
0: 200块钱下不来，我得、得雇人啊，雇人去整啊。500块钱吧。
2: 尤桂芝提出的修缮费用着实不高，诉求也合情合理。法官本以为解决此事并非难事，可当法官回到屋内让他放宽心时，尤桂芝才道出内心真正的担忧。
0: 他一开始吧，朝我们俩要这身份证带6岁那钱的卡
3: 啊，
0: 完了我就没给他
3: 啊，
0: 就用这他给我仓子着了，人说是他的，连我这个房子在我这半拉当院都说是他的。
3: 嗯，
0: 我就不给他，就用这我才起诉他的
3: 啊。
2: 尤桂芝表示，起诉小儿子修缮仓房只是表象，他真正的目的是想明确仓房的归属权。
3: 我看你们这个应该是一个院吧？
0: 我大儿是这边，
3: 西院。
0: 嗯，
3: 这边是老三，那边是老大。
0: 哎，对，这边就是我。
3: 啊，
0: 我就是要这仓，要这半拉大院子混这仓房，剩下旁啥也不说。
3: 那大娘，能不能跟你老儿子和解和解？
0: 我不跟他和解，没有和解余地。
3: 啊，为什么呢？
0: 为什么他给我逼这样？你说我这脸都丢尽了，我咋出这门啊？
3: 嗯，
0: 我就要回来就拉倒。
3: 就是你看现在吧，那个破坏一部分，
0: 嗯，
3: 它本身是个驴草棚的，按你说的意思，是不是？本身吧，那个就很破旧了，然后现在还砸坏了一部分。
0: 嗯，
3: 如果说在其他的位置，在临近的位置再重新修一个。你看行不行？
0: 你说再搁旁边修一个，
3: 对，
0: 那工程多大呀？不，谁能整啊？这蛤蟆一天比一天忙了。
3: 让老三在旁边给你出钱再修一个呢？
0: 他能干不？不行，我不用他修。
3: 嗯
0: 嗯
3: 嗯，修一个更好的。
0: 他修好了不成他的了吗？我可不干。
2: 小儿子砸仓房，是否真如尤桂芝所说，是为了占为己有呢？
3: 你母亲呢？
4: 啊。
3: 之前到法庭主要的诉求就是希望能把这个破损的这个地方这仓房啊，
4: 嗯，
3: 给它恢复起来。
4: 恢复不了。
2: 随后法官和宋立波回到屋里详细了解砸仓房背后的隐情。
5: 这个东西院是我自己的，我这东西我个人想动一动跟他有什么关系？
2: 宋立波说，父母现在住的房屋和院子本来就是自己的，占有一说是无稽之谈。宋立波表示，早在1999年结婚时，父母就将现在居住的房屋抵给自己，充当了彩礼钱。
5: 除二人现居住的房屋外，同时包括西侧仓房、砖瓦房及院落，其他子女不得以任何借口无理来取闹。完了，我爸跟我妈签的字画的呀。
3: 也就是说，你认为在你结婚之前，你父母将这个院落以及现在这个大房和旁边的小房都作为彩礼，
5: 对对对，给我彩礼
3: 啊，已经给你了，啊。
2: 随着走访的逐步深入，法官察觉到双方争议的核心聚焦在老人的房屋与院落的归属权上，砸仓房不过是双方矛盾激化的导火索，而这一关键问题需一并解决。随即法官再次找到尤桂芝。
3: 当时把房作为彩礼给你三儿子，
0: 就一个大房子啥也没有，他也没添一块砖也没添一块瓦，都我们老两口盖的，那个该咋是咋的，那个吧是我们打一把先搁人住，完这以后娶了媳妇娶了，完了就不跟他搁一块儿，搁人就给这小仓子大铺炕收拾我们两个，那是我们两个就搁这屋住，不也挺宽敞也挺好的。
2: 尤桂芝说，当初老两口给小儿子盖新房娶媳妇儿，哪能想到小儿子现在拿彩礼一事儿来掰扯。平复心情后，尤桂芝从柜子里翻找后拿出一份协议书。
0: 你大伙看看，仓房混这土地都带了，这有那个他两口签的字儿，认的

0: 都养。我们归火呢，这是他张了给归的火。
1: 所谓的归火是东北农村的一种说法，啊，归就是归谁的意思，这个火是伙伴的火，其实也是伙食的火，啊，那么归火的意思其实就是和谁在一起吃饭。那么翻译过来就是说和谁在一起共同生活，也就是说由谁来赡养的意思。
0: 养活我伺候我们老两口子，我这当院或者仓房还有大地我就给他，
1: 嗯，
0: 归完人家还不朝他要养老费，完有病吧还人家给掏钱扎过。
2: 尤桂芝告诉法官，这份协议书是2024年年初经亲属见证全家同意签订的。协议书上约定，父母由谁赡养，那么父母名下的1.2晌土地就由谁耕种，父母百年之后，土地承包权就归实际赡养人所有，与其他子女无关。另外法官还注意到协议上还有一句房屋土地随老人走这样一行手写的内容。
1: 这行字是后天的吗？
0: 不是，就是归火那天一天前的，一天写的。
2: 尤桂芝表示，自签订协议之日起，按约定履行的一年多时间里，小儿子曾试图将老两口赶出现在住的房子。
0: 他以前当我这说啊，妈，你归我跟我大哥跟我大哥归火了，你咋不上我大哥那边去？我说上那边干啥呀？我这隔我就隔这屋，乐着起就着起，乐着躺就着躺，没人管，
3: 嗯，
0: 乐咋地都行。
3: 嗯，
0: 我说我就上他那屋吃点饭去。
3: 嗯，
0: 他撵过我两回，我没过去。
2: 母子俩各执一词，原本清晰的案件调解陷入错综复杂的困境。法官不得不再次找到宋立波，求证协议书上手写的房屋和土地随老人走，他是否知情。
4: 往我家的，我家里，我说那啥，我说我得看看，说你给老人养的啥程度。
2: 宋立波说，归火这件事儿由自己一手张罗，房屋和土地随老人走这行字也是自己要求加上的。
4: 为了老人，我说房子给你了，
3: 嗯，
4: 我说无所谓，
3: 嗯，
4: 但是我爸呢一听说这房子给他，完就跟我说，三儿啊，那房子跟着啥东西都是你的，我们只他养呢他就养，他不养呢，
3: 嗯，
4: 你再拿另打算。我说不了，我说就不差那个破房子，我说值多少钱呢？我就认着，我说那啥，我说给他房子写上，我说给他。完我爸呢就生气了，他那我不拿了，你也别给我归了，我搁院子我们搁过得了。
1: 啊，这是你爸，
4: 嗯，
1: 当时说的。
4: 嗯，我爸说那你这东西是你的，不是说拿，我也不能说躺一个像一个的，没拿说上你大哥那去了，归你大哥，完我灭你说话，那能行吗？
1: 啊，
4: 我就到啥时候一碗水端平啊。
2: 宋立波说，父亲希望一碗水端平，强烈反对自己把房子给大哥，也因此就没在协议书上签字，而自己只想让父母安享晚年，协议照常履行，但是实际上自己存在对大哥考察的心思。
4: 火也归完了，现在我嫂子呢要我的当院，
3: 嗯，
4: 要这个仓房，我现在我不想给他了，因为啥呢，他对他们俩对他老人不是太那啥呀，说咋地咋地，我大哥说伺候爸伺候爸，为啥我的财产我非要给你呢？这东西我不能给了。
1: 在两位老人归火的时候，协议当中对很多的问题其实约定的或者说表述的并不十分的清晰啊，从而埋下了隐患。
2: 而就在法官打算第二天再给一家人做工作时，意外发现仓房的另一侧也被宋立波砸了，仓房摇摇欲坠，如同一家人的关系在这场纷争中变得岌岌可危。为了找到更妥善的解决办法，法官决定跟尤桂芝的老伴儿宋富单独聊一聊。
5: 身体挺好的，
6: 反正还算，这就算挺好，挺好。我跟着对就是跟着的。
2: 宋富听力不太好，法官得贴着他的耳朵说话。
5: 老三结婚的时候，给彩礼当时是怎么商量的？
6: 我是一家之主，我说那你把我跟他打，我没有钱给他说媳妇儿，那这那，但是老人有儿女成家的责任，我说把这大房给你吧，老人了。完他就问我，那咱俩上哪儿住去？我说咱俩住仓房。
2: 宋父觉得小儿子住的大房是抵彩礼的，和自己与老伴儿住的小房无关。 不过对于老

0: 老两口当前所住房屋的归属问题，宋父心里也有一杆秤。
1: 这个房呢，我这么想的，来人呢，包括亲属在内，大伙评，能值多少钱？让我老儿子给俩钱儿，就算他买下了。
2: 你说让老三拿俩钱儿把这房买下，那这钱给谁呀？
1: 给老大呗。
2: 这房是你的房，现在你在这住，为什么钱给老大呢？
1: 因为我归他那儿了，这不归他那儿了？
3: 你归他那儿，就房就给他得了吧，你给人钱干啥呀？
1: 就是不给他的话，也得咱俩自个儿揣着，不能不要。
3: 我不同意啊！
1: 不要的话，你不等于白给人家了吗？白给他了吗？但我老人没养老，不正事。
0: 宋父说，手心手背都是肉，自己也只能尽量不偏不倚。当初选择由谁来赡养时，自己跟老伴的意见那是大相径庭。
1: 因为我上我二儿去，他不去，说跟这个一样，这个近，跟老的归老大的吧。他就我说那咱俩不能分开，归了，就这你归。
0: 在门外的尤桂芝听到老伴儿对房子归属以及日后生活的规划与自己背道而驰，情绪失控，嚎啕大哭。
2: 大娘，
4: 我知道你说了你什
2: 么？因为两位老人的意见分歧，埋下了两个儿子或者说兄弟之间发生进一步矛盾的隐患。老大爷的意见是，他们两个人的居住的小房，实际上和老三是一个院落，是在一个集体土地使用证上。老大爷感觉到，如果说将该院落的一半啊给了老大，那么老三的院子就剩了一半啊。老爷子感觉到于心不忍。
0: 在分别与老两口和他们的小儿子沟通了解后，法官发现，所有争议的焦点都绕不开大儿子宋长海。那么宋长海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为了从根源上化解这一家人的矛盾，法官决定前往宋长海家中一探究竟。
3: 我跟你说，不归火他不是能管了吗？
5: 啊，
3: 这是归了火就找不着他了吗？全不管了，就不用找人家管
5: 看病。老爷发烧，全是我事儿。跟他哥俩啥事没有了。
0: 宋长海说，父母平时爱待在自家，三弟张洛归火不过是以外出打工为由，不想操心父母。法官正准备继续聊，邻居来借东西，宋长海便出去了。妻子刘玉华接着与法官交谈。
2: 我来这的目的是处理砸那个旅店的事儿。但是我通过这个事儿了解到，矛盾的根源是因为这个半老院那个仓子的根源，病根在这儿呢。
3: 老人到哪儿，这个当院跟这个房走哪儿归哪儿嘛。我们就这一个条件，再别的条件没有。
0: 刘玉华说，当初签协议的时候特意强调房屋和土地随老人走，而且刘玉华告诉法官，婆婆乐意在自家养老，自己也尽心尽力的照料，从未怠慢。可三弟却一直强调公婆住的房子是他的，说是当年结婚时用来抵彩礼的。为求真相，自己还特地找三弟前妻确认过此事。
6: 我们那个时候就说那个房子给我订彩礼，也没说有那个仓子和那个当院的事，没提那个。
0: 随即法官把宋父的想法告诉刘玉华，看他是什么意见。
2: 所以老头的想法就是说，两头都是儿子，一个大儿子，一个小儿子。然后这个事儿你说，如果说房随老人走，把这个房给你家，老三成半老院，他心里过意不去。如果说这个房给老三，不再给你家，跟你家，跟老大，也有点交代
3: 不下去。
2: 不下去，所以老头心里边就有点矛盾。那你怎么看待这个事儿？
3: 那我看不了，我这意见他。他归我这，我他这玩意儿就得归我。
2: 这问题就来了，你多次说过说跟你不发生关系，

0: 又多次表明这个院你家必须得要，
1: 嗯，
0: 这怎么能不发生关系呢？你要说这个院爱谁要谁要，我不要，那是与你家不发生关系。
2: 宋长海、刘玉华夫妻的态度很明确，不参与老人和宋立波之间的纷争。但是如果老人归自己家赡养，老人的房屋和土地承包权就得按协议约定归自己家所有。
0: 本来是老太太和老三之间的矛盾，那现在成了老太太、老三还有
3: 你家。那我们现在就咱就跟你说那比方，我们现在不能出头，要出头那宋三跟我们这得一辈子的怨恨。
0: 对，
3: 对，你明白不明白？
0: 对， 对， 对，通过这几方的了解啊，嗯，特别是从老大家了解情况以后，我认为，矛盾是由多个原因造成的，不仅仅是两位老人之间的矛盾，也不仅仅是母子之间的矛盾，还存在着兄弟之间的矛盾。那么可以说，母子矛盾、夫妻矛盾、兄弟矛盾都纠缠在一起，我们感觉到调解工作可能要存在很大的困难。
2: 老人的二儿子宋长江驻村东头，对父母赡养及房产争议坚称与自己家无关，嫌家丑外扬丢人，无论如何都不参与。
0: 通过多方的了解，我们感觉到老大娘到法庭起诉其三儿子砸仓房的事儿，其实只是矛盾的表象，根本的矛盾主要还在于老大娘和其三儿子之间，以及老大和老三之间，因为两位老人所居住的房屋以及相对应的院落归属的问题，或者说使用的问题。
2: 找到问题的主要矛盾和主要原因之后，法官等一行人于2025年3月5日下午来到姑家子镇小宽社区居民委员会，安排双方进行面对面调解。
4: 该咋是咋的，这你们都在这吧，他要不给我小仓着了吧，我跟这两个孩子都合计了，我说给他让几个人，他那边小，完他给我仓子着了，现在我半拉我都不让他，一分一毫我都不让他。
5: 你说仓不就是驴圈吗？
4: 哎，对，就房后给我砸坏那个，他要不砸上他哥那面绿去，别给我这面绿。我这面是一分一毫都不让他整。
5: 我说一下那个法庭我个人的一些想法啊，法庭处理这个事的想法非常简单，就是按照一切有利于两个老人养老、生活起居、享受幸福年幸福晚年的一个思路。目前来看，最方便，我认为还是在老大这最方便。为什么这么讲啊？第一个是，就是说目前已经在这个归伙归到老大这已经一年了。目前这一年，一看这个归伙的问题还挺好，啊。老太太、老头也都能接受啊，老大那个两口子那个照顾的也不错啊，而且关键住得近，所以归到老大这儿吧，本身我感觉还是比较合理的。然后现在主要的问题焦点就还是在于这爸俩的院子上，这一院子老人现在没没呢，还健在呢，还能把个院子、把个小房给混没了吗？所以这个问题那就是两个老人的，什么时候等两个老人百年以后了，到时候他这个权属该谁是谁的。现在就争这个爸俩小院干啥呀，老大呀，
6: 15年整，
5: 你说
0: 啊，
5: 你说。所以我想法就是说，你父母在你那儿，他们两个还挺愿意在你那儿的，在那儿行不行？
6: 行，
7: 就是归老头老太太可以。
2: 结合前期走访收集的意见，围绕老人赡养和房屋归属问题，兄弟俩初步达成一致意见。不过小宽社区党支部书记苏建祥提出了不同意见。
0: 社区主任提出了一个建设性和具有可操作性的一个方案，他认为既然两位老人已经归到了老大处，也就是说既然两位老人有老大赡养，两位老人已经不和老三在一起共同生活，那么两位老人所居住的房子以及相应的院落就给他弄清楚啊，就给他隔开，或者说进行分割。那么这样一来呢，就把当前的矛盾解决掉，也避免以后因为院落的归

0: 属和使用问题再次产生矛盾。
1: 现在这个事儿吧非常明确，第一个事儿，你现在你送二接老太太能接去吗？老太太接不去，
2: 对，
1: 你送老三接也接不去，
2: 对对，
1: 人家就想给老大人，人家东西就将来给老大很
3: 基本上就不会变的。
1: 对，
4: 我跟你讲，你有多大的涵养，你有多大的积多大的德，而且你能养活老人，就现在你有100个错，我认为你还是行，听明白了吧？
5: 百善孝为先，
4: 说你对说啥没用。我的意思就是今天把格给画，画开之后这两个都在这儿嘛，就等到一画完事儿。你该修墙修墙，你该加账加账了呗，该挖沟挖沟，线儿往上一扯就完事儿了，很正常这东西。你愿遇大棚遇大棚，你愿干啥干啥。
6: 老三要是退一步，你也退一步，在老三的同意下你让一步，把这事解决了，咱书记都说了，就差这点焦点，
5: 对，
6: 就这点焦点，通不值几个钱的，
5: 就给他那
6: 啥，不是别人，也是你亲儿子，
7: 就是胡弄的，都给他胡弄票，全给他
3: 啊。你意思丁小房啥齐？
7: 小房
3: 这边胡弄他不要，
8: 不行，你看那房，我现在给他俩钱，
3: 我
8: 要啥？他是老了，我也没办法了，
3: 我没别的特好的办法了。
1: 你看看，这不就好办了吗？
3: 行不行？我现在我咋的我都认了，因为啥？他是生我养我的父母。
9: 念及血浓于水的亲情，也为了让父母往后的日子能够安心生活、舒心度日、放心养老，兄弟二人各自做出了一定妥协，最终达成了和解。
0: 由未知老人给夫妻三儿子3000元的院落分割款，其三儿子给付老人因为砸坏仓房的损失1000元。
9: 调解结束后，法官一行人随宋家人一起按约定划分院子。子女应将老人的晚年生活摆在至关重要的位置，摒弃个人的矛盾和恩怨，用心给予老人安稳幸福的晚年。
10: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1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娘接了。
1: 你可吃得了这苦？
2: 动手！
3: 对莫氏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0: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4: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0: 莫愁，小半爷，
5: 江墨作为一生挚爷，同如故，顾存亡。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能人竞技，特产出圈，高手过招，不服来战。当乡土能人与石峡龙眼的清甜相遇，
2: 好吃吗？
3: 好吃。
1: 当富硒大米的醇香携手绝技天花板，
4: 我跳上去踩在鸡蛋上，再拿起平南的富硒大米。哇！
1: 这里有传承百年的大安教水会非遗技艺。
5: 我最大的心愿呢，就是把这份老手艺传给更多的年轻人，让他们知道居安思危。
1: 这里有云端钢丝摘龙眼的奇妙瞬间。
6: 哎呦嚯，吓我一跳，
7: 心惊胆战。
1: 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广西壮族自治区平南县，会有哪些经典名场面，又有怎样的快乐新体验？快来一起见证永不言弃的勇敢挑战。

0: 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为您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我们今天一路向南，来到了美丽的广西平南。在我身后呢，就是素有着广西张家界之称的北地山。虽然现在看起来是云雾缭绕、白茫茫一片，但是晴天的时候，这里真的是层峦叠嶂，风景秀美。哎，
1: 有句话老话说得好，下雨如下财，风雨贵人来。咱们平南就是出贵人的地方，比如说1000多年前的状元郎梁松就是从这儿走出去的。哦，
0: 那这儿还是状元故里。
1: 没错，
2: 既然说到这个状元的故里啊，咱们今天就斗一回啊。您说是文斗武斗还是才艺斗，你打算先输哪样？哎，
1: 文斗那比巧，哦，武斗比绝，
2: 你瞧瞧，
1: 才艺斗
2: 这是
1: 比体重，哎，
3: 比体重，
1: 哪样我都得压你一头。
2: 你哪样你也没压我一头，除了体重。
1: 我今天厉害的是因为我后面有特别厉害的能人。
2: 那谁后边没有能人呀？
0: 好了，这节目还没开始呢，两位已经呛呛起来了，火药味十足。但是呢，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眼睛就是屎，能人秀艺特产出圈。您要是看哪队呢，才艺秀得好，秀得绝，又能把我们平南的特产给大家推荐得好，您就把您手里的平南特产送给哪一队，获得特产多的那队就算赢，赢了就能把我们的特产大礼包带回家。那您两位谁先来？
2: 那肯定我先来了。

0: 整齐划一，而且花样还多，眼花缭乱。让孩子们做个自我介绍吧，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们是黄豆队花露鸡花露学校冠军跳绳队。
0: 冠军跳绳队，举个手，我看看有多少冠军。都是冠军？
2: 对，有团体赛，有个人赛。
0: 我觉得太厉害了，他们来推荐咱们的石峡龙眼，特别的有牌面。这个石峡龙眼啊，就跟咱们孩子们一样，饱吸日光雨露，然后慢慢沉淀养分，这才能有这么甜的果实。
3: 我早听说呀，这石峡龙眼特别出名，而且呢，这个口味清甜不涩。你都说它好，我也没吃过。
2: 不是不让你吃，但不能白吃，得付出点努力。咱们呢，今天呀，做一个游戏。
4: 保卫龙眼游戏规则：两位嘉宾各挑选一名跳绳队员做搭档，进行双人跳绳。每人头上固定有一小筐相同数量的道具龙眼。每队连续成功完成五次跳绳，最终剩余道具龙眼数量多的一队获胜，获得品尝龙眼的奖励。
0: 开始。哎，没过啊，但是没掉，很稳。一个，一个，
2: 哎呦嚯，
0: 你自己得跳啊。一个，哎呀。
3: 找着问题了啊！我们俩呀，身高有差距。
2: 问题在于你，
3: 主要是水平有差距。让小肖带着点我。
0: 一个，两个，三个，还四个，五个，啊！挑战成功。
2: 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四个，他掉了二十四个，
0: 还剩下76颗。
2: 哎，接下来呢，该我们这组表演了。
0: 3、2、1，开始。
5: 老师，
0: 一个，
5: 老师，掉，哎，这不算啊，不算啊。
0: 一个，两个，三个，
5: 四。哎呀，就这个体态轻盈。
0: 他还不相信人家摇的。走，一个，两个，三个，四。
5: 重来，重来，重来，重来。
0: 还有吗？没了。
3: 朋友们，不战而屈人之兵啊！
0: 我觉得这都啊不用数了，我们的冠军就是石永俊，
3: 还有小肖。哎呀，这是胜利的果实啊！
0: 咱们的这个石峡龙眼呢，皮儿薄，核小，果肉晶莹，无论是直接鲜吃，还是做成桂圆干，都非常的鲜甜。我们展示完了自己的能力之后，有没有可能再升级一下挑战呢？
6: 行。
0: 可是呢，我们今天现场刚刚因为一直在下雨嘛，所以现场的地面是湿的，会影响他们这个发挥。那也为了让大家看到更精彩的表演，我们换个场地一起来看。谁先开始挑战？
7: 30秒交互绳竞速突破250个。

0: 是我忘了计数，就是记我也记不出来呀、啊，
1: 太快了，
2: 记不了。
3: 134
2: 哦，双脚是268个，
4: 超出了18个。
2: 我掌声送给。

0: 那就先歇一会儿吧，也很棒，也很棒，也很棒。
1: 不要给自己太多压力，没关系，你已经很棒了。
2: 对于他们来说，挑战自己其实是挺难的，因为216个也好，或者是100个也好，对他们来说已经在极限点了，
3: 已经是上一次的极限了。
2: 没错，
3: 对，
2: 能打破当然好，实在不行，我们也是冠军啊，我们也已经非常非常棒了。

0: 预备跳。
1: 我们计数最终成绩是
2: 101次。
3: 好，
1: 少年自有凌云志，奋勇拼搏敢争先，而且他们这些闪闪发光的少年冠军们也让我们看到了状元故里勇攀高峰的精气神，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
4: 厉害，刚才少年们展示的是激情四射，那接下来我带大家看到的是热血沸腾。

0: 这个就是我们平南地地道道的米粉，是我们平南富硒大米制作而成的。大家品尝一下，香不香？
1: 米粉是越嚼越香，软糯香甜，特别好吃。
2: 咱们这个米粉好吃呢，就是因为大米好。咱们这儿是富硒大米，因为咱们地处北回归线，产的米就特别好。
1: 光听平南的特色富硒大米好了，那蓝大哥是？
2: 蓝大哥当然是我们队的骑兵。
0: 我给大家带来一个铁齿铜牙特技罐罐。我用我的牙齿叼起来这张桌子跟梧桐水，然后再背起这个我们平南的大米，再踩上这个晃板。
2: 侯老师，咱俩搬一下试试。
3: 好，行，
1: 好，准备，一二三，走。
4: 不行，
3: 一会儿得偏了弄你一裤子。
2: 咱们再求助一个现场平南的观众怎么样？
1: 可以。好，慢点啊，慢点啊。

0: 咱们比他都紧张。
1: 哇！哎呦，哎呦，哇！
2: 慢着，慢着，慢着，慢着！哎呦，慢着，慢着，慢着，慢着！哎呦，哇！其实，在咱们节目来过很多能人啊，晃管见过不少，但是负重晃管的，我第一次见。
0: 天哪！
2: 太厉害了！我就是站在上面就是个奇迹。
0: 表演的确实精彩啊，但是呢，您看您刚才视频里说的是轻功，
3: 明白了，就是视频里那个没展示。
2: 蓝大哥，轻功咱能来一个吗？
4: 我可以用四个鸡蛋来展示一下，藏语道具。
2: 如果我们蓝大哥成了，我多了不要，现场的朋友们给蓝大哥来5秒钟的掌声，好不好？来。气韵丹田，蓝大哥此时。

0: 此刻在吸收咱们平南的灵气，准备开始。
1: 等会儿
0: 啊，还一个一个的。
2: 5、4、3、2、1，
0: 太牛了。
3: 这次呢能在平南这里表演，我也特别的荣幸，也特别的有底气，所以我想再增加难度，就是我荣获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而且这次我挑战了比吉尼斯世界纪录还要高难度，还要高难度。走那个鸡蛋桩的时候，都是每一只脚是两个鸡蛋，而且只是上到上面就可以了。这次我还有下坡，下坡大家知道上山容易下山难，希望也再一次突破自己。
0: 屏气凝神，哎呦，
3: 哎呦，这次呢要演上山还有下山，之前是没有演过，第一次在台上表演，所以呢确实心里真的没有底，特别特别的紧张。
1: 现在所有的力量都应该在前面的那只脚，而且就一颗鸡蛋。哇！
0: 慢点。
3: 平时我的蛋托我要粘稳的，这次呢下雨没办法粘稳，都是晃动的，所以第一次失败了。
2: 加油了，大哥！
3: 现场的观众给我加油，我感觉确实有一个猛的那个力量产生了，所以我就一步一步的慢慢的挑战。
0: 加油！

0: 非常的轻，力量全部都在前脚掌上。
1: 现在这样找这个平衡就已经非常难了。
0: 哦，好。现在大家都不敢说话，每一个人都不敢说话。
2: 真的。
3: 哇，
2: 厉害。
0: 甚至不敢呼吸。

0: 哇！
1: 下面就是蓝老师说的上山容易下山难。
2: 是的。好。第一步。
1: 其实我们已经看到成功的曙光了。
3: 最后几个最难。
2: 没关系，没关系，不慌，不慌，没关系。
3: 调整，调整。
2: 没关系。
1: 不着急，不着急。好，已经稳了。
2: 保持平衡。
3: 你看下面太难了。
2: 是的。
1: 对，真是。
2: 好。
1: 哎呦，好。哇！
3: 太精彩了！你看，虽然蓝大哥是扎根乡土，但是呢，不甘平凡，用自己的实力，把我们的自己的技艺带出圈，同时也带火了富硒大米。
2: 说的太对了，把掌声送给蓝大哥。石老师真不错，
3: 我们队都是能人吧？
2: 太厉害了！
1: 等会儿我们这能人出来，让你看看，也有点东西。

0: 家好，我是包汉松，今天我特意带来了我们大安的点心给你们，想想这个点心啊，在我们大安甚至更远的地方都很出名的，
1: 确实好吃，
2: 有点像糯米皮包的饺子。
0: 是啊，它就是用糯米包的。
3: 英志啊，对，好吃不好吃？
2: 还真好吃。
3: 爱吃不爱吃？
2: 爱吃。
3: 吃饱没吃饱？
2: 吃饱了。
3: 吃饱了啊，不能白吃。
2: 那、啊、什么？
3: 得跟我出出力，干个活去。
4: 哎，你看，我就知道啊，这就没有白吃的事儿。
5: 得嘞，干活去。
3: 走走走。
4: 这么大阵仗，这是要干嘛？
3: 这个呀叫水柜，这也是我们大安镇的宝贝，百年的风俗啊，也是国家级的非遗项目。
5: 水柜是第一次见，
4: 头一次听。
5: 来吧，那这怎么用啊？
0: 这个气球是代表火球，
5: 火球，
4: 火球。哦，这就压上了。就属于古代的灭火设备，
3: 消防设备，
4: 消防设备。哎，我还真是人生第一次见到，
5: 而且我觉得它的力度很大，就特别像咱们现在的消防员用的消防车。
4: 是的，
5: 对吧？通过这种上下的挤压，其实就是把水给抽上来，
0: 和那个水泵差不多的。嗯，这个水柜呢，就是清朝道光年的时候，到现在已经有180多年了。
6: 我的名字叫水柜，我诞生于180多年前的大安。据说在那年，大安发生了一场大火，几乎沦为一片废墟。从此，大安的人们对预防火灾特别重视，发现任何火灾隐患都会相互转告，哪里发生火灾也会团结互助，共同灭火。后来，便有了民间消防队，也有了我。我生来就是为了镇守这一方安宁，我的存在让这里的人们有了一种独特的安全感。我已经老了，但还是有很多人记得我，他们把我写进书本里，把我编进情景剧里。每年的农历8月20日，大安的人们会一起庆祝消防节，他们像很多年前一样，拿着水枪，戴着头盔，带着我一起参加灭火比赛。他们怕后来的人忘了我，也怕他们忘了100多年前的那场大火，还有那些曾经和我共同守护这里的人们。我知道他们都在试着用不同的方式把我传承下去，把大安的消防精神传承下去。事实上，他们做到了，做得比我想象的更好。
0: 我最大的心愿呢，就是把这份老手艺传给更多的年轻人，让他们知道居安思危。
3: 不管是咱们180多年的叫水柜，还是到了现代我们现代化的消防工具，我觉得变的呢是我们的技术，不变的呢是我们守护家园的这份信念。今天呢我们就要请出啊我们新时代的守护者，咱们平南县消防救援局的消防队员们上场，
4: 有请。
0: 大家好，我是平南县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杨庆华，这位是我们的特勤班班长杨燕婷，第二位是我们的特勤班

0: 战斗员朱海清，第三位是我们战斗班班长王翔。消防救援队伍的职能定位是全灾种大应急，所以说我们的日常的这个救援任务不单单是灭火，还有水域救援、山岳救援、地震救援、车辆交通事故救援等等，还有社会救助，这些都是我们消防队伍这个职能范围。
1: 而且我听说现在的训练特别的精准，这个要求还很高是吗？
0: 要求我们在日常的训练当中必须是贴近实战，精准高效迅速。
2: 而且今天还要挑战高难度的技巧。
3: 好吧，那咱展示展示。
0: 日常的训练当中，这几个科目都是我们提升精细化水平的这些科目。我们首先挑战的是机动链锯来开启这个玻璃瓶盖，要求在1分钟以内完成。
1: 好，挑战开始。
4: 机动链锯主要用于消防救援人员破拆竹制、木制、塑料等轻质的障碍物，便于我们开辟消防救援通道，营救被困人员。

0: 来就直奔我们的第二项挑战。
1: 第二项挑战是无齿锯来切割灯泡上方的钢丝，确保灯泡不破损。
2: 这个感觉比刚才那个还有难度。
0: 更难了。
1: 这个我们日常烤火的时长也是要求在1分钟以内完成。
0: 好，挑战开始。

0: 了，不管是我们100多年前开始的大安叫水柜习俗，还是消防队员，他们正在用自己不同的方式传承守护家园的这份信念。那今天在我们的这个舞台上也有一份非常有意义的礼物想要送给我们的杨政委，也送给我们的消防队员，有请我们的包老师。
1: 这个东西是我们大安人第一代灭火的家伙，今天我就代表我们大安的老百姓把这个东西送到我们平南消防同志的手里。
2: 这是非常值得纪念的时刻啊，
3: 有一种时空的穿越感。
0: 是的，其实是一种传承，我也相信有了这份传承，我们平南的明天会更加美好，更加安全。感谢你们，
1: 谢谢
2: 同志啊。你看见证完这么神圣的时刻啊，我们又有历史又有传承，你觉得怎么样？
1: 侯老师啊，说实话您确实有备而来。
2: 哦，当然了，
1: 但是接下来我的这位能人绝对会让你心惊胆战。

他居然可以双手拖把骑高空自行车，天哪，我看得我的心惊胆战了，真的好高啊。哇，他

0: 他们真是太厉害了。哇，猴哥来了。这个猴哥是不是把这个十万八千里的这件事具象化了？双人自行车，哇，这是默契，彼此的默契，同时也是彼此的信任。这两波在中间汇合了，接下来他们要干什么？哇，掉头，车子在高空当中还能掉头，哎呀，太厉害了。他要干什么？他要站在车上。我天哪，刚才不服吧，我觉得已经是太厉害了，居然能站在车座子上。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艺高人胆大。我倒骑自行车，朋友们，我在咱们乡土能人大会见过各种骑自行车的，有大车，有小车，有高车，但是像这种一个人在高空当中倒骑自行车的，我真是第一次见。哇，每一个动作都那么惊险，每个动作都那么刺激，让我想起了一句话，无限风光在险峰。虽然他们现在的表演很惊险，但正是有这样精彩的表演才能成就他们的风采。
1: 既危险刺激，但是看起来又极具这种观赏性。
2: 能够在150米高的钢丝上这么从容地去表演，真是太厉害了。

0: 哎呀，吓我一跳！哎呀妈，吓我一跳！我以为失误了呢，结果是人家艺高人胆大，故意的来了这么一个在高空当中的一个蹲坐啊，同时还做了俯卧撑。哎呦，太厉害了，太帅了，太精彩了！哎呦，这悠闲的感觉，好像他不是在高空当中，好像是在自己家里的床上。艺高人胆大，真是太厉害了。哇，真的是四个字形容啊，惊心动魄呀。
1: 没错，
2: 太吓人了。
1: 哎，我问您一下啊，您在150米高的钢丝上是什么感觉呀？
3: 其实时间长了就习惯了，在上边可以看到我们北极山最美的云海。
2: 哎，确实是这样的，你们没发现吗？就是咱们北极山的美景特别多。
3: 对，
2: 而且游客朋友来了之后还有很多可以住的地方，比如说什么山景房，还有星空房，
3: 各种民宿，
1: 推开窗户就是风景。
2: 没错。
3: 哎，那刚才的表演呢都给你们看得目瞪口呆了
2: 啊。对，
3: 那接下来我们还有更厉害的升级挑战。
4: 接下来我们的挑战正式开始，龙岩也已经就位了。
0: 大家看到了啊，现在呢在150米高空的钢丝上呢一共挂有10串龙岩，小徐团队呢要在3分钟之内在钢丝上行走100米，并且将10串龙眼呢全部采收完成，并且没有掉落，即为挑战成功。
5: 我觉得就是四个字，不可思议。他们两个人每迈出一步，每蹬一下车轮，我觉得我们都替他们捏一把汗。
4: 其实我觉得前面的都还好一些啊，相对来说比较平稳。
0: 随着他们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我觉得他们这个难度会逐步的增加，因为到中间了，包括这个风啊，包括阻力啊，肯定会更大。
4: 今天的风还是有点影响他前进的。好，到了3串，慢一点，非常好，稳扎稳打的前3串已经全部拿到手。到了4串，哎呀，
5: 哎呦嚯，吓我一跳。
4: 坐下了，
5: 坐到了钢丝上。
4: 我觉得这样坐下再站起来还是有点好，有点困难。哎呀，看的还是有点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粮收获已过两成。山西运城的小麦种植面积达435万亩，占山西夏粮种植面积的一半以上，眼下正是集中收割期。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在山西省运城市的盐湖区。由于去年的天气的影响呢，那么山西全境的小麦都是将近晚播种了一个月的时间。那么大家就会比较担心啊，小麦会不会减产呢？根据农技专家告诉我，今年运城的小麦的收成还是有相对的保障的，并且预计理论的产量还会有所增加。那么为什么晚播了反而还会增产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小麦的麦杆之间啊，它的其实离得非常近，也就是我一个手指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密度。那么平时呢，或者说是往年，大概麦杆和麦杆之间的这个宽度呢，是我一个手掌这么一个宽度。从一个手掌到一个手指，可以看出它的这个密度是密了不少。那么我们通俗一点来讲，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原来一块地，比如说要播30斤种子的一块地，那么现在我们播40斤到50斤的种子，在极个别的地块呢，可能还要增加到60斤。通过增加播量，然后保证我们每亩地当中的基本苗的这样的一个数量，以此来提升和稳固产量。晚播的情况下，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麦穗它其实是色泽金黄，而且它的籽粒非常的饱满。今年集中连片种植小麦的地区，我们的种粮大户普遍是采用了一种叫做去梗增基这样的一种播种方式。什么意思呢？就是去除掉田亩当中的田埂，来在土地面积不变的情况下增加了有效的播种的面积。当地的农户给我算了这样的一笔账，一条田埂的宽度大概是30到50厘米，如果是一条长300米的田埂全部都种上庄稼的话，对于亩产来讲就能够增产20%左右。今年整个运城地区是新增了500台以上的收割设备，总投入量是达到了5499台的收割设备。农机部门呢，也是提前的来做好了农机的检修，全力的保障三夏工作的一个顺利的进行。
0: 小麦主产区安徽从29号开启大规模机收，在安徽阜阳，前几天的降雨给麦收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来看我的同事杜野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的一处麦田里。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天已经开始大范围的收割了。不过受到前一段时间降雨的影响，还是出现了部分地块有不同程度的小麦倒伏的情况。我们拿一粒儿这样的小麦在手里搓一下，然后放到嘴里，不脆，有点软，那么就证明小麦水分含量还是很高。那种植户告诉我，这片麦田呢将会在这两天不同的时间段陆续的进行收割，尽量通过这两天晴天呢让这片小麦的水分的含量降低。前一段时间的降雨对农机手和农机是一个挑战。倒伏的小麦我们需要割台降得非常低，对不对？刘师傅，
3: 很低，2指左右，切的地皮高了以后，一些麦穗就收不起来。如果说它抢土多的话，它会导致这个刀梁变形，切梁如果说太湿了，这个梁穗就容易切不出来，
4: 不好割。
5: 不好割咋的呢？
4: 麦子太湿了，麦杆翘，
5: 会有啥影响对你来说？
4: 割不快呗。
0: 农机手告诉我们，因为怕收割机受损影响作业，原本10分钟能收完一亩，现在则需要30分钟左右。针对这一情况，阜阳市农业部门迅速启动夏收应急预案，科学统筹机械调度，全力保障抢收进度。
6: 截至目前，外地跨入我市联合收割机7200余台，今年呢预计会超过10000台。今年协调组织37个农机维修流动服务队提前备足零配件，做到10分钟响应，1小时抵达。同时呢，报供加油站60个，开设麦克之家160个，能够免费提供洗澡、停车、休息等服务，全力为农机手做好后勤服务保障，稳稳完成今年夏收任务。
7: 我从六安来的，在太和这边收割挺好的，村里边帮我们去吃喝水啊、住啊，全部提供我们，所以我们每一年就是朝着来。
0: 哪里有成熟的麦子，收割机就开到哪里。今年三夏，全国参与跨区作业的联合收割机达20多万台，无形的夏收保障网也在为机手们一路护航。接下来